陈峰的杀机。昨天咱们说到这个唐悠悠啊，这个女孩呢，把咱故事的两个主角廖辉和徐小峰的来意告诉了他的曾祖母啊。一听说眼前俩小伙子是想破解70年前内庄藏宝的秘密，这老人很激动啊，当场就说，说如果能找到那个宝藏啊，或许就能查清楚我丈夫失踪的真相。这个谜团可困扰了我70年，让我痛苦了70年了。我希望临死前能揭开这个谜底。廖辉、徐小峰当即也表示了，说一定会尽全力破解汪伪宝藏之谜。随后廖辉用手一指这时事公报上那个日本军官，向老人发问了，说这个日本人和唐爷爷的失踪有啥关系吗？唐悠悠的祖母听了这个问题，叹了口气，开始回忆起了70年前的那个傍晚。因为怕妻子不小心说漏嘴，这唐磊呢并没有把宝藏的具体位置告诉妻子。唐悠悠的曾祖母是在添酒上菜的时候，从丈夫和小叔子对话当中听到了一些有关宝藏的内容。唐磊说，那个藏金条的密室啊，建在一座庙的下面。那么究竟是哪座庙，唐悠悠的祖母并没有听清楚。他也只记得小叔子说了这么一句，说密室的入口肯定在其中的一座塔的底部。当时唐磊摇了摇头，正要说出答案，可这时候啊，哎，突然就看见在床头有一份时事公报，在时事公报上面有一张5个军官的合影。看见照片，唐磊出了个谜语。什么谜语啊？他用红笔就在其中的一个鬼子军官的脑袋上画了个圆圈，然后唐磊用手一指照片，对弟弟说了，要问密室入口在哪儿，答案就在这张照片上。要说这唐磊平时就喜欢猜谜，这个时候啊也没忘了玩着解谜的游戏。唐磊弟弟盯着照片琢磨了好一会儿，突然他一拍手笑了，我知道了，他说着用筷子蘸着酒在桌上写出了答案。唐磊看了点了点头，一个劲儿夸弟弟真是聪明。就这当口，唐悠悠曾祖母去厨房端菜，哎，就没听见哥俩后边对话。直到晚上10点左右，唐磊和弟弟带着工具就悄悄地出了门。直到第二天的黄昏，兄弟俩还没回来。唐悠悠曾祖母知道这是出事了，他拿起那张时事公报向很多的猜谜高手去请教，想弄清楚藏宝地点，能找到丈夫和小叔子。但是这些猜谜高手也都是一头的雾水，也真不明白这画了圈的鬼子军官究竟代表着什么。就这样一晃70年过去了，唐悠悠的曾祖母始终珍藏着丈夫留下的这份时事公报，就希望有一天能够破解这么一桩离奇的悬案。想到这儿的时候，唐悠悠的曾祖母已经是老泪纵横了。廖辉也喜欢猜谜，听了这段故事，他拿起报纸来重新审视一番。他看照片已经发黄了，但这5个军官的模样仍然是很清晰的，能够辨认出来。仔细看那个被画了圈的日本军官，大约有个50来岁，佩戴着大佐军衔，在照片下方有个明确的注释，这个军官叫吉田康夫。吉田康夫，廖辉思来想去还是没猜出来这密室跟这日本军官吉田康夫会有什么关系。无奈之下，廖辉又试探着问唐悠悠曾祖母说，奶奶，我先把报纸拿回去仔细研究研究啊，以便找出事情真相，可以吗？曾祖母点了点头，我留这张报纸啊也是为了弄清楚丈夫的下落，如果你要研究啊就拿去吧。当天晚上，廖辉、徐小峰就捧着这么一份时事公报，反复地揣摩着唐磊编的谜语。徐小峰说了，唐磊在吉田康夫脑袋上画个红圈，那么地下密室的入口肯定是跟他有关的。廖辉也说了，这个我也知道啊，可问题是要搞清两者究竟有啥关联呢？徐小峰一瞅照片上的吉田康夫，他猜测着，这个吉田康夫长得是圆溜溜胖乎乎的，

有点像弥勒佛呀。汤磊很可能是想暗示我们密室的入口跟庙里的佛像有关。听完这个猜测，廖辉当即就否定了。否定的理由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照片上那杨淑丹比吉田康夫更胖啊，更像弥勒佛。徐小峰的思路不对头，但却提醒了廖辉，藏宝的密室是在一座庙的下面，那么密室的入口很可能就也在那儿，所以这谜语的答案应该跟庙里的某样东西是有关的。脑袋上画了红圈的吉田康夫更像是寺庙里的什么呢？廖辉琢磨着，一直琢磨到深夜时毫无结果，最后他决定不琢磨了，干脆明天就去宁波各个庙宇走一遭，实地去找一找灵感。说在这宁波呀，解放前留下的寺庙一共有七座，那么廖辉、徐小峰呢就去了其中有塔的那么五座。为啥就去有塔的呀？因为唐悠悠曾祖母曾提到个细节，说唐磊的弟弟啊怀疑的密室入口是在一座塔的底部，可见那座庙是有塔的。廖辉、徐小峰在那五座庙里仔细的去琢磨，想找出线索来，可最终呢还是没有成功。哎呦，这廖辉急得抓耳挠腮呀。徐小峰说了，哎，我表叔是猜谜高手啊，哎，要不咱找他请教一下。这时候廖辉真是无计可施了，只有同意了，找表叔吧。徐小峰的表叔啊叫张全，50来岁吧，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平时是很喜欢猜谜。一见到表叔啊，把这个廖辉呢就介绍起了寻宝的过程，然后把那张时事公报也递给了张全。张全盯着报上的照片思索了好一会儿，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这个谜语无解呀。不对呀，听唐悠悠祖母说，当时他那个小叔子很快就猜出来了，这谜语是有解的。徐小峰立刻反驳，可张全皱起眉头来，这就说明唐磊的弟弟还掌握了某种我们所没有掌握的信息。那什么信息啊？这廖辉、徐小峰啊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了一句，什么信息啊？张全一指报上的照片解释说了，比如说这个吉田康夫可能会有个特别的绰号啊，唐磊兄弟俩都知道，所以呢他们很快联想到了庙里的某个位置，但我们不晓得呀，所以我们是想破脑袋也找不出答案呢。唐磊是个泥瓦匠，他编不出非常高深的谜语，所以他对弟弟的暗示呢应该也是很直白的，现在连我都猜不出这个谜，那肯定另有原因呐。有道理啊，廖辉觉得张全分析的很有道理，他决定再去唐悠悠家向曾祖母详细了解那吉田康夫的情况。说干就干，廖辉、徐小峰再次来到唐悠悠家，结果呢令人很失望。怎么了？曾祖母也只记得吉田康夫是个日军头目，其他情况啊一概不知了，提供不出来什么有用的线索。哎呀，从唐悠悠家里出来，徐小峰是垂头丧气呀，这寻宝看来是走进了死胡同了。但廖辉不气馁，他是下定了决心了，要尽一切可能收集吉田康夫的个人资料，从中找出这解谜的线索。真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廖辉就在省抗日研究会找到了这个吉田康夫的详细档案。除了文字资料啊，这档案里呢还有三张吉田康夫的照片，都是侵华期间拍摄的。看到这些照片，廖辉是倒抽了一口凉气呀，当场他就惊呆了。为什么？因为他眼前这个日本军官只有40来岁，而且体型瘦小，和时事公报上的吉田康夫那简直是俩人啊。廖辉很震惊，在震惊之余他也觉着这个日本军官面熟，在哪儿见过呢？他又取出了时事公报来核对，他就发现了站在吉田康夫左侧的那个石井太郎跟档案照片上的日本军官是同一个人。显然时事公报上的注解是有误差的，错把石井太郎写成了吉田康夫。唐磊兄弟俩是认识石井太郎的，不会被报纸上注释所误导。这就是说，当时唐磊是在

0: 的实景。在这五座可能藏宝的庙宇当中，只有观海庙和云岭寺各有一口石井，密室的入口应该就在其中的一口井里。探宝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廖辉不想对外声张，这样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怎样才能够悄悄地去检查那两口石井呢？怎么能办到？略加思索，徐小峰有主意了。什么主意啊？他通过朋友联系上了市文保所的所长，谎称自己呢要写那么一篇有关古井的论文，请文保所开具介绍信，然后再去观海庙云岭寺对两口石井进行实地勘察。这文保所介绍信是非常管用啊，三个年轻人的勘察行为进行的很顺利。如果密室的入口在井里，那么敲击井壁会听到空洞的回音。廖辉、徐小峰沿着绳索分别下到两口井里，用小榔头逐一的敲打各处的井壁，他们就期待着能听到那种空洞的回音。可是这个声音他们始终都没有听到，这就说明这井里并没有密室的入口。廖辉觉得奇怪了，心想，难道我判断有误吗？难道说密室入口跟那个石井没有关系吗？可我破解谜语的方法没错呀，答案就是石井啊。这天晚上啊，廖辉是辗转难眠呐，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一直琢磨到深夜。哎，他突然想起件事来，想起在过去70年里，庙里的石井会不会被填平了？有这种可能，完全有这可能。廖辉心想，我呀还得到另外三座油塔的寺院里好好的调查一番。第二天，廖辉、徐小峰、唐悠悠挨个去那三座寺庙去询问。前两座寺庙僧人都说了，这庙里啊从来没有过石井。当问到七塔寺的老方丈的时候，老方丈点头了，很肯定。老方丈说了，说我们寺里啊确实有那么一口明代的古井，井圈呢正是用石板砌成的。哎呦，一听这儿，廖辉是又惊又喜呀，赶忙追问啊，那这石井是不是被填了？没有填，这口井还在。
1: 还在？
0: 可我把这七塔寺里外我都瞧遍了，没发现石井啊。
2: 是啊，徐小峰也随声附和了一句，
0: 说是啊，我们看得很仔细啊，这犄角旮旯都没放过呀。你们寺里压根没有井啊。老方丈用手朝南一指，石井就在那边。
2: 廖辉、徐小峰、唐悠悠扭头看了过去，这才发现在南面那面横着那么一堵高高的围墙。廖辉不明白了，怎么，难道石井在围墙外边？
0: 老方丈点头了，可围墙那边的也不属于七塔寺啊。
2: 老方丈解释了，以前呐那边是属于七塔寺的，可文革期间呢被划给了铝制品厂，石井就在那儿。
0: 廖辉、徐小峰、唐悠悠这才恍然大悟啊，他们谢过老方丈，立刻赶往隔壁铝制品厂。铝制品厂2年前已经停产了，旧厂房成了仓库，看仓库的是个秃顶瘦老头。徐小峰买了一条香烟送给他，出示了文保所介绍信，瘦老头高高兴兴地把这仨人就带到了石井旁。石井井圈呈6边形，由青石板砌成，在上面刻满了繁复的花纹。历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渴望的目标。廖辉、徐小峰、唐悠悠是激动不已呀。看瘦老头还在旁边站着，徐小峰对他说，说大爷您看门去吧，说测量工作呀我们自己会做。瘦老头点了点头先走开了。老头刚消失，仨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拥到了井圈旁边，一起探头往井里张望。一看这口井啊，这口明代石井特别的深，井里空间比普通水井也大好多，而且里边黑漆漆的，除了井壁上有厚厚的青苔，其他的什么也瞧不出来。唐悠悠是将信将疑呀，密室入口就在这儿吗？徐小峰说了，有没有入口啊？下去检查一下就知道了。他说着，从背包里取出绳索来往腰上系。不大一会儿，徐小峰收拾妥当，拿着手电

榔头就钻到了井里，而廖辉、唐悠悠呢则在井口观望，下到离地面有三米深的时候，徐晓峰开始用榔头仔细敲打四周井壁，敲了一圈没听见有回音，他继续往下滑，四米、五米、六米，当滑到离地面七米左右的时候，徐晓峰手中榔头就敲出了一阵清晰的回音。这有回音，廖辉、唐悠悠听到了回音，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有回音，真的有回音。徐晓峰用榔头还在一寸寸地试探着，他发现有回音的井壁是呈圆形的，直径大概有一米，他把这部分井壁上的青苔全部刮掉，一个圆形的封闭口露了出来，封闭口内的砖石和周边井砖是不同的，很显然是后砌上去的。徐晓峰用榔头尖端试了试，他发现这封闭口周围的填土啊是可以挖开的，他冲井上廖辉、唐悠悠喊着，放把凿子下来，我把口打开。廖辉立刻照办，把绳索拴上凿子送到了井下，徐晓峰将封闭口填土全部凿开，对上面砖石又用力敲打了几下，不敲还好，这一敲啊就听见轰隆一声响，封闭口四分五裂，瞬间是消失无踪，紧接着一个黑漆漆的洞口露了出来。见到这一幕，这井上井下三个年轻人同时欢呼起来，找到了。随后徐晓峰把脑袋伸进洞口，举着手电向里张望，沿洞口垂直向下有一部锈迹斑斑的铁梯，铁梯尽头隐约的有一扇拱形的门，因为光线昏暗，具体情况看不大清楚。徐晓峰仰起头来对廖辉、唐悠悠说，这洞口下面呢好像有扇铁门，我下去看看啊。他说着把手电掖在腰间，小心翼翼地钻进洞口，抓着铁梯扶手一点点地往下爬。廖辉、唐悠悠趴在井沿上紧张地等待着徐晓峰探索的结果。约莫过了十分钟，徐晓峰从密室入口钻了出来，他抓着绳索气喘吁吁爬出了石井，廖辉、唐悠悠一左一右扶住他，急切地问着，怎么样，这密室里有酒坛子吗？有金条吗？徐晓峰擦着额头汗珠说了，那铁梯尽头啊是有一扇紧闭的门，铁门呢、啊、我使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打开，那铁门里是啥情形还不知道呢。唐悠悠猜测了，哎，那铁门里肯定是藏宝的密室吧。廖辉的看法和唐悠悠是相同的。徐晓峰说，那铁门很厚实，没有撬棍呢、根本是打不开的。那我去门卫室吧，我看看看门大爷那儿有没有撬棍。徐晓峰抬头看看天色，哎呀，这时间也不早了，明天吧，明天呢我们带撬棍再来探宝。廖辉很赞同徐晓峰的意见，最后三人约定明天早上八点左右就在井旁集合，继续勘察汪伪宝藏。离开石井的时候，唐悠悠无意中就发现在远处，在那么一棵梧桐树后有个人影一闪，他把这情况赶紧告诉给廖辉、徐晓峰。三个人跑到梧桐树后查看，没有人藏在那儿，在四处搜寻一番也没有任何人。廖辉对唐悠悠说了，除了看门大爷这仓库里没有别人了，你不会看花眼了吧。徐晓峰跟着说，这仓库只有一道门，老大爷在那儿把着，别人是进不来的。唐悠悠挠了挠头，那可能是我看错了吧。转眼第二天，廖辉起个大早准备好所需工具，他给徐晓峰打了电话，可电话铃响了很久就没人接，连着拨打几次都是这样。哎呀，廖辉觉得纳闷了，又给唐悠悠打电话问徐晓峰有没有跟他联系过，可唐悠悠说没有。廖辉估计着徐晓峰啊应该先去了铝制品厂仓库了，他就和唐悠悠呢相约往那儿赶。半个小时后，两个人就来到了铝制品厂的仓库，看门瘦老头正吃早点呢。廖辉一边跟打招呼一边问着，老大爷，徐晓峰来了吗？老头说没有啊，这开门到现在也没来过人啊。廖辉再次拨打徐晓峰手机还是无人接听，唐悠悠猜测了，他是不是有事临时来不了了。哎，那咱们去石井旁边等他吧。廖辉点点头，两个人朝石井走去，就看井台上放了一个工具包，旁边有两只空麻袋，这工具包啊看得出来正是徐晓峰的。哦，廖辉心想一定是徐晓峰啊自己先下井了，他冲井里

0: 声喊着徐小凤，喊着他名字，可喊了半天下面是毫无反应。唐悠悠盯着工具包和空麻袋，说如果徐小峰在井下，那他咋进来的呢？看门老大爷说早上没人来过这儿啊。廖辉也很纳闷啊，也决定下去看个究竟。他钻入井中，抓着绳索一点点往下滑，直滑到密室入口。他打开手电，猫着腰爬进去了。唐悠悠则趴在井沿上，目不转睛地朝下望。过了很久，井下是毫无动静，唐悠悠的心头就掠过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廖辉，廖辉听到吗？喊了好一会儿，井下没人回答。唐悠悠紧张起来，他忽然想到，有许多宝藏藏宝地点是设有防盗机关的，徐小峰、廖辉会不会中了这些机关呢？唐悠悠是心急如焚。可就这个时候，手机铃声骤然响了起来。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前不久呢，我们说过一期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那天呢，我记得方亮是我们的嘉宾，方亮跟我们说，现在啊，都不是三高的问题了，是四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和高尿酸哈。我觉得我们挨个把这都说完，身边越来越多这样高风险的，或者是已经在数据上，在体检的数据上已经测出来它就是高血脂的人群了。我们来一个一个把这些四高问题来说的细致一些，来告诉大家，那这样的人群我们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我们在饮食上面应该注意什么，在营养上面我们应该补充哪些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高血脂。听起来好像就是血管里的脂肪多了点儿，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首先请出肝郁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方亮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方亮。
0: 方亮，我刚刚的理解对吗？就是我说这个血脂高，就是因为它血液里头或者说血管里头的一些脂肪比别人都多。
2: 婉乔理解的血脂高呢，其实就是

0: 血液中的脂类物质可能偏高一些。
1: 嗯，
0: 就经常很多老同志啊，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非常关注的可能几项，可能一些经常查肝功、肾功，或者是查血脂、血压、血糖。
1: 嗯，
0: 那血脂呢，一般有四项，就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血脂的指标。但是我们定义成高血脂的呢，一般就是像血液中的像甘油三酯、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可能三个都高，或者其中三个有一个高，那么一般我们临床上就把它定义成叫高血脂的人群。
1: 嗯，
0: 那高血脂人群呢，他其实你如果平时跟他接触，他早期不会有什么症状。很多人他得了高血脂，数值很高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是高血脂的这种后备军了。但我们平时做研究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不叫高血脂，我们叫脂代谢异常。很多老同志他的高密度脂蛋白他是持续偏低的，低于正常范围的，这些呢其实也属于叫脂代谢异常的人群。
1: 嗯，
0: 更准确的定义应该叫脂代谢异常的人群。
1: 明白。所以这个脂代谢异常的人群，我们统就是我们俗称吧，叫说他高血脂哈，他们这些人群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吗？就会让我们能看出来吗？还是只是在检测的这血液当中的指标当中我们能看出来呢？
0: 在早期像高血脂的人或脂代谢异常的人群呢，他不会有什么症状。但后期呢，你会发现他可能突然之间发生冠心病了，或突然之间发生中风了啊，或者突然之间你发现他的血糖开始出现波动了。
1: 嗯，
0: 啊，这些呢其实就是高血脂或脂代谢异常的人群他后期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1: 所以高血脂它并不可怕，但是因为这个脂代谢异常，它之后可能会引起的一些并发情况，会让大家觉得说招架不住了，对吧？
0: 对，
1: 那控制这个高血脂，那可能因为这个用药会又引起了其他脏器的一些功能紊乱或者是代谢异常哈，这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所以那我们就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我们能不让我们的血脂变高，能够做到这一点吗？有人就会说了，既然你都说了血脂高对身体危害这么大，血液里的一些脂类物质太多了，那我压根脂类都不碰，我不吃肉行了吧，我吃素我总不能得高血脂了吧，这样的说法对吗？
0: 其实这个说法会误导很多很多的人。你经常看很多高血脂的人或者来我们这做脂代谢紊乱的人呢，他有30%左右的人他其实不太吃肉的，主要是以素食为主。他为什么也是会得血脂异常呢？
1: 对，他一定特别好奇，说啊，那个大夫或者说这个营养师，你快给我解释解释，我都不吃肉。
0: 对，这其实有这么几方面原因。第一个呢是长时间吃素，它的一些蛋白质动物蛋白的补充不足，那么体内因为缺少蛋白质，很多的器官的功能或者它的结构会发生紊乱，这个对代谢血脂、血糖、血压和尿酸它都是不利的。所以长期吃素的人，他不光容易出现像血脂的异常、血糖的异常，还有血尿酸的异常，还会出现身体的营养不良，继发引起一些就其他就是营养不良引起的一些疾病。这个也是经常遇得到的。所以吃素并不会降低血脂发生的概率。那么其实从内脏来说呢，就是像我们的参与血脂调节的一些器官，比方说我们的肝脏、胰腺、小肠，比方说我们的胃，这些其实都参与我们的血脂调节。但如果你这些器官被其他疾病影响，比方说我们经常会发现高血糖的人或者是糖代谢紊乱的人，他到了3年或5年之后，他的血脂一般来说也容易发生异常。因为糖代谢紊乱对肝脏、对肾脏、对胰腺的损伤它是非常之大的，有时候大的会超过你的想象。所以这种糖代谢引起的脂代谢紊乱也是我们经常在研究中可以看得到，或者是很多数据就已经可以支持的。
1: 哎呀，所以我突然觉得哈，就是一个疾病或者是一个指标的变化，或者是一个代谢的异常，在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我们身体是连通着各个器官和神经系统，所以因为你在这方面有异常了，它有可能或者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影响到另外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门它也异常，另外一个部门两个地方都异常了，可能我又要影响到第三个部门，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身体当中最重要的四大部门或者是几大器官全都异常了。
0: 对，
1: 对吧？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疾病的连锁反应。就这个很可怕。其实不光是血糖，像很多女性经常会发现他到30-40岁他的甲状腺功能很差，像甲状腺结节啊、囊肿，这属于甲状腺功能的异常。甲状腺功能异常对血脂的影响也是非常关联的。
1: 怎么这个结节还都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异常了呢？
0: 对。

0: 因为甲状腺它主要是调节人体代谢的，而我们的糖代谢、脂代谢其实就属于代谢的范畴内的。所以如果你的甲状腺功能是抑制的或者是低下的，它对糖、脂、尿酸代谢都是很直接的影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研究中发现，就是一旦人的甲状腺出问题之后，有些人切掉了，或有些人没有切，在用药，他后续一般在一两年之内，他的血脂、血糖、血压，哎，波动的概率大大增加。所以这也是很多其他疾病的发生对脂代谢的这种形成，它是起到一个继发性的一个作用的。
1: 哦，
0: 嗯，
1: 那既然我们刚刚说啊，吃素这个方法是最不可取的，吃素也有可能会很大的可能引起它其他功能的一些紊乱、代谢的异常，当然这个也不可避免的，有些人他就是吃素也得高血脂哈。有朋友会说了，总跟这胖瘦有关吧，你看这个人，哎呀，你看他肚子那么大，他一定血脂比较高。还有的人说，我当医院拿到医生的证明的时候，我的第一眼就傻眼了，写着我的高血脂，那我就会问医生，医生我这么瘦，我的 BMI 指数我都是偏瘦型的，我怎么会血脂高呢？怎么会呢？可能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哈，那我们想问问方亮该如何解释。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让方亮给我们来揭晓答案。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0: 听众朋友们好，晚上好，我是方亮。
1: 嗯，方亮，跟我们说一说吧，跟胖瘦有没有关系？就是你离老远看这个人的体型，你就能判断出来他到底是不是血脂高。
0: 前几年我们做研究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很多胖子来了之后啊，他的血脂普遍都高，然后呢就造成了一个误区，就是很多胖子觉得自己可能血脂就会高。
1: 嗯，
0: 然后很多瘦的来说，你跟他说他血脂高，他会非常的惊讶，他说我这么瘦了还会出现血脂异常。脂代谢的紊乱跟胖瘦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的紧密，但胖的人容易得血脂异常的，瘦的人依然也很大的比例会得这种脂代谢异常的。
1: 哦，那为什么呢？这瘦人按说他应该是摄入的也比较少，吃的这些大鱼大肉的也比较少，就给我们的这个惯常的一些印象哈。那他怎么还会有高血脂呢？
0: 嗯，因为有的人瘦呢，他其实是一种病态，比方说他可能是一些血糖代谢异常引起的身体消瘦。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的人群后期他是很瘦的，所以这是一种其他疾病引起的瘦。第二个是他自身摄入的营养素的不均衡和不足，所以他如果长时间缺少比方说优质蛋白，比方说矿物质，比方说一些维生素类的这个时候他对身体的脂代谢的影响过程的调节他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我经常看到很多老同志他吃饭是这样的，可能明天一天都吃黄瓜，后天吃土豆，大后天可能吃一些像蔬菜青菜，那这就是他虽然也是吃素，但他这个素里头就每天都很单一，那么他提供的营养素对参与脂代谢的一些器官它的能量供给它是不均衡的，这也会引起一些脂代谢的一些紊乱。所以我们胖和瘦并不是区别是不是得高血脂的关键的一个指标。
1: 哦，那我们通常就是我们自身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察觉，觉得说哎呀我可能这个血脂有点异常了，或者说我这个血脂可能马上就要偏高了，它会不会有一些信号给我们人体，让我们去注意到它呢？
0: 其实这种脂代谢异常呢，如果从症状上它比较难把控，而且有些到了临床的脂代谢异常的时候也没有感觉，所以一般在早期在脂代谢要紊乱之前，可以经常做一下身体的代谢功能的评价，比方说你看一下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是不是特别好，或者你的胰腺代谢功能是不是特别好，或者你的动脉硬化程度是不是很升，或者最近有没有出现比方说老是头晕或者老是胸闷，就是主观上的感觉看有没有引起一些症状啊，或者你发现你最近的半个月就是吃东西比较单一，然后对一些东西它没有什么食欲啊，或者你发现你经常便秘。其实人如果长时间便秘，它的菌群紊乱 一般脂代谢的这种紊乱的可能性。

0: 会增加的。
1: 哦，就是它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信号告诉你，但是它有很多可能会被我们忽略，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单纯的那个问题的疾病，但有可能都是因为高血脂引起的。
0: 对吧
1: 对，它是一个连锁反应。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刚刚我记得你也提到了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儿。我们通常认为这个人有高血脂他一定是动脉硬化，这两个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相互关系呢？
0: 嗯，婉乔刚才说这个血脂和动脉硬化，其实这个关系是很紧密的，就是如果长时间血脂控制的不好，它往往会引起动脉硬化的加速，而且这种动脉硬化的加速又会间接反过来影响到血压的波动，所以它四高之间它们互相影响，这个是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它们是四大，就是我觉得是四大杀手吧，对人体来说啊。所以脂代谢呢，其实我们还是更多的要从一些像运动方式上、饮食方式上、营养方式上，和如果特别严重的时候，要通过一些药物的帮助去控制我们血脂对身体的一些影响。
1: 嗯，那一定也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说我这个大夫跟我说啊，我就是有斑块，这个斑块和血脂高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他们俩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如果你的血管里头它开始老化，那么像一些血脂呢，它往往会在一些老化比较就是严重的地方，或者是发生一些非炎性的一些病变，这种病变呢，它长时间下去就会形成一个，就是斑块形成一个小基地，这种基地会不断的把一些像甘油三酯、密度脂蛋白啊，或者是一些像胆固醇聚集在这种斑块形成的地方，然后加速斑块就是变大的这种风险。如果在颈动脉这一块，就会引起颈动脉斑块，可能会诱发一些像脑血栓；如果在心脏的冠状动脉这一块，就可能引起冠心病的一些风险的发生。那今天。我来之前，其实我在我们办公室就在做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评价。
1: 嗯，
0: 就他就是单纯性的肝，就是高胆固醇，胆固醇特别高。就他医院查来查去，找了各种原因，查他的临床的肝脏的很正常，临床指标。
1: 嗯，
0: 查临床的像肾脏、身体所有的器官性的这个临床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他的就是胆固醇特别高。
1: 那是什么原因呢？
0: 就他来之后，其实给他一看啊，其实他的肝的生理代谢功能很差。就是他的肝没有到临床的状态，
1: 嗯，
0: 但生理功能比较弱，
1: 嗯，
0: 而且他的胰腺的生理功能也比较弱，他的胃的功能也比较弱，他提示肠道菌群紊乱的风险很高，这其实就是生理功能的异常，对血脂它就有很直接的影响。
1: 哦，嗯，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进入重点了哈，
0: 嗯，
1: 就是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血脂高，那首先没有血脂高的朋友，我怎么预防？我不要让它发生在我身上。另外，已经开始临床有这样的诊断了啊，说您这就是血脂高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您这就是确诊了，您这就是血脂高啊，就是脂类叫什么血脂脂代谢异常啊，这脂代谢异常，我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吃？我应该在平时生活当中应该注意饮食方面都是什么样的一些规定呢？那我们也想请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其实从运动方面呢，就你发现经常不运动的人，或者经常运动有效的运动不足的人，他的脂代谢紊乱的可能性会比正常运动人要高4到10倍左右啊。这个是我们在研究中心统计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数据。所以哪些运动可以改善我们的脂代谢呢？一个是持续30分钟以上的有氧的锻炼，那这种有氧锻炼呢，就包括比方说有氧的步跑，或者是游泳啊，或者是我们去打一些乒乓球或篮球，那这些呢运动对促进脂代谢是很好的。第二个是做一些肌肉的力量锻炼，比方说我在办公室里头没有器械，那么做一些像墙上的俯卧撑，或者是我拿两个沙袋练一练我们的上肢肌肉，或在床上我们做一些下肢的屈伸，或者是这种肌肉的抗阻锻炼，这种肌肉锻炼呢对脂代谢的提升帮助也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呢脂代谢可以通过有氧的节律运动和力量的节律运动去改善我们的这种脂代谢的这一块。
1: 嗯，那比方说我们一天这样的有氧运动，我们应该坚持多长时间就是有效的？你刚刚说30分钟以上就可以，是不是？
0: 对，一次有氧的节律运动它应该在30分钟以上。
1: 嗯，
0: 一次的力量锻炼呢大概需要做一组一个周期的，可能有时候做50个，做100个，就根据你的运动习惯和体质去评价的。
1: 嗯，
0: 啊，就这样的有氧和力量结合，对血脂的改善，它的帮助非常大。
1: 明白，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先说比吃还要往前的，先说运动呢？
0: 嗯，
1: 因为运动在改善血脂的情况的

0: 话会是更有效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饮食也是辅助，在你有这个运动的有效的节律运动的基础之上，它是一个辅助。所以并不是说啊，我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我单靠吃啊，我这在吃上注意，我还依旧不运动，我依旧运动不足，那肯定是不行的，对吧？它依然是代谢紊乱的，那依然是代谢异常的。所以我们在接下来来说一说刚说的这些节律运动，我们要有哈，有一些有氧运动，有氧不跑也好啊，游泳也好啊，其实最简单就是有氧不跑，就我们平时说的颠儿一下哈，颠儿着跑。前两天我也是回了一趟我们家，就教了全家人怎么颠儿。现在就是每一集看电视剧的时候，全家人都在颠儿着，颠儿着看。所以我说让他们坚持大概每天一集电视剧的时间啊，然后呢，坚持这么一个月，他们自己就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改变和改观。我也期待这个月会有一些效果哈。这说完了运动，我们再来说一说饮食方面的，营养方面的。
1: 主要是要减少热量高的食物，比方说我们很多女性去晚上可能喜欢吃一个鱿鱼，那鱿鱼呢，它的整个胆固醇啊，或者这种脂类含量相对就比较高，可能比肥肉要高一些。那你天天吃上几串鱿鱼，那个就可能就高，加上它是烧烤腌制的。
0: 你的意思就是说，鱿鱼的这个脂肪就脂类比肉还高？
1: 对，略高一些肥肉。所以它的这个吃下去，如果长期吃啊，它对身体的脂代谢影响是比较大。
0: 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海鲜海里面的东西，它就是高蛋白的，都是营养好的，没有那么多脂肪的。原来鱿鱼可是特例呀、
1: 啊！对，就是每个物种里头，它都有那么几个是例外的。
0: 明白 啊，这要特意注意。还有呢，还有些什么食物需要我们特别警惕一下它？
1: 还有一定要注意控制糖的摄入。其实你看，很多女性和男性、孩子、老人，他喜欢吃糖。糖如果没有被及时代谢掉，它容易转换成脂肪堆积的。
0: 你说的糖就是甜食呗？
1: 对，甜食。
0: 明白了啊，不是我们说那个糖类啊，不是碳水化合物。
1: 糖转换成脂非常容易，但是脂一旦被分解出来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糖的这种摄入。从营养方面，其实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血脂的升高，它其实分为吃进去的一部分和我们身体自己代谢不了引起的一部分。那哪个占主导呢？就要看不同人的体质。有的人他天天吃的很多，代谢是比较正常的，这样的话长时间是外源性的摄入，对血脂的增加它的危害也是很大的，杜绝掉一些食物的诱惑。
0: 那还有什么是不是绝对禁止高血脂的人群，就是他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
1: 如果已经出现脂代谢紊乱的人，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指标啊，到底是哪几个高哪几个低。他如果是甘油三酯特别多，或者是你发现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特别高，或者你发现你的胆固醇特别高，或者发现你的高密度脂蛋白特别低，那这些呢其实它的干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你的高密度脂蛋白特别低的时候，说明你的肝脏的合成能力很差，这个时候你可能不光是要注意吃这个控制一些比方说动物的内脏或者是一些动物的肥肉脂类糖类，这些东西对肝脏的负担会很重的。所以高密度脂蛋白如果长时间过低，相当于把四肢血液中的胆固醇运到肝脏代谢的能力下降，就是这些有害的物质会在你的血管血液中长期的堆积，没有被及时运到肝脏去代谢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我们肝脏的代谢的能力，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可以很直观的反映出你的肝脏代谢的这种能力。就一般像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对肝脏做一些保护。比方说我们可以做一些肩部的运动，每天做4次，一次做5到10分钟，就这个时间和这个次数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如果你
0: 我还以为就做一次就可以呢，原来一天要做4次。
1: 对，就这个4次呢，可以强化了肩部运动，对肝脏的功能提升帮助是非常大的。我昨天还总结我在去年做课题的时候，我就发现一天做1000次肩部运动的和做500次的、做100次的和不做的，他们的肝脏的硬度、脂肪度就明显成一个梯度变化的啊。所以肩部运动对肝脏的提升、硬度和脂肪的改善是非常好的。关键的一点我就很多同志会忽略，就是它的力度。就有些人做的时候他就是跟舞蹈的那种感觉一样。
0: 那我刚刚做的这个对吗？我刚刚这么奋力的在做一些肩绕环对吗？
1: 这个叫形式神不是，就是它可能样子在，但是它其实没有达到肩部运动的它的一个作用的机理。其实肩部运动它做起来的时候，它其实可以通过很多的一些指标去判断你到底做的有没有到位。
0: 那动作要领到底是什么呢？
1: 比方说经常你看有些人做的时候，它是用，要记住是用肩去带动上肢的锻炼，不是用上肢带动肩的锻炼。所以你做的时候，实际上你做完1次到2次，你的整个

0: 面部它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狰狞的，就是感觉到它其实很费劲的。
1: 嗯，
0: 然后做了一般做了50个左右的时候，你的肩关节的酸胀度是非常的明显的。做了100多个的时候，这种酸胀度反而是下降的。然后做了5分钟以后，出汗的概率大大提升。
1: 还真是。
0: 对，然后你会发现大脑供血会得到改善，就是你做的一段时间，记忆力好像在提升。
1: 嗯，
0: 就这种耸肩，不光是对肝胆有好处，可以通过大脑的这种一些变化，可以判断出你的肩到底是不是做的比较的标准和到位。
1: 嗯，
0: 啊，其实如果叫我们做运动一定要做到形神兼备，这个时候才能达到改善身体对应机能的这种目的。
1: 哎，是的，如果大家不太理解这个肩部运动哈，您就是想想刚刚方亮说的，用肩带动您的大臂或者是这个手臂来开始运动，双肩一块往后，或者双肩一块往前，或者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这么着轮番的，立刻我觉得我的肩膀这个地方就是有点酸酸的这种感觉了，那就对了。然后当然您还要坚持有一段的时间，5分钟持续，还要有一个微微发汗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才可以。嗯，
0: 对，而且像这样的肩部运动不是一上来就做，它其实要做上30分钟的有氧的步跑，就是婉乔给家人介绍的。因为有氧步跑呢，它是促进了整体的代谢的提升，做完30分钟的有氧步跑再做上肩部运动，这个对身体的整个脂代谢糖代谢的帮助会远远高过你直接做这个肩部的运动。
1: 哦，所以前面还要颠着跑呢。嗯，啊，先颠着，颠半个小时45分钟之后，您再做5分钟的肩部运动，这样的话效果会事半功倍。嗯，好的，啊，也非常感谢方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高血脂的人群，我们到底在吃上面应该注意哪些，我们在运动方面应该做哪些节律运动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脂代谢异常的一个缓解。另外刚刚也告诉大家，其实这个高血脂也没有那么可怕，您要是能坚持下去的话它是可逆的，
0: 80%的人群它其实都是可以逆转过来的，
1: 可以降下来的。嗯嗯，啊，好，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农历五月是我国民俗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月份，因为它被称为毒月，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为各种蛇毒虫蝎病菌，这就提供了繁殖活跃和滋生的有利的条件。所以这个时节呢，除了要开始做好防晒，还要注意防止虫蛇鼠蝇的相关的侵扰。那么这些麻烦精在哪儿出没，注意哪些问题，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夏日炎炎，蛇来了，
5: 10年8年也不会看到一条蛇的。
4: 说这话的是季先生，大货车司机季先生，开车打算吃饭午休，然后接着开车出发。可是等他回到了驾驶室之后，他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儿，这车头好像

0: 有什么异响？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杨凯斌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接报的这个救援任务。
1: 发动机那边有个异响，当时还没有发动车辆，他说是从来没听说，嘎吱嘎吱的，不是机械的声音。他比较谨慎嘛，这司机他就下车去发动机那儿去看了看，看见一条蛇缠在那发动机上的。
0: 这是一条一米五左右的大蛇呀，缠在季先生的大货车的发动机上，看样子不想离开。乍一看见这蛇，恐怕呢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惊悚，哪怕是炎热的天气，那也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呀。束手无策的季先生这就拨打了119救援电话寻求帮助。
1: 它是一条黄黑相间的蛇，盘旋状，然后它的尾巴是缠在那个发动机旁边那种管路上。
2: 那接到报警您这边是怎么安排的？
1: 然后我们就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带齐那个捕蛇工具去现场。当时我们到了现场，第一开始没有发现那个蛇，因为它在那个发动机下边，然后我们就在司机的配合下，然后把那个发动机车头然后掀开，这头蛇盘旋在那个发动机机上。
0: 从这个蛇的生长的状态来看啊，平时生活的地方啊，这生态环境还挺好。这条蛇纹理清晰，表皮光滑，看上去啊，这平时呢活得挺滋润的。一般来说呢，蛇喜欢的生活在丘陵、山地、乱石、杂草，甚至呢居民区的旧屋啊、屋顶啊、柴草垛这些地方。那会爬树啊，还能捕鼠，还能捕鸟类和蛙类的呢。所以之前呢也捕过蛇，
1: 在居民家中厕所那边也有，然后像司机的车里也有，围墙院里也捕过。
2: 一般来说都是在什么地方呢？
1: 几乎都是在角落。
2: 那看来和这一次的不一样哈。
1: 是的是的。
2: 那这一次这个有什么难度吗？
1: 别的蛇它相对来说夜的空间就比较大，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狭窄，它的尾巴就缠在那个发动机和那个旁边那管路上，和之前相比就处理起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棘手一点。那个尾巴盘旋在那个管路上了，缠绕的比较紧。之前呢我们直接抓住它的头，另一只手然后抓住它的尾巴，然后直接就能抓起来，但是它那个尾巴现在是盘旋在那个管路上，它缠绕的比较紧。
3: 我看那会儿你拿个棍子是吧？拿棍子，我刚才我看见它了，就后来
4: 别往回走
0: 了。夏季也是蛇类频繁出现的季节，群众要是发现了，建议您呢别擅自动手捕蛇，哪怕您家里有厚厚的手套，您也别干这事儿，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因为万一呢有的蛇有毒，特别是呢遇到一些性情呢比较凶猛的，没有做好防护去抓，特别容易被蛇咬伤。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杨凯斌他们是怎么处置的。
1: 首先得抓住它的头，其次另一个部分得抓住它的尾巴，因为不抓住它的尾巴它会盘在哪儿，或者盘在你胳膊上，或者盘在哪儿的。
2: 哦，得抓两头。
1: 对，得抓两头。一般来说像我们抓住蛇头以下，不让它那个蛇头来回摆就行了，能控制住它就行。
2: 听上去好像有点像三寸的意思哈。
1: 啊，是的，
2: 而不是这个七寸心脏的位置哈。
1: 啊，是。
2: 那您是怎么操作的？
1: 先用捕蛇工具先夹住它的头，然后夹住，然后先拉，它拉不动，因为是它尾巴都盘在那上面，抻不动。另一名队员去在另一边，把尾巴去解开，解开它尾巴一点点往外送，然后它往外推，然后俩人配合把那个蛇给抓起来了。
5: 推推推推，他
6: 一个人拉着头，
7: 来往上往后推。
8: 对对，
9: 哇，这么大！
10: 哇，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伤着他，别伤着他。
11: 该动那啥
12: 呀？别伤了，这么大。
2: 期间这蛇有没有耍过什么花招，或者有创造过跑的条件？
1: 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紧张嘛，尾巴也缠得比较死，它也紧着不放。因为我们也处置好多箱，但是这个相对来说稍微比之前麻烦一点，因为它的尾巴就是盘在里边，我们需要一点点往外送出来。
2: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1: 2到3分钟。
2: 把这蛇你们怎么处理的？
1: 捕完都一般都放生，相对来说没什么人的地方，那个山里边没人居住的地方。
2: 哦，那这条蛇您放到哪儿了？
1: 山脚那边，放生在那边了。
2: 那您有没有和这位货车司机沟通过？蛇还跑到车头里了呢？
1: 当时他也不知道，听见那个异响才发现，他也是第一次经过这样的事情。开车之前他那蛇应该就是爬上去了，然后一直在那儿待着。因为我们汤口这边山林比较多嘛，可能是停车的时候那蛇就爬上来了。
0: 应急时刻，杨凯斌他们最近呢也陆陆续续地处理了几起车辆的事故，所以呢他提醒啊，特别是长途行驶的司机师傅，

0: 您开车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车辆，长时间行驶遇到一些意外，机械故障啊，电路故障啊，包括这种外来的这种动物的入侵啊，您一定及时拨打119救援电话。另外呢，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有一些经验啊，就是跑长途，特别是夏天，有时候呢难免把这个车呢停在谷地呀、草地呀、树林旁边，那有时候啊，那防不胜防，你刚一回头吃个饭，他这边啊就有蛇钻进来了。所以呢，有人呢会用风油精放在这个车里，但是您要注意啊，这个风油精啊，一个是您别放在这个太阳直射的地方，第二呢，您也不能啊把这个风油精的瓶子彻底打开，您给它拧松一点，这样呢，风油精的气味呢就可以经久不散，是有一定防蛇的作用的。那大伙儿可能就会说了，哎，这蛇怎么喜欢钻到汽车驾驶室啊？这司机师傅啊，刚把车停在谷地啊，去休息休息，这回来一看，哎，这发动机盖里头啊，这就钻进来蛇了。您想啊，这汽车呢，它总有缝隙吧，特别是大货车，或者呢，通过副驾驶室的空调口这些缝隙进入驾驶室，还有可能呢，从这个发动机舱，或者呢，通过副驾驶室的空调口这些缝隙进入驾驶室，还有可能呢，从这个发动机舱通过缝隙爬进驾驶室。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大伙儿呢自驾，哎，到一些呢绿化比较好的地方，到山岳呀、树林呐，您在啊车启动的时候，一定的再看看，特别是把这个机器盖子啊揭起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哈、藏匿的小动物在里面，然后呢再踏实放心的开始开车。咱们接着说，现在呢城市的绿化和社区的居住的这个生态环境那是越来越好。所以到了眼下的这个季节，开启了高热高湿的高温天的这个气候，不仅市属公园里，就是不少家庭院落的小区里，这一两年那都有了蛇出没的记录。消防救援站这就接到了一个报警，说你们赶紧来吧，我们家进蛇了。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彭龙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参与的这个救援任务。
1: 当时接到我们辖区居民的求助，空调的外挂机上有一条蛇需要我们帮助，当时就按照总队的调度出动了一车五人。
2: 您之前抓过蛇吗？
1: 随着天气的转暖，最近这个抓蛇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这边离山区有点近，蛇还是比较多的。
2: 哦，那您上一次抓蛇是什么时候？
1: 当时那条蛇是在一个建筑垃圾里面，准备清运垃圾的时候，也是在同一个院子里。
2: 哦，也是个小区是吧？
1: 对对对，
2: 等于这一次还是这个小区是吧？
1: 是的。
2: 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也知道这个小区环境啊，您做了什么准备？
1: 一个就是佩戴好个人防护装备，手套啊、靴子呀、抢险救援服，准备了捕蛇器，联系报警人给我们准备了编织袋，方便把蛇抓了之后把这个蛇转移走。
2: 抓蛇器长什么样啊？
1: 类似于咱平常捡垃圾杆，后边一捏，前面它就有个爪可以闭合。
2: 那赶到了现场了以后，这是个这个平房还是个住宅呢还是个楼房呢？
1: 五层的居民楼，当时住户就是在二楼，部队的人在外边打扫卫生啊还是干啥的时候，就发现有条蛇在那儿、在电线上，顺着电线跑到了这个空调外挂机那儿。
2: 那他们自己有没有实施一些初期的驱赶呀、或者捕捉？
1: 没有没有，他说他们不敢弄。
0: 彭龙他们穿戴好了防护设备，确保自身安全后，这就利用抓蛇器去找蛇，打算看准时机就完成抓捕。他们使用的是捕蛇钳，穿的是长袖长裤，这头上呢还用塑料面罩挡住面部，防护措施呢是很齐全的。咱们接着听彭龙的介绍。
2: 那您到这个现场，你们怎么分工的？
1: 我就是从现场找了一根棍子、就想着把蛇先从二楼弄下去，弄下去之后好用这个捕蛇器给它夹住嘛、把窗子打开，蛇驱赶到一楼。在驱赶的过程中，蛇往下爬的时候，就我们的另外的队员就用捕蛇器把这个蛇给夹住了。
2: 这蛇大吗？
1: 一米多长吧。
2: 有多粗呢？
1: 乒乓球
2: 差不
1: 多。
2: 什么颜色？是那种有毒的眼镜蛇吗？
1: 不是，它就叫黑眉锦蛇。
2: 这种蛇有毒吗？
1: 是没有毒的，这种蛇。
2: 那你一般抓蛇的时候是抓蛇的哪儿？
1: 抓的时候一般都是抓蛇头靠前的位置。小心点，大力啊！
2: 好了，三瓶嘛，三瓶了，好了，那个电宝。然后这条蛇你们就拿回去了啊？
1: 对，

0: 我们就用那个编织袋给它装到袋子里，之后我们就找了一个无人的一个山区，就把它给放了。
1: 应急时刻，
2: 您看，一般来说啊，这山里建在山边的房屋，茂密的草丛，甚至呢道路的绿化带，那都是蛇经常呢栖息的地方。草原、公园啊，草木茂盛，那也是蛇容易出现的高频的地点。那怎么这？

0: 鼠啊之类的吧，它就多起来了。暖和了之后，蛇因为是冷血动物，和了之后它就出来觅食。
1: 那个冬眠结束了，是吧？
0: 是是是，我们这边是浅山区，就是居民相对较少，人活动其实是没有很繁华的地儿活动多，所以蛇爱在这些地方待着。是，
1: 那您给大家说说吧，万一呢住在这种绿化特别好的这个地方，楼间距也比较宽，小区的密度人也少，这样的极有可能呢会有这个蚊啊、蝇啊、蜂啊、蛇呀、啊，甚至小动物啊，它就试探性的进入人生活的这个边界了哈。那如果遇到蛇怎么办？
0: 如果看到蛇的时候，首先不要紧张，蛇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如果它没有打扰到人的正常的工作啊、学习、生活，不需要处置，尤其是在室外的话，它会自己走。人在害怕它的同时，它也在害怕人，把它驱赶一下，其实没必要把它抓住，然后就是又杀害啊或者怎么着，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就直接把它驱赶走，或者是不去处理。它就会自己走。蛇真到了就是说咱居民的家中啊，对人的这个生活造成的影响的话，首先就是尽量不要处置。但是它也有可能在激怒它的时候，它也会就有一定的攻击性，还是要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
2: 最近这气温就开始高了，也到了一年当中蛇呀、蝎呀、蚊啊、虫啊频繁活动和繁殖的这个高峰期了。如果呢您在居住的小区或者单位，或者您去出去玩哈、遇到了蛇，哎，别对它追赶和惊吓或者驱逐，更呢别贸然的去抓捕，您啊静静的，就像刚才啊彭龙和杨凯冰说的，及时拨打119，能躲就躲，能逃就逃。那咱们接着听，消防救援站接到了一个报警，说啊赶紧来吧，我们这儿也发现蛇了。
3: 啊，凉着啊，我走，看看我墙上跑
4: 的，你让，
3: 你们随便点，
4: 咱们从跑出去。
2: 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童频频给我们说说啊，那一天呢他们出警的事儿。
3: 把这个拿了，媳妇，把这个脱了。
5: 我们接到一个报警电话，说他们在自己的鸡窝里发现有蛇。需要我们消防过去一下。报警人应该是农场的一个饲养员或者户主吧。我以前还没有，就是我第一次带抓蛇。我们首先肯定是做好全套的个人防护，然后我们带的有蛇皮袋用来装蛇，还有捕蛇的器用来夹蛇，然后车上带的有一些解毒的应急药品，防止出现意外。
6: 然后到了现场您看到什么了？这个鸡舍里的鸡多吗？这个鸡舍大不大？
5: 其实你当时鸡还挺多的，据我们了解，这个蛇经常来到这个鸡窝里，所以可能鸡也不太怕它了吧。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一条蛇，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报警人跟我们说里面还有一条，比报警蛇说的那条蛇要更大一点，更粗一点，大概直径6-7厘米，长2厘米左右。
6: 2米左右的蛇，那确实够大的哈。到了跟前才知道是2条蛇呀。鸡有几只呢？
5: 大概20左右吧，因为我们进去之后把第一时间先把鸡给驱离了，鸡也害怕吧，都跑到院子来了，然后鸡窝里面鸡本身也不多了。
6: 那您那个找到那蛇了吗？那可不好找啊。
5: 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报警人给我们指了一下大概方位，然后它鸡窝是玻璃的，我们从外面先确定了蛇的位置，然后带我们进去的时候，把鸡赶走的时候，好像惊扰到蛇了，然后蛇就自己躲藏起来了。
6: 换地儿了。
5: 然后我们就自己把鸡窝上的那些木架子啊啥的自己挑开，然后慢慢找，然后又找到蛇了。
2: 救援人员呢穿戴好这个防护装备，这就准备捕蛇。
5: 蛇一开始在鸡窝里面盘着，我们进去的时候
6: 蛇住到鸡窝里了。
5: 它还在吞鸡蛋呢。这个蛇它本身也吃鸡蛋，应该就在这边吃鸡蛋时间长了，就盘在这了，
6: 冲着鸡蛋来的。
5: 那报警人跟我们说应该有3条蛇经常来这个鸡窝，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只有2条，另一条最大的不在。
6: 它藏的那个地儿好找吗？
5: 它藏在木架子下面，我们把架子挑开之后，它自己也躲藏，然后就钻出来了。
3: 把门打开，
7: 袋子
3: 来，放低点，你放低点。
7: 把门打开呀、啊！
3: 不是有绳吗？

0: 然后我们当时也怕他从鸡窝跑出去之后找不到了，嗯，然后我们当时在门口，他鸡窝是有门的，然后他四周我们问过报警人，他说这个鸡窝地下面应该是没有洞的，所以我们就把门关了，然后在里面抓蛇，确保蛇跑不出去，
1: 让他跑不出去是吧？他是从门进来的哈，你们是关门抓蛇哈，两米的蛇呀，怎么抓的？
0: 第一条蛇，我们先抓第一条窝在鸡窝里的蛇，因为它体型比较小，打蛇是打七寸，抓蛇的话是抓蛇脖子的位置，那里是大概是三寸的位置，三寸的话大概就是脊髓的位置，这样能防止蛇头来回摆咬到我们。然后那个七寸的话大概是蛇心脏的位置，所以我们夹住它比较好夹，大概就相当于蛇的脖子那里。从我们经验判断的话，找到蛇大概脖子的位置，那里是蛇的脊髓的位置。
2: 这个大
3: ，哎呦我的妈，这个大，
2: 哦，
3: 啊，这，
2: 注意安
3: 全
2: 啊！
3: 一路了，快点，过来，你把这个木头快拽一下，给他看，他缠住了。不敢使劲，把掐死了一会儿。
1: 刚好夹到这个脖子根儿的地方，那咱们接着来回到那天的现场，了解相关的情况。
3: 这个，
4: 你啥时候发现的呀？
3: 这
4: 块，啊？
3: 我拉最重
4: 的，
3: 太热。
4: 李坤，小心点，里面还有一条蛇。李坤，你看，
0: 现在是两条，现在是两条。
3: 不要，放在，
2: 不要。
1: 这遇到蛇呀还真是个问题，那一般人都怕呀。而且童频频告诉我说啊，其实他们队很多人都抓过蛇，10条20条都抓过，偏偏呀他就没抓过蛇，今天啊是第一次抓。那咱们来听听童频频给我们说说啊，他怎么抓的。
0: 从蛇的长度判断，找到它大概脖子的位置。我们有个专门用来夹蛇的工具，长杆子有1米多，
1: 然后呢前面就有点像剪刀的那个样子，小夹子哈。
0: 对，
1: 哎，那您是怎么样夹住它的？它有没有反抗？
0: 夹的时候是有反抗的，小蛇夹的比较准，它反抗的也不是很厉害，大概一次性就抓到袋子里。然后另一条蛇，因为它比较大嘛，一次也没夹太准确，然后就是它反抗就比较厉害，差点把我们战士手给缠住了。然后
1: 2米多是吧？
0: 两个都2米多，但另一个更粗，更稍微再长一点。然后我们把它装进袋子里的时候，它顺着那个捕蛇器还差点钻出来了，当时还把战士吓了一下。
1: 对，我
0: 都及时处理了。
1: 这个蛇拿回去了以后，你们做什么处理？
0: 我们这附近不是山区嘛，然后我们大概找了一个深山给它放了。
1: 那个蛇有毒吗？
0: 就民间喊它菜花蛇，没有毒的。这个蛇它除了吃鸡蛋，其实它也是吃小鸡的。如果饿极的话，它到时候吃了小鸡，肯定是农场的一个损失呀。
5: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那您看，随着天气回暖，各种动物开始活跃起来了。您要出去玩，到山里，您正在漫步哈，您一抬头，嚯，和蛇四目相视了，那您可得小心，保持镇静，别慌张，别奔跑。在这个时候呢，您就静悄悄地待着，然后呢慢慢地退出去，万一被咬了得记住这个蛇的形态，有条件的话呢最好拍照，这样呢方便大夫啊给您做出呢到底是被什么蛇给咬了正确的判断。那当然了，如果呢您手头啊有一些呢可以包扎的东西，比如绳子啊布条啊什么的，那就赶紧得包扎起来，3-4圈的扎，扎得紧一点，防止呢被蛇咬了之后啊这个有毒的血液的扩散，赶紧向公园安保人员求助，及时送医。有时候啊这个远郊区县的公园，哪怕市属公园呢，那都有温馨提示，提醒您在游玩的时候多注意身边有危险的小动物，比如说蛇，和他们保持安全和友好的距离。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在近期消防救援总队各消防救援站又开始接报这炎炎夏日到来之后蛇出没的救援任务。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5: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问小百事通：“
3: 小百事通，你能解释一下特长的意思吗？”“
2: 能，特长就是特别的长处。”“
3: 哦，那你能用它造个句子吗？”“
2: 能，我的叔叔头发和指甲都特长。”
3: 课堂上，老师问学生：“
2: 太呀，就是至高无上的意思。你像太上皇了，太空了，明白了吗，同学们？”“
4: 明白了，怪不得我爸爸管妈妈叫太太呢。”
2: 一位教师问一位学生：“
3: 你给我说一下，什么是口试啊？”“
2: 口试就是一种游戏，一个人知道，他但是不说，另一个人不知道，但是想说。”
3: 老师斥责班里的值日生：“
2: 黑板那么脏，抹布是干的，这地球仪，这你看

0: 全是灰。
1: 哦，你抹的地方恰好是撒哈拉大沙漠。
2: 老师在课堂上启发学生，同学们啊，古人读书是很辛苦的，你们听说过头悬梁的故事吗？
3: 听说过。
2: 很好，那你们也应该向古人学习学习。这时候一个男生举手报告说，
1: 报告老师，只有女生能这么做，男生学不了。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头发太短，没有辫子。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一对恋人在湾仔的街头争论着，铜锣湾究竟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男的说要向东走，女的坚持说向西。刚好碰到一个朋友，于是男的请他公断。
5: 如果你要去铜锣湾，就向东走；如果你要女朋友，那你就得往西走了。
2: 一个小伙子向姑娘求婚，姑娘说，
5: 不过我们才认识3天呀，你了解我吗？
0: 了解了解，我早就了解你了。
5: 啊，为什么呢？
0: 我在银行工作3年了，你父亲有多少存款那我门清啊。
1: 一个美丽的姑娘向一位老翁求婚，
0: 我俩年纪相差这么大，合适吗？
1: 婚姻法没有规定年龄的差别。
0: 那规定什么了？
1: 规定了妻子有继承丈夫遗产的权利。
2: 有位姑娘提着高跟鞋走进了木材商店，请店主替她把鞋跟的软木锯短一点，店主照办了。
1: 过了一个星期，姑娘又回来了，她问，上次你们锯下的那两块软木鞋跟还在吗？我想请你们帮我粘回去。
0: 这是为什么呀，小姐？
1: 这个星期我换了一个男朋友，比上个星期那个高多了。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从前有一个老实的农民进城卖东西，因为天黑就准备在城里过夜，路过卖冰棒的就买了一根冰棍，但是他舍不得吃，想带回家留给孩子，于是就找了个地方睡觉，把冰棍放在被子里藏着。
1: 第二天他刚起床就去拿冰棍，结果发现冰棍不见了，床还湿了一滩。他生气地说，是谁把我的冰棍给偷吃了？吃了就算了，还要撒泡尿。
2: 两个抢劫犯去抢一个少女的财物，其中一个抢走了少女的戒指和耳环，另一个什么都没抢到，于是朝着那个少女的嘴唇强吻了一口。另一个抢劫犯问他，
0: 你这干什么？
6: 我要抢口红。
2: 有一个老汉马上就要死了，他的儿子问，
0: 爹，您还有什么遗愿要我帮您完成的吗？
1: 老汉颤抖着声音说，
7: 儿啊，爹都是要死的人了，也没什么好要的，你就给爹挖一个3室1厅的坟吧。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综合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7: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唯美动听万妙的翩翩风月情，再次通过电波为您唱响，来自于张智霖、许秀怡的经典粤语对唱，开启了这个美好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这是一档陪您听华语乐坛经典老歌的广播节目。一首老歌，一段美丽的回忆，一段动人的故事，首首经典歌声拼凑成了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惊艳时光，温柔岁月。和着明快的节奏，让我们开启今日的美妙的音乐之旅。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一首著名优秀歌手胡彦斌的代表作《月光》。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星宇一样，在胡彦斌刚刚出道的时候，觉得他的音乐转音太多，有一点炫技的感觉啊？但是听习惯了，你就会觉得这就是他的风格，因为每首歌都是这样。胡彦斌在华语乐坛可以说是技巧和情感融入的非常统一的一位超级实力派歌手，音乐唱的柔情百转，舞台又魅力十足。胡彦斌是那种非常有实力的创作型歌手，音乐才华呢非常出众，同时拥有时尚感、演唱能力、表演能力、创作能力。你在他的音乐当中 R&B、英式摇滚、民谣、舞曲、中国风的歌曲自由切换，充分彰显出胡彦斌驾驭各类音乐作品的功底。听他的音乐就像是看一本充满想象力的小说，尽管天马行空，音乐却又真实动人。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青秋。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人生。在华语乐坛有很多优秀的女歌手，但是能够把非常高的嗨高音唱得轻松自如，而且非常自然流畅的有三位，一位是韩红老师，一位是黄绮珊，另外就是这位歌手李雨儿。李雨儿的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虽然她并不是大红大紫的歌手，但是当年因为成功演唱维塔斯的歌剧二被业内人士赞誉。李雨儿的海啸音在高音部分都是真声的表现，而且她的高音中还带着沙哑的气声，而这样独特的形式来诠释情感，这是一般歌手很难达到的。李雨儿就是如此的洒脱和与众不同，在他的歌声当中，总能够在他的高音当中听到并感受到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鼓舞大家生活当中努力向上。他的演唱实力在华语乐坛实属难得，音色饱满，非常有爆发力，真声能够飙到非常嗨的位置，声音略带沙哑，更难能可贵的是不仅能够飙高音，而且高音当中饱含着真实的情感，自然的情感流露，唱者淋漓尽致，听者深受感动和震撼。

听过很多的版本，但李玉儿演唱的这个版本高音真的是让人震撼，听完之后我相信你也会得到一份情感的共鸣。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也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于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歌，由叶倩文演唱的《潇洒走一回》。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天有经典音乐的陪伴，希望可以给您，给我们平凡的生活多一份简单纯粹的快乐。我是星宇，欢迎每天来这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时光留声机，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

0: 又暗，明暗，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冰冷的枪管在说话的时候已经顶上了浅笑的额头。原来精子早就是有备而来，浅笑已经承认了杀害梁介的事实。我已经把刚才的谈话全部录音交给了警方，就让浅笑为梁介的死付出同样的代价吧。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件轰动性的事件，死因无任何疑点的男人在死去后的几个月却被未婚妻发现死亡的真相，而一向受人尊敬的心理医生竟然是一个杀人凶手，用隐秘不为人知的手段偷偷杀死了被害人。这实在是离奇诡异的让人难以想象啊！精子的勇敢和对于爱情的忠贞也造成了小报评论的话题，一时间造成了绝好的新闻素材，也导致了很多人甚至因此不敢去看心理医生了。原来一直为别人解决心中疑惑和痛苦的人，心里竟然也有着那样沉重的阴影，想一想都让人毛骨悚然。浅笑很快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同精子的回忆并没有差别，浅笑就此认罪。但是没有等判决结果出来，某天清晨狱警巡视的时候却发现了浅笑的尸体，死因是用眼镜片割破了手腕，因其流血过多而导致了死亡，是属于自杀。于是这件杀人案也就告一段落了。浅笑留有遗嘱，要将家里的一本藏书1968年版的巴黎圣母院送给精子。这个要求说起来还算合理，于是那本书就被送到了精子的手上。残缺而丑陋的敲钟人卡利莫多被巴黎圣母院的神父克罗德收养，外貌正经的克罗德神父自从遇见美丽的吉普赛少女艾梅斯拉达后被其美色所诱惑的神魂颠倒，指使卡利莫多强行掠走艾梅斯拉达，途中他被菲比斯骑兵上尉队长所救，艾梅斯拉达因而爱上了菲比斯，但菲比斯生性风流，被怀恨在心的克罗德

0: 得此伤，并嫁祸于艾梅斯拉达，令他被判死刑。行刑时，卡里莫多将艾梅斯拉达救走，并藏身于圣母院中。艾梅斯拉达被克里罗德带领的军队冲入圣母院所杀。最后，卡里莫多愤然地将克罗德从教堂的顶楼摔落而下。卡里莫多也爱抚着艾梅斯拉达的尸体殉情了。这古老而忧伤的故事，即便读过一千遍，也一样让人黯然落泪。不只是精子这样多愁善感的女性，就连冷静镇定近于无情的浅笑，其实也曾经无数次被这个故事感动吧。在扉页上题有她的题词：如果是她在召唤我，那么我可以随时奉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这个字迹还很新，似乎是刚写上去不久。在浅笑的心里是爱着精子的吧，但是这远远无法使他得到精子的原谅。怎么可以原谅呢？有些事情是死亡都无法终结的，比如精子对梁界的爱和对浅笑的恨，都是不能的。这就交给时间来处置吧。虽然还有一点，浅笑杀死梁界的药物是哪里来的？他并不是外科医生，浅笑出门是不可能随身带着药物的，更不会有那种药。以他的性格来看，失恋虽然是很不得了的事儿，但是他不至于深夜提出拜访。按照他一贯的做法，是会耐心地劝说，然后让精子第二天早早地去诊所开导，而且总觉得想起来仍然是不够清楚，模模糊糊的，就像是一篇漏洞百出的文章。可能是因为记忆曾经丧失过的原因吧，精子在这样安慰着自己，渐渐的也就再也不去想太多了。毕竟那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记忆，而是让自己痛彻心扉、刻骨铭心的回忆。有一天，一位叫做尤利子的朋友来拜访精子。尤利子和精子曾经是很多年的同学和朋友，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尤利子已经结婚生子了，平时要照料家庭，因此他很少能够出来见面，故而这次逗留显得格外的久。两人叙说起了一些闲话，从前、现在、种种境况之类的。这时尤利子的电话突然响了，铃声尖利刺耳，把精子吓了一跳。这声音怎么和第二次催眠时浅笑的电话铃声是一模一样呢？尤利子抱歉地掏出了手机，却没有接电话，而是直接摁掉了。精子不由得有些好奇：“
1: 啊，你为什么不接呢？”“
2: 那个并不是电话，而是我设定的闹铃。因为平时在家里照顾宝宝，到时间就要喂牛奶，我怕自己会忘了，所以就设了这样一个闹铃来提醒自己。效果倒是很不错的。今天来的时候我忘记关掉了，所以打扰到谈话了。”
0: 尤利子很是抱歉，一边拿出手机给精子看。尤利子的手机同浅笑的是完全一个型号。“
2: 我还以为是电话铃呢。”“哦，不是的，这个手机的闹钟铃声都是很简单嘹亮的乐曲，方便起到提醒的功能，但并不适合作为电话铃声，这样会把人吓一大跳呢。所以电话铃声里并没有这样的一种声音。”
0: 这么说来，那天浅笑的电话其实也不过是事先设好的闹铃罢了。但是精子是在惯常的时间抵达并开始催眠的，往常医生的手机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时候响过呀，这倒好像是他故意做的。精子陷入了深深的疑虑，好在谈话又重新开始，打断了精子的沉思。直到告别的时候，发生的另一件事让精子再次感到疑惑。尤利子打电话给丈夫，要他下班之后顺路过来接自己一趟。可能是因为正在工作，尤利子的丈夫并没有马上接电话，而是过了一会儿才接。“
2: 岂有此理，听到我的召唤竟然耽搁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像话。”
0: 尤利子假装嗔怒地和丈夫

丈夫开着玩笑，而精子已经无心取笑他们了，他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尤利子所说的召唤一词所吸引，仿佛这个词有着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却怎么都想不起来。晚上的时候，精子洗完了澡，用毛巾擦着湿淋淋的头发走了出来，他在床前坐下，很自然的视线落到床边的电话机上。就这样过去了四五个月，精子的听到了我的召唤竟然有耽搁的道理，白天尤利子的玩笑再次浮现在了大脑里，还有浅笑写在巴黎圣母院扉页上的题词，如果是他在召唤我，那么我可以随时奉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如果是精子的召唤，那么浅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耽搁的。所以那天晚上事情发生以后，精子打电话给浅笑，也就是对浅笑发出了召唤，他立刻就赶来了。精子突然坐直了身体，不是那样的，根本不是那样的，原来记忆起来的仍然是假的，直到此刻真相才被回忆了起来。关于梁介出事那天，事情其实是这样的，躺在床上内心绝望到极点的精子已经觉得人生丧失了全部的意义，如果真的和梁介分手，那么他就等于一无所有了，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值得眷恋的理由，想死的念头一旦产生，就有了付诸实施的冲动，那药其实就是精子的，已经开始出现抑郁症的表现了。医生为精子开了一种镇定类的药物，用于缓解突发性的情绪过激，但是这种药物一旦浓度过高，就会导致心脏的突然衰竭，足以致命，因此被严格的限制。精子在医生的偶然失误之下得到了多余的剂量，不是很多，但已经足以置人于死地了，这才是药物的真正来源。他把那些药全都倒进了水杯里，如果服下去，死亡很快就会降临了吧，至少以后可以安静地看着梁介，看他是如何幸福生活的。在黑暗里，他安静地想起了许多往事，一件一件都那么让人留恋、感动、流泪，而那个陪同自己经历这些的人却已经不愿意再走下去了。精子竟然睡着了，他是被梁介的挣扎吵醒的，喝了太多酒的梁介感到了口渴，厨房里已经没有水了，想起卧室里有，于是就过来找水喝，打开灯，他刚好看见床前的桌上搁着一杯水，端过来，他不加思索地一饮而尽，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精子看到梁介的双眼逐渐失去了神采，身体的力量也逐渐流失，死亡终于降临了，但却不是在精子的身上，而是在梁介的身上。无论精子怎样呼喊着流泪拥抱着梁介，他都不可能再醒过来。已经不知如何是好的精子，在这样的时刻第一个想到的是浅笑，于是他立刻拨打电话给浅笑，让他抓紧赶过来。虽然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浅笑赶到的时候能做的也仅仅是确认梁介的死亡。看着精子哭得昏过去好几次，浅笑的心里一定也充满了刀绞般的疼痛。最后醒来的时候，精子已经像行尸走肉一般，双眼空洞，脸色死灰。浅笑，把我带去警察局吧，我害死了梁介，我要承担责任，我要陪他走上这条路，不可以让他一个人孤单的。浅笑觉得精子简直是受到刺激，头脑发疯了。梁介的死亡看起来很正常，没有人会怀疑你的，梁介已经死了，难道精子不愿意替代他好好的活下去吗？可是我这一生都将受到良心的孤独和谴责，与其那样，还不如早点去陪伴梁介，没有了他，
么也就没

0: 有活下去的必要了。木然而坚定的精子看起来其实已经死了，只是留下空荡荡的躯壳供人凭吊而已。
1: 我不会那样做，我绝对不能那样做，我不可能亲手把精子送进监狱并了结亲子性命啊。请精子也忘了这回事吧，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以后重新开始。
2: 我做不到。
1: 浅笑，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就不用为难了，我自己会打电话报警。
0: 精子把手伸向了电话，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浅笑情急之下利用手机上的吊坠对他进行了催眠，从而使精子遗忘了这一天所有的记忆。第二天精子醒过来，梁介的尸体就躺在他的身边，可是精子却已经忘了前一天的事儿，忘记了所有的起因。如果遗忘真的可以这样彻底，那他是不会死的。事实上，第一次在浅笑诊所进行催眠的时候，精子无缘无故的睡着，其实就是浅笑的深层催眠。趁这个时候，他悄悄地置换了一段虚假的记忆，这就是后来精子叙说的所谓的真相。其实这只不过是他能够想到的最能保全精子的方式了，他早就已经做好了为精子牺牲的准备。只有那一段告白是真的，那大概正是浅笑一直想对精子说而从来没有说出口的话。利用这个机会做最后的告白也不算过分吧，所以他才苦涩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而第二次催眠之中突然响起的电话铃，也不过是提前设定好的定时响起的闹铃，为的是以电话铃声作为引子，在半催眠的状态下刺激精子头脑中那一段虚假记忆的复苏。而后当精子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信以为真，以为浅笑才是杀害梁介的凶手，一切看起来似乎是真相大白。但是为了不让疑点露出来，浅笑选择了死亡，从此守口如瓶。他隐瞒了一切的事实，只是为了精子的幸福啊。于是在某一个深夜里，在寂静和黑暗之中传来了女子的失声痛哭。
3: 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0: 谋杀之前，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Oh my god， 英语。是的，是英语，有一个男人在说英语，他带着浓厚的伦敦音，我喜欢英国音，透着传统和坦然，让听者觉得很诚实有安全感，仿佛是躺在并不十分炎热的海边听着浪涛一样。我不怎么喜欢美国音，特别是男孩子学美国音，因为他们捏起鼻子拿腔拿调说话的时候，好像身上的内裤穿得特别的紧，累得都无法呼吸了似的。那个男人又说了一遍，我当时就是被他的口音所迷惑住的。当然从他的模样上一看就知道他是中国人，英语学得不错，说不定还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呢。他有着一头钢丝短发，坚硬地贴着头皮。你问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答案，也许他告诉我了，可是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酒吧里人声嘈杂，灯光黄或昏暗，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他的一对大眼睛闪闪发亮，带着诚恳，和他的口音一样。让我想想啊，我们怎么会用英语交谈呢？哦，我想起来了，我喝了三杯莫吉托之后有点飘飘然的，这酒里的柠檬的酸味让我回忆起这几天公司

0: 子里的不愉快。我感到了委屈，心里膨胀起了要倾吐的愿望。这个大眼睛的男人适时地出现了，他用英文跟来自俄罗斯的酒保点酒，口音很好听，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增加了亲切感。说实话，那时候我和他基本上是肩并肩坐在吧台上的，于是我就提起了话茬。后来在我灌下第四杯莫吉托之后，工作上的愤愤不平就再也克制不住了，从我的心底涌了上来。为了不让别人听懂，我开始用英语和他唠叨，谈我那吝啬易怒的老板，复杂繁琐的工作，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借刀杀人的同事。聊来聊去，我还是最恨我们老板。就在那次醉酒的当天，他还当众斥责了我，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啊。他这样做已经不止一次了，不单是对我，对公司里的任何人他都这样粗鲁刻薄。我对那个男孩说，要是老天有眼，老板宋达会遭天谴的。我还说，我要是武林侠士，就会拿下宋达的人头，还职员们幸福。我记得那晚我和他聊得很痛快，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我可以说我醉得是一塌糊涂，酒醒了之后我的脑子很疼，像有一个电钻在里面不停地钻呀钻呀的。我睁开了眼睛，一缕强烈的阳光从百叶窗透进来，我发现我就睡在酒吧附近的宾馆里，床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挣扎着爬了起来，看到房间里有个冰箱，水，我需要水。我像一个在沙漠里迷失脱水的旅人，我奔向了冰箱。在我拧开矿泉水瓶盖牛饮的时候，习惯性地打开了电视，这时候正在播放早间新闻。早间新闻呢？天哪，我差点误了大事。我们公司当天要举行15周年大庆，整个欢庆仪式9点正式开始，而我老板的助理秘书为准备这次大庆，不知道流了多少汗，挨了多少骂，背了多少黑锅。电视当时播放的是早间新闻，也就是早上7点半，而所有工作人员必须8点准时到场。我冲进了卫生间，匆匆地冲掉了头发上和身上的酒味，一边打车一边化妆，急忙地赶往公司。可我还是迟到了，迟到了3分钟。不过幸好老板还没有来。老板的助理何露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她是一个外表妖媚的女人，特别能够揣摩老板的心思。由于老板不在，她也正在忙活着招呼早就到了的记者，就暂时顾不上我这个毛手毛脚的助理秘书了。顺便说一下，我们老板宋达一共配有3名女助理，每个人的身高至少1米68，身材苗条，脸蛋漂亮，口才好，善交际。每名助理各配1名秘书，助理主要是陪老板出门应酬，助理们在办公室里的工作都由助理的秘书们包揽。也就是说，助理是昂贵漂亮的衣裳面子，助理秘书是实用经济的衬里。也倒是，兵器各尽其用，我李小小、梅子3个秘书助理长得是灰头土脸，再怎么化妆也撑不起台面。我们被招进来的时候，岗位职责上就写得清清楚楚，老实做人，踏实做事。这听起来有点像监狱里用来鼓励犯人改过自新的格言。老板的要求也是如此，他总是这样跟我们说，你们被招进来是因为你们的才干和长相一点不沾边。他说话的时候一向如此刻薄，我们渐渐的也就习惯了。有时候啊，人就是有点贱，别人越作践你，你越发的逆来顺受。我们三个就像3头忠实的拉磨灰驴，在老板的鞭挞之下围着工作不知疲倦的转圈。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天气越来越热，生活中稍有不注意就可能引发各种不适症状，比如脑血管疾病就因此需要更多加防范。一些中老年朋友在检查脑血管后可能会发现有小的血管堵塞，那血管堵塞该怎么办？是否需要输液或者服用活血通络的中成药来疏通血管？到了节气，服用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中风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脑血管不可一通了之。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金香兰。金医师啊，也是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委员。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中医药防治脑血管病及痴呆、认知障碍临床及基础研究。天气一热啊，不少朋友可能会感到血压不稳，常有头晕呐、肢体麻木无力等症状。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夏季脑血管疾病呢？中医又有哪些好的办法呢？
5: 那么我们说中医在这方面我们能做到什么？其实中医做的可以做的东西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在临床上看啊，患者说，哎，我放了脑子里边有3-4根支架，可是大夫还是头晕，然后医生说好，有些血管还是狭窄，没法弄，那我怎么办？哎，这类的患者来中医以后，我们用我们传统的这种辨证论治去治疗以后，

0: 他头晕的症状也明显消失。然后我们曾经发现过啊，这个不是我在这个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啊，这个人吃半年汤药以后，他去做功能磁共振以后，他周边的很多血管都开放了，他闭掉的血管是已经闭掉了，可是呢他周边有很多新生血管出来了，所以他头晕的症状也消失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中药可以改善侧支循环障碍，这方面疗效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很多患者，其实我们中医为什么在中国这么蓬勃发展，首先是老百姓的认可，老百姓的认可就是他有疗效才认可，而不说是我们说的好哦，的确是有这种客观依据存在啊。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做这个吃一段时间中药以后去查这种血管的核磁，的确很多患者的这种小的斑块是消失的啊，然后呢这种侧支循环开放也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是您能配合，如果是您有经济条件，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配合中医中药治疗。我们常用的是活血化瘀，这个活血化瘀我们绝对不是用破血逐瘀类的药啊，因为要长期治疗嘛，所以我们可能中间会加载着很多这种补气类的药啊，补肾类的药物啊，健脾的药物啊，还有疏肝的药物，还有活血通络的药物啊。中医很讲究这种辨证论治的，还有跟你的体质不一样，还有节气不一样，我们会加一些调整这种，因为我们都知道天人合一嘛，我们认为人是在自然界生存的，跟这个自然界是融为一体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尤其是北方地区，它四时变化很明显啊。我们有时候你看秋天，我们会加一些百合呀、麦冬啊这一类的药润肺啊，润肺的目的就是让它气更加顺畅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肺朝百脉啊，肺主气啊，这种，所以我们认为肺气的充足，它才能导这个我们说的气机运行更畅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可能会老是说补肾，往往忘掉这个肺气的通降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大家这次得过新冠以后，很多人会有一个感受，哎呀，喘不上气了，心慌了，是不是啊？就这种气虚以后的，这个虚我们认为它这个中气虚里边最大的气就是肺气，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这种冬，就是说秋天我们在药物这个组方里边会加一些当令季节的相应的药物啊。其实我们老百姓其实智慧很大的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秋天应该吃什么呀，秋天吃点萝卜，是不是啊？这种饮食上也有一定的讲究啊，所以我们中医还是这种在这一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疗效也是有的，我们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啊，然后临床疗效上我们也做了很多这种机制探讨。中医中药在治疗这种动脉硬化呀、脑血管病这方面，它不像西医似的单一靶点的治疗，它是多靶点的治疗，所以它可能在某一个这个指标上的改善不是那么明显，可是呢它患者整体状态是上来的啊。这个是也是我们中医啊，就说在这一方面的做的努力也是有效，而且是我觉得患者的接受度也是非常高的啊。所以我们经常说的，患者如果是最近，尤其是你看我在临床上，我不是说是推荐患者每年一年四季都要吃汤药，不是的，我对我们的患者就说，你在秋冬季你要吃一段时间汤药调一调，冬天跟春天的交界，这时候阴阳就是说剧烈交变的时候，我们要吃一些汤药，让平稳你的体内的阴阳平衡啊。这时候我们观察了很多年啊，如果是这段时间经常喝汤药去调整你自己这种阴阳变化的人啊，他复发率也是比较低的。你看，如果是单一的西药去，就说西药二级预防脑血管病的患者，他也是有很高的复发率的，30%-50%啊。可是呢加了中药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复发率是有所降下来的。我们虽然没有做过大数据的这种跟踪，可是呢我做了将近20年的这个神经内科医生，我们有很多老患者，我们可以观察到，因为他还要根据患者的这种依从性好的患者，的确是他的复发率是非常低的，他会季节性的过来用吃汤药去调整，这也是我们推荐的。
1: 发现脑血管狭窄啊，不少朋友愿意去跑医院，靠输液来疏通血管，那这种方法有用吗？
0: 其实就是说脑动脉狭窄的患者，可能是自己看了很多资料，或者是也听医生说你中风的几率比别人高，很紧张啊，所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就。

0: 积极追求治疗啊，可以这么说。你看我们经常在门诊上看到一些患者手指头麻，或者是这个脚趾头麻，或者是这个后背麻一下，或者胳膊麻一下，脸麻一下，都紧张得不得了，
1: 嗯，
0: 觉得自己又要中风了，赶紧来输液啊。其实这个现象是非常常见的啊。其实从医学角度啊，其实我们不推荐这样的方式啊。大家一定要想到啊，因为我们研究表明啊，它有一种造血现象。你想想，你输这点液，狭窄血管都能扩张了，那你正常血管都变成什么样了？我们研究表明，它狭窄血管不能扩张，它反而把正常血管扩张开了，所以它会出现相对造血现象。什么叫相对造血现象啊？就是你缺血的地方更缺血，你供血好的地方更供血的多了，你这个相对的平衡打乱了啊，所以你不是说是个这种活血的，是个扩张血管的药随便输，尤其西药真的是针对扩张血管的药，不能随便输的。我们临床上经常能看到这种患者输完以后更头晕头疼，然后出现行走不稳了。因为可能好多老百姓其实血管没有大的问题，所以输液也没觉得好，可是呢也没觉得坏，或者是心理的因素啊，觉得哎好多了，清亮了。可是呢，你要真正就说你真正是真的血管重度狭窄的患者，或者是几乎要闭塞的患者，去输液的时候，你要不是说是专业医生指导下，你自己胡乱输液，啊，如果是输的液不合理，你会出现诱发你的新的疾病。我刚才说的就更缺血了，对，你可能会诱发脑梗的风险也有啊，这个不能说的这么狠啊。可是呢，所以我们现在在北京是不推荐普通的门诊常规性的输液啊。其实疾病只要一旦给你诊断一个内科疾病，尤其是我们说的我们的脑血管病，如果你想预防中风的话，我们的药是其实是建议是终身服药的，不是说是您输完液以后这些药都可以停了，那反而是您要得大面积脑梗了。你看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些患者呀，我输了一个月的药了，输了将近一个月了，我怎么又脑梗了，很生气，我这不是按照你们的说法做的吗？这个液我当时住院的时候也看了，是输这些液，我还偷偷记了，回家就这么输的，怎么我脑梗了，是外边的药是不是假的？然后我就问你，是不是输液的过程当中把你口服药都停了？哦，对啊，我输液为什么要吃口服药啊，是吧？我说了，那个输液往往那个叫强化治疗，而不说是您把口服药都停了光输液啊。所以这种做法，或者是输完液以后有些人觉得啊，我输液了这半年应该很安全，我把药停了啊。我们经常见到这种然后发生的事件是让人心疼的啊。你要是大面积脑梗你动不了了，你再去输多少液其实没有用的啊，或者是你再吃多少药也没有用的，所以患者在那痛哭流涕啊，我们也很惋惜，觉得其实要是好好预防的话不至于发生这么恶性事件。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你输液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的输液，而不是说是你到医院强制医生让给你开药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些患者不顾三七二十一就让你开药啊，不开药他会找到别的大夫，他肯定能把这个药开出去的。其实一定要问医生，其实你要是住过院的话，您的基础信息都在医院存档着。你看我经常看病的时候，患者要求输液，我最近不舒服，我首先会看他的片子，看他的基础血管状态什么样的，我会跟他推荐你完全不需要输液啊，你最近出现什么样头晕，我根据症状，根据你的血压波动、血脂波动、血压波动的情况给你调药就行，不需要输液。有些人是一看这个可能是他的这种症状，可能是我们说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这时候我们不说是让他在门诊输液就了事了，让他赶紧住院，我们要强化他的内科治疗啊。输液口服药都是属于内科治疗的强化治疗范围内，或者是我们看看要不要有一种这种我们说的介入的这个机会啊。所以我们这都是有一套理论一套方案的啊，所以我们不推荐就是说自己动不动输液。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要不知道自己的心功能状态，你不知道你的肝功能状态，你不知道你的这个我们说的你的这种过敏史，你随便输液很容易出事儿的。首先大量输液，有些人一次输500毫升引起心衰的，然后呢你也不知道最近自己肾功能怎么样肝功能怎么样，输液以后突然发现转氨酶非常高，然后浑身无力黄疸的也有。因为有些液体是通过肝脏代谢的，有些液体是通过肾脏代谢的，是吧？你这个药不是说是在身体里边全部留存的，它一定要排泄出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医疗是首先要安全的。

起锅烧油，我们把这豆腐啊切大片之后入锅煎至两面金黄，接着呢把莴笋和黑木耳也放入锅内，与豆腐一同翻炒片刻，加入盐、豉油、胡椒粉和少许的水，用大火烧开，然后呢改小火炖，大概啊两分钟左右就可以入味了。接着呢我们加速翻炒，就可以出锅装盘了。这道菜啊可谓是口感鲜美，这莴笋脆爽，木耳绵糯，豆腐滑嫩，适合三高人群和减肥健美一族食用。天气越来越热，生活中稍有不注意就可能引发各种不适症状，比如脑血管疾病就因此需要更多加防范。一些中老年朋友在检查脑血管后可能会发现有小的血管堵塞，那血管堵塞该怎么办？是否需要输液或者服用活血通络的中成药来疏通血管？到了节气，服用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中风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脑血管不可一通了之。

0: 有不少中成药啊，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还有一些朋友呢自行购买定期服用。那这个方法可以通血管吗？
1: 头晕的时候，有些人是吃点银杏叶丁丸呀、天麻呀，是有所缓解啊。可是呢，这种我说的，你这头晕的时候，你首先要辨清楚你这个头晕的原因是什么，很重要啊。像天麻丸呀、银杏丁丸呀，这都大家都知道，天麻是治疗头晕的一个很重要的药啊。它是可以疏这个清肝的啊，所以可以息风啊。那个银杏滴丸也是我们说的改善微循环，是吧？可以活血通络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种类不一样，其实中药治疗头晕的中成药是非常多的。有一种药是，就是说我们说的清肝啊、降压啊这种方式去治疗你的头晕的。有些头晕是祛风还有通络化痰佐物的方式。啊，所以不同的成药它有不同的这个治疗头晕的靶点啊，所以其实是这个是问医生的话很简单，不要自己乱吃药啊。这前两天我看一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在家里，因为他以前是经常头晕，每次觉得吃这个药非常管用，这次还试了这个药，然后他怎么觉得越来越觉得头晕，然后他这次来了以后，我一看他现在头晕，他不是说是跟以前血压波动导致的头晕，他现在头晕是什么呀？他血压降太低了，然后这个中成药反而血压又还能降压，还能继续降压，所以他的血压非常低。我说你这种低血压状态下，你当然头晕了。所以你现在的这个头晕不是你高血压导致的头晕，你吃这个中药，你还连带着降点压，你看你这几个药一起吃，你血压都不到这个。低高压不到90，快80了，低压40左右，晕得不得了啊！他说一站起来晕得不行，躺在那儿还行一点，可是还是晕晕乎乎的。我说你这个就是过度啊，不是说是个头晕都适合吃这一类的药，首先要看一下自己的血压怎么样啊。
0: 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会将安宫牛黄丸当成日常的保健药品，认为呢能够起到所谓清除体内热毒、保身体平安的这种功效啊，也许就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服用一丸，想起到养生的作用来预防脑中风的发生。那安宫牛黄丸真的能够当成保健品来吃吗？
1: 首先，安宫牛黄它是以前是治温病的，温病就是高热神昏的，它是清热解毒、镇惊开窍的药物，所以它首先治疗是有热的患者。所以你说中风病，你好好的你吃这一类的药，你会伤你的脾阳的、胃阳气的。因为有些安宫牛黄里不是有些，就是说安宫牛黄里边有大量的清热解毒的药，像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这都是寒凉的药，它就是清热开窍。你看还有这个牛黄，有时候是那是人工牛黄，有些是天然牛黄，这清热的作用非常强的啊。它是一个寒凉药，它叫寒开。所以你吃这个药，你是平稳体质的，你或者是你是阳虚体质的，你吃完以后你觉得预防什么呀？没给你长病就不错了，是吧？你看我们在临床上有些患者安宫牛黄吃完以后，这泻的不行，一天泻10几次，尤其九

0: 多岁老年人，然后你预防什么都没预防，然后住院以后就医生一直在给你止腹泻了。所以我们不推荐你节气的治，按节气治安宫牛黄预防中风，这是没有数据支持的，目前是啊。我们从中医角度我们也解释不了这个理论，我们是不推荐的。一定要对症用药啊，中药，因为安宫牛黄是治疗脾胃重症的一个药物，治疗脾胃重症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叫脾胃重症啊。你危及你的生命，病情比较严重叫脾胃重症，你平时你吃它你是脾胃重症了是吧，这个本身就不合理的。大家都知道西药，你说肾上腺素，你平时好好的时候你可以，你给你打一支肾上腺素你试试，你的心率会爆到260的，你会要死的，是不是啊？肾上腺素我们什么时候用啊？休克的患者快死的，心跳不跳了，这时候给他打一针叫强心针，老百姓所说的强心针，是吧？安宫牛黄是等同于这一类的，你要想成是这一类的药，那你想想你会平时乱吃它吗？肯定不敢乱吃吧。啊，虽然不是他俩不是同类药啊，我只是打个比方，对，抢救药不适合平时吃。然后呢，我们现在治疗脑血管病啊，到医院，你快速到医院有很多治疗方案，不像以前古代是真的没有药，只有这一个药，是吧？那现在我们医学发展这么几千年，尤其这近十年的药物翻新的很快，所以临床上有很多药物是静脉输液，它的起效过程比这个口服过程更快，所以大家不要耽误在家里吃一片安宫牛黄就等待，不要这种啊，快速来医院可能是更安全的。对，所以首先我们不推荐安宫牛黄节气性的治疗预防中风，这是不合理的，没有科学依据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这种我中风了马上吃安宫牛黄是不是可以呢？你一定要，你要是懂点医的话，你要简单辨证可以，你如果是平时大夫说你是阳虚体质，你是脾阳虚的人，这种人是不要吃的啊，你来医院就可以啊。然后如果是这个患者已经意识丧失了，你不要硬灌这个药，很容易呛着引起肺炎的。所以神志清楚的人啊，突然偏瘫了，你又是原来就肝阳上亢型的，就说你是一种，就说我们说的阳热体质的患者，或者是你是容易肝阳上亢的类型的，然后现在这两天大便也干，然后口这个舌苔也很厚黄腻的啊，你可以临时吃安宫牛黄，赶紧来医院，这是合理的啊。或者啊，我们经常可以在临床上见啊，我给我爸吃了一个这个20年前的安宫牛黄，啊，有时候其实我有时候首先说啊，就说以前的安宫牛黄，就是说80年代的、70年代的安宫牛黄，那时候牛黄可能是天然牛黄，啊，还有麝香也是天然麝香啊。现在这些天然牛黄、天然麝香都是没有的，不让用的，因为这个动物保护法里边啊都是有相关要求的，所以我们都用人工去替代。所以以前的安宫牛黄可能是用这一类的药的话，它的疗效肯定是比现在好啊。可是呢，大家想想，安宫牛黄丸里边不止这两个药啊，还有我们说的它有麝香冰片这一类的药，是它有挥发性的，时间保存久了这些药都要挥发掉的。所以你吃了药以后，安宫牛黄第一个作用我们说要开窍，开窍的话都有引经药，这一类的药都属于引经药，它的疗效是相对于弱化的啊。其实没有人去真正去拿过做实验啊，这个80年代的安宫牛黄现在用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反应什么的，可是从药物保存呀这一类角度来说，还是买近期的我觉得比较安全啊。对，因为药物保护里边我们都知道，这个你要是保管好了这个药可能还好，你要是不在正常的这种保存环境下保存的这种药，它真正能起到多少效果我们也不敢说，说实话啊，太过久的不一定效果那么好。就说你要是中风只吃安宫牛黄就治好了吗？这肯定不是的。我们都知道中风病，就我们常规所说的，不管是出血性脑中风还是这个缺血性中风，这都是我们说的这种大病，这种大病我们治疗是一个综合治疗方案，不是说是一个单一治疗、单一药物治疗。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可能老百姓都知道了，溶栓啊，打一针这个血栓溶开了啊，就不用吃药了吗？不是的，很溶栓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后续跟上去的治疗是很多的啊，所以不要有这种误区，一个药治疗一个病，现代医学是不主张的啊，而且这也没有科学依据的。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0: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2: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3: 绿色满人间，
2: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2: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5: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2: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5: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2: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5: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醉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回家吃饭啊，因此还请来了两位老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回家吃饭啊，因此还请来了两位老朋友。当然，一位呢是我们的美食观察员小飞。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另外一位呢，当然是我们的营养师徐静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说到回家吃饭啊，我觉得现在呢，可能当然我住在一起那种挺好的。
3: 怎么叫住一起那种？
2: 就比如楼上楼下呀，或者干脆就住在一个屋子里啊，那样挺好的。
3: 就是跟自己爹妈哈。
2: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但是大部分朋友可能还是要不就是，不在一个城市，要不然呢，可能就是
3: 一个住大东边，一个住大西边，
2: 对，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回家吃饭是个奢侈品啊，
3: 对，确实是
2: 一份心意嘛，对吧？
3: 是。
2: 所以今儿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回家吃饭这事儿。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短信呐、通过微信啊、公众号啊，都和我们进行联络。我们的短信呢是10628821025，另外一个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啊搜索"饭点说吃"五个字，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就这个回家吃饭这事儿。首先我们可能得说说回家吃饭的理由，除了咱们比如说刚才说的孝敬父母之外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客观原因的，
3: 还是有一些就是咱们从这个饭菜的这个质量上面哈，就还有就是营养上面就都是有好处的，就是回家吃饭。
4: 对，其实有的数据显示，比如说孩子从小就在家里面吃饭，吃的时间比较久的，这样的孩子就是让他自己学到抽烟呀、喝酒啊这些不良习惯的
2: 机
4: 会，
2: 少
4: 都比在外边朋友一起吃喝要少很多。因为毕竟还有一个约束呢。
3: 其实就像我们那会儿似的，就是在外吃饭的机会会很少，然后几乎就是父母做饭都特别好吃，所以你看我现在这样也是。
4: 其实小飞说的对，回家吃饭有一点就觉得特别可口。不在这个饭贵贱，吃的特别好吃。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部分年轻人他没有这个条件，现在能回家吃饭，他也知道回家吃饭很安全，完了好吃还省钱，可是呢工作关系他没有办法。像我们中午谁能保，比如说正常9点上班、5点半下班的是没有机会可以中午回家吃的。
2: 但是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方法让他吃的能更健康一点，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4: 没错，
3: 就是怎么让大家能够简单而容易的吃到就自己亲手或者说是家人亲手做的饭。
2: 那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两位跟我们说说吧，就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然后或者有一些，因为毕竟我们吃的节目嘛，有没有一些小方法跟我们来说说，大家也可以互动啊。
4: 我可能就比那个小飞年长，我觉着我回家吃饭的次数，我自己觉着肯定要比你多。
3: 那肯定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包括工作的原因啊，然后晚上这个第一是聚会免不了，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这个工作性质属于什么呀，就是不是说有了事儿了大家一块儿吃顿饭，就像比如说签订合约，这种东西就是你有事儿才一块儿出去，
4: 这是大事儿，吃一次就
3: 对。

0: 但是我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渠道或者这个朋友，你不一定哪天你们俩就合作上了。
1: 嗯，
0: 哎，有的是潜在的，那你也得去。人家叫，比如叫你了，那你得给人个面子，你得去一趟。
1: 那你等于不在家吃饭，好多原因是因为工作原因，就是不管是哪个方面，你是有理由不在家吃饭。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必须在家吃饭。就要照顾我们的下一代，就像你刚才说的，昨天说晋升就是妈妈级别的这些嘉宾，他肯定不能特别放任自己。我想今天不吃了，比如今天我从电台出来，我就在旁边吃一碗牛肉面，肯定我就饱了。但是不允许，因为家里还有别人呢，甚至还有老人、有孩子，你还得去照顾他们。
0: 这叫这个，比如说像有小孩的，那叫嗷嗷待哺的。
1: 嗯，对
0: 吧？
1: 你怎么可能
2: 对
1: 那个在外边？
2: 反正就是原因很多吧，就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吧。但是呢，我们怎么能让自己吃得健康，或者说呢，更加在比如说在外面吃饭，怎么能吃得更加合理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原因啊，
0: 对对对，
2: 倒是不一定非得强调非得说是什么原因哈，因为这个确实大家原因特别多。那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我们能掌握好的吗？
0: 嗯，反正我给大家举一个就是我比较实在的一个例子，就是抛砖引玉吧。因为是这样，就我比较喜欢吃牛肉，
1: 嗯，
0: 然后在家呢我也会做一些，然后每次呢基本上来说就到市场里啊买个差不多四五斤的牛肉，当然家里人也得吃啊，也有家人。四五斤的牛肉呢，就买那个牛腩那部分，那部分炖起来好吃。
1: 嗯、对，
0: 这个我跟您说吧，省钱省事儿，易储存，然后易这个容易这个
2: 易携带是吧？
0: 易携带、
2: 嗯，
0: 容易加热的东西，往往炖菜特别适合。
2: 那是
0: 对，尤其是炖肉这种东西、
1: 嗯，
0: 牛肉还健康。然后买回牛腩之后呢，给它切成大块儿，大块儿以后呢，然后稍微拿这个清水洗一洗。然后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有的朋友爱愿意撇那血沫。
1: 嗯，
0: 如果愿意撇血沫的，可以把血沫撇出去。还有一部分朋友是不撇血沫的，也可以，因为不撇血沫，很多朋友觉得那样更有牛肉的味道。
1: 哇，那我是属于前者，
0: 前者吧。
2: 撇血沫，
0: 反正甭管是怎么着，反正您愿意撇就撇，不愿意撇就拉倒。
1: 嗯，
0: 然后呢，最好使用的就是高压锅，
2: 简单啊，
0: 最简单。这高压锅呢，反正我用习惯了那个什么了，就是那种，就是带气儿的那种，带那个泄压阀，
1: 嗯，
0: 那种最传统的那种，我用惯那个了，就是把这个牛肉啊，那个投到这个清水里面。如果要是您要是焯过一遍呢，就是把血沫子撇了，
1: 嗯，
0: 您再到这步过程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是做开了水以后再把那个焯过牛肉放进去，
1: 嗯，
0: 如果要是生牛肉您不焯的话，直接放凉水没问题，然后。放点这个姜片，放点这个花椒，
1: 嗯，
0: 然后放点陈皮，然后最重要的是放什么呀？就是大葱的那个葱绿的那个部分，葱叶儿。
1: 明白。
0: 很多朋友都觉得那葱叶儿没什么太大用，其实我跟一位大厨请教过，他说这个葱叶儿啊，在炖肉的时候是最管用的，
1: 嗯，
0: 因为葱叶儿这一部分它的葱味最浓，
2: 这个香气会很浓郁。
0: 对，而且它里面就是摸它黏黏的，它里面有很多多糖的成分。然后而且它那个味道又是那个就是整个葱里最浓的，它比葱白那个味儿还浓。
1: 嗯，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2: 可以弄点葱段吧，应该是还是葱，
0: 啊、就是那个葱
2: 段，
0: 就是葱段，其实就是属于那个葱的那个绿叶那一大部分。
1: 它主要是取的那个叶儿，
0: 对，
2: 然后切的大一点，
0: 切的大一些、
1: 嗯，
0: 然后都投放进去之后呢，然后把这高压这锅呀、啊，高压锅给它一封。
1: 嗯，
0: 等到它这个顶气儿以后，呲呲呲呲开始冒的时候，这时候把这个火呀、啊、改成中小火，然后您看着表，差不多10分钟。这水呢，刚才忘说一个，就是水呢，您不能太多，就是刚刚好能那个没过这肉是就行了。然后您还可以放一些这个咱们的普通的那个黄豆酱油再调色儿，这都是那个高压锅之前的步骤啊。然后压上之后，您就等着吧，中小火10分钟之后。然后您就把火一关，等它这个压力都卸下来之后，把盖一打，接着开火收那汤。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喜欢吃就是稍微偏辣一点点的，所以我就会用一些干辣椒段，我会掰进去、
1: 嗯、
0: 然后再放一两颗这个冰糖，然后到最后收的差不多的时候，您尝尝，如果要是觉得口还不够重的话，您再用盐来调口。
1: 嗯，
0: 然后到最后呢，等都炖完了以后，其实四五斤的肉，最后炖完了也就能出二斤多三斤的样子，不到。
2: 就是其实是不是很能出数的？
0: 它不出数，对。
1: 它一般是一两肉，就50克的肉。
0: 嗯。
1: 做完了牛肉以后，我们称过， 也就在35克左右吧，
0: 差不多。
1: 它其实肉是做完了以后要很少，少很多。
0: 对，会少很多。但是那个汤汁儿啊，您还别千万别收的太浓了，您给它留点汤汁儿，那个特别管用。怎么说呢？这个跟后边有关系。您把这个肉都炖完了，今天吃多少您盛多少，剩下的肉呢，您就用那种保鲜盒，小一点的保鲜盒，多给它分几份。分几份之后呢，您就可以给它等它凉了以后，您给它冻上。
1: 冷冻是吧？
0: 哎，冷冻上。如果您比如说第二天要带饭 ，OK， 没问题，这盒您就不用冻了，您搁冷藏室里就行了。然后要是好几天不用的，那您就给它冻上。冻上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我回来我实在今天懒得做饭了，我抽出任何
1: 一盒
0: 来，我单吃让它加热也行。有土豆的我放个土豆进去，然后有番茄我放个番茄进去，对吧？没有番茄没有土豆，我煮碗面。把那牛肉一热，然后让它宽摊，然后那个调盐口，我做碗牛肉面也行。
1: 就是，所以你就要在家吃饭就不费劲，而且它后边要添加了很多的东西。
2: 对，然后我每次就是做炖牛肉的时候，还就像这个小飞似的，我其实还把这汤多留一点，
0: 对，
2: 就是为了吃头一顿的牛肉面。
0: 对，
2: 就是你要用那剩汤吧，其实那个效果。也不能说不香，但是这个头汤我觉得最好，
1: 没有那么重的味道。
2: 对，然后呢，而且你吃的时候吧，你还可以把那肉直接搁在那个面里头，是吧？然后你可以搁一点这个菜也行，就是菜码，但是别炖啊。就比如你切好的，比如生菜也好，黄瓜丝儿也好，就跟打卤面一样哈，你就直接撒在上面。
0: 这个、
2: 然后
1: 菜也揉了，肉也揉了，面也揉了。
0: 这个牛肉面吧，有两种做法，就是在我的手里，第一种就是单煮面。煮完面以后，把那个就是热好的那个牛肉浇在上面，然后撒点什么香菜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一种呢，我更爱吃，因为那个更入味儿，就是把这个牛肉汤啊做的稍微水多一些，就用那个汤去煮面。
1: 啊，
0: 然后那个汤煮面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因为这个面里头
2: 让它更入味儿呗。
0: 对，第一是更入味儿，第二它那个就是等那个糊化之后，它那个黏黏的。然后一坨一坨那感觉
1: 啊，
0: 特别好
1: 吃那种面。
0: 对，然后面软软的，还好消化。
1: 哎，我问你一个，我真是遇到的问题啊。就比如说牛肉，像你说的，我做好了以后放在冰箱，然后出来是一冰团，就是一大块冰很纯正。你如果再加热的话，是用什么方法？
0: 我直接是上屉蒸。
1: 上屉蒸吧。
0: 对。
1: 上屉蒸有一个问题啊，当然也不一定咱们能解决，就是你要是。锅里边加热兑水肯定效果不好。
0: 对对对。
1: 你要上屉蒸完了以后，这个牛肉比你第一次刚刚炖完的那个颜色就变得不好看了。
0: 反正是变得浅了一些。
1: 是吧？这招待人就没有那红腾腾的那种感觉了。
0: 对对对。
1: 那你也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但是这样蒸呢，它会不用加水，也不用怕那个汁少糊锅。
0: 对，因为蒸其实它卖相会差的原因，就是因为蒸的时候它是一个湿水的过程，它是个脱水的过程，
1: 所以
0: 它跟蒸桑拿似的，越蒸越干。
1: 对，所以它蒸完了以后要招待人的话，
0: 对，
1: 就不如开始炖出来的好看。
2: 是，
1: 我在外边买的牛肉面，有时候中午出去，30多块钱的牛肉面。说死就最多最多不会超过3块的筋头巴脑的牛肉，
2: 是那
1: 就很贵很贵。你要自己在家做多实惠、啊，
2: 那是我这想吃多少肉吃多少肉。
1: 当然咱也不是说死，就是说咱们那个肉就必须，你看他说的牛腩，首先选料啊或者做呀，那都是真是精工细作的。
0: 对，
1: 他一定做面的时候特别好吃。还有一个刚才小飞说的，就是那个大葱那大厨说的，特别对。就如果真查成分的话，一棵葱分段查成分的话。那个叶子要比那个葱白的所有的一样成分几乎吧，不能说那么绝对，都高，尤其像贝塔胡萝卜素这种维生素就比葱白要高得多。而且现在葱说实在的不便宜，我看到有的家里就那么扔那葱叶，咱们也觉得
2: 挺可惜
1: 的，挺可惜的。还有买完的葱，我看那小孩不懂，买完了他觉得长的葱不好拿吧，他直接让卖葱的那个就留白，剩下叶子就卖，
2: 就
1: 在卖的那地儿他
2: 就
1: 不要了，所以还是挺可惜。
0: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一个会过日子的方法，
2: 直接剪葱叶子，
0: 我就塞着那个卖葱的，切完了以后咔嚓，我说我拿一把。
1: 对，确实葱叶也出味儿，但有一个就是，它也比较容易烂，就你在炖的过程中，它会变得最后就跟没魂儿了一样那种。
0: 我跟您说，就那葱才好吃呢，那葱特别入味、啊。
2: 就爱吃这口，没办法。
0: 对，尤其是拿那牛肉汤拌饭，哎呦一绝！我跟您说。
1: 对，牛肉盖饭也行。所以你说你回家吃饭，我们回到这个主题来说，它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困难。你有的时候就像牛肉，它。 不是特别怕蒸，因为它蛋白质啊里边含的矿物质得对一些不是那么娇气。

0: 那它里边所含的本来那水溶性的维生素，你用其他的蔬菜作为补充就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肉就像你说的，即便带饭，带点这个肉的饭也比你带那蔬菜合适
1: 啊。对，
0: 蔬菜没法蒸，这个肉你说到单位或者什么微波炉啊或者哪儿打一下，问题影响都不大，再配点能生吃的蔬菜。
1: 反正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在带饭的时候带那种绿叶菜。
0: 绿叶菜不行，没有什么带绿叶菜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因为尤其那个高温你加热以后，
2: 绿叶菜没法吃了，
0: 没法吃了，味道也不行，
2: 味道也不行，
1: 然后口感也不行了，
2: 而且本身其实它的包括像什么亚硝酸盐什么的哈，
0: 嗯、
2: 也不是很好。
1: 其实你可以完全可以带一些什么，比如说类似
2: 你可以带点生的
1: 炒莴笋什么之类的，这菜都没
0: 就不用汤了
1: 啊。对，然后还有一种像素菜什么呀，就是纯素菜，其实您是可以不加热的。就是你第二天、
0: 啊、不加热，
1: 你可以不加热。
0: 我经常素菜不加热。
1: 对，您比如说炒个什么半个撇了丝儿、
0: 嗯，
1: 或者说尤其是炒什么那个这个胡萝卜丝儿啊，
0: 对、
1: 嗯，炒一些什么土豆啊，您第二天根本不用热。
0: 用油少的就不太用热
1: 啊，对
0: 啊、你肉呢，它又不是特别怕高温，
1: 嗯，
0: 所以回家吃饭或者在家做饭，偶尔带带饭也是有道理。
1: 还有就是什么呀？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是 WANG 说的，您说的这个我虽然做不出来啊，但是您这个提醒我提醒特别好，就是。他说酱牛肉，你真的可以带点酱牛肉，那你连加热都不用加热了。
2: 嗯、是，你
0: 酱牛肉就凉菜呗，
2: 加馒头也行。
1: 对，你弄个什么空心烧饼啊，对吧？
2: 哎呦喂，我现在看这个朋友发这图片，我这饿呀！
1: 稻香主任这是在拉仇恨。
2: 牛肉面啊，上面有西红柿啊、菜呀、啊，哎呀，这个，而且他用的是宽面条，看着。
1: 我看
2: 各有嚼，
0: 外边买的好像没有特别宽的
2: 那种。对，而且它那是就扁宽的那种。哎呀，这太有食欲了。
0: 啊、
1: 对，倍儿嚼的。
2: 不，这馋了，太馋了啊！
1: 嗯。
2: 然后我们热水大姐呢说，这个关于说到这个牛肉啊，就是怎么能和原来就是刚出锅一样？刚才不是说到一个，就是旧牛肉，可能说的是这个就是做出来的那些牛肉吧。说的烤箱里头嫩烤一下，说跟出锅时候一样。
0: 哦，烤箱加热哈。
1: 哎，这个我觉得这方法不错。
0: 我还真的没想到用烤箱加热。其实我们在利用烤箱的时候，那个功能所用到的功能远远比它实际上要少得多得多得多。
1: 嗯，
0: 就没有把它发挥到极致。少，对，下次用烤箱试一下。
1: 刚才那个若水这位朋友就是也是咱们老朋友了。
2: 对，
1: 就是他这个在烤箱里头啊，如果要是加热那个牛肉，您反正要记住一条，就是。它那个有的那个牛肉上面不有一层厚厚那个白色的那个油吗？
0: 嗯，
1: 油脂吗？那个您在烤的时候千万别给它扔了，因为就靠那点油来滋润它那个肉呢。
0: 嗯，
1: 对，您要是说那个做个牛肉面，您尽量把上面那层油给撇掉，然后不做的话就没事。单吃牛肉您用不着撇那油。
0: 嗯，
2: 我们这儿这个逍遥孟子说，徐老师好，说刚听说这个微波加工食品对人有害呀、啊，说这个成热的食品，成热是热成什么意思？就是、
0: 啊、其实他可能这听众就想表示用微波炉的时候有点纠结。那现在目前数据显示，微波炉还是相对来说给他过去的好多宣传都有点妖魔化了。
2: 嗯，
0: 其实你就踏踏实实用。我上次说的，因为我们不是所有的加工都需要你每天站在微波炉前边操作，就是偶尔加热一下，如果再有一定的担心的话，就离开它，完了好了以后再回来取就可以。其实我们这种辐射或者电辐射什么的，要远远比微波炉要，
2: 就是如果用微波炉烤箱，用微波炉来热东西的，对，会东西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0: 东西它也是，东西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用微波炉热牛肉，没有什么影响，
2: 没有什么影响，因为
0: 但是
2: 因为原来有朋友说微波炉会加热食品会不好啊，或者
0: 是，但它有一个，它就是容易那种像馒头吧，你比如说
2: 挺
0: 松软的，它脱水特别厉
2: 害，嗯、
0: 一会儿不吃就变得很硬、
1: 嗯，尤其是拿它那个拿微波炉去微那个馒头的时候，千万不能微过了，微过了就变成皮掉了。
2: 所以又得说一种小东西，就是专门有微波炉用的腾的那个东西，就是它其实也是底下是水，然后上面是一个跟那个网格似的那种东西。
1: 啊，是。
2: 你把馒头搁里边，上面有个盖儿，你就直接把它搁到微波炉里去，
0: 就问题不大，是吧？
2: 就没事儿，因为它底下有水蒸气啊。
0: 哦，它自己就还自己循环。
2: 对，就其实就相当于它是一个跟小蒸笼似的，但是它里面有水，然后搁在微波炉里面，所以这是。微波炉专用的
0: 这种方法还行，它保水了。
2: 对，
0: 上次我听见一个节目，那专家说，如果用微波炉的话，你就可以离它五米左右哈，这个距离。我一量，我们家哪有五米啊？你想这家里要有五米，得多大一宅子？
2: 就是你热上你就走
0: 呗，根本就达不到那个距离，所以热上。而且我们在 教材，就工艺老师教材当中，把微波炉说的什么瞬间加热呀、灭菌呀，说的它优点还是不少。你就是换着方法吧，这次用烤箱烤烤，下次微波炉加热，下次蒸锅，下次饼铛热，反正总归有方法。但是最快的还应该是微波炉最快。
2: 嗯，
1: 这个薛磊说这话挺逗的，说要说跟父母一起住啊，独立自主能力很差很差很差，其实不一定。您像我吧，就是属于什么呀？就是我们那个，就我跟我爸我妈我们仨人都会做饭，那么就是一人一天，
2: 而且也爱做饭，
1: 也爱做饭。因为其实在一整天的紧张劳碌之后，我反倒觉得做饭是一种享受。为什么呢？虽然说有的朋友觉得做饭这多累啊，炒菜刷锅水，但是那个时候你不用动脑子，
0: 嗯，
1: 那个时候你的精神是完全放松的。你觉得炒菜然后最后出来那个成品是你在轻轻松松的过程中完成的，
2: 就有人比较喜欢嘛。
0: 可我们家人就没有这种体会，他们要今天听节目就好了，没有觉着像小飞这种感受，觉着做饭是一个休息，这种观念很好。
2: 因为这个啊，确实我觉得还是跟每个人有关系。人有人爱做饭呢，他就去觉得是一个种休息，
0: 乐趣。不爱做负担大了，
2: 对，他不爱做，他就哎呦，这太难了，
0: 就觉得
2: 所以就可不愿意进去了。
1: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什么呀，就是自己做完一些东西，然后那个，尤其是喜欢做什么，就是，做完了东西，第二天我能一蒸就齐活的。你比如说，还有一个，除了牛肉，就是那个咱们说的狮子头了。
2: 狮子头，
0: 对，他真爱吃肉，
2: 三点他就爱吃肉，
1: 就爱吃肉嘛，
2: 怎么办？
1: 长得就跟那四喜丸子似的。
2: 咱先看看大家发来的这各种短信和这个公众号的微信啊，因为您呢，其实他我觉得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朋友的一个感觉，就是一公司不让热饭。啊，就没有地儿可以热
0: 啊，这
2: 然后对，然后呢，说我又想带饭，因为旁边的餐馆又特难吃，怎么办？我跟您说啊，我又要推荐您小家店了，你说这怎么办呢？什么办法？你说我都能给您解决，怎么办呢？
1: 你做一个家那个小家店展销会了，
2: 没有？但是这个东西我没有。但是这个我知道，因为毕竟我平常我不用带饭嘛，所以我就可能没有这东西，我就没有买。但是我看到过，还挺好的。只要您有插销就可以。当然这个啊，一个是您公司允许您插销，
0: 他可能有的公司都不允许在办公室吃东西。
2: 不，那你可以热完了以后你去别地儿吃嘛，这都没关系啊。就是首先能有插销您插就行，但是一般可以，我觉得一般，比如说只要你味道别弄出去，然后或者说你充电里边也得有插销嘛，对吧？一般是可以的。它呀，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便携式的那种，就是提盒，提篮啊，提盒，明白那意思吧？但是它底下呢是有一层那个类似加热管啊，或者是就是那种东西。然后呢，等于说你直接把它拿到单位，把饭搁在里边去，然后你就直接插上以后，它就慢慢的给你加热。等加热好了以后呢，你就直接可以把它从那底下拿起来，就相当于就是一个饭盒了，就等于饭盒坐在一个可以加热的那么一个东西上，
1: 一加热垫上，
2: 对，类似那个意思啊。然后呢，你就直接吃就好了。就它其实是可以，就是你便携是带走的。
0: 对，就不用
2: 用
0: 别的了，
2: 而且不大，挺小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啊。包括比如说，你平常你可以底下那托你不拿着嘛，你就直接搁单位就好了，你就把饭盒拿走就得了。
1: 那这东西会不会功率太大呀？
2: 不会。小家电嘛，
0: 对，
2: 它不会很，它不是
0: 小飞想你插销全办公室都没电，
2: 它
1: 嘎嘣一下跳闸，
0: 那可不敢，
2: 它不是一个那个，就是类似咱像以前热得快那种
1: 啊，是它其实是这样，我知道了，就是其实它的功率并不大，我刚才听你的意思说了，因为它不是急速加热，
2: 对
1: 吧？
2: 对，它不是很大，所以它
1: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你就搁那一插电，然后到中午也就齐活了，
2: 对，
1: 那意思、啊。
2: 当然不会那么慢啊，那么慢，您这太慢了，好像
0: 忘了还没法吃了，
1: 忘了糊了。
2: 对，这它你就等于把那饭盒直接拿回家，你把东西搁好，你就直接带过去，等到单位你就给它插上，或者快到点儿你给它插上就好了。
1: 对，
2: 就很方便，行吧？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由于时间关系啊，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我们今天说了不少啊，关于回家吃饭的事儿，希望大家能常回家吃饭啊。当然，外边带饭的话呢，您也有一些方法啊，大家也要多注意一些，好吧？那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美食上面的一些事儿。我们再见。
3: 饭点说。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他酒醉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处死了扎木合，称霸草原世界，接下来他又干了什么大事？1205年的冬天格外温暖，所以当1206年春天到来时，居然没有人发觉。鄂嫩河源头的铁木真在草长莺飞的天空下踌躇满志。这个春天因为即将发生的一件事而变得意义重大，这件事就是铁木真再次称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国。光阴流逝到1206年春，铁木真已成了辽阔土地上无可争辩的主人，他所向无敌的骑兵控制了从南部戈壁到北极冻土地带，从东部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带到西部阿尔泰山山脉的所有一切，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森林中跑的，只要他想要，这些生物的尸体就会摆在他的面前。然而这一切并非是他想要的，或者说他并不仅仅想用骑兵统治这一切，他要给自己的统治以合法性。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召开忽里台大会。他说干就干，

下令给各个部落的领导人，让他们在1206年春天到肯特山的厄嫩河源头参加呼里台大会。会议的主题是选举他为蒙古高原的大汗，没有人敢不来，所以厄嫩河源头在那年春天成了草原世界有史以来聚集人数最多的地方。狩猎营帐以铁木真的营帐为圆心环绕出去，半径达到十几公里。为了供应大会的饮食，附近放牧的牲畜多达几万头。这场大会持续数天，除了其中一天有隆重而又庄严的大典礼外，其他时间里都有运动比赛及吹拉弹唱等娱乐项目。白天由萨满巫师和他的助手们表演宗教歌曲，而傍晚则由乐师来演奏民族乐曲。在白天，凡是年轻的男人都要举行摔跤、赛马及射箭比赛，这些就是流传到今天的那达慕。隆重而庄严的称汗大典举办得有板有眼，铁木真站在一块黑毡毯上，萨满巫师阔阔出在高地训诫他，现在授予你的所有权威都是来自于上天，如果你能充分公正地管理民众，长生天将保佑你的蓝图得以成功，如果你滥用权力，就将一败涂地。铁木真表示同意，阔阔出又说，长生天让我授予你成吉思称号，你称汗是长生天的旨意，你不得拒绝，他人不得挑战，从此以后你将代表长生天在人间统治万民。众人开始欢呼，铁木真的部下将他高举到过头的毡毯之上，并将他送上大汗的宝座，然后他们在铁木真面前九次下跪叩头，同时发誓信守他们对大汗许下的承诺。最后阔阔出和他的助手敲着鼓颂扬长生天，并将马奶酒洒入空中和地上，群集的民众排着整齐的队列站着，手心向上朝长生天做祈祷，他们以古老的蒙古习语呼嘞呼嘞呼嘞来结束祈祷，并把祈祷送向天空。典礼仪式结束，成吉思汗正式降临人间，铁木真首次称汗，只是蒙古部乞颜氏的统帅，而这次称汗则是成为蒙古部乃至蒙古草原的大汗，或者直白而言，上次称汗是诸侯，这次称汗则是天子。现在我们正式称铁木真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随后颁布他的旨意说，我建立的这个国家将称为大蒙古国，所有的贵族都没有世袭的权利，所有的官职都隶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个人或家族。称汗典礼结束后，铁木真宣布他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长生天，他不仅自己对长生天深信不疑，而且要所有的草原人都对长生天深信不疑。他的国家组织简单地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宫廷，由四大沃尔多组成，第一沃尔多的一把手是博尔铁，第二沃尔多的一把手是呼兰，第三沃尔多的一把手是野穗，第四沃尔多的一把手是野素干。第二部分则是政府，由五个部门组成，第一部门是顾问团，蒙利克是老大，这个部门相当于古代政府中的宰相，第二部门是监察组，相当于古代政府中的言官。成吉思汗对这个部门的官员说，从今之后你们要把看见的和听见的都毫不隐藏地告诉我，要把觉悟到的和想到的告诉我，你们就是我的眼睛，我的耳朵。第三部门是司法部，部长是胡图虎，此人就是当初成吉思汗在塔塔尔战败后看到的那个精巧摇篮里的小孩，
他被赫额伦收为义子，成为成吉思汗的义弟。成吉思汗对他说，如今百姓初定，你替我做耳目，你的言语任何人不许违背，如有盗贼诈伪等事，你自行斟酌惩戒，该杀的杀，该罚的罚，你判决的每一个案子都要记录在册。由此可知，胡图虎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对百姓生杀予夺，他自己立法，自己执法。第四部门是秘书处，秘书长叫塔塔统阿，塔塔统阿颇具传奇色彩。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的一年前，他还是南乃蛮部太阳汗的得力助手。由于他聪慧善言论，又懂魏武儿文字，所以受到太阳汗的重用。象征着太阳汗权力的大印就是由他负责保管的。太阳汗死后，塔塔统阿怀揣大印向北方逃奔，不幸被蒙古人活捉到成吉思汗面前。成吉思汗问他，乃蛮人的疆土和人民都已归我所有，你居然还抱着这个徒有虚名的破印逃走，你是什么意思？塔塔统阿正色道，这是我的职责，我准备寻访雇主驱出律交还给他，没有其他的意思。成吉思汗立即给他的战友们上课，瞧瞧，这就叫忠诚。然后对塔塔统阿说，你跟我吧，我会让你才尽其用。塔塔统阿思考了一会儿，点头说，可以。成吉思汗把玩着那枚印，疑惑地问，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塔塔统阿心里叹道，哎，真是土鳖呀，蒙古人的文化水准果然低，连印都不知道。于是他有点骄傲地回答，出纳粮钱，任命人员，事事都得用印作为信验。成吉思汗恍然道，这东西好啊，我的蒙古政府也有此必要。不多时候，成吉思汗让人刻了他自己的印信，交给塔塔统阿，由他来管理。直到此时，蒙古才开始使用印章。塔塔统阿的秘书长公务之内还有一项，就是制造蒙古文字。塔塔统阿是个语言天才，他不仅懂魏武儿语，还懂汉语。他本来想以汉语为基础创建蒙古文字，可成吉思汗看了汉语方方正正的样子，说这东西很难写，还是以魏武儿语为基础吧。自此，蒙古人有了自己的文字，但真正对文字感兴趣的人没有几个，包括成吉思汗的儿孙们都对文字敬而远之。成吉思汗政府的第五个部门就是窃虚，它是成吉思汗蒙古国最重要的一个政府部门。成吉思汗在从前确定的军队十进制基础上重新编排他的军队，共为95000户、50000户，又从这些千户和万户中挑选出10000人作为他的禁卫军，也就是窃虚。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窃虚军，他们必须是千户长、万户长的儿子和他们忠诚的伙伴。窃虚军必须要永远守卫在成吉思汗身边，日夜不离。窃虚军有四大窃虚长，他们就是名震遐迩的成吉思汗四杰：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赤老温。窃薛军不仅仅是成吉思汗的禁卫军，还是成吉思汗的内廷，他们随时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进入顾问团、秘书处、监察部和司法部，并且成为这个部门的一把手。成吉思汗曾说，窃薛犯了法，必须经我的同意才可审讯，否则就是犯罪。这就是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奇异的政府部门——军队。那么，大蒙古的军队有多少呢？由于千户和万户的士兵数量并非名副其实，所以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国的全部兵力在13万人左右。
整个成吉思汗时代，这个数字

没有过太大的改变。成吉思汗同时还创建了让人吃惊的快递诚意系统，为的是情报的快速传达，使指定的接受者可以及时接获命令。在整个蒙古高原上，成吉思汗大约每30公里就设置一个驿站，每个驿站由专人管理，设有优秀

我朝铁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何以会有这样豪迈傲慢的定论？或者说，蒙古国军队为何所向无敌？从成吉思汗的军事创建中，我们可窥见一二。第一，蒙古军队都是骑兵，具备快速机动性。第二，无论是千户还是万户中的士兵都不领军饷，也就是说没有军费。第三，军队的军费是从战利品中支出，这就始终鼓舞着军队的进取精神。第四，骑兵使用的是最上乘的马力，士兵只带少量的军粮，没有辎重。第五，驿站路线与情报机关的最大限度运用，为战略决策提供了迅捷的信息依据。第六，蒙古士兵无与伦比的战斗经历和集体行动的团体精神。当然，蒙古军百战百胜的原因不是这几条就能概括的，针对各种战场情况制定出最佳战略，才是蒙古军所向无敌的根本原因。以上的叙述还不足以证明大蒙古国就是一个国家，至少不是个超级的军国。一个国家，尤其是军国的基本基石是有法律。成吉思汗制定的法律表面上看是粗糙的，但却是简明实用的。后人称成吉思汗口头制定或约定的法律为大扎撒。大扎撒是大蒙古国的宪法。从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开始，经过20多年的不断完善和修正，最终成为蒙古帝国的大宪章。大扎撒开篇第一句就裹挟着血雨腥风，不服从大扎撒者杀。第二句是，天上只有一个看不见的天地，地上只有一个可汗，唯一的可汗就是成吉思汗。国民必须要尽义务，蒙古人的天职为应我的召唤而来，随我的命令而去，是我指谁而杀。国民的人生目标和幸福则是战胜敌人，掠取敌人的宝藏，使敌人的臣民痛苦呻吟，驾敌人的肥马而疾奔。大扎撒中的这一条和下面这个故事异曲同工。这个故事说，成吉思汗问他的战友们，什么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有人说是征服世界，有人说是狩猎，还有人说是看着野兽狼奔致突。成吉思汗却说，我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处追杀你的敌人，夺走他们的宝马，掠夺他们的财物，看着他们的妻儿在尸体旁哭泣，最后再占有他们。一本正经的人会认为成吉思汗的这种理想很变态，但无可否认的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幽暗的地方都藏着这种理想。我们和成吉思汗不同的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实现。接着他说了大扎撒的重要性。凡是一个民族，子不尊父教，弟不灵兄言，夫不信妻真，妻不顺夫意，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这样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这就是说，他们将遭到抢劫，他们的马和马群得不到安宁。所以成吉思汗要求宫中和府中所有的人必须无条件遵守大扎撒。如果隶属于国军的权贵勇士们不严遵法令，国家将动摇和停顿，他们再想找成吉思汗时就再也找不到了。在国家制度方面，大扎撒明确规定，国家的领导人由忽里台大会选举

0: 否则就是无效。其中一条最重要也是最动人心魄的规定是，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这是大蒙古国在日后横扫地球的理论保证。在社会管理制度方面，大扎撒建立了户籍制度，每个人都分属于十户、百户和千户，并承担劳役，不得随便迁徙，如有违抗命令者，当众处死。在军事法方面，大扎撒确定了以狩猎为基础的军事训练制度。有一条很有意思，狩猎结束后要对伤残的、幼小的和雌性的猎物进行放生，这是为了明年的再狩猎。对于战争期间，其中有一条规定，两国交战前应先行宣战，向敌方军民宣告，如顺从则你们会获得善待和安宁，如反抗则其后果唯有长生天知道，非我方能预料。这一条就是后来蒙古军屠城的理论源泉，对那些不投降的人，他们只凭长生天的旨意行事。成吉思汗说，长生天的旨意就是杀光他们。大扎撒保证了成吉思汗大蒙古国的稳固，为草原人民带来了理想明灯。他使成吉思汗的子民紧紧地按照严格的秩序团结在其周围，让大蒙古国成了钢铁一块，成了能上天入地的神龙。在中国古代帝王看来，成吉思汗1206年的忽里台大会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登基仪式而已，但这是以己夺人，并未站到成吉思汗的立场考虑问题。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在蒙古草原上是破天荒的，其重大意义不亚于嬴政建立君主独裁的大秦帝国。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虑过君主独裁这种方式。我们不确定成吉思汗这种智慧从何而来，也许是受金国的影响，也许是他性格中本身就有的。在君主独裁之外，我们还注意到蒙古国的基层民主。前面我们说过，十户、百户的领导人是由底层百姓选举产生，这就在广大底层制造了活泼的气氛，使他们更容易拥有进取精神。从此之后，成吉思汗的蒙古国正如耶律楚材所说的那样，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地球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蒙古国的铁骑。战争创造了大蒙古国，成吉思汗接下来又开始寻找新的敌人，西夏国进入了他的视野。成吉思汗将会如何进攻西夏国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4: 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博学多才，对其他曲艺形式也是很有研究，在他和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大鼓中，他就学唱了京韵大鼓的众多流派，其中说到刘宝全的流派时，学唱的就是大西厢。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又是我们欣赏经典名段的时间了，那我们呢要听到的这个段子就是京韵大鼓中的名段大西厢，并且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宝全、孙淑云和骆玉笙三个人的版本。既然我们刚才说过了侯宝林大师的学唱，那就先让我们从这个相声段子开始吧。
5: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6: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5: 啊
6: 啊，
7: 二八的俏佳人来梳妆，
6: 竟是小折还是？
5: 这还是他70多岁时候那味儿，
6: 比较上年岁了呢。
5: 要50多岁的时候啊，
6: 那个唱出来，
5: 那我更小不了了，
6: 那音儿就更脆了。
5: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6: 哦，
5: 他一口气那么长，
6: 他字儿多没关系。
5: 呵，那一句字儿最多，
6: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啊？
5: 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你也写着他的心眼，手背托着他的腮帮。
6: 对，
5: 就这意思。
6: 这句比较最长啊
5: 啊，
6: 嘿嘿，
5: 人家是一口气儿，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6: 这还是会唱
5: 是吧？
6: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咱这是功夫，
5: 气短了唱不了，
6: 不好唱
5: 是吧？
6: 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片段学大鼓，他学唱的这个段子叫做大西厢。大西厢的唱词通俗诙谐，紧紧抓住崔莺莺让红娘去请张君瑞这个简单情节，运用风趣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巧妙地发挥了夸张的说唱技巧，完成了对红娘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刘宝全演唱的红娘既不同于昆曲《西厢记》《丑简》中的红娘，又不同于京剧《红娘》中的红娘，而是带有浓郁民间气质的红娘，给人以别具一格的艺术享受。一起来听刘宝全演唱的京韵大鼓片段《大西厢》，这个呢是上世纪40年代的珍贵录音版本。

这英英啊，他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

小丫鬟家答应了一声，走进了绣房哟，说是我的姑娘，你老人家是喝酒吧，再不然可是吃饭，你要不爱吃烙饼吗？

你们要嫌咱们家的厨师傅他做的饭不咋怎么得味，小丫鬟我呀就玩玩笑。

是咱们俩挺好的，一不打饥荒，二不跟着街上一条荡，借他的纸墨和眼娃叫我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

0: 了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1: 妈妈，他拿裤子，
2: 我爬上去
1: 啊，
2: 我爬了半道，你关店门，我掉下来了。
3: 经典名段，
4: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毅。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京韵大鼓的名段《大西厢》。京韵大鼓的名家孙淑云也演唱过《大西厢》，他对京韵大鼓的艺术追求是执着的，他对流派京韵的继承是不拘于形似，而是追求神似，并从女性演唱的特点出发，从而推动了京韵大鼓艺术的发展，被公认为女声大鼓的典范。
5: 我命你到西厢聘请郎郎，说是咱们娘们请他呀，一不打饥荒，我二不跟他今夜飘荡，借他的笔墨砚瓦就挑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了吧，白天受了点暑啊，我夜晚就贪了点凉，他要是来跟他打着板的走哟，他要是不来跟他闹遭殃，没气儿你夹带着三分的气儿，拧着眉瞪着眼那就鼓着你的小腮帮，砸碎他的砚瓦叫他砚也砚不的磨，你只管撕了他

摊官司，算了咱们俩们的劲。你只管跟他大大方方的就打到公堂，他已仗着是圣人一个大徒弟，

管呢，你该当怎一个座，要我的丫头你得问问他，他到底因为什么办。

他是似笑不笑的，抿着一个嘴的那么乐哟，我的姑娘啊，哎哎哎，您到点儿比我大两岁，说着话来怎么那么糙？

您把您的心关报。哎呀，我小姑管保你们二人双双对对对对双双摆了花坛入了洞房，你们日久要天内长。

0: 要提灯，一句话你说，那奴家我们一个丑心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淑云演唱的经典名段《大西厢》的片段。京韵大鼓《大西厢》是一个传统曲目，是由莲花落曲目移植而来，江洋者。最早呢是在19世纪80年代，天津木板大鼓艺人胡金堂曾演唱过，刘宝全学唱后反复加工，成为京韵大鼓的优秀保留曲目之一。这个经典名段的故事内容取材于《西厢记》，写崔莺莺思念张君瑞，欲派丫鬟红娘往西厢请张生相见，红娘戏耍莺莺，假意不允，使莺莺颇为着急。后来红娘仍然到西厢送检，邀张生与莺莺相会。这个段子的曲词突破了京韵大鼓庄严凝重四平八稳的常规，在幽默风趣轻松俏皮的气氛中塑造了聪明伶俐的红娘形象。由于衬字嵌字语气词较多，经刘宝全的演唱使词曲更加俏丽活泼，特别是堕句重叠句的运用显得跌宕起伏优美动听，给观众以新奇美的艺术享受，久演不衰。著名京韵大鼓大师骆玉笙也曾经演唱过这个段子，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再来欣赏骆玉笙演唱的这个段子的后半部分。

看马正，上马石下马石，分完了左右，铁丝的灯笼挂在中央，大门以上有一副对，上一联那下一联写的那么真在行，上联写太平真富贵，下联配春色大门章，横批有文光舍斗四个大字，有一个福字贴在了中央，洪亮迈步往里走，没留神查一查，那碰到了看不见的影壁墙，影壁前头爬山虎，影壁后头养鱼缸，莲蓬刺骨水里长，荷花茂盛半斤半两，红的是石榴花，白的是那玉簪棒儿，蓝的是那嘴条味，那绿的是那夜兰香，吃叔叔的青饼子，那个就叫仙人掌，紫的白的二丁香，葵花滚滚全都开饭了，怎么一阵儿一阵儿打着鼻子放清香，在那旁观有那星星两个半弯的腰子，朵着一捧伞，可是晚上香的玉女绿真真的，还有几分爱，看屏风门上。

黄兰多毒，写的那么真情，高大着天蓬又多面的凉爽，瞧了一瞧，有个小书童儿在那打扫地当娘，那个椅子坐在儿旁，小红娘上前拜了两拜腰。书童，我的哥哥呀，你一家的这在干仓，你们家的相公在不在？书童可就说了，你要问他呀，清晨早起吃了一点点心，喝了碗的绿豆汤，一人念文章啊，把事儿在书房。红娘迈步往里走，一抬头瞧见了张君瑞，他的那个大书房，廊檐下一五八个那么点儿的小东西，他会学人话，黄条画眉上的更强。书房门口那要是一副对儿，这一副倒比那两副写的强。上联写春年春月春光好，下联配人得人心人寿长，横批倒有四个字，金玉满堂，写的那么真强。红娘迈步书房进，啊，这屋里的摆设倒比外边石头的强，精细的八仙迎着门儿放，海石交椅那一边放着一张广东的西湖，它的灯亮，迎宾待客杨瓷缸，那杨瓷盘盛的是香园土瓜玉佛手是名人字画挂满墙，两边倒有平八扇，俱多是水墨丹青画满墙。头一年杜孙奶奶有出满景，第二年周茂叔那赴日来成江，第三年陶渊明九

0: 百两行，要不如这烟灰咱本留银子间。孟子曾子子子子家祖宗弟子张怀有个山东辽北的姑爷长，他们大的伙念文章啊，画了大书房，大红的满帐那饭了满房。张君瑞坐在床上晃荡晃荡晃荡晃荡，摇头晃脑那好像一碗汤啊，怎么这么念文章。
1: 怎么样，够精彩的吧？虽然流派落派派别不同，但演唱同样是精彩的。
0: 小姑娘没气儿，假带着三分气儿，你是看她，你是没瞪着眼睛，牙花着可能鼓着她的小腮帮，赶上前啪拍了一掌，呆老二啊，你翻穿着皮袄是甭跟我们装洋。昨天挑花香的那件事情犯，我们夫人清晨早起坐耳堂，手里拿着一块卡板，拷打硬硬审问我姑娘。我可就说了，张君瑞既读诗书之礼义，绝不能半夜三更天月来投降。我们夫人闻听夸你好，哈哈，夫人可就怒了，起码那胸膛赶上前，彪彪彪打了我们三巴掌，跪在了李当阳，打得我们小丫鬟疼难忍。你们做的苟且事我一点没跟着扛，我们家太太告家状，叫我拿你到公堂。只听得问你一个冲的嘴儿，中一中我的哥哥啊，你的

老公娘，他也不高，他也不矮，身上穿的本是寸袖的衣裳，再好没有红娘好啊，说话那柔弱的一点也不刚，再好没有咱们俩人好，咱们二人交好人日久天长，想当初魏朝天子先拜相，也不过是有什么仙桃果品那献给你尝尝，上学来手把着手儿我教给你写字，我家心儿赵天婚礼都无正忙，大学知道你叫我怎么见面，好叫我孟子难见梁惠王。张君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丫鬟说我这不听西平二黄，什么叫梆子腔，什么叫五经，天明亮哪叫四叔二大娘，张君瑞我为你担了多少惊，我为你害了多少怕，我为你把我这个红缎子绣花鞋那跑坏了那么7653次，张君瑞先前还把红娘叫，到后来可了不得了，把红字儿都忘了去了，干了金娇娘，红娘啊红娘啊娘啊娘娘饶了我，情愿意带领着小叔冲儿远奔他乡得了，打今儿个我再也不敢跳啊您家的本地花儿墙，红娘闻听招口对呸呸呸，书呆子更窝囊，我问问你，想当初跳过墙的胆子你够多么大呀啊，到玩劲你成了王胖子裤腰带，那西松有平常，打破了枕头你露着有点炕啊，怎么怎么呢，修堂太太告瞎状，我告诉你吧，我们小姐得了病了躺在床，我们姑娘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2007年5月9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捧哏巨匠赵世忠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今天就让我们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一起怀念捧哏巨匠赵世忠的风采。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赵世忠1933年生于北京，16岁时拜著名相声老艺术家谭伯儒为师学习相声，后来根据自身特点转为专攻捧哏艺术。1954年，21岁的赵世忠开始和赵振铎先生合作，二人珠联璧合，亲密无间，配合默契，成为相声界有口皆碑的黄金搭档，还受到老舍先生的赞誉，被誉为北京二赵。下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这个小段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兄妹对诗》。

0: 相声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使人发笑。
1: 对了，
0: 人这么一笑呢是最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能够使人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能够增加饮食，强壮身体。
1: 嚯，有这么大的好处。
0: 就有这么大的好处、
1: 哦、
0: 人人都喜欢说笑话。
1: 是啊，
0: 他还能够调节人的精神。
1: 对，
0: 比如说几位同志在办公室里办着办着工，
1: 嗯，
0: 有位同志说句笑话，
1: 嗯，
0: 大家伙哄堂这么一笑，哎，当时这个气氛他都不一样，
1: 活跃起来了。
0: 就是啊，但是说笑呢必须说出来要有幽默感，
1: 哎，
0: 要有回味，
1: 嗯，
0: 越琢磨越可乐，
1: 那有意思，
0: 这就有意思了。
1: 是啊，
0: 一低级庸俗他就不好了。
1: 对了，
0: 所以人人都喜欢说笑话。
1: 哎，
0: 不但是现在咱们喜欢说笑话，
1: 嗯嗯，
0: 也就是古时代的古人
1: 啊，
0: 哎，也喜欢说笑话。
1: 是吗？
0: 宋朝有一位文学家。
1: 哪位？
0: 苏轼，苏东坡。
1: 哦，苏东坡，
0: 嗯，这个人很有学问，
1: 嗯，
0: 就是脸长得略微的长一些。
1: 哦，他是个大长脸。
0: 是个长脸
1: 啊。
0: 他很喜欢说笑话。
1: 是啊，
0: 他不但跟他的朋友说笑话，
1: 嗯，
0: 就是跟他自己的妹妹
1: 啊，苏小妹，
0: 哎，也说笑话。
1: 哥两个还说笑话。
0: 对，苏小妹这个人也是很有学问的。
1: 哦，
0: 长得也是不难看。
1: 是，
0: 就是这个前额骨啊略微的高一些。
1: 这前额骨高是怎么回事？
0: 前额骨高俗称嘛，就是奔头啊。
1: 奔、哦、大奔头啊。
0: 那也不是什么大奔头，就是一般的奔头。
1: 且那也是奔头啊。
0: 有一次这苏东坡跟他妹妹开玩笑，
1: 嗯，
0: 给他妹妹写了两句诗。
1: 哦，
0: 就讽刺他妹妹这个奔头。
1: 嗯，
0: 哎，那个写的很幽默。
1: 他怎么写的？
0: 他写的是相去未离闺阁内，额绝已到画堂前。
1: 这怎么讲啊？
0: 意思就是说啊，人还在屋里头呢，这奔头已经出去了。
1: 啊，画这奔头得多大个儿？
0: 苏小妹一看这条非常生气。
1: 那还不生气？
0: 心说哎呀，这个做哥哥太不对了。
1: 对，
0: 没事，你讽刺我这奔头干嘛？
1: 说的是，
0: 就看见我这奔头了
1: 啊。
0: 你自己那大长脸你怎么不说呀？
1: 对呀、啊、
0: 你讽刺我呀，我也讽刺你。
1: 哦，
0: 他又给回了两句，
1: 嗯，
0: 讽刺苏东坡这个长脸，写的也很幽默。
1: 他又怎么写的？
0: 他写的是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口边。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说去年流的一点眼泪啊、嗯、今年才流到嘴边上来。
1: 我
2: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兄妹对诗》。赵世忠的捧哏艺术非常规范，无论是和赵振铎合作，还是和马季、苏文茂、张永熙等名家搭档，他都能捧得严丝合缝、准确得体。赵世忠的表演风度朴实大方，语言诙谐幽默，分寸感把握极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是当代相声舞台上一位杰出的捧哏艺术家。下面我们为您带来的还是赵振铎、赵世忠这对黄金搭档表演的相声《指妈为马》。
0: 人人都有两层父母，
1: 是吗？
0: 你就拿我来说吧，
1: 啊，
0: 我是又有生母又有岳母。
1: 哦，
0: 比如您吧，
1: 嗯，
0: 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1: 我有婆母。
0: 啊，不是，我是说女同志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1: 你倒说清楚了。
0: 不管是生母婆母还是生母岳母，都应该一样看待。
1: 对，
0: 咱们国家宪法有明确规定，
1: 嗯，
0: 供养父母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义务。
1: 是啊，这人人如此啊。
0: 人人如此
1: 啊，全都这样。
0: 那既然你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不很好的帮助帮助你爱人呢？
1: 我爱人怎么了？
0: 你爱人虐待婆婆呀、
1: 啊、
0: 拿你妈当马使唤，对不对？
1: 你这才胡说呢。是
0: 干嘛胡说呀、
1: 嗯、
0: 在家里头你爱人骂你妈你都不敢愿意，你在家什么主都不做，怕媳妇儿，嗯，怕媳妇儿一溜跟头，对不对？
1: 不对，那跟头是西瓜皮滑的。
0: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是怕媳妇儿，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先给媳妇儿鞠一躬，哈哈，姑奶奶我回来了、哎、
1: 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
0: 他爱人呐、是个有名的小辣椒。
1: 我爱人倒是厉害一点，
0: 那天走到街上碰见我还一通的夸你呢。
1: 他怎么夸我了？
0: 哎呦，我跟您说呀、您别看我们世忠表面挺机灵的、实际上啊是个大傻蛋、
1: 傻蛋，这是夸我的吗？
0: 哎呦，我们那世忠啊，那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啊。

0: 当然了，我母亲给我养活这么大不容易，我应该孝顺。
1: 哼，你看他妈那样，老么卡眼的，满脑袋白头发，纯粹是地地道道的
0: 什么呀，
1: 老帮菜，
0: 老帮菜，这叫怎么说话呢？
1: 你看他妈那地了牌子那个儿啊，
0: 这个儿又不好了，
1: 越活越抽抽，活什么大劲儿，
0: 那是累的。
1: 嗯，还越抽抽越小呢，这倒好，明儿死了就不用烧了。
0: 那怎么着，
1: 直接就可以装骨灰盒了？
0: 没听说过。那得抽抽多一点的那个，
1: 我瞧你这么就腻歪。
0: 腻歪你们不会分开过吗？
1: 分开过呀、分开过也行，他那个退休金可不准带走。
0: 他感情为老太太那俩钱儿。
1: 哎，你想我能就为老太太这俩钱儿吗？
0: 那你为什么不分呢？
1: 他要是走了，我们这孩子谁看呢？
0: 为的是让老太太给你们看孩子。
1: 这老太太不也就看看孩子吗？你说她还会做什么呀？连穿高跟鞋都不会做。
0: 废话，是不会做。
1: 你说她还能干什么？不也就买买菜、做做饭、拆拆棉袄、洗洗衣裳、扫扫房子、再驮着孙子擦擦地板的吗？
0: 火。这活还少啊。
1: 哎，干活他也不行啊，一点利落劲儿都没有啊。你算100块方砖煤，他搬了有1多钟头啊。
0: 哦，由院里搬屋里，
1: 由1楼到6楼
0: 啊，那多高受得了吗？
1: 你看他妈的破衣拉撒那样啊，一年四季总是那条裤子呀。哎，那还是我那旗袍改的呢。
0: 是啊，
1: 啊，哎呦，你瞧美的他哟，穿上就舍不得往下脱呀。
0: 他没得换怎么脱呀？
1: 我那旗袍那料子可好了
0: 啊，
1: 那还是我姥姥娘家陪送的呢。
0: 嚯，
1: 后来我姥姥给了我妈，我妈又给了我了。
0: 好嘛，这够年头了。
1: 嗯，好着呢。
0: 好什么呀？碎的都一条一条的，全都露肉了。
1: 哎，那么大岁数露点肉怕什么的呀？
0: 啊，
1: 那不还显得凉快呢吗？
0: 没听说过，有那么凉快
1: 吗？哎，怕露肉没关系啊，可以贴点橡皮膏嘛。
0: 嘿，对了，再安个木棒，那就成墩布了那个。
1: 嗨，那么大岁数穿什么好的呀？能跟我比吗？你看我这个线条多优美呀、我天生就有这个衣裳架子。
0: 那你穿什么呀？
1: 我呀，我春配进口菲尔尼，夏穿浮绸不拉几。秋穿澳洲毛笔记，冬穿狐狸皮大衣，小红皮包手里提，高跟鞋离地1.7寸，我这么一走我多有派、
0: 啊、这还有派呢，
1: 就我这样就他妈那样，我们能在一块儿站着吗？啊，你看我妈人家多好啊。
0: 你妈什么样？
1: 我妈那也是老太太，细皮嫩肉的、白白的脸，黑黑的头发，还有几个大波浪，虽然今年都60多了，跟我站在一块儿，人家都说她是我妹妹。
0: 嗨，有那么大的妹妹吗？
1: 你看她妈那样啊，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
0: 怎么了？
1: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吃着盆看着碗的，我瞧着我就恶心。
0: 老太太不是为盛饭，
1: 盛饭呐、那盛完饭就应该靠边站呐。
0: 那老太太就不吃了？
1: 谁不让她吃饭了？你说谁不让她吃饭了？等我们吃完了以后，剩下那菜汤全归她还不行吗？
0: 光让老太太喝汤、
1: 那汤怎么了？那汤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啊、那里有多种维生素，再加上我剩下的馒头皮、饺子边、鸡爪子、鱼脑袋，往一块一烩，有稠的有稀的，那吃起来多有滋味啊。
0: 这倒好，我妈这肚子成泔水桶了。
1: 你看他妈那样啊，整天的那个婆婆脸这么一耷了呀，就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啊。
0: 废话，那猪头有什么表情啊？
1: 嗯，还告诉他说别让他不乐意，等哪天我一高兴啊，就先跟他儿子蹬了。
0: 哎，你往哪儿蹬啊你？
1: 要不然呢，就先把他妈给撤喽。
0: 哎，有撤妈的吗？
1: 那怎么不能撤呀？我们科长都能撤，他妈怎么不能撤呀？
0: 你怎么撤呀？
1: 先把那个女字旁给他撤喽。
0: 啊，你那不成马了吗？
1: 马呀，他妈还不如马呢、那马光吃草啊，他妈什么不吃啊？剩馒头、剩蒸、剩烙饼、剩窝头、剩咸菜的。
0: 嘿，还给你们省钱了呢。
1: 给谁省啊？
0: 给你们省了，
1: 全省给医院了。
0: 怎么？
1: 住院了。
0: 老太太纯粹是累病。
1: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啊？不就是那个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
0: 啊，这病还轻啊。
1: 你说这老婆子心狗多狠呢，跑医院多心性去了。
0: 谁心狠呢？
1: 哎，咱们做儿媳妇的大面得过得去呀，上医院看看这死老婆子去吧。
0: 你给买点什么呀？
1: 买了个大网兜、把老太所有东西全拿回来了。
0: 哎，那老太太呢？
1: 老太太呀、在太平间里头
0: 死了。
1: 不死、不死，我还不哭呢。我
0: 哎呦，你还知道哭呢？
1: 让您说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哭啊？我的妈呀！
1: 这会儿哭妈了。
0: 你死的可太早了，
1: 后悔了吧？
0: 你这一死可坑死了我呀！
1: 这会儿明白晚了。

0: 我的马呀，
1: 还是马呀？
2: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指妈为马》。相声大师苏文茂对赵世忠的捧哏功力赞不绝口，他说赵世忠从不喧宾夺主，说段子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才华，但其实他的才华就表现在这些地方，这比锋芒毕露还难。苏文茂还说赵世忠为人非常好，这是公认的，按照辈分赵世忠应该是我的师叔，但是他从来不让我喊他叔，相反他称我的爱人为嫂子，也就是和我论哥们。每次我尊称赵世忠叔，他就会板起脸来说，您比我入门早，造诣深，不要这样称呼我，我们还是论兄弟吧。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马季赵世忠表演的相声片段打灯谜。
3: 你呀、强词夺理，
4: 我的强词夺理，
3: 你这个不怎么样。你听我说一个吧，
4: 你说一个，
3: 我说一个，让您大家一听，哎，是这么回事儿，
4: 行，
3: 听我这个啊，
4: 你说吧，
3: 我说这个，撕拉，
4: 说呀，
3: 完了，
4: 完了，
3: 啊，
4: 他这真省事啊，刚才我那是四句，到这一撕拉，完了，你这个是打吃的使的用的，
3: 吃的，
4: 吃的，
3: 嗯，
4: 哪位同志吃过撕拉呀？
3: 猜不着，
4: 猜不着了，
3: 认输了。
4: 告诉你，
3: 这是什么？
4: 炸鸡蛋。
3: 哎，
4: 炸鸡蛋。
3: 哎，
4: 那怎么会呲啦呀？
3: 热锅热油，鸡蛋往里一搁，呲啦。
4: 这一个，
3: 好
4: 啊、哎！我听听炸鸡蛋的，一块钱没了。
3: 好，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4: 没的是。
3: 再听这个，
4: 你说，
3: 呲啦、
4: 说吧。
3: 完了，
4: 完了，坏了！今儿我这钱都输在呲啦上了。刚才那猜不着，这更猜不着，
3: 猜不着了，
4: 猜不着了。
3: 告诉你，
4: 这是什么？
3: 这撕拉
4: 啊，这个
3: 又炸一个，
4: 又炸一个，不像话！
3: 怎么了？怎么了？
4: 你弄十斤鸡蛋，这撕拉撕拉炸着没完，我得输你多少钱呢？
3: 谁让你不敢猜来着？你猜呀、
4: 别赖我，
3: 对不对？
4: 我猜炸鸡蛋，我不就赢了吗？
3: 就是啊，
4: 你还敢说不敢了？
3: 你敢猜，我就敢说；
4: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3: 来来，这个
4: 好，
3: 听着啊，撕拉
4: 炸鸡蛋，
3: 错了，
4: 什么
3: 炸鸭蛋
4: 啊？改鸭蛋了，
3: 行吗？怎么样？
4: 怎么样？不怎么样
3: 啊？
4: 来不来去的改的，
3: 这意思有意思，
4: 有什么意思
3: 啊？
4: 还不如我那人影呢、
3: 不是这样吧、我再说一个，你猜。
4: 好好好，
3: 你动动脑筋的啊。
4: 说好
3: 了，你听这个啊，这得动脑筋啊。东屋里是牛棚，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30步，然后牛转过头来，请问牛尾巴冲哪边？你研究研究，
4: 你看，东屋里也是个牛棚，
3: 哎，
4: 这个牛呢倒退着出来，
3: 是吗？
4: 把牛拉出来，
3: 把牛拉出来，
4: 这牛尾巴冲东，牛尾巴冲东，
3: 冲东，
4: 哎，冲东，
3: 不对，
4: 转回来再那什么呢？那叫冲西，那你说冲哪边？
3: 冲地，
4: 哎，
3: 冲地，
4: 牛尾巴老这样，甭管说话，脸老这样。
3: 对，你看这牛尾巴杵上来了，
4: 这
3: 像话吗？你得琢磨这牛尾巴，你别琢磨这牛屁股啊！
4: 我哪知道啊？这谁想得到的？
3: 怎么样？怎么样？
4: 好，有点意思。你还有好的没有了？
3: 等会还猜吗？
4: 还猜？你要说好的我就猜。
3: 咱听这个，听这个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这个，
3: 哎，
4: 这我可猜着了，
3: 猜着了。
4: 哎，
3: 什么呀？
4: 杂技里那个耍狮子的，那大狮子。
3: 耍狮子怎么三头啊？
4: 呀，狮子是一个假头，耍狮子需要两个人，两个头加一块这是三头，
3: 六耳。
4: 狮子俩假耳朵，耍狮子两个人四个耳朵，六耳。
3: 八条腿，
4: 狮子四条假腿，两个人四条腿，一共八条腿。
3: 一只眼，
4: 一只眼。我这六只眼呢、
3: 你差五只眼，二五眼了，你这
4: 差二五眼。
3: 不对，一只眼，
4: 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
4: 啊！
3: 认输了，
4: 认输，认输，
3: 给你宣布出来，
4: 这是什么？
3: 老太太坐马车，
4: 老太太坐马车，
3: 哎，
4: 那怎么会三头啊？
3: 赶车的一个头，老太太一个头，马还有一个头，三头，
4: 六耳，
3: 马两个耳朵，两个人四个耳朵，六耳。 八条腿，
4: 马四条腿，俩人四条腿，八条腿，
3: 一只眼，
4: 你就输这一只眼上了。
3: 怎么？
4: 马是下马，老太太双实木，赶车的就一只眼
3: 啊？
4: 笑话！这叫什么玩意儿
3: 啊？你这
4: 干什
3: 么啊？你这实不实
4: 啊？不怎么样。这样啊，当着大家，我再说一个，你猜不着，咱们就下台。
3: 好，那你得说好的，
4: 说好的。哎，你听着啊，我说七个字儿，扣一个字儿。
3: 哦，扣字儿。
4: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儿打一个字儿，这字儿念什么？
3: 好，那我得研究研究，
4: 研究研究，
3: 琢磨琢磨啊。
4: 半夜叫门问声谁？
3: 比方说吧，半夜里啊，有人到家找我来了。在门外边一叫我
4: 赵世忠，
3: 我在里边一问
4: 谁呀，
3: 外边呢必然回答
4: 我，
3: 猜着这字念我，
4: 赵世忠谁呀，
3: 我，哎，就是我字，这不能回答别的，
4: 赵世忠谁呀，
3: 他，没这么说话的，
4: 猜着了，猜着了，
3: 猜着了，
4: 这字念我，
3: 念念我，
4: 念啥，
3: 我，
1: 不对不对不对，再琢磨，再琢磨。
3: 你这没错，
1: 不对，
3: 不不不啊，就念我，
1: 不念我，
3: 念我，
1: 你不念我，
3: 你也甭说不念我，我也甭说念我啊啊！这回咱们两个人在这儿啊，表演表演，
4: 怎么表演法？
3: 在桌子这儿啊，就好比是我的家，
4: 你们家，
3: 哎，这点呢，就算我的家门口了。我在家等着你，你夜里来找我来。你在外边一叫我，我一问谁呀，只要你一回答我，哎，你可就输了
4: 啊。这是你的家，我来找你来。我一叫门，你问谁呀，我一说我，
3: 我就输了。
4: 当然了，
3: 我要不说我的，算你赢了。
4: 那行了，那那那那
3: 想有什么？
4: 行了行了，
3: 我非输不可，这就是我那儿。
4: 行，大家找赵师。
1: 老赵
3: 啊，
1: 门口等着我呢。哎，
3: 我转会儿，我进去了。这
1: 怎么了？
3: 你什么时间找我呀？
4: 半夜呀，
3: 半夜三更的，我还门口站着干什么呢？
4: 给外头凉快凉快。
3: 啊，什么月份我凉快呀？
4: 不对吗？
3: 你得叫门，
4: 还得叫门呢。
3: 当然，
4: 门在哪儿呢？
3: 这就是街门呢。
4: 门环子呢？
3: 门呵，真麻烦。干脆用手拍这桌子，就算门环子。
4: 啊，你们家这门环子往下拍，
3: 你管着管不着
4: 啊？行行行行。
3: 不叫门哪儿去？
4: 哎呀，溜溜达达到了，
1: 还得叫门，太麻烦了。不在家？
3: 哎，在家呢，在
4: 家。在
3: 家
4: 你不出来？
3: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4: 啊
3: 啊！你这干嘛呢？
4: 怎么了？
3: 你这不是叫门呐？你这是烙烧饼呢？这个？
4: 那怎么着呢？还？
3: 你得叫我。
4: 还得叫你？你怎么那么麻烦？
3: 不叫我知道你找谁呀、啊？是不是？
4: 真是。溜溜达达到了，
3: 赵世忠，
4: 谁呀？
3: 出来瞧！
4: 哎，出来，
3: 出来瞧！
4: 出来瞧！
3: 瞧我背的不？你往出诓我是怎么的？
4: 什么？
3: 你得说我，
4: 我这不念我，我说
3: 谁的事？
4: 干嘛呀？这是再来，赵世忠，
3: 谁呀？
4: 卡拉 OK 见啊！
3: 啊！
4: 你什么时间找啊？
3: 半夜三更上卡拉 OK 干嘛？
4: 24小时营业，
3: 没听说过。半夜我不去，
4: 你得说我，
3: 他不念我，
4: 没
3: 不
4: 就是我
3: 哥。

0: 不见
1: 都不见，不见是外边人。
2: 本来吧，他不念我，你愣个念我，没有那么样的，哪有那样的？
0: 这是，他本来就不念我。
1: 怎么来？
2: 哟，您回来了，
1: 家当我的吧，
2: 出去。
1: 哎，怎么回事？
2: 你
1: 你得说我，
2: 这干嘛呀？那么大岁数，你
1: 有意思吗？
2: 说我，
1: 不
2: 是他本来就不念我的，说我这不认输呢？
1: 说我不认输，那不行，
2: 真是的。谁呀？
1: 我，
2: 你说
1: 道教。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同时呢也是国际六一儿童节。小时候啊，我们最期待的日子呢，其实除了过年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那在那一天呢，学校会放假，父母呀会准备礼物，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吃着零食玩游戏，不用写作业。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也属于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你。儿童节的由来呢，它是一个关于爱与希望的故事。可能很多人认为呀，儿童节就是让孩子们开心玩一天的节日啊，其实呢，它的背后藏着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在1942年的6月份，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多人和全部的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保障儿童权益，1949年的11月份呢，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号为国际儿童节。在此之前呢，世界上许多国家呀就已经是有自己的儿童节了。比如说我们中国曾经在1931年将4月4号定为儿童节。那在1949年之后啊，我国呢也正式将6月1号定为儿童节，与国际接轨。所以呢，儿童节呀，它不仅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更是一个提醒我们关注儿童权益、保护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日子。那些年呀，我们的儿童节呢，对于70后、80后、90后来说呀，儿童节的记忆各不相同，但那份快乐呀却是相通的。像70后的儿童节，比如说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是标配，学校开大会、唱歌比赛、朗诵比赛结束后呢，都能够领到几颗大白兔的奶糖，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那像80后的儿童节呢，除了学校的文艺汇演，父母啊也是开始重视这个节日了。那到了我们90后的儿童节呀，学校的游乐园活动也是更加的丰富多彩。而00后、10后的儿童节呢，学校里依然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快乐呀也更多是来自于父母的陪伴，比如说去游乐园、吃大餐、收礼物、参加各种亲子活动等等。那接下来呀，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内啊最好玩的10大游乐园。游乐园按类型啊，一般分为了主题乐园、儿童乐园、水上乐园等等。那么我们中国游乐园哪个啊又好玩又刺激呢？今天呢，也为大家整理了我们中国10大游乐园的排行榜，包含了上海迪士尼乐园、珠海长隆海洋王国、长隆欢乐世界、香港迪士尼乐园、北京欢乐谷、深圳欢乐谷、郑州方特欢乐世界、常州中华恐龙园、北京环球影城等国内好玩的游乐园。我们一起来看看呀，国内著名的游乐园吧。首先第一个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上海的迪士尼乐园。上海迪士尼乐园是中国内地首座迪士尼主题乐园，拥有7大各具魅力而令人难忘的神奇园区，也是中国最好玩的主题乐园之一了。

你可以在此游览全球较大的迪士尼城堡——奇幻童话城堡，探索别具一格又令人难忘的六大主题园区，包括米奇大街、奇想花园、梦幻世界、探险岛、宝藏湾和明日世界。迪士尼乐园2019年度游客游览人数超过了1100万人次。2020年度游客人数为550万人次，2021年游客数量为848万人次，也入选了世界主题乐园研究机构国际主题娱乐协会发布的2021年度主题乐园和博物馆指数中2021年度全球主题乐园 TOP25 榜中的第十名，亚太地区排名前20位娱乐主题公园的第五位。好，再来介绍一下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全面整合珍稀的海洋动物、顶级的游乐设备和新奇的大型演艺，是世界最大的海洋主题乐园。长隆海洋王国呢，汇集了珍稀的海洋动物、新奇的大型演艺、顶级的游乐设施，拥有八大主题展区，尤其是海洋馆呀，饲养有不同品种的珍奇鱼类多达15000条。走进海洋馆呢，犹如置身神奇的海底世界。根据旅游网站的数据显示，哈，长隆欢乐世界2019年到2021年游客游玩人数分别是1173万人次、479万人次、745万人次，也是我们中国十大主题乐园之一。好，再来了解一下广州的长隆欢乐世界。我们中国最好玩游乐园之一的长隆欢乐世界呀，是高科技的主题乐园，位于长隆旅游度假区内，包含自由落体、飞天摩轮、霹雳转车、摇摆屋、滑翔飞翼五大刺激有趣的全新游乐项目，拥有垂直过山车、十环过山车、摩托过山车、飞马家庭过山车、 U 型滑板、超级水站、特技表演、超级大摆锤以及四维影院。好，再来介绍一下香港的迪士尼乐园。香港迪士尼乐园呢，是位于香港新界大屿山，是全球第五座、亚洲第二座、中国第一座迪士尼乐园。乐园呢分为七个主题园区，分别是美国小镇大街、探险世界、幻想世界、明日世界、玩具总动员大本营、灰熊山谷及迷离庄园。其中啊，灰熊山谷和迷离庄园呢为全球独有的园区内啊，设有主题游乐设施、娱乐表演、互动体验、餐饮服务、商品店铺以及小食亭等等啊。而且在每天晚上啊，会呈现出巡游表演节目以及烟花汇演。同时呢，香港的迪士尼乐园呢，也是我们中国人气最高的主题乐园之一了。来介绍一下北京的欢乐谷。华侨城欢乐谷呢，是华侨城集团倾心打造的新一代文化主题公园，以文化景观、艺术表演和游乐体验为核心的主题乐园呀，是一座融参与性、观赏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中国现代主题乐园，包含欢乐谷及玛雅海滩水公园等连锁主题公园。好，再来介绍一下深圳的欢乐谷。深圳欢乐谷呢，它是一座融参与性、观赏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中国现代主题乐园。全园呢共分为了九大主题区，有西班牙广场、魔幻城堡、冒险山、欢乐时光、金矿镇、香格里拉雪域、飓风湾、阳光海岸以及独具特色的玛雅水公园。而且呢，有100多个老少皆宜、丰富多彩的游乐项目。
在每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呢，深圳欢乐谷玛雅水上乐园呢都会开启夏日冰爽盛宴，有玛雅湾激流涌进玛雅水寨，丛林漂流玛雅部落，雨林巨蟒，万神滑板，太阳民选等30多项水上游乐项目。好，再来介绍一下郑州的方特欢乐世界。像离我们比较近的哈，像沈阳呢，它也是有方特欢乐世界的，只不过呢，可能园区啊没有郑州的那么大。郑州方特欢乐世界呢，它是位于郑州方特旅游区内一个以高科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化科技主题乐园，涵盖现代科技、科学幻想、神话传说、历史文化、主题表演等多个方面，由飞跃极限、恐龙危机、海螺湾、逃出恐龙岛、唐古拉雪山、瀑风眼、极地快车、飞翔之歌等等啊，20多个大型主题项目去组成。好，来介绍一下常州中华恐龙园。这个游乐园啊，之前我们有一期专门的来介绍一下常州的这个城市，也有和大家来讲解过这个游乐园哈。常州中华恐龙园呢，它是一家融展示、科普、娱乐、休闲及参与性表演于一体的恐龙主题综合性主题游乐园，包含中华恐龙园和包含中华恐龙园和侏罗纪水世界两大园区。园区呢，现在现有7个主题区域，园区现有7大主题区域，50多个极限游乐项目。园内呀，还提供了许多充满速度与激情的游玩设施，比如说疯狂火龙钻、过山车、跳楼机、迷幻魔教等等啊。另外呢，还可以在水世界呀玩转各种水上项目。好，再来介绍一下成都欢乐谷。成都欢乐谷呢，是西部地区规模较大、比较具生态特色又具有时尚气息的一个现代主题乐园，由阳光港、欢乐时光、加勒比旋风、巴蜀迷情、飞行岛、魔幻城堡组成，设置了130多项体验观赏项目，包含50多项娱乐设备设施、58处人文生态景观、10项艺术表演、20项主题游戏。是一座老少皆宜的游乐园，也是我们中国呀最热门的游乐园之一了。好，最后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的环球影城。北京环球影城呢，它是亚洲的第3座、全球的第5座环球影城主题乐园，也是国内著名的影视主题乐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呢，是由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变形金刚基地、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好莱坞未来水世界、小黄人乐园、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7大主题景区组成，将呈现由世界知名电影大师打造的沉浸之旅。游客呀将和影片的主人公一起来探寻梦幻世界。主题乐园呢，也是涵盖了《哈利波特与禁忌之旅》《妙马飞行》《霸天虎过山车》等37处骑乘娱乐设施及地标景点。游玩北京环球影城啊，也是仿佛置身于电影场景中一样，一览变幻无穷的景致。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同时啊，也祝愿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1: 저는지금조선소속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北安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这王夏看对面来个武生，他可不知道这是张彩凤女扮男装的，心想我到处找女婿，这不就现成的吗？立刻吩咐停轿，随后打轿里下来，快步来到彩凤跟前，壮士请留步，在下有一事相求啊。彩凤一听，

立刻站住脚步，又问他什么事儿。王夏先是长叹一声：“哎，家门不幸啊，我女婿赖婚，目前是圣上选美，藏女不现，那便是欺君大罪。”彩凤心想：“那倒是，啊，我本来都快被陷进去了，我也是女的呀，我太知道这感受了，这真是同病相怜呐。”想到此，他立刻开口安慰面前这王员外：“哎呀，令婿赖婚，你不声张也就罢了。”但是王瞎一听，摇摇头：“哎呀，公子你不知道啊，钱塘县小姐出阁，太爷指名道姓的要我带着女婿去陪新郎，交不出女婿祸事就到，请壮士救救我吧，我给你磕头了。”这说着就要下拜。彩凤一看，赶忙伸手把他搀起来：“哎呀，这位老伯，我怎么救你呀？啊，你说说。”王员外说了：“简单，你这样，我看你英俊潇洒的，你扮扮我女婿，你跟我一同去县衙见见县太爷就完事儿了。”啊，彩凤一听赶忙摆手：“哎呀，这女婿这事儿，这怎么冒充得了啊？”王夏这边赶忙劝呐：“哎呀，有什么冒充不了的，事到如今只求苟全性命。我看壮士你这身打扮啊，你这威风凛凛，还挎着佩剑，你这是个行侠仗义之人呢，我求你可怜可怜我。”这张彩凤他和王夏住邻居啊，平常关系处的也不错，这王员外为人还可以，虽然现在自己女扮男装，王夏没认出来的，但是自己知道平时这王员外为人还算不错，我这行侠仗义之人，这要能救人命，那是义不容辞的呀。况且我本想去县衙探听一下李玉的下落，那既然这样，我就跟他走一遭。想到这儿，他就顺水推舟答应：“我陪你去，放心吧。”王夏一看：“好，哎呀，少年壮士你太好了，来吧，你坐轿子吧，我跟着。”还把轿子让给了张彩凤。这王员外呢，就在后边跟着跑。好嘛，边跑边在后边说：“这真是欺人天相啊，啊，绝处逢生，真是老天救我。”咱们书说简短，这一路小跑就来到县衙。此时县衙里早已悬灯结彩，鼓乐喧天，县太爷在二堂迎接宾客，王夏带着张彩凤也到了。张彩凤啊，开始还有点怯场，但是一想反正这么多人，谁认得谁呀，来吧，哈，壮着胆子跟着王员外就往里走。二人来到县太爷跟前，王员外开始道喜，然后叫过彩凤上前拜见。县太爷一看彩凤这身打扮，立刻开口夸赞：“哎呀，师翁，你招得个好女婿呀。”王夏怕他看出破绽，就支支吾吾的，也不多答话：“啊，是是。”就直敷衍。县太爷啊，一看左右无人，就跟王员外说：“你我后堂叙话，跟我来。”王员外以为他看出破绽来，战战兢兢跟他来到后堂。这一路上这心扑通扑通直跳啊，心想：“我找个假女婿，县太爷看出来了。”

给王夏看一愣，呀，怎么又是你吹的呀？董代听他问，是愁眉苦脸的答呀，嗨，我吹什么呀？这太爷硬把我拉来服侍李相公，不干就要丢监。可是我想我妈呀，我从昨天晚上这一直吹到现在，我吹得我脑仁都疼啊，我吹得我喘不上气儿啊。那李相公更着乐，结了好几回亲呢。你等会儿，什么？王夏一听是大惊失色，哪个李相公啊？董岱一听，用手向后一指，你看，那不是吗？就是昨天晚上在你家成完亲，又跑到张麦打他们家成亲，现在跑这儿来了，哈，你回头瞅瞅吧。这王夏回头一看，就见两个童儿扶出一个新郎，不是旁人，正是他千寻万觅的李秀才。哎呦我的妈呀，你又跑这儿来了你。这幸亏在古代，各位，只要在现代，那够毙的了。啊，重婚罪嘛，你这三婚罪。李秀才这时也愁眉不展，心想这是什么事儿啊，这呀，啊，这不够我忙的了。王夏看得也直愣，心想怎么回事？他被县太爷抓来了，啊，这怎么办呢？正在发愣呢，就见宾客中间，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一个人来。众人抬头观瞧，一看不是旁人。王夏一看也认识，正是自己带来的冒充自己女婿的那个少年武生。就见这人上前一把扯住新郎，是抱在一起，抱着自己要哭。他擦了擦眼睛，定睛细看，抱着自己要哭。他擦了擦眼睛，定睛细看，一下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昨夜和我结发为妻的张彩凤吗？他赶忙甩开两个童儿，扶住面前的武生，哎呀，妻呀，啊啊啊啊，好嘛，这俩人抱在一起抱头痛哭，旁边人都吓傻了。我的妈，怎么回事？这是要干嘛？都知道古代有龙阳之好，但是没成想就大庭广众的扶我妻的，你这怎么回事啊？这左边这是个男的，没右边这也是个男的，这俩人抱在一起哭哭啼啼，又扶又妻的，全都傻了，大堂上顿时是鸦雀无声啊，吹鼓手都不吹了，都在这看热闹，啊，没见过，这太新鲜了。县太爷一看也急坏了，这怎么回事啊？啊，王员外的女婿和我的女婿，他们俩怎么整一起去了？啊，给他急的，慌忙跑到王夏面前。大声质问，你从哪儿带来的疯子呀？王夏怕露馅儿啊，紧忙解释，那不是疯子，那是小婿。县太爷气得脸都绿了，什么大婿小婿的啊，他是疯子，连我的女婿也都给整疯了，你看俩人抱在一块儿像什么劲儿？王夏这时也着急了。那县太爷，那刚才扶上堂来的那是我女婿呀。县太爷一听，怎么着，跑这儿抢来了啊？他眼珠子一瞪，翘起脚来，怒声说道，什么，他是你的女婿，那我的女婿哪儿去了？这我哪知道你女婿哪儿去了呀？这俩人当堂

这就开始纠缠不清喽。那边秀才和武士还在哭哭啼啼，把满堂宾客闹得稀里糊涂。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时一个公差跑上堂来，气喘吁吁地说：“禀太爷，禀太爷，有个卖打的张轩在外击鼓喊冤呢，请太爷升堂。”县太爷一听，气得浑身发抖：“什么？还在喊冤让我升堂？我呸！我现在要拜堂，我不要升堂。你赶紧把他撵走啊，让他改日再来，就说我今日不问案。”公差一听，慌忙回禀：“哎呀，小的也是这么说的，但怎奈那老儿要打进堂来。”县太爷心想：这么多人，这今天闹成这样，我这脸往哪儿放啊？赶忙摆手把他给我赶出去，赶出去呀。这话刚说完，就听堂外有人高喊一声：“大老爷，为草民伸冤呐！”县太爷一看也来气了，心想：我本来我女儿今天出阁，我救我女儿啊，要不然她被拉入荒宫了，你们这顿搅他，还有这王下王员外，你搞的什么鬼呀你呀、啊、你整了个女婿，把我女婿拐跑了。想到这儿，他一咬牙一跺脚：好，你们要伸冤，老爷我要杀人，击鼓升堂。众人一看，那赶紧升堂吧，啊，别拜堂了，先升要紧。啊，威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班衙役站好，这县太爷往桌后一坐，心想：我倒看看你有多大的冤，我倒看看，是么你冤还是我冤？啊，我的女婿怎么就被别人的女婿勾搭跑了呢？我看看是谁。想到这儿，一拍惊堂木：来呀，把喊冤的带上堂来。很快的，就见一个老汉，两个婆子，三人一起来到大堂之上，到这儿扑通跪倒，是高声喊道：青天大老爷，我们冤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你真的吃对膨化食品了吗？你有没有吃过雪米饼、虾条、薯片这些零食呢？如果要对孩子们最喜欢的零食进行排名，口感松脆、口味多变的膨化食品一定能够位列前三。膨化食品的凭借其色香味俱全的特点，以及呢花样百出的吸睛外包装，席卷着食品消费市场。无论是线下超市还是网上电商，膨化食品都是当之无愧的销量大咖。随便走进一家超市啊，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定是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膨化食品。对年轻消费者，尤其是孩子们来说，膨化食品无疑是他们解馋的优先选择。然而因为膨化食品营养成分不全面，加之呢部分膨化食品含油脂较多，所以常常被家长们看作孩子健康的天敌，被称为垃圾食品。然而让孩子喜爱、家长头疼的膨化食品，真的像大部分人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甚至危害健康吗？嘴馋的孩子们是否能和他友好相处呢？最近啊，我们看到食品与营养专家表示，膨化食品呢是以谷物、薯类或者是豆类等为主要原料，采用膨化工艺制成的休闲食品。而膨化本身它是一种物理加工的工艺，它的主要原理呢是利用原料受热或者是压差的变化，让食物原料体积膨胀，组织呢变得更加的疏松，从而获得酥脆的口感。膨化食品呢并不全都是油炸食品，如果一概而论啊，说膨化食品没有营养，这是没有道理的。那为什么说膨化食品全都没有营养，这是不准确的一种说法呢？咱们继续来答疑解惑。有这样的一份国家标准，名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之膨化食品》。这个标准当中呢，将膨化食品啊分成了两大类。一类呢是经过食用油脂煎炸，或者是经植物油喷洒浸渍的油炸型膨化，像薯片呀、妙脆角啊、虾片、锅巴等等，这都是油炸型膨化食品。还有一类呢，主要是通过烘烤等工艺制作的非油炸型膨化食品，像雪米饼啊、小馒头啊、爆米花等等。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薛勇认为，从膨化食品的原料来看，谷类、薯类、豆类、果蔬类或者是呢坚果籽类等等啊，它本身富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同时呢，由于膨化是高温瞬间完成的，很多营养物质的损失其实呢比传统的蒸煮还要小。如果说它们没有营养，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了，从健康的饮食结构上看，膨化食品的营养的确不够全面，不能够供给身体所需。人体每天的膳食需求需要合理的饮食搭配才能够被满足，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单独满足人体的营养需求。这也意味着，尽管膨化食品含有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元素，我们也不能够将膨化食品当作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 另外呢，有一些企业啊，为了保证膨化食品口味香浓酥脆，而添加了比较多的油和盐，导致这类食品的高热量、高脂肪和高盐。另外呢，为了追求口感和风味，有些膨化食品呢还存在超范围或者是过量添加食品添加剂的情况，这些都是健康的隐患。好在呢，还有一份国家标准叫做《膨化食品质量通则》，这样的一份标准呢，对膨化食品的热量、脂肪等等指标呢都有严格的限定。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啊，膨化食品咱们还是可以适量食用的。那么应该怎么样去挑选膨化食品呢？咱们选购的时候啊，要留心包装，需要两看。什么是两看呢？首先啊，我们要看标签，要选购生产标识规范齐全的膨化食品。标签上呢，应该按照相关的标准标明产品的名称、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执行标准号以及呢厂名、厂址等等。购买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保质期内，而且呢最好是近期生产的产品。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是消费者应该格外注重的信息。那标签上配料表当中的成分呢，基本是按照含量从高到低的顺序来排列的，应该呢尽量去选择不使用氢化植物油的产品，以及呢不含铝蓬松剂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像碳酸氢钠、碳酸氢铵。那么另外一个看呢，叫看包装。膨化食品的油脂含量比较高，如果呢保存不当，受到高温和高湿度的影响呢，就容易变质。袋装的膨化食品啊，会充入气体，充入气体呢，不仅能够起到隔离空气、防止产品潮湿氧化的作用，还可以防止呢产品碎裂，让它呢保持一个完整的外形。所以呢，在选购的时候呢，应该去挑选密封包装的，而且呢是充气饱满、不漏气的产品。散装销售的膨化食品呢，由于是裸露在空气当中的，很容易造成酸败

0: 和卫生指标的超标，所以建议大家呢去谨慎购买散装的膨化食品。那怎么样去正确的食用膨化食品呢？我们最后再来看看专家的建议。第一，打开包装的时候应该注意闻一闻这个产品的气味是否正常，有没有刺鼻的气味，外观呢有没有霉变啊？那么膨化食品的口感应该是酥脆的。第二，不要长期的过多食用，长期大量食用油脂和热量比较高的膨化食品呢，容易造成人体的脂肪累积，出现肥胖等等问题。特别是处于身体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和儿童，更要注意合理膳食，营养均衡。大量食用膨化食品呢，尤其是饭前大量进食膨化食品，很容易造成饱腹感，影响正常的饮食，会导致多种营养素得不到保证，造成营养不良。建议呢，每周啊，咱们最多吃一次膨化食品。第三呢，不要空腹的去食用膨化食品。有些人习惯空腹的时候拿膨化食品来抵抗饥饿感，但是呢，在空肚子的情况之下呀，有些膨化食品呢，可能含有铅、砷等等毒素啊，就特别容易被身体吸收了。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聊斋志异》是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近500篇，行文奇幻，内涵深刻，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怎么把《聊斋志异》中的奇闻异事讲给孩子听？绘本《罗刹海市》做了大胆的尝试。如何让当代少年儿童了解中国古典想象力的魅力？怎样画出奇异之境、颠倒之国？中国故事又会给孩子们带来哪些思想启迪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国古典想象力绘本《罗刹海市》这本绘本的绘者静和老师。欢迎您，静和老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静和老师其实以往创作过很多的插画哈，包括有很多的绘本，比如说个人插画作品有《杜山》啊，《野雁》，绘本呢有《爱吹气的小妖怪》《稻子原本四条腿》，还有立体书《丝绸之路》等等啊，这些作品。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应该来说是比较新的绘本哈，叫《罗刹海市》。我知道前不久静和老师还专门到了山东淄博哈，去跟当地的小读者和家长们去分享这一本绘本。那其实这个《罗刹海市》故事呢，它讲述了一个美男子叫马季啊，他在出海贸易的时候呢，被卷入了一个颠倒世界的国度，这个国度呢就叫罗刹国。那这个国度和我们普通的世界不一样啊，它是以丑为美，让人不寒而栗。那么为了在这里能生存下去呢，这个男主角啊马季他就戴上了面具，但最终啊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呢，他还是放弃了面具，要追求真实与自由哈，追求真实的自己。那这是一个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古典故事当中是比较应该说是玄幻的一个故事哈。那您是怎么给故事当中的这些主角还有主要场景来造型的呢？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从那个马季的服饰来说，我们参考的就是明代的服饰。然后呢，这个马季的服饰颜色它主要就是绿色，因为我觉得这个绿色最能凸显一个人的少年气，再一个很能凸显马季高洁的品格。在最开始的时候，那个马季他是坐在那个竹林前面，他在吹笛子啊，也能够很能凸显他就是多才多艺，然后热爱文学，这个就是从这一点来考虑。然后呢再一个我觉得最具有特点的场景应该就是罗刹国颠倒世界的这个空间概念的这个设计。我们最开始也是就是想用这个颠倒世界的这个概念来进入这个罗刹海市。在原文中，蒲松龄描绘的罗刹国，它是以丑为美，以美为丑，它是一种审美上的颠倒。然后呢，我将它视觉化的呈现在一种空间上的颠倒，仿佛整个罗刹国好像生活在一个魔幻的虚幻的空间里面，类似于海市蜃楼的感觉。海市蜃楼给我

0: 们的一种感觉，就好像这个东西，它这个世界它是不存在的，它好像是一种魔幻的世界。
1: 是的，您说到了这个颠倒世界啊，就是我们
0: 嗯。
1: 没有看到图片的时候，脑海当中会想，难道是绘本当中的人物都是倒着的吗？这个世界它和我们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吗？关于这个场景的话，您能帮我们再仔细的描述一下吗？
0: 我借鉴的是国外的一个画家埃舍尔，就是从那个数学家，一个数学家那个莫比乌斯环，然后去做的一个那种空间上的尝试。它是形成的是一种不可能空间。然后呢，那个莫比乌斯环表现的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空间，但是它串联起来，好像是哪个空间都可以去。但是呢，在那个我们的三维立体的那个世界里面，这种空间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在二维的世界里面可以看到，它明明是三维的，但是我们进不去，就是很有一点点魔幻的那种感觉。
1: 我也注意到，就是前不久您在淄博去跟当地的小读者互动的时候，好像有个小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绘本当中的女主人公啊，就是应该是罗刹海市的那位公主，她的眼泪很特别，是
0: 对，
1: 吧？
0: 那个小朋友，他的观察力非常的仔细。我在画的时候，脑海当中有浮现这个，我觉得说，龙女她那个眼泪直接就是往下掉的话，可能，没有那种感觉。然后脑海中就浮现了，她是一个神仙，她可能那个眼泪应该往上飘，所以我就这样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被他细心的发现了，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
1: 是啊，这个小细节很有趣。那么，在这个奇幻的故事当中啊，我们看到了罗刹国的古怪，以及呢海市龙宫的华丽和辉煌哈。其实看到这样的故事呢，我相信也能够激起每个孩子对于奇幻冒险的向往。那一般而言啊，我们说绘本插画是比较有美感的，可是我们这个绘本当中呢，它一定要画出一些丑的角色，画出一些丑的部分，那怎么能画出丑呢？
0: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和丑，它是有一个对比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为了凸显这个罗刹国里面的丑，我就会突出的描绘马季的美。当有了这个强烈的对比，观众就会很好的去辨认。在淄博的时候，不论是在那个蒲松龄纪念馆，还是在淄博市图书馆，那个小朋友们他们现场那种互动，我们给出了对比图，他们都很清楚地辨认出哪个是丑的，哪个是美的。然后我经过了一些萌化的处理，然后就让它看起来更加的 Q 萌一些，更能让那个小朋友、大朋友更能接受。
1: 是啊，您用的这个词儿挺有意思的，叫 Q 萌一些哈。虽然丑，
0: 对，
1: 但是也不能一看到就吓跑了，特别是小
0: 对
1: 朋
0: 对对。
1: 友。那除了其实这个绘本有 Q 萌的特点哈，我还发现呢，就是您在画罗刹海市的时候是，把中国的一些传统元素和西方的这种空间透视相结合，而且看这个绘本，我的感受是它有一点看动画电影的那个分镜脚本的那种视觉的感受啊。那这个空间透视和中国传统古画相结合，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哈？您认为这种画法的特色是什么呢？
0: 我特别喜欢中国古画和壁画，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好像自己经常去看这些，然后，看多了之后就会觉得，如果说我自己是一个小人，我可不可以进入到那个空间里面？中国古画它只有这个散点透视，类似于《清明上河图》这种，它的那个视角它只有一个，它是没有很强的那种空间透视感的。西方的多点透视呢，它会有很强的透视感，但是呢，它也是后来引进的，就是在看多了这些古画和壁画之后呢，就会想，如果将这个古画当中的世界换一个角度，用多点透视的角度去表现那个中国古画里面的一些内容，它会不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种画法最大的特点和特色，应该是就是用现代人的视角，然后多方位的去解读，重新认识，这种中国最富有年代感的这种审美。
1: 绘本的绘画是一个很花费心思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啊，从要给它造型，然后再到绘画，再到修改哈，整个过程，其实我知道有的绘本画家他可能甚至是会画几年去画一本绘本哈，那给这样的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来造型，您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进行的还顺利吗？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呢？
0: 我和那个 刘洋老师认识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做这个的时候，也差不多。

0: 1920年的时候，到目前就是3年的左右的时间，然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磨合，遇到的困难的话，当然这个期间遇到的困难也是很多的，包括其实，我自己之前没有这种完全原创的这种独立的去完成一个绘本的这种，经历，之前就是别人有了这个框架之后，我只要画就行了，但是这个完全就是框架，还有整个这种线索呀，还有整个这个立意啊，全部都是要我去想的，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蒲松龄他描绘的这个罗刹，还是我觉得真的我是太喜欢了。我觉得如果说我有这个能力想要把它画出来的话，或者是说有这个能力能够把它画出来的话，我觉得也要咬咬牙一定要把它画出来，就这种。一方面呢，我觉得最大的难度，当所有的这些前面的这些铺垫基础已经差不多打牢了之后，最难的应该就是心平气和，很心态很平稳的，然后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出来。一方面呢，就是蒲松龄他描绘的这种梦幻瑰丽类似童话的这种世界，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每天和现实中的自己做着抗争，然后心平气和的把每一张画画好，这个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1: 心平气和，您说到这个时候说是挑战啊，就是整个的过程感觉绘画也像写文章写著作一样哈，对，它是一个就是不断梳理自己思想的过程。
0: 对，
1: 那最不心平气和的应该是哪个阶段呢？是构思的阶段，还是去画每一篇的时候都会比较有纠结的时候呢？
0: 最不那个心平气和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线稿的这种磨合的阶段。线稿的就像您之前有说过的那种分镜，它会非常直观的，就是相当于一个故事的一个框架，它是一个故事板，能够让读者非常直观的去认识这本绘本。在分镜这个环节，我们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去打磨。如果说这个分镜它有一点点不行，然后我们就立马就重做，然后要让整个故事它都非常连贯，然后读起来就非常的顺畅，我们才会说下一步接着往下做。
1: 其实优秀的绘本呢，它会呈现出1+1=2的效果啊，就是绘本加文字，会有加倍的这个效果。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作为绘者，您是怎么跟文字作者或者怎么样跟编辑老师互相配合，互相磨合的呢？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刘洋老师他这个作为这本书的这个责编，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他就带领着我和一伟老师，我们三个齐头并进。然后开始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让我们节奏没那么快，再一个就是循序渐进。如果说是那个普通的绘本，绘者呢可能就是看文化图就会跟着那个作者的那个节奏来走在创作绘画的时候，时时刻刻都会留意那个文字的内容，就是当有了这个限定以后，绘者给绘者发挥的那个空间其实很有限的。我们会画一下就会看一下那个究竟，看一下那个文字究竟我画错了没有，其实这个应该是很大的局限的这个绘者的发挥的空间但是呢，刘洋老师他就会跟我说，如果说是好的绘本，应当是文字它会有文字的结构，然后呢画面它也会有那个画面的结构，他就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给我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我可以自由的发挥。这个框架就像是个分镜的结构，我要去打磨的就是这个分镜，不断的去打磨的就是这个分镜的结构，所以呢最后呈现出来的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文字也好还是图画方面也好，都很好的保留了作者的这种创作的语言。
1: 确实是通过您的绘画的这种思考和创作啊，又给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故事蒲松龄的故事罗刹海市一个新的概念，一个全新的一个图景，让现在的小读者和大朋友们哈更加的喜欢。那其实在您的绘本或者是插画作品当中呢，中国风应该说是一个主要的类型哈，比如刚才我们介绍的有丝绸之路，爱吹气的小妖怪，您为什么会比较热衷于这种中国风的绘画，还是说这只是一种偶然？那您希望读者特别是小读者在这种具有中国风的绘画当中获得什么呢？
0: 我觉得我喜欢那个中国风的那种 绘画的话，应该也和我小时候看的那种比较经典的那种动画片有关。他们里面描绘的，也就是非常具有古风、非常纯正的这种中国风的那种动漫。然后包括大了一点以后，也会去看一些壁画啊、古画啊，然后就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呢，也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过，就是意识到呢，其实唐宋时期的那种古画和壁画呀，它的那种审美啊，还有艺术水平啊，在今天看来，我觉得也是一种无法企及的那种高度。到后来呢，又看了一些比较传统的那种中国故事啊，然后就读到了这种《聊斋》，然后呢，我觉得作为中国最本土的故事。《聊斋》我觉得应该也要用中国最本土的绘画语言来呈现，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大读者还是小读者，打开这本绘本最大的体会，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美的体验。这要得益于我将这些中国古典的绘画语言进行重组解构，然后再整合在一起，从而得到了罗刹海市这么一个完整的故事。
1: 是的啊，您就像是一位启蒙者和启迪者，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读者朋友们能够看到啊这样的一个绘本叫《罗刹海市》，也能够通过这样的绘本，通过这样的绘画风格，了解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那今天非常感谢静和老师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扈丽萍的纪实性作品《1949年进京赶考足迹寻踪》。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刘禹锡的《乌衣巷》。
3: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乘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以此寓意共产党人面临着执政和建设的新任务。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扈丽萍的散文《1949年进京赶考足迹寻踪》，了解中共中央从香山进京赶考的过程。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949年3月25日凌晨2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涿州登上火车，清晨6时到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车站，随后乘车前往颐和园休息，下午4时前往西苑机场阅兵，当晚入住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第一天都经过了哪些地方呢？一，清晨6时，清华园火车站。1949年3月25日清晨6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火车站。清华园火车站坐落于海淀区清华园地区，建成于清宣统2年，也就是1910年，因位于圆明园外的清华园而得名。说到清华园，人们所熟知的是清华大学，其实清华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400年前。清康熙46年，玄烨召准7位年长皇子在畅春园周围建房，皇三子印旨的次园选址于水墨闸东南，名为西春园。道光2年，该园分为东西2园，东部仍称西春园，赐予五子一从，西部称晋春园，赐予四子一主。咸丰皇帝登基之后，将西春园改名为清华园，牌楼门额上的清华园三字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的叶赫那拉·拉同所书。清华园之名由水木清华而得，点出近代谢淑媛的游溪池，景色明琴集，水木占清华，其中的占为澄清之意，华为华贵雍容之意。咸丰10年，英法联军焚毁晋春园，清华园幸免。一从死后，其长子再连继承，后因再连之弟端王再一力挺义和团，且在园内设坛举事，清华园被朝廷收回，但此时该园的景致已荒废。据北京交通史话载，京张铁路最初起自北京丰台的柳村，中到张家口，后改由西直门站作为始发站，由此清华园站成为京张铁路出京方向的第一个车站。车站是一座砖砌城楼式建筑，入口处有一匾额，写着清华园车站，宣统2年冬季，詹天佑树。站房采取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对称式三拱门结构，不大的空间内集合了候车室、售票处、贵宾室和货运仓库等。1954年，清华大学校区规划向东扩展，经多方协调，将临近的京张铁路南北约5公里的线路整体向东移动800米，原有的清华园车站随即取消，并在其东侧不远处另建了新的清华园站。至1960年3月底迁移工程竣工后，老的车站被闲置， 其旧址保存至今。
3: 二，中午，颐和园益寿堂，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车站后，乘车前往颐和园益寿堂休息，在这里吃了进京后的第一顿午饭。当天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后，又在益寿堂宴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据颐和园志载，益寿堂位于颐和园万寿山东麓的山坡上，东临谐趣园，西靠景福阁，始建于光绪年间，是四合院风格建筑，整组建筑半隐在凹凸有致的山体后面，以独立的小园为形式，精巧玲珑，韵味高雅。益寿堂由正殿、配殿、耳房、垂花门组成，院落的入口是一座小巧的垂花门，面阔一间，悬挂匾额益寿堂，益寿即延年益寿，点出战国时宋玉高堂赋，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垂花门内侧有四扇平门，两山有抄手廊与配殿相接，抄手廊南山为石井灯窗，益寿堂院内东西配殿各三间，映山式屋顶，前檐明间装修四扇玻璃隔扇门，中间带廉价玻璃门，次梢间下为玻璃门，砖砌台名石角柱台基，垂带式三步台阶，院内正殿名松春斋，坐北朝南，面阔五间，后街抱厦三间，前出廊子，悬山式勾连搭双卷灰瓦顶，金砖地面，圆古镜柱础，檐柱间悬挂松春斋匾，松春的春本应有木字旁，古人以松春喻高寿，出自诗经小雅天宝，如南山之寿不迁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

0: 或成。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益寿堂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京赶考到北平后的首个落脚点，见证了中共领导人与各界民主人士的真挚友谊。
1: 三，下午，白彝路。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颐和园出发，前往西苑机场，参加隆重的阅兵仪式。从颐和园到西苑机场的距离并不远，可当时没有直通的公路，只有一条狭窄的土路，且周边多为农田，人烟稀少，很不安全，所以要经海淀镇、魏公村、白石桥，再向西折，经三虎桥、车道沟、板井，到南雾村西面的西苑机场，行驶路线呈 V 字形，绕了一个大圈子。周恩来特意嘱咐司机，这段路一般说用不了一个半小时，可是路窄人多，马车也多，路上不顺就会耽误时间，我们这是进城的第一天，一定要按时到达。当年毛泽东等领导人前往西苑机场所走的路线，大部分为今天的颐和园路、中关村大街、中关村南大街，即俗称的白彝路。所谓白彝路，因东南起白石桥，西北至颐和园而得名。其实作为北京地名，白彝路从未被收入到北京地名点和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之中，史料中的相关记载也极少，它只是人们对这一路段的俗称。白彝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据日下旧闻考载，西至门外修至石道，西北至圆明园20里，每岁圣驾自供1元。清康熙年间，随着西郊皇家园林的逐渐修建，作为交通要道，从西直门外到畅春园宫门外修建了一条御道。由于修建御道的成本较大，故有一尺道路五两银之说。御道东南起自西直门外的护城河桥，向北经高亮桥、广通寺、慈寿寺至大柳树村，再向西北延伸，经黄庄南、双关帝庙、海淀南小街和南大街，至清范寺，再到畅春园。雍正、乾隆年间，随着西郊皇家园林的修建，御道又向西北延长，往北可达圆明园，往西可达清漪园，即颐和园。御道为3期土垫层，路面黄土垫道，路两侧由虎皮条石组成便道。1936年，宋哲元驻军北平，开辟出了西直门往西到白石桥，再由白石桥往北直达海淀黄庄的柏油马路，不再走高亮桥的旧道，由此形成后来白彝路的雏形，时称西彝路。上世纪50年代被改建成通向西北郊的主干道，它东南起西直门外大街，向西至白石桥，再往北经魏公村、黄庄、中关村，在海淀镇东北角西折，在北京大学和海淀镇之间通向颐和园，实际上是由白石桥路、海淀路和颐和园路3条道路组成。早年间白彝路只有6-7米宽，后经拓展达10米宽，两侧只有高大的白杨树，林间是茂密的灌木，白杨树有3排，道路中间是1排，道路两侧又各有1排，自南向北绵延数里，构成一条绿色长廊。1997年3月到10月，白彝路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如今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已经替代了那些高大的白杨树。
0: 四，下午5时，西郊机场。当日下午5时，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乘坐吉普车检阅了解放军部队。西苑机场也称西郊机场，位于海淀区西南部，始建于1938年，因地处当时的北平西郊，故称西郊机场。又因京城南部已有南苑机场，而西郊机场的东北面不远处有西苑之地名，所以也称西苑机场。1947年，北平市政府公务局绘制的北平市城郊地图上标注为西郊飞行场。77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在华北地区的统治，于1938年3月开始兴建西郊机场，工程在日军的直接监督和参与下进行。为了赶工期，每天都有大批的中国民工在机场。

工地上干活，最多的时候有3000余人，而民工们所得的报酬极少，甚至没有报酬。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当年7月1日，西郊机场初期工程完工，日伪当局举行了飞行典礼。此后经过后续建设，1940年11月7日，机场建设全部完成，并举行了正式竣

0: 美军撤出，机场由国民党军队管理。1948年12月14日被人民解放军攻占，此后一直作为专用机场使用。
1: 好了，护理平的纪实性作品《1949年进京赶考足迹寻踪》，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香山之后的历史，我们可能知道的并不太多。护理平的这篇作品以时间为顺序，回顾了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第一天所到之处的历史变迁，使我们对那段峥嵘岁月有了更有纵深感的了解和认识。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纪实性作品。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刘禹锡的《乌衣巷》。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刘禹锡所作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首诗是诗人创作的祖诗《金陵五题》中的一首。公元826年，担任河州刺史的刘禹锡结束了自己23年的外放生涯，奉调返回洛阳任职。当他途经南京金陵时，有感而发，写下了这套祖诗作品。这首《乌衣巷》着重描写了南京秦淮河上朱雀桥和乌衣巷昔日的繁华鼎盛，这种繁华与今日的荒凉破败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不由得生出一种沧海桑田、繁华易逝的感慨。诗中写道：朱雀桥边野草丛生，野花点点绽放，乌衣巷口残垣断壁，恰逢夕阳西下。昔日在王家、谢家这样豪门望族堂前筑巢的燕子，如今也只能寄居在寻常百姓的屋檐下。乌衣巷曾经是金陵城内一条非常有名的巷子，具体位置在今天南京秦淮河上文德桥旁的南岸。关于乌衣巷名字的由来，曾经流传过许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曾经是三国时期东吴禁卫军的驻地，因为禁军将士多穿着黑色制服，因而得名。另一种观点认为，东晋时期豪门望族王氏和谢氏两家居住在这里，因这两家的子弟都喜欢穿着黑衣彰显自己的身份，因而将这里命名为乌衣巷。尽管乌衣巷历史悠久，声名远播，但是在刘禹锡生活的时代，那里早已不复曾经的繁荣。在之后漫长的历史中，这里越发衰落破败。明朝定都南京时期，曾对这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修，还在王谢两家的故居遗址上重建了一座来雁堂作为纪念。然而明亡清兴，乌衣巷再次走向衰落，并且逐渐沦为南京市内一条再寻常不

0: 直到1997年，南京市政府对这里进行了整修，尽力恢复了兴盛时期的乌衣巷的模样，并且在原先来雁堂的基础上重修了王谢故居。整个王谢故居由来雁堂、听筝堂和渐进楼等多个部分组成，形制优美，古朴典雅，里面重现了东晋乃至六朝时期豪门望族生活起居的景象，使到访者能够更加直观地体会到曾经的王谢堂前的风情。如今的乌衣巷已经和周边的夫子庙、秦淮河一起整合成为了夫子庙秦淮风光带，这里从明清时期起便是南京城最为兴盛繁华的中心。除了乌衣巷外，这里还拥有位列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瞻园、江南贡园和李香君曾居住过的媚香楼等多处景点，已成为人们到访南京市必去的一处名胜之地。经过了多方修整与恢复，乌衣巷已经重新恢复了昔日繁华，自然也失去了刘禹锡笔下那种衰败残破的另类美感。我们也只有在诗中体会诗人对往事兴衰的感叹了。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有点特别，它乍一听呢属于商业领域的话题，但是您仔细研究又会发现呀，它既和文化领域密不可分，又和娱乐业紧密相连。它就是时尚业。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于贝尔德·纪梵希，他生前曾为奥黛丽·赫本和杰奎琳·肯尼迪设计过服装，他的品牌也是享誉全球，受人喜爱。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纪梵希和他的时装设计开始聊起，也来说说这时装领域的一些热门话题。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1927年，纪梵希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富有家庭，父亲是矿山业主，家里并不赞同年轻的纪梵希从事时装事业，而是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律师。但纪梵希自幼就展露出了艺术天分，10岁的时候就参观了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服装馆，之后他就决定要成为一位时装设计师。1945年，当他还只是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就开始在著名设计师的工作室实习了。1952年，纪梵希第一次在巴黎推出了他的个人作品发表会。这是一场以白色棉布为主、赋予典雅的刺绣和华丽珠饰的时装展，他的创意才华让全场惊艳不已，同时也奠定了纪梵希品牌优雅的风格，几十年来著称于世。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经典女星奥黛丽·赫本和纪梵希的完美组合缔造了时装史上一段深入人心的佳话，其中又以影片《蒂凡尼的早餐》中赫本各种小黑裙的造型最是登峰造极。1953年，纪梵希开始为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设计服装，但那个时候的赫本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他首次出演女主角的电影《罗马假日》也还没有上映，当时纪梵希还以为自己是要为奥斯卡获奖的著名演员凯瑟琳·赫本来设计礼服，心情非常激动。但是他弄错了赫本，当奥黛丽·赫本出现在他面前时，纪梵希还是有点失望的。不过一顿晚餐的时间之后，这位年轻的设计师就被奥黛丽·赫本所深深吸引了，从此两人开启了一段合作佳话，赫本也成为了纪梵希创作上的缪斯女神。纪梵希曾回忆说，赫本的风格轮廓是如此强烈，她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我们既是亲密的朋友，又是合作的伙伴。由于她的文雅和亲切，我们总是能够发现仅仅属于我们彼此的乐趣。纪梵希曾经为赫本的多部电影担任造型设计师，其中的很多套造型也都成为了经典，比如电影《龙凤配》里的礼服，肩带上的两个小蝴蝶结俏丽而经典，《黄昏之恋》中的一字领绣花裙典雅庄重，《巴黎假期》中赫本又是一身绿色的礼服，优雅又不失活力。在长达40年的合作中，纪梵希的作品永远是首选赫本，他们一起创造出了很多时尚界的经典之作。这么多年来，纪梵希的工作室也一直都保留着为赫本定制服装专用的模型。1961年，赫本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中身穿纪梵希设计的小黑裙，戴着黑色的长手套和蒂凡尼的珍珠项链，挽着高高的发髻，她一手拿着咖啡杯，一手捧着羊角包，在蒂凡尼的门口吃着早餐，而这一幕也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画面之一。赫本身穿的这条小黑裙不但帮助赫本的时尚形象走向高峰，更是成为了那个时代中时尚的代名词。多少年来，很多女孩都梦想着能拥有这样一条赫本同款的优雅小黑裙。其实不光是赫本，纪梵希在那个年代为不少重要的女性人物都设计过衣服，包括温莎公爵夫人、摩洛哥王妃格蕾斯凯利、美国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等等。据说在嫁给肯尼迪之前，杰奎琳就很喜欢纪梵希的设计，当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世人也注意到悲伤的肯尼迪家族全都穿着纪梵希设计的衣服。杰奎琳肯尼迪还为葬礼专门订购了一套纪梵希的礼服，专程从巴黎空运过来。 上世纪50年代，纪梵希是让巴黎登上时尚界之巅的设计师之一。他非常前卫地设计出了非配套女装，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女性，她们终于可以不受套装的约束，自由地搭配上下装。纪梵希还于1989年涉足护肤和彩妆事业，致力于让所有女性都变得更加美丽。不过对于自己的角色，纪梵希并没有赋予太多功利的意义。他在自己的个展开幕式上曾经这样说道：我所做的事是时尚行业里最动人的工作之一，就是用一个灵感让他人感到快乐。而他本人也一直保持着优雅绅士的风格，年轻的时候风度翩翩，年老之后就算拄着两条拐杖也一样要西装领带保持风格。纪梵希去世后，纪梵希工作室在第一时间发文悼念了这位品牌的创始人，称他是法国高级定制服装界不可磨灭的一位传奇，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代表着巴黎式的优雅气质。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平时有一点不一样啊，聊的是时装。那经常关注时尚圈的朋友们应该对时装周这个词不陌生。全球一共有四大时装周，分别是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伦敦时装周以及米兰时装周。那这四大时装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时装周上都有哪些重要的人和事呢？这还得从二战说起。1845年，英国纺织品商人沃斯移居巴黎，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为他的妻子和其他年轻女性制作风格别致的长裙，再请他们在公众场合展示这些衣裙以博取关注。由于沃斯的成功，市场上很快出现了其他设计师的模仿，高级时装由此诞生，西方世界也进入了现代服装业的雏形。直到二战之前，巴黎的服装业在西方世界是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从巴黎购置时装再进行仿制，这成为了业界的一个标准操作流程。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许多高级时装设计师坚持营业，以提升士气和解决就业问题，但最终还是迫于战争的形势，被迫与世界其他地区中断了联系。而其他地区的时装行业也只得依靠本地有才华的设计师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二战这场战争成就了位于大西洋彼岸的纽约，这是一个一度被认为毫无时尚根基的城市，但却在二战之后接过了巴黎的大旗，开始了自己的时尚之旅。美国时装协会的创办人之一兰伯特就在此时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在纽约创建一个发布会来展示时装，并且取名为发布周。这就是如今时装周的雏形，它重启了被战火封闭的时尚大门，人们又开始整理衣装，隆重地汇聚一堂了。纽约的时尚风格也终于在被轻视了许久之后正式迈入了公众的视野，时尚杂志也开始从被法国设计占满的篇幅里腾出了位置，让给这位年轻的美国学徒。据说在第一个纽约时装周的秀场上，还没有标准的梯形伸展台，不过来自全世界的65名记者也将会场坐得满满当当，而模特们几乎就是在贵宾座位之间的空隙中穿梭展示的。现在看来，这仍然是对于服装传统呈现方式的一种延续，它和我们当下的时装 T 台很不同，而是与200年前法国贵族的私人沙龙系出同门。所谓的影响力其实就是软实力，时装之都这个词的由来就是为了表彰几个为时装行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的，比如法国、意大利等。赢得时尚之都殊荣的意大利米兰，凭借的是那里高超的印花技艺、优质的羊毛面料、明艳的色彩、精准的剪裁以及华丽的手工技艺。而伦敦的时装由于兼具保守主义和先锋主义，奠定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纽约则是因为整体简约的休闲运动风格而著称，体现在畅销实用的日常着装上。当然了，二战之后，巴黎也是重回时尚之都的地位，一直延续着高级定制时装的风格，位列四大时装周之首。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时尚业。一提到这个时装周呢，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话题，为什么时装周上大家都要在冬天发布夏装，在夏天发布第二年的冬装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大家是用这种方式来提前告诉工厂下单的数量是多少。换句话说，模特走下 T 台之后才是一整个时尚产业链的开始。买手在看完设计之后下订单，工厂接订单和生产都需要时间，门店也得得知生产的周期才能安排上货。所以大家才会看到巴黎时装周会在三月发布当年的秋冬系列，而在十月发布来年的春夏系列。时装秀场不仅仅是一轮服装的流动展示，它的背后还有着严密的产业链作为根基。设计师、杂志编辑、买手、模特等等，每一个人都是保证时尚产业良好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一些原本隐匿在华服背后的推手，都会在时装周的时候一一浮出水面。他们拥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秀场的头牌客。对于媒体和观众来说，开秀前看第一排都坐了谁，开秀后才是看服装，这已经是默认的时尚守则了。一些年轻的设计师就说，在时装周上他们最为紧张的部分并不是如何布置秀场，如何面试模特，反而是请谁坐在秀场的第一排。某种程度上，能否妥善地安排重要的人坐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已经成为设计师们在时尚界的必修课。秀场头牌客的面孔每一季也都面临着重新洗牌，但是似乎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参与到这场无声的角逐之中，因为这里往往集中了世界上最密集的闪光灯。有一类人就是设计师们梦寐以求的头牌主人，他们有的是手握时尚杂志的主导权，有的是掌握着时装产业的话语权，他们对于设计师的评价将直接影响到设计师职业生涯的走向。有一部电影大家可能看过，叫《穿 Prada 的恶魔》或者《时尚女魔头》，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 Vogue 时尚杂志美国版的主编安娜温图尔。他从1988年成为主编以来，一直都是秀场头牌上最寡言但却最被期待的存在。不过近年来，在传统的时尚杂志之外，许多曾经被主流杂志轻视的时尚博主却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秀场的头牌上。他们衣着时髦，品味独特，点评犀利，手里捧着笔记本电脑或者手机拍摄，取代了传统时尚杂志的席位。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如今几乎所有知名的时尚博主背后都是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和关注度，这可是让品牌无法忽视的一股强大的影响力。有人说，或许这是时装业诞生百年来最为接近平民的改变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设计师在追求着不同的展示风格。已故的著名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就曾说过，我要让每个人都能同步观看时尚秀。这位有着鬼才之称的设计师一直都在打破传统，并且不断践行自己的信仰。2009年秋季的一场时装周上，麦昆就第一次通过网络直播了自己的时装秀，揭开了蒙在时装周上几十年之久的神秘面纱，让很多的时尚追随者在自己家的沙发上就可以享受到和秀场头牌同等的视觉震撼。从此之后，也有许多品牌纷纷仿效。2012年的纽约春夏时装周就全程开放了网络手机的双直播，而如今的时装周上，国内的不少观众都是通过咱们中国自己的时尚博主、明星的直播渠道来欣赏时尚风采。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我们从纪梵希聊到了时装周和 T 台。那在这儿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 T 台上，您看的是衣服呀，还是模特啊？您知道模特这个行业从什么？

时候开始出现的吗？时装模特起源于14世纪末，早在1391年，法国查理六世妻子伊莎贝拉王后就发明了一种叫做时装玩偶的玩具礼品，把它送给了英国国王的妻子安妮王后，于是就掀起了一股宫廷里互赠玩偶的风潮，这种礼物也被称为玩偶模特。而模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573年，法国设计师罗斯贝尔坦用粘土和木头制作人体模型来展示服装成品。随后在欧洲用人体模型来交流时装的方法很快流行起来。1896年在英国伦敦首次举办了玩偶时装表演，并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各国媒体争相报道。在时装表演史上，这场演出也被视为是现代时装表演的最早发源。前面呢，我们提到了一个英国人叫查理沃斯，他是开创法国高级女装的英国人，也是第一个使用真人模特的人。1846年沃斯因为自己设计的披肩无人问津，就专门聘请了一位美貌的法国姑娘玛丽维尔纳，披着披肩在顾客面前走来走去，这一举动开创了时装模特表演的先河。而玛丽维尔纳不仅成了世界上第一位真人时装模特，后来也变成了沃斯夫人。沃斯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真人模特展示时装作品的开始。在20世纪上半叶，模特以及时装表演开始走向了繁荣。1928年，美国纽约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家模特经纪公司，随后就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时装表演制作的职业人士以及模特代理公司。毫无疑问，这对时装表演事业和模特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37年，美国的豪威斯小姐首次在女装的表演中引进了男装表演，从此之后男模也诞生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开始涌现出了一批明星模特，时装模特也开始变成一个令人瞩目的职业。而在今天，模特行业吸引着成千上万俊男靓女投身其中，模特的社会地位、艺术地位和商业地位也都大大提高，这一切还都要归功于第一个超级模特的诞生。被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个超级模特名叫崔姬，她194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为走红的模特。崔姬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米67，体重只有82斤，有着男孩子般的身材和短发，更有着一双大眼睛，并且画着强调眼睛的特殊妆容。她的出现就像是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美的定义。作为时尚界第一个真正的超级模特，崔姬是第一个按小时收取高额费用的模特。她的出现也为后来凯特·莫斯等的超级模特的时尚事业铺平了道路。在中国，时装模特这个概念的引入是在1979年，当时法国的时装大师皮尔·卡丹率领一班法国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时装表演。1980年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上海时装表演队成立，1981年2月9号晚，第一场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表演的时装表演在上海友谊电影院进行了70分钟。据说当时的一位模特徐平因为要穿一件露手臂的礼服而被父母坚决阻止，最后他不得不在手上缠了一条飘带才出场。到了上世纪90年代，模特已经成为了普通职业的一种，而如今刘雯、何穗等代表性的中国超模也在世界顶级的模特圈大放异彩，中国模特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瞩目。那今天关于时尚和时装业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时尚女魔头》中的一首插曲 Suddenly I See， 忽然看见。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感谢你今天继续光临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呢，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亚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中文音乐电台 UFM 100.3所主办的流行音乐全金榜，他所公布的一份优选1000的榜单。那今天的音乐导航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这份榜单当中的100首最好听的中文歌。我们继续往下说，说到了第70名，就是薛之谦的《绅士》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一首典型的薛氏苦情歌，分开之后再次相见，只能够扮演感情上的绅士，抑制住那些相爱时候的冲动的情节，进一步怕过火，退一步太懦弱，是否也是唱出了你的心声呢？

69名，邱振哲太阳。邱振哲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一度攻占了各大音乐 APP， 成为逃不过的洗脑神曲。可惜作品的温柔与动人未能让他跳脱出歌红人不红的一番窘境。

68名陈雪然无名之辈。无名之辈是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主题曲，由唐汉霄作词作曲，陈雪然所演唱。借助了这部剧的魅力，这首歌迅速的出圈。这首歌的歌词版的 MV 在 YouTube 点播率就已经是超过了1300。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亚洲极具影响力的中文音乐电台所主办的流行音乐全新榜，它公布了前1000首的优质作品。那在本周的音乐导航呢，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这个榜单当中最好听的100首的中文歌。65名，王二浪项羽翻唱的《往后余生》全网爆红之后，2020年的下半年，王二浪发行了2018年的一首原创作品《项羽》，通过短视频的平台助力，迅速地攻陷了各大的榜单。

63名蔡依林玫瑰少年。中国台湾男生叶永志曾经因为举止女性化而遭受到了校园霸凌致死。要知道，身体性别是由基因决定的客观事实，但这并不代表你就不能够追求自己想要的模样。没人能够在你做自己的时候对你强加指责判断，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够。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

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桑葚，紫黑透亮的小果子，成熟后酸甜可口，丰满多汁，吃法颇多，可洗干净后直接生吃，还能榨汁配酸奶、泡酒等等哈，特别百搭。好看又好吃的桑葚营养如何呢？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桑葚。首先呢，先来说一说桑葚的营养。我国种植桑葚的历史很悠久，约在5000年前就开始种植了，并且是世界上桑树品种最多的国家。桑葚是大家公认的健康水果，享有21世纪最佳保健水果的美誉。首先第一呢，膳食纤维。桑葚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属于优秀水平，其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每100克可高达4.1克，同为浆果的蓝莓总膳食纤维的含量每100克为2.4克。适当吃一些桑葚能为我们带来很好的饱腹感，并能促进胃肠蠕动，对肠道健康有益。关键是桑葚的热量不算高哈，每100克只有57卡，和蓝莓、苹果的热量不相上下，对正在减肥的小伙伴们还是非常友好的哈。第二呢，维生素。桑葚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36.4毫克，这含量和橙子差不多，比同为浆果的蓝莓高很多，是蓝莓的近4倍。将桑葚作为日常补充维生素 C 的来源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吃上100克的桑葚，摄入的维生素 C 就能满足一般成年人每日所需量的40%了。第三，硒。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桑葚含有丰富的硒，每100克为5.65微克，这比苹果、桃子、菠萝、梨、葡萄等常见水果都要高，更是蓝莓的56.5倍。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调节甲状腺功能、新陈代谢、血液循环，也能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第四，花青素。桑葚的花青素含量与品种、颜色、成熟度、生长环境等因素有关，一般每100克为14到347毫克，颜色越深含量越高，紫黑紫黑的桑葚花青素含量最为丰富，远超过蓝莓、黑米、紫玉米、葡萄等食物。花青素属于多酚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癌、抗过敏等活性，多吃富含花青素的食物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预防认知功能下降。花青素还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不仅能让视力尽快适应黑暗环境，还可以改善近视，缓解视疲劳导致的视力模糊。

过桑葚、花青素在氧气、光热等因素的作用下易褪色和降解，因此在干制、制汁、杀菌等加工环节会受到损失。如果直接榨汁，对花青素的保留还算完好，但最好别丢掉果渣哈。第五呢，白藜芦醇。白藜芦醇是一种天然的多酚类物质，桑葚中含有白藜芦醇，含每100克含量为6.854毫克。白藜芦醇能帮我们抗氧化，对自由基具有很好的清除作用，对心血管健康也十分有益，有助于抑制血小板凝结，调节脂质代谢，预防血栓的发生。整体来看呢，桑葚的营养不错，而且价格相对便宜，性价比高。虽说桑葚很值得吃，但千万别和马桑搞混了。二者虽然名字、外观、颜色上都有些相似，但马桑是山寨版桑葚，误食很容易中毒。马桑果含有马桑毒素等等哈，通过刺激人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痉挛、呕吐等一系列的中毒现象。一般情况下，误食15到60克的马桑果就会出现中毒反应，轻者出现头痛、恶心、呕吐、晕眩等症状，重者出现休克甚至死亡。那么该如何区分桑葚和马桑呢？虽然这两种果子成熟时颜色相似，大多都是黑紫色，但外观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桑葚是聚合果，由多个小果实聚合而成，外表不光滑，看起来坑坑洼洼，一般果长约为1到2.5厘米，而马桑的果实为豌豆大小，呈圆形，表皮光滑，直径为4到6毫米。眼下呢，正是吃桑葚的时候啊，赶紧抓住机会把营养补起来。购买桑葚要选择颜色深一些的，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含量会更丰富一些。成熟的桑葚表皮较为脆弱，清洗的时候不要用手搓，在流水下多冲洗一会儿即可。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来到今天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亲子关系指导师刘怡良老师。刘老师，欢迎您。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刘老师，是这样哈，就是很多父母，我刚才也说了哈，就是时间管理也许被很多的父母所忽视，以前一直放在一个挺不重要的位置上哈。您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时间管理的重要性，都体现在哪里？
1: 一直在跟着我们这个方法在学习的学生呢，我们一直在记录他们整个过程。那有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现在呢他自己可以每天按照他的规划，比如说几点到几点之间他来学习，上午把学习任务完成之后，下午呢就可以规划他自己娱乐的时间、玩的时间，所以即使不出门，他这一天过得是相对比较充实的。而且他还能预习下个学期要学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是没有规划的，好比昨天晚上就有一家长微信上联系到我说，在线上听过我的课，但是他很焦虑。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呢，他这个时间呢，本来家长跟他规划的很满，就是没有休息的时间，但是他一天呢什么也没有完成，家长就很失控，孩子呢晚上也很那个
0: 内疚，
1: 是啊，我一天什么没干啊，他也很慌，对吧？所以这个两个这个孩子啊，对于时间的分配上来说，结果可以对比出来，是否做到了时间管理，它的这个重要性很明显。
0: 就是说其实时间管理好了以后，孩子自己心情也会很好
1: 啊。对，
0: 那么如果在时间管理这件事情上没有安排好的话，我们说孩子会出现哪些问题呢？好像我们想当然的就是写作业慢了，对吧，一直在磨叽，你也不知道他磨叽的是什么。
1: 对，
0: 包括吃饭慢呢，对吧，就是甭管做什么速度都很慢。
1: 对，
0: 就时间管理还出现问题的话，还会出现哪些这样的现象？
1: 其实最直接的，它应该是一个作息问题。
0: 作息，
1: 你发现很多孩子晚上睡得很晚，尤其现在这个阶段熬夜，半夜不睡。平时其实上，如果说现在是开学期间的话，他上课期间也有很多孩子是晚上写作业能熬到11-12点，存在这种现象。另一个呢，就早上起不来。对吧，你催他半天，甚至你要动手了他才起来，
0: 就睡不够嘛。
1: 睡不够
0: 是吧，
1: 这个作息的时间表他
0: 没安排好。
1: 对的，没安排好。那再一个呢，就是其实这个时间的规划它长期出现问题之后呢，最终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除了他的效率不高之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厌学情绪会产生。
0: 厌学
1: 啊，对，大连有一个家长，他就是通过线上联系到我说，他们家孩子现在是初中一年级，不愿意去学校，就每天待在家里面干什么呢？就打游戏。这两件事看起来，他是打游戏跟时间管理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就是长期作业不能按时完成，在作业这件事上他得不到好的结果，然后他就形成了一个坏习惯，每天呢就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待着，就是打游戏，对游戏形成了依恋。他在整个一天的方会就形成了一种自我的一个否定，他也就自我评价越来越低，破罐子破摔，那不

0: 想去学校，最终呢你想再激发他的动力就显得十分难了。
1: 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种时间管理哈，往往我们需要换一下这个思路，不要老盯着说，哎，孩子怎么不爱学习呀？
0: 对对，
1: 为什么总是这么厌学，总是这么提起学习那么没有兴趣？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时间给规划好。
0: 对，
1: 那么时间规划好的孩子就一定爱学习吗？刘老师，
0: 首先咱们对比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人把时间规划，他规划的理解的有一点点复杂
1: 哦。
0: 我见过很多家长呢，他没有学正确的一个时间规划的，他会把孩子一天的时间规划特别满，或者说叫放假期间，几点到几点，精确到每分每秒
1: 啊。
0: 你想这个孩子，他一天到头，他的时间是相对来说是固定死的，而且家长还有一个毛病，我就说几乎90%的家长，平时写家庭作业，比如说这个孩子今天写的很快。他已经把作业写完了，家长通常会有一个习惯，哎，你今天这个完成任务速度很快，我给你加点量吧，给你加点任务吧。
1: 哦，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谓的规划时间，不是机械的把时间点给他卡在那儿，而是我们要考虑到怎么样合理的规划能让孩子效率真正提升，他内在的感受更好，最终实现目标。
1: 特别好，我特别同意刘老师说的这个五个字，叫内在的体验感。
0: 啊，对对对对，
1: 就是孩子，你得让他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来让他做一些外部你想让他做的事情，
0: 是吧？对对，
1: 我们说孩子可能对于学习这件事情，他没有那么长远的计划，或者说他没有那么久远的一种预见性，知道如果我现在不好好学习，未来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找不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几乎就是挣不到一个自己能够生活的一些来源。
0: 对，
1: 所以他可能想不到那么远。更有一些孩子现在生活也富裕，觉得我家庭挺好的，
0: 对，
1: 你看我爸我妈他们也都供我吃喝，我未来不工作都行。可能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学习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价值是什么，所以我们帮助他们建立好这种时间观念，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帮助他们去来好好学习，
0: 是
1: 对吗？
0: 对
1: 啊。那么在您的这一本五步儿童时间管理法当中，其实有没有说是有一个大概的区间，比如说适合多大的孩子可以用这五步的时间管理法？
0: 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比较准确的定位可以定在从3岁到16岁期间吧。
1: 3岁到16岁期间，
0: 因为这本书其实适合0到15岁之间的家长去读。
1: 哦，
0: 就是你孩子特别小的时候，你接触到这些知识，你可以提前是运用的。
1: 明白。
0: 我们前面讲书的最前面，我们讲到建立时间观念，最早建立时间观念6岁之前是最合适的。他已经12岁了，你再谈时间观念就比较难灌输进去了。
1: 6岁之前是最合适的。
0: 对，因为这个时候你说什么，他是听什么的。你会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所有的家长啊，就如果孩子现在是超过10岁的，你会发现6岁之前你说什么他就都听都接受，
1: 就大多数情况下
0: 都是。对对对对，到了9岁，差不多上3年级，它是一个最明显的分界。你不能说1到2年级没有，但是最明显的分界应该在3年级，他开始反对或者说问为什么，特别明显，甚至挑你毛病，
1: 就是自主的那个欲望是越来越强烈了。
0: 对，自我意识产生了在这个3年级的时间
1: 啊，
0: 所以是这么个逻辑，就是到了16岁以后呢，就差不多到了高1以后，你会发现你想影响到他几乎没有可能性了。
1: 刘老师，你让这句话让收音机前多少的家长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0: 所以这个时间管理的这个方法，就是作为青少年也好，儿童也好，我们要去培养影响，应该是在16岁之前啊，
1: 最好是6岁之前
0: 啊，最好是6岁之前。
1: 哎，好的。那么您来具体说说哈，这个五步总共是哪五步呢？在您看来好像这个时间管理很简单嘛。
0: 就如果你把它看复杂，它当然就复杂了。五步它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步叫认识时间，所以我先总的说一下五步吧。第一步认识时间，第二步呢叫分类管理，第三步叫提高效率，第四步叫激发动力，第五步是自主管理。简单的说一下这五步啊，就是所谓建立对时间的认识，就是认识时间是建立时间观念。其实很多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长呢没让他认识到他和时间有什么关联。就像您刚才举例子说，这个孩子他不会像我们一样， 我就是这个班再

0: 不喜欢上，我必须要养家糊口，
1: 嗯，
0: 对吧？他没有这个，他之所以没有这个，是我们家长保护的太好了。举一例子，你说这个孩子晚上如果作业没写完，很多家长通常说什么？没写完你不要睡觉，对吧？你作业没写完不要睡觉，
1: 不能睡啊，
0: 不能睡，那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这个孩子不睡就不睡呗，反正夜很长。我经常开玩笑说，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嘛。对，他们不觉得这一天会结束，你知道？
1: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孩子的精力实际上在白天是没有消耗掉的。
0: 嗯，
1: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0: 啊、
1: 对不对？
0: 这是有问题的。
1: 就是大家的活动量都没有上来。
0: 平时正常上课期间的话，你晚上写作业他没写完，你说那到点了该睡觉了，没写完也要按时睡觉。那这个孩子会产生一个什么观念呢？
1: 嗯，
0: 就是很多孩子他认识时间怎么认识的，就是这一天会不会结束，你让他认识到没有？如果说你说你写不完不要睡觉，他不觉得今天会结束，他也不会觉得这个晚上我可以熬夜熬到十二点
1: 哦，
0: 他没有概念的。但你说你到点睡觉必须的，你作业写不完你明天给老师交代，他会尝到自然后果。那这个时候他会反过来第二天他比你着急
1: 哦。
0: 很多时候孩子之所以没有时间观念，都是因为什么？都是你比他急。
1: 嗯、
0: 早上为什么叫不动啊？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想了，哎，叫你叫他第一遍。哎，没事没事，我妈肯定不会让我迟到的。什么时候她真的急得不行了，我再起床
1: 啊。
0: 她开始动手了，我再起。这是我妈的底线。
1: 她开始帮我穿衣服了，
0: 对，
1: 或者说她开始怒吼了。
0: 对，如果说你真的让她自己迟到一回，我不管你了。我跟你说，明天早上我不叫你起床，啊，你自己起，对吧？好，到十点钟她还没起，你看她到学校她好意思吗？全班同学都到了，就她一个人。她第二天一定说，妈，你明天一定叫，我不叫你。她。天不亮他就行了，妈几点了我要迟到吗？这个过程当中才让孩子自己跟时间建立之间的链接，这叫建立时间观念。
1: 你的意思是让他掉一次坑是吗？
0: 你可以这样理解。这其实叫，就是我们家长之所以为什么比他着急，就是因为你知道迟到的后果是什么，
1: 意味着什么。
0: 对，你知道迟到意味着什么，但他不知道。你越保护他，他越不知道，他越不紧张。
1: 他知道的都是你说的啊，你迟到了，然后你到就会到门口被罚站，你就会忍受很多人对于你那种嫌弃的目光。
0: 对，没有感觉。
1: 老师也会说你，
0: 没有感觉。你
1: 不知道老师会说什么。
0: 对啊，他有时候他也没有感觉，为什么？就相当于你端了一杯热水，你说不要碰，碰了会烧手，他没有碰过，他怎么知道那一下烧手的疼是什么感觉呢？
1: 嗯。哎，这点我特别有印象，就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加湿器，那个加湿器蒸出来的那个水蒸气是很烫的，比100度的热水还要高。
0: 对对对，嗯，
1: 他一直很想去碰，我就一直拦着不放。哎呦，我在那个厨房忙活的时候，我又一直在担心他是不是会碰。
0: 嗯，
1: 但后来我做了这么一次决定，就是你不是想去碰吗？
0: 嗯，
1: 可以，我呢也做好准备了，就是我自己心里先把心理建设做好了，
0: 嗯，
1: 就是。他一旦碰了，我要立刻抱起他，第一时间去跑到冷水水龙头去冲，准备好冰块，
0: 嗯，
1: 是吧？就碰一次，哎呦，从此以后再也不碰了。
0: 哎，这就行了。啊，这就是我们要的意思了，就建立时间观念啊。这个说的有点多。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我们说叫分类管理。其实这个孩子的时间啊，你感觉很乱，你记录一下他每天时间，你呈现出来的话，其实他是可以归类的，变得很简单。
1: 比如说
0: 其实我是把这个孩子的时间分成三大类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管理时间，所谓管理时间，时间是管不了的，你管的是每个时间段做什么事儿。
1: 对，
0: 所以这种事儿呢，我们把它分成三类，就是习惯性的事儿、任务性的事儿和自由的事儿。
1: 嗯，
0: 你看你所有的孩子都可以都逃不出这三件事。什么叫习惯的事呢？就是卡时间点的，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几点吃饭，这都是习惯，必须到点做的，这叫习惯养成的，叫习惯的事
1: 儿。嗯，
0: 任务性的事呢，就比如说，哎，老师布置的作业啊，辅导班老师布置作业，你给他布置的任务，他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完成的，就叫任务性。任务性和习惯性的区别是，任务性是卡时间段的，
1: 段
0: 啊，就
1: 是
0: 它是一个，你比如说2小时、1个半小时，它是个时间段。
1: 嗯，
0: 那习惯性是点，哎，这是段。自由性的事件呢，就是哎，你管不了的。你比如说，你没下班，他已经放学了。
1: 嗯，
0: 放学路上这一段时间，回到家这一段时间，没人管的时间，对吧？放假了，大多数时间对孩子来说都是自由性的时间。
1: 嗯，
0: 啊，他就需要自己来管的。那么，这分完类，你接下来再管就变得简单了。
1: 嗯，
0: 啊，习惯性的关键在于一个长期养成的过程。啊，我书里面讲了，针对这个习惯性的，我们具体怎么做。

0: 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要从长远激励的话呢，我们要去一般来说特别小的孩子这个没必要，
1: 嗯，
0: 六岁的孩子你给他激化方向还远，你帮他行了。
1: 嗯，
0: 那么到了三年级以后，我们要激化他一些兴趣点梦想啊，你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事儿，
1: 嗯，
0: 你一般来说我们要求我们的学员，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也是这样的，我们每年年底比如元旦啊，或者你卡在春节点儿行，我们这一年的目标是什么？家庭目标、个人目标，让孩子随着我们的目标去规划一下，我这一年我最终实现的结果是啥？
1: 嗯，
0: 那这是他的大方向，然后再由大方向再给他分解成小方向。哎，每个月我干什么？那每个月干什么呢？我要完成每个月的这个，比如说我很多孩子，我们家里也有这种激励方式啊，
1: 嗯、
0: 啊，我这个月我要实现什么啊？背多少个单词啊？或者说我的这个语文练习册，或者我成绩怎么样，哎，这些都是他的目标，要完成这些之后呢，我还有一个小心愿，你帮我完成，哎，这就是方向啊。他每天做所有的事情是冲着这个去的，他不是说你指挥着让他干啥的干啥，这就是自由时间要有一个规划的过程。
1: 明白，就是自由时间的前方得有一个一根香蕉
0: 啊，大概这个意思吧，就大概这个意思，
1: 让他每天。步履很稳健的冲着那个目标在走，
0: 是，
1: 所以这个目标是我们家长帮助孩子去建立起来的。
0: 嗯，对，因为你要引导嘛。简单扩展一句，就是，我其实把孩子的成长呢分成四个阶段，0到3，3到6，6到12，12到18。那么6到12这个阶段呢，他其实问你最多的就是问为什么呢？其实是他的价值观开始形成。你看小学生他的是非观特别强，你闯红灯了，你如果扯闯红灯，他该说了，妈老师讲了不能闯红灯。
1: 对，妈妈那是红灯，你一定不能走。
0: 对，他的价值观很正，就是在小学阶段养成的。
1: 嗯，
0: 但是到了12岁以后，这个孩子他要形成叫独立能力和规划能力，他要有人生观。我们这个叫什么？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讲得很好，叫少年养志，这同盟养正，少年养志，到了少年这个时期要有志向，所以我们要提前让他见识更多，你让他看很多传记的书啊，涉猎面更广呀、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条件好的，参加夏令营啊，出国旅游啊，见更多，知道更多，他也知道他要什么。要不然你说你不帮他规划，你不引导他，让他去想他到底喜欢什么，你说哎，这个练舞蹈比较好。哎，我给你做测试了，哎，你适合搞演讲。
1: 嗯，
0: 到底是不是他想要的，这个非常关键。你给他安了一目标，和他你引导他说，哎，你想象一下你到底喜欢哪个历史人物啊，或者名人啊。他想了半天，哎，我喜欢曹操。有一孩子确实，贵州一孩子，我跟他妈妈做咨询的时候，我问他这一问题，他说我喜欢曹操，对吧，说明他看书了。
1: 嗯，
0: 他自己说出来的，你在引导他，哎，那你了解一下这个人他到底为什么是你喜欢的，哪些点，这才能激励他去往这个方向去做啊。这是这一点啊，就是关于这个梦想目标，就是你要扩展见识，
1: 你要帮助他去建立。
0: 对，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5步时间管理法当中很重要的几步，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第一步是
0: 认识时间，
1: 要让孩子建立
0: 时间观念，
1: 这件事和他的这个时间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对，
1: 第二步
0: 分类管理，就是把所有的时间进行一个简化啊，分成三大类嘛，
1: 习惯性、任务性和自由性。
0: 对，
1: 这三个是。第三步
0: 叫提高效率。针对提高效率，我们讲了两个方法，一个叫彩色排序法，另一个呢叫沙漏作业法啊。这个
1: 一会儿我们来详细说。好，第四步是。
0: 第四步叫激发动力啊，刚才我们简单也说到了，就是目标感嘛。
1: 好的，第五步
0: 叫自主管理。
1: 自主管理，
0: 最后让孩子自己管理自己时间。
1: 好的，我们现在和大家来重点说一说这个提高效率。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家长跟孩子在学习生活的过程里面，效率这个事情永远被好像在脑海里面一直在回想，就觉得如果不把效率提上来，我们跟孩子做什么好像都感觉太浪费时间了。
0: 对，
1: 太耗时间了。怎么觉得用这么长时间去做了那么点事儿，都觉得效率这件事情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哈没做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提高这种效率？
0: 提高效率的话呢，其实我们整体上来说呢，孩子他在就拿这个作业举例子啊，就孩子其实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哪儿呢？就是在作业这件事上。其实孩子没什么别的事儿。
1: 好像是，现在想想没

0: 是没有别的事，其他的事情也都是你要求他做的，上个兴趣班之类的。
1: 对，而且很多家长心梗的也是这件事儿。
0: 那么作业这件事呢，首先我们要让孩子把作业简化，因为很多孩子作业效率低啊，他到家之后作业一堆，拿起来就写，这个时候就是浪费时间。为什么呢？拿起来就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写写，哎，我不想写这个了，我要写那个，就写来写去发现哪个都没完成，到最后呢就是越写越没自信。你所有孩子写作业都习惯性的什么，从最简单的开始写，越写越难，越写自信心越差，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那磨了，抠手啊，玩橡皮啊，啊，动不动想倒个水，我上卫生间啊，就开始来了。
1: 大家总是对自己难的事情有畏难情绪嘛。
0: 对，那我们如果说要提高效率，首先是把这个顺序重新调整。我叫彩色排序法呢，就是让孩子对他的作业任务进行一个排序。正确的分类排序呢是，把最难的、最重要、最难度最高的放在最前面。
1: 孩子，让孩子自己决定，对吗？
0: 对
1: 啊，
0: 你比如说我讨厌数学老师，那语数英当然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中学还是小学，对吧？
1: 对，
0: 我讨厌数学老师，但是你觉得，哎，你数学你做的还可以，我就讨厌数学老师，我也不想做数学作业。那这个就是难度高的
1: 啊，
0: 因为他反感，他不想做。
1: 没错，有情绪。
0: 对，越不想做的越放在前面。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重点要培养孩子一个能力。
1: 嗯，
0: 就是很多孩子，你会发现你培养的，就我们这多少年前都说是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多少人是什么一条虫，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个人都很强，强在哪儿呢？不愿意去寻求外部资源帮助。
1: 嗯。
0: 孩子如果说把最难的，你说哎他都不会做，你把他放在最前面怎么办呢？
1: 嗯，对呀，
0: 把最难的放在最前面，其实是原理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孩子他一天的学习任务，他上一节课15分钟，不管是学霸还是学渣，他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都分三部分：完全没听懂的，一知半解的，
1: 完全
0: 掌
1: 握的，
0: 哎，对，完全掌握的。那分成这三部分之后，你会发现如果说这个孩子一直停留在熟练的知识当中，做100遍，他的分儿不会往上涨。
1: 没错，
0: 他的知识面没有扩展。
1: 对，
0: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一节课上完之后，如果这节课老师讲了30分钟还是15分钟，老师说哎自习课有问题上来问我，这个时候是孩子真的要能超越其他孩子的关键时期。他要知道，哎，我画出来了，我这节课听完，哎，这一部分是我没有听明白的，立刻马上找老师解决。就是孩子要知道他短板在哪里，他才有可能跨越障碍，比别人更快的成长。
1: 特别好，今天晚上回家就让孩子们把最难的放在最前面做。
0: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背后还隐藏一个概念，就是你是不是鼓励孩子提问题。因为很多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他不问问题怎么办？
1: 对啊，没有问题，
0: 所以家长问题就大了。过去他问你问题的时候你肯定骂过他，
1: 哦，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
0: 对啊，那所有孩子从小到大没有一个孩子啊是不愿意问问题的，从小到大孩子都是愿意问问题的。
1: 所以很多事情，很多孩子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请刘老师跟我们聊到这里。但是刘老师这本书《5步儿童时间管理法》真的推荐大家可以买来读一读，同时和孩子建立起在家关于时间管理的诸多事宜。最后还想提醒一句，有的时候我们尝试一下放放手，把这样的时间交还给孩子，让他学着为自己做时间管理。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
8: 山好汉之所以被逼上梁山，很大程度上是钻了当时技术条件的空子。比如《水浒传》里面曾经提过这么一个情节，宋江要去京师，神医安道全用药抹去了他脸上的刺青。其实这个技术啊是根本不存在的。假如《水浒传》里的故事发生在真实的历史上，那这些脸上被刺青的要么是在流放地待一辈子，要么就是直接落草为寇了。于是到了北宋中后期，流放的犯人里落草为寇的竟然能占到八九成，到了南宋时期，被刺配的人更是几乎挤满了大街。这些犯人们也让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起义最多的朝代。因为刺配这件事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实在是太恶劣了，明代做出了一系列调整，解除了不少人的刺配之苦。然而这个命令却让犯人逃跑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难以处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明朝确定了新的流放方式，以前都是按和京城距离几千里来算的，但现在每次流放呢，都要具体到特定的市县，而且如果不愿意去偏远地方流放，还能通过多纳税或者多服兵役的方式来替代。这些政策减轻了流放之人的负担，但也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明代，充军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流放。要知道，明代对充军这件事儿管得非常严，一旦被充军，这人就要面临非常悲惨的命运。明代的士兵户口地位很低，风险却很高，和流放比起来也说不定哪个更惨。因此一旦明代犯人知道自己要被判流放，且流放很可能要改成兵役之后，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干一件事儿：跑。明代逃亡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官方都看不下去了，专门成立了一支叫清军御史的队伍来处理这类事情。这些人马专门负责搜捕那些藏匿在别人家里或者从流放路上跑回来的犯人，每次抓捕他们都会贴黄榜，最快抓到人犯的官员还会受到奖励。然而抓人这事儿啊，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难。比方说吧，明朝末年有一回，兵部命令清军御史们半年内把逃跑的犯人们抓回来，不然就连他们一起发配。您猜怎么着？一年之后，连官兵带犯人丢了400-500人，找都找不回来。从这么一个小细节，也能很明显的看出明代流放犯人逃亡的情况有多离谱了。到了明朝后期，因为逃亡的人太多，这些人呢又没法从事正常的劳动，

所以继续老戏重演，只能落草为寇，以至于皇帝也没辙了，索性摆烂。他们对这些流放的人进行了多次大赦，直接让他们踏实回家了。这大赦一下，流亡中逃跑的官兵回来就还去当兵，逃跑的匠人就还回家做工匠，逃跑的农民呢就抓回去种地，竟然也带来了一种另类的诡异平衡。当然以上所说呢，只针对大部分平民或小官小吏，如果权势够大，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逛街，甚至连流放地都不去。敢做这种事情的典型人物就是明代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在严嵩被迫致仕还乡后，严世蕃被人告发了罪状，经过调查，严世蕃被判有罪，嘉靖帝就判了他流放。然而仗着自己家还没完全倒台，严世蕃根本就不去流放地，反而在老家江西躲得乐逍遥。直到嘉靖43年，他被监察御史发现，才又被捉拿归案，并被处死。可见在明代权臣眼里，别说什么流放偷溜回家，就是赖着不走，只要你当于给力，朝廷也拿你没辙。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杨慎，他被嘉靖帝流放云南永昌后，因为他在朝中势力还在，加上人缘好，导致他基本没怎么在永昌过苦日子。在流放期间，他不但可以回四川老家探亲，还能游历四方。后来虽然不能回老家，却可以在泸州定居生活。对于此事，朝廷大臣都知道，但都愿意为他隐瞒。每次嘉靖帝问到他，别的大臣都一副哭丧脸，说杨慎活得如何艰难啊，帮他蒙混过去。可见流放这个问题啊，也实在是看人品。清代呢，吸取了明代的经验教训，对流放的规则做出了进一步的细化。清代基本上秉承着南方人发配到最北边，北方人发配到最南边的原则。当时呢，东北的宁古塔是清代流放地的代名词，先后有10余万人被流放至此。此外，新疆成了清代的人气流放地，包括纪晓岚在内的很多名人都被流放过。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基层的控制力更强，流放人员的逃亡也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对于逃亡者的惩罚也越来越重。咱知道宁古塔的条件特别艰苦，所以清代被发配宁古塔之后逃跑的犯人也是最多的。为了遏制这些现象，当地也做出了明确的制度规定，那就是如果20天之内主动自首回来，还能保下一条命，要是超过20天，那就下旨捉拿，捉回来直接问斩。同时对于逃跑的人和窝藏的人也都有详细的法律。不过在具体操作上，犯人的命运差异就很大了。比如清顺治年间有个很有名的浙江抗粮案，大致就是因为当时的地主呢要加租，农民们和地主起了冲突，案子审完呢，有60多人被判流放，但其中呢30多个人跑了。这些逃犯的目的无一例外就是自己老家，但令人惊奇的是，这批人从东北一路逃回浙江，居然没有受到太多的刁难。回家之后等了几年，赶上康熙皇帝大赦天下啊，他们就这么成功脱罪了。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清代末年，有3名被流放新疆的犯人潜逃，其中一人在半路被抓之后直接判斩立决。可见在清代能否逃亡成功，还真是需要运气的。清宣统年间，根据大清新刑律，中国正式废止了流放这种刑罚。回望中国的流放制度，从建立时期就一直面对逃亡的问题，在多方势力的不断博弈之下，流放这种制度也最终跟封建王朝一起缓缓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 CAA 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

0: 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3: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5: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6: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7: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8: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9: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8: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0: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1: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 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2: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

0: 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晾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4: 痛恐整幅大院即各村当郡服务中心空闲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3: 截至六月一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5: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6: 一亩几和一亩三两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5: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7: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5: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田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 独山子天山救援

0: 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都沽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5: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 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

0: 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讯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

0: 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油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1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6.1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5月历史同期的极致。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2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哈，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示范。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4: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5: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毕的。
4: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5: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个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4: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

0: 装品件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1: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都会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送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0: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1: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000吨左右。
0: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1: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0: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2: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0: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3: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0: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4: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5: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缝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只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

0: 专业的托养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1: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五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2: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1: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托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托养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三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3: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说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4: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一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1: 目前江苏省托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托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5: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1: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6: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6: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

0: 项、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1: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脱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托养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半月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3: 梦梦梦梅花开，
4: 梅花开，
3: 不用打开。梦梦梅花开，
5: 对，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3: 梦梦梦梅花开。
6: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5: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课，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那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陆续就显现出来。
6: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3: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
6: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5: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6: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7: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6: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5: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6: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8: 头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9: 头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

0: 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1: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2: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0: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3: 妈呀，你好了呀，咋这么神奇的。
0: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1: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0: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4: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5: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新音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

0: 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啊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之后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放通行。恢复通车的第一天，独库公路一路的风光究竟怎样？沿途呢又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总台记者佘浩东，那今天是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我们来连线他。浩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现在到哪儿了？跟我们说说这一路的感受。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之景区。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0，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所在城市天已经黑了。不过因为新疆相较内地城市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以现在呢还是天光大亮，路上也还有一些车辆正在行驶。那从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车程，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这条路上3个最直观的感受。那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特别的悠闲宁静，是典型的草原风光。但当我们深入天山山脉，开始翻越铁犁买提打板时，一切都变了。这条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回头望去，发卡湾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心惊又震撼。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但一翻过打板，很快大小龙池两座高山湖泊就如宝石般镶嵌在山谷里。那这种高山湖泊的静谧感啊又扑面而来，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草原、雪山、打板、高山湖泊景观不停地在切换，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呢，就是这条路的火热。虽然是开通首日，但沿途已经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在部分的山区路段，所以大家的行车速度也都比较缓慢。那大家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在停车区都会默契地一起停车拍照。闲聊的时候，有人兴奋地说他们是第一次来，被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独库了，这次结束之后还计划再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那第三呢，就是服务越来越完善。在独库公路上，就餐如厕这些问题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但今天的行程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很多新增的公共卫生间，在服务区就餐呢也很方便。那像我们所在的大小龙池景区，它的公路沿途就有很多的餐馆和便利店已经开业迎客，所以我们也是正在这里进行休整和补给。那最后啊，也是给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首先，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比较多变，刚刚还是晴天，一会儿可能就会遇到小雨或者是大雾，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交通部门排查了信号盲区，但是独库公路沿路的部分路段由于地形复杂，手机信号相对可能还是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以备不时之需。那停车拍照时也请大家务必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好了，以上就是我从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0: 已经很有画面感和代入感了啊，谢谢浩东。伴随着独库公路的全线恢复通车，大批的游客将会陆续踏上旅途。那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还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啊？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啊？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在通车的前夕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一起去看一看。
2: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腕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2: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0: 独库公路一年呢只开几个月，可是每次通车啊都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奔赴。记者的讲述让人身临其境，草原、雪山、湖泊、峡谷，所有你想象当中新疆该有的样子，这条路呢都能带你看到。今年沿途停车充电救援都升级了，那想去的话呢，记得查好路况，备件外套，开慢点，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平安呢才能看得更远。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列茨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还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根据的假消息。相关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介绍。
7: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勤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 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5月31号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的表态，请听总台记者易欣的综合梳理。
8: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6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指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穿越市区的通勤班车常遭波及。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今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9: 这个扎波罗热的情况呢，和现在总体的形势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其实战场形势呢是在升级，现在看上去双方都觉得呢是需要在战场上加力，而且现在俄方呢也开始释放一些愿意谈判，尤其是愿意和欧洲方面接触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现在范围和烈度其实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扎波罗热，因为扎波罗热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既关系到能源，它又关系到核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围绕扎波罗热啊出现新一轮的争夺，背景或者这个需求就在上升。但是接下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双方这种烈度上升这种情况，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谈判做一些这个准备，多拿一些筹码。
0: 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三甲医院门诊里啊越来越常见的一个场景。有一位患者啊走进诊室，还不等医生开口呢，先掏出手机点开和 AI 大模型的聊天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症状分析、可能的疾病、建议做的检查项目，然后就问医生：大夫，你看这 AI 啊说我是甲状腺结节4A级，建议马上穿刺，您是不是给我开一下啊？这不是个例哈，昨天有一则报道引发了热议，有三甲医院的医生无奈地分享自己的遭遇，说自己一上午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都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他们会拿 AI 的诊断和医生对答案，那一旦出现了分歧就会质疑，哎，为什么你说的和 AI 说的不一样呢？那 AI 都考虑了， AI 都这么说了，你怎么没想到呢？有网友就说了， AI 查病呢是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挂号，医生怎么就不能参考一二呢？那也有网友站在医生这边说， AI 要是能看病，那还要医院干什么？真出了问题， AI 会对你负责吗？还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啊， 上次 AI 说我得了胃癌，吓得我连夜挂急诊去检查，结果就是一个普通胃炎。当越来越多的患者先问 AI 再看医生，当冰冷的算法开始挑战医生的专业权威，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场碰撞？为什么很多人宁愿相信 AI

0: 发展的必然结果吧。
1: 压力给到了医生，那您会觉得这可能会导致某种新型的医患矛盾吗？
0: 我觉得这可能会让医生感觉不慎，但是必须要通过改变自己来调整和病人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参与临床决策，所以医生不得不把家父式的医患关系重构为朋友式的医患关系。实际今天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步被改变，病人开始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参与到临床决策中，这实际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必然。那么医生可能唯一能做的是接纳，然后去重塑这种医患关系。你很难去抵制，你说我不允许病人使用，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我们只能通过重塑医患关系来解决现有的问题。这就我经常说的，与其去抵制患者使用 AI， 不如去指导患者去使用 AI， 并且和患者共同把 AI 的结果进行一个复盘或者进行一个分析，让医患关系变成一种像朋友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共同参与下的医患关系。
1: 您接触一线的医生比较多一些哈，那您觉得这种接受度在您接触的医生当中是感觉怎么样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0: 肯定医生是不适应的，因为这无意之中增加了医生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由于患者掌握了一些 AI 的信息，又由于 AI 的幻觉，使得一部分信息不一定是准确的，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叫反制现象。所谓反制，就是病人的抉择可能更不理性。我经常问，到底是无知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还是一知半解或被 AI 幻觉误导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显然是前者，因为前者会借助专家的判断来做出临床决策。但是目前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了，所以也不是乐见其成，而是我们面对这种新的时态，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行业，改变医疗行业自身的工作方式来迎接这种新的状态。
1: 最怕的就是一知半解，最怕的就是拿着正确的论据去推导一个错误的结果哈。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也很困扰，就是很多的患者他很容易迷信到 AI 的诊断，但是对于这个常年的临床职业的医生会产生质疑。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理才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0: 这个实际它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仅在医疗行业出现，在其他行业同样都出现了。比如我们今天在买一样东西之前，往往会到京东上搜一下价格，比如我们今天去打车的时候，往往会同步使用一个高德地图，看看出租车司机有没有绕路。这实际在其他行业都已经出现了，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称为挑战权威，挑战权威啊。那么我们能做的，我想只能是去适应这个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说，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政府去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我们现在医生的工作量啊太大了，我们经常说叫等候3小时看病5分钟，这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状态。医院之间内卷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政府要出面制定了最高的工作强度，就是一个医生一个半天的门诊你最多看多少人，每一个首诊病人最少要保证多长时间的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这个实际是应该固定下来的，从政府的角度把它强制性的要求下去。比如湖北省很好，湖北省现在就规定首诊6分钟。我看我们北京的一部分医院，包括像我了解这个安定医院，他们也是首诊6分钟。那这样的做法实际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提高工作质量。我们讲首诊是很重要的，首诊的问诊时间和误诊率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

0: 无所作为，要限制我们的忙碌的这种门诊状态，那么医生才可能更好的和拿了 AI 的病人去进行更充分的沟通。
1: 嗯，
0: 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调整，你会发现医生会比以前感觉更疲惫。
1: 要控制医生的工作强度，才能够保证这个首诊的准确率。我们说人毕竟不是人工智能哈，而人工智能给到的诊断呢，往往也会有一些这个幻觉作祟。这个和人所带来的这种工作强度带来的这个判断偏差是有区别的哈。
0: 而且我们一定要了解，人工智能诊断疾病，它的误诊率是很高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它在辨证施治的判断中是不如人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一句常说的话叫病虽相同人不同。
1: 嗯，
0: 就是两个人得的病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两个人的年龄、体重、他们的既往病史、家族病史，各种因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老说，医学的抉择如果按三段论来讲，它的大前提叫看什么病人。如果病人不同，虽然你把他的那些指标啊、化验结果输到一个计算模型里、一个算法中，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误诊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这就说明在临床诊断中，实际 AI 是替代不了医生的，最起码在现阶段是很难的。他还是需要医生来最终根据他的判断，特别是根据这个病人病情，比如他要查体，我摁肚子哪个位置疼，对吧？这些东西往往病人很难把它输到 AI 里的。
1: 对，
0: 哎，这些东西必须由医生来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冷静的来看待 AI 的效果。
1: 现在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是患者呢，他自己查了 AI 之后呢，带着自己预设的一个结果跑到医生这边来论证来了，然后好，感觉好像是在考医生，看看你的诊断对不对。但这个顺序好像不对呀，按理说应该是首诊医生以他的判断为主，你用 AI 再来去验证医生的判断是不是和你的这个症状相同，或者是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感觉好像是，
0: 所以我一般都建议啊，我们应该把 B 卷考试变为开卷考试
1: 啊。
0: 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病人做了 AI 的检测之后，你和他一起来做一个开卷考试啊，不是病人来考你，而是哎，你把你的 AI 那个检测结果拿着，我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对吧？那他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但这句话说的确实是不对的。医生应该和病人成为一个朋友关系，而不是一个考试的关系，那就不好了。
1: 这个是医生可能该有的一个这种工作方式和这种问诊态度的一个转变。那您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对患者说的？患者应该怎么看待 AI 的这个诊断结果？
0: 我觉得医患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任。如果我们去找一个医生，我经常说，你要想让医生全身心的为你进行诊疗，你一定要充分的信任他。但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医生，他虽然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但是他肯定会好好给你治病。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你和医生敞开心扉的去沟通，去互动式的交流，而不是刚才我们谈的这种考试方式，可能对病人才有一个最好的诊断结果和治疗结果。而相反，你越用戒备的心理，越不信任医生，越去考医生，可能反而激发了医生的什么呢？逆反情绪，它反而不利于你最终的治疗。
1: 所以最后想请您来总结一下吧，就是 AI 辅助医疗呢，其实是大势所趋。那最后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一个人机协同，让科技赋能医疗，而非加剧某种医患隔阂？
0: 我觉得关键还是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医生以时刻要考虑基于利他的思维去接待诊疗病人。只有当你去让病人感受到你的所有做法都是有利于他的，为他着想的，那么关系自然也就和谐了。 AI 只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工具，一个助手。
2: 好的，感谢王岳院长啊。其实说到底， AI 再聪明啊，也无法替代医生眼中的温度、手中的经验、心中的责任。 技术永远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主导我们的判断。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

0: 当前，黑龙江通信行业加速迭代升级，人工智能与通信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通信从连接向智联跨越，为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1: 我手上的这通电话，就算被截获了信号，听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噪音，因为它披着一层金钟罩，这就是量子密话。
2: 量子密话是新一代加密通信技术，它依托量子不可分割、不可复制，一经窃听就会改变状态的专属特性，把量子超级 SIM 卡和手机终端融合，为通信传输披上安全铠甲。不久前，黑龙江移动在哈尔滨建设了全省首个通量一体城域网，多款量子加安全产品同步落地，可以为政务、金融、央企私网等领域提供信息安全防护。
3: 量子加密能做到绝对的安全，标志着我们哈尔滨它的所有的专线网络可以通过量子加密来保护了，用全世界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来保护我们的政府和企业的数据传输。
2: 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六大未来产业之首，量子科技已经被黑龙江纳入全省未来五年重点攻关方向。接下来，量子安全网络将逐步向大庆、齐齐哈尔等省内重点城市延伸，并对接全国平台，为油田数据等核心关键信息打造全天候守护的量子安全护卫队。量子技术还将走向民生应用，为手机支付、网银理财、远程医疗等百姓日常场景保驾护航。借力数字技术，龙江通信行业正加速实现安全加智能双向升级。黑龙江联通近日上线云溪智能体平台 3.0 版本，聚焦政务安全、企业营销与服务提升，为通信网络装上了高效便捷的 AI 智能导航。
4: 比如社区的网格员啊，或者是像供水、供电、供热这样的维修人员、服务人员，其实他们日常的通话量是非常大的。3.0 的阶段充分地运用了 AI 的能力啊，可以实现啊，我们挂断电话，既可以把老百姓的这种生活诉求填报成表，直接上报，毫秒级的响应老百姓着急的事情。
2: 依托云溪智能体平台 3.0 版本的 AI 树溪、AI 注销等智能功能，通信 AI 服务进一步向千行百业延伸。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平台智能分析系统还对全省近万路餐饮机构视频监控展开全天候动态监测，对食品加工售卖环节中不规范操作等问题自动预警，筑牢民生安全防线。伴随 AI 技术全面普及，各行各业算力需求持续攀升，降低 AI 使用门槛、缩减创作生产成本，成为众多从业者的迫切需求。黑龙江各大通信运营商推出算力套餐，把专业 AI 算力转化成了可订阅、可计量的普惠服务，像手机流量一样便捷易用，让高端算力走进大众，赋能小微创作与企业发展。
5: 我们原来3-4千的套子投入，每个月的话，那现在降到200-300块钱，那首先替我节约了很多这个经济投入的成本，没有负担的去通过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体去进行创作。
2: 从政务企业的安全加密，到基层民生的高效服务，再到行业产业的有效助力，黑龙江通信行业正以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智能互联与数字赋能，擘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
6: 5月30号至31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在虎林市就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情况开展调研。黑龙江全乐制药有限公司是上海企业家在虎林市投资建设的集药材，特别是四五家野生抚育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蓝绍敏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主要品种、生产工艺、产品功效及药品集采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充分发挥四五家创新研究与新药开发院士工作站功能，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药研究力度，进一步把四五家等优势资源发掘好、利用好，用更加优质的产品服务人民群众健康，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微菜学名紫棋，是在我省具有一定资源分布和加工食用传统的山野菜。在虎林市域内的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紫棋山珍加工厂，蓝绍敏详细了解紫棋的营养成分、食疗作用等情况，并参观了高标准净化车间，深入了解原料采收、产品生产、冷链运输和出口销售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在已经建成国内高水平全链条生

0: 产线和可追溯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水平，保持传统出口渠道优势，加大国内市场开拓力度，让紫旗这一优势资源在兴起富民和发展地方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调研过程中，蓝绍敏叮嘱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省政府工作安排，结合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县域经济突破年行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服务经营主体全过程，紧盯企业的痛点、堵点、难点，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让办事更高效，服务更贴心，企业更满意，不断提升县域经济的规模和质量。鸡西市省森工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6月1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来电28件，来信3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63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9件，牡丹江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4件，大庆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鸡西市1件，宜春市2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11件，生态类案件18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9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4批5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5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28件，阶段性办结27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今天是第76个国际儿童节，全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乐享美好时光，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0: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全省庆六一少先队主题实践活动在东极福源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200多名师生参加了庄严的入队仪式。
2: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心里又激动又自豪，我要以少先队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做优秀的好学生。
0: 在省博物馆，古韵庆六一文脉伴同行主题活动将传统君子六艺礼仪与趣味闯关巧妙融合，开启一段童趣与文化交织的奇妙旅程。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则是通过一场文艺演出收获节日喜悦，孩子们饱含童真、自信满满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在哈尔滨丁香公园，一场爱心嘉年华将节日欢乐与公益爱心深度融合。国铁哈尔滨局哈尔滨客运段还组织开展了同心探铁路、欢乐伴旅程职业体验日活动，邀请列车员子女沉浸式体验父母的日常工作。
3: 我爸爸妈妈都是列车员，之前我也怪他们陪我时间太少，经过今天这次体验，我终于感觉到了爸爸妈妈上班的辛苦，我以后也要多多照顾他们。
0: 黑龙江省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安全第一课儿童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今天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打开警营大门，邀请学生走进交管支队，通过模拟过马路、 VR 交通风险体验、情景互动游戏等方式，增强孩子们的交通安全常识。这个六一，武警佳木斯支队的军营里迎来了一群可爱的小客人，萌娃们在军人爸爸的肩头一起翻越矮墙，穿行寒洞，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充实又难忘的节日。六一前夕，大庆市120组亲子家庭走进国家东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在趣味实操中学习安全知识。博利县海林市还举办了田径与趣味运动会，孩子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欢声笑语不断。

0: 黑龙江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月启动，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为全省孤儿、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群体构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体系。与此同时，省总工会主办恭祝六一同行未来关爱活动。
1: 今天哈尔滨儿童公园内再次响起熟悉的汽笛声，新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迎来通车70周年。这条仅有2公里长的小铁路串起了整整70年的时光，也载满了槟城几代人鲜活的童年记忆。
2: 旅客们你们好，欢迎您乘坐由北京站开往哈尔滨站的第17次列车。我是广播员。
3: 今天儿童公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为了这一刻，不少人特意跨越山海赶来。胡爱华，儿童铁路第二代员工，当他踏上站台，坐上熟悉的硬木座椅时，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4: 特意从美国赶回来参加这次活动，
5: 坐上小火车啥感觉？
4: 仿佛回到童年，几十年不见的都回来了，
5: 感动，
4: 很激动，非常激动。
3: 银发如雪，红领巾依旧鲜艳，老人们郑重系上红领巾，哼起儿时的歌谣，车厢里旋律与笑声交织，仿佛时光从未走远。1961年的儿童铁路列车长张丽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本泛黄的员工证。
4: 这是当年的我的小员工证。
6: 小编的是我、
5: 当时多大呀？
6: 那时候11岁。小火车的社会实践，受益匪浅，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明白什么叫责任，而且还受益一生。
7: 6月1日，儿童公园里来了很多客人。
3: 时光回溯到70年前，1956年6月1号，新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在哈尔滨正式通车。它的诞生承载着一个朴素而深情的初衷，把最好的献给孩子们。那时正值中苏友好交往的黄金时期，铁路特意设置北京站和莫斯科站，寓意跨越山海的友谊。上世纪60-70年代，这列小火车曾多次圆满完成涉外接待任务，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一道独特的风景。75岁的李阿刚是儿童铁路第一代值班站长，至今珍藏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
8: 特别的自豪。65年，10月份接待我们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及新哈努克亲王的这一个老照片。
5: 您当时多大？
8: 当时我是13岁的少年。
5: 今天再戴上红领巾，坐上小火车，什么感受？
8: 特别的感叹，感叹到我们的祖国的飞跃发展，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
3: 70年间，小火车经历了6次换代，从蒸汽机车到内燃动力，从绿皮车厢到复古专列。如今，它不再只是节日的风景，而是真正融入了城市的四季。去年5月，它变身赏花专列，穿行于繁花林海。刚刚过去的冰雪季，它首次实现冬季常态化运营，在皑皑白雪间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
9: 建立这个小火车也是通过很多的部门打造了咱们第一代小火车。虽然时代在改变，但是我们儿童铁路为了孩子的服务的理念是没有变的。
10: 儿童公园的小火车啊，是每个哈尔滨童年里都有的回忆。所以我就想
11: 不动了，
10: 动一会儿开了，所以我就想带着那个我儿子也来体验一下我小时候坐小火车的感觉。
3: 汽笛又一次鸣响，小火车缓缓驶出站台。70年，这条短短的铁轨上驶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而今它依旧向前，一路鸣笛，一路花开，一如70年前那个6/1清晨。
11: 我还是来坐小火车。
0: 今天由省文联主办的“小路悠悠”首届黑龙江省少儿美术作品双年展在黑龙江省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从全省的4000多件作品中精选375件展出，作品围绕家乡风貌、冰雪童趣、成长梦想三大主题，展现了龙江文化薪火相传的蓬勃生机。
12: 最近黑龙江多地书店书屋升级换新， 融合多元文化体验与智慧服务，让阅读更具温度，更加贴近群众生活。
13: 阅读不只有纸墨书香，更有耳畔清音。这里是黑龙江省细化书城全新打造的影音书房，将高品质的声学体验与阅读相融合，读者们可以一边闻香听音乐，一边阅读，享受一段惬意舒心的时光。
1: 作为书香龙江建设的崭新地标，刚刚全面换新的新华书城打破传统书店单一售书模式，融入美育创作、非遗体验、智能研学等丰富场景，打造了一个兼具文化体验、社交互动、知识分享的复合型书香空间。
14: 我觉得书城变得更加温馨了，还有一些沙龙活动让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我也会更愿意把时间放到这个里面去探索，
15: 将短期文化的热度转化成长期服务常态，持续推行书城的领读人计划，常态化开展名家分享、经典诵读、红色阅读等系列活动。
1: 在齐齐哈尔市鹤之魂绿色书店，鹤城文化与城市书房概念有机融合，升级后的书店划分了图书阅览、亲子共读、文化活动等特色区域，在这里经常性举办国学讲堂、朗读者计划等主题活动。书店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获评年度最美书店，成为黑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书店。双鸭山市今年创新管店融合模式，把图书馆与新华书店合二为一，阅读、娱乐、文创、休闲四大板块换新亮相，读者既可以在主题文创展销区感受创意巧思，也可以约三五好友在茶饮休闲区感受思想碰撞。
16: 自从融合了之后，还有丫丫剧场，他会不定期的给孩子演儿童剧，孩子看儿童剧的时候，我就会在楼下看看书，我和孩子在这儿能待一整天，很舒服。
1: 同江市三江口湿地书屋刚刚完成升级改造，打造集读书、观景、小憩于一体的文化空间。黑河市爱辉区图书馆添置阅读太空舱、知网阅读机等15种智慧设备。AI 面试体验舱还为备考市民提供模拟面试服务，实现读书功能的全方位拓展。
17: 还准备购入视觉盘点机器人、国学一体机、AI 党建互动平台等，以及积分兑换系统，将会为读者提供更加舒适、智能的阅读场所。
1: 5月30号晚，世界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哈尔滨首演，同时拉开了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的帷幕。
0: 伴随音乐响起，集结冰城顶尖艺术力量，历经6年筹备的芭蕾舞剧《天鹅湖》惊艳亮相。《天鹅湖》被视为芭蕾艺术的巅峰象征，此次哈尔滨芭蕾舞团首次挑战这部被誉为芭蕾试金石的经典，演员们以扎实的功底、灵动舞姿和饱满情绪深情演绎，旋转腾挪间尽显古典芭蕾的极致美感。哈尔滨交响乐团现场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传世旋律，更与舞台上标志性的天鹅手臂精准的控制技术交相辉映，让这部传世经典在冰城舞台焕发出全新光彩。
18: 我第一次来哈尔滨，现场看芭蕾舞演出，我特别喜欢。舞者对音乐的感悟总能深深打动我，还有那些流畅优美的动作，以及舞蹈本身传递出的意境都非常不错。
19: 芭蕾舞演出由交响乐团现场伴奏，就是一个非常天花板般的芭蕾盛宴。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中央芭蕾舞团和上海芭蕾舞团这两家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是和交响乐团现场伴奏，我们应该是第三个。
0: 这场演出也拉开了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的帷幕。本届音乐季从6月持续至9月，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杨丽萍舞剧《十面埋伏》、白举纲与刘令飞主演的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等重磅演出将轮番登场。同时，市民音乐嘉年华、群众合唱展演等10多项活动将走进防洪纪念塔广场、中央大街、太阳石广场、老会堂音乐厅等城市地标，营造全城欢歌的浓厚艺术氛围。
12: 初夏时节，田园采摘成为市民热门选择，特色种植产业也乘着乡村旅游的东风，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
3: 在绥陵县东方红村采摘园，香瓜、草莓、柿子等作物喜获丰收，借助错峰上市的经营方式，让土地实现全年稳定增收。
20: 我们这瓜是从二月份种植，三月份一摘，58、9天就开熟。你看我们这瓜这色多好。
3: 在抚远乌苏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智能温室里，首批樱桃番茄已经成熟，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园区采用数字化管理，温控滴灌系统精准运行，确保每一颗果实的最佳风味。这批樱桃番茄三月下旬定植，五月下旬采收，生长期仅需2个月。今年产业园依托延绵无土栽培和智慧环控等技术，果实长势喜人，预计总产量可达1200吨。
21: 现在我们冬季番茄呢，主要销往东北、华北地区的高端商超，我们也在积极配合商务口岸部门啊，做好我们樱桃番茄的出口备案许可工作。
3: 眼下全省各地棚式甜蜜开园，附近的车厘子缀满枝头，吸引大批游客体验采摘乐趣。鹤岗的丹东九九草莓硕果盈枝，游客穿行田间，乐享田园风光。信客县卫东村的大棚里，羊肚菌迎来集中采收，村民们抢抓农时，一派忙碌景象。
22: 今天收获了3笼，平均每笼大概能产120多斤左右，每斤呢现在的价格是在80元，这样呢算下来呢，这一个棚不到1亩地，大概能出7到8万块钱。
0: 今天，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测试通车组开行，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日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测试列车。本次开行动车组旨在进行信号设备系统测试，为后续线路开通运营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哈伊高铁是连接省会哈尔滨与林都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的旅客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近日，第11号省总河湖长令，黑龙江省有序退出河道湖区影响泄洪安全不稳定耕地工作方案出炉。方案要求，严禁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增耕地，历年来影响泄洪安全区域已经退出的耕地不得复耕，有效维护河湖行蓄洪空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全省13市地同步举行。在为期1个月的禁毒主题宣传活动中，将通过知识竞赛、主题班会、禁毒宣誓等多种形式，大力弘扬防范滥用、健康人生、守护未来理念，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知晓禁毒、参与禁毒、主动禁毒的意识和能力。
3: 今天，国际冰雪体育大学联盟首届冰球邀请赛在哈尔滨体育学院开幕，赛事以冰雪同心、友谊共融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的多支高校冰球劲旅参赛。比赛采用小组赛制，为期3天，6月3号结束。
1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4: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25: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
2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2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

0: 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膏方亮杰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1: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昨天说到给老人祝寿的事儿没说完，今天这堂课给大家补上。昨天是因为说起了胡家老高，一提起这个老高啊，我总是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老高有太多的内涵和故事可以讲，他就像我养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亲得不能再亲了。这个比喻兴许不恰当，但是却只能想出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老高的热爱。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胡家大院的辉煌，也没有我的今天。这一副中成药成就了胡家几代人，我希望这个药方在我之后能继续传承下去。我现在思想很开阔，兼收并蓄，我90来岁了，没有啥想不开的。我不仅要把老高传给我的儿女，我学生我也传。社会上的有缘人很多，中医从业者遇见我了，我们聊得来，我觉得他水平够，我就把老高的处方

和熬制的方法都告诉他，毫无保留。因为我觉得老高是人民的老高，是所有人的老高，不是我自个儿的。藏着掖着没用，人呐，总有生命终点的。我可能会活到100岁，100岁再出点头也没啥问题，110就得努力了。因为我父亲就活了106岁，我母亲99，父母给我的，我综合一下怎的也能活100几。但是我即使天天喝老高，也不可能说活1000岁，是吧？这不符合规律。所以说我距离生命的尽头是很近的，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这是自然现象，不用计划也不用考虑，考虑多了也没用，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至于说怎么能活得更好呢？我的秘诀就是喝老高，一天喝一口，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就够了，就能把身体状况维持得很好。偶尔出现点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之类的，加一点量自然就好了。身体好才有闲心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我个人觉得每天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给人看病是我的天职，用老高帮人把病治好是我的福报，我里外都不亏。所以趁着身体还不错，我就多给大家讲点内容。100个人里边听完之后有1个人受益了，病好了，就算我没白讲。当然了，我们都清楚老高的有效程度绝对不止于此，100个人用老高，这100个人都受益，丝毫不夸张。用上的跟没用老高之前绝对是天差地别，您亲身体验了就知道了。昨天跟大伙讲到给老人过大寿，我想起一个患者，没来得及说，今天呢我就把他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老弟姓曾，叫曾铁志。头一个月之前他刚好过完80大寿，别人过大寿都是乐乐呵呵的，巴不得儿女给过寿，而老曾过大寿呢还得有人劝。老曾的闺女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他，说孩子们大老远回来了，特意给他过这个大寿。他之前答应的好好的，突然间就变卦了。老曾的闺女跟我讲，他父亲去年过年时候跟家里的孩子们拍桌子定的，说今年必须好好过，大家伙都准备小半年了。没想到老爷子突然改变主意了。老曾的闺女平时不在老曾身边，在南方广州那边就有自己的企业，老曾住在北京延庆的老儿子家。老曾过生日的头半个月突然就让儿子打电话通知所有人，谁也不准回来给他过80大寿，而且他还格外强调了一嘴，说谁回来谁就是不孝。儿子听到这话也是哭笑不得。

老父亲想一出是一出，让儿子有点麻爪，但是他转转眼珠之后想出一个办法，跟老曾讲，我大姐他们早就买好飞机票了，提前退票可得白搭不少钱呐。老曾听到这个话反应挺大，他问儿子说得下多少钱，老儿子眯着眼笑吟吟地看着老曾，等着他改变主意。儿子的心思转了还没一圈，老曾说了一句话让儿子差点没惊掉下巴，他说瞎就瞎了，放他们身上也没啥。儿子接着劝老曾说，您看呐，今年咱家喜事可多了，大姐的生意不错，身体也好多了，您的外孙女出国留学回来了，您的重孙子都出生了，白白胖胖别提多健康，再加上一个大喜事，您大孙子在县里工作刚升了官，儿子掰开手指头挨个数着，说这么多可喜可贺的事都赶一块儿了，多难得。老曾说，这些我都知道，我高兴着呢。虽然嘴上说是高兴，但是老曾的脸却始终阴沉着，尤其是听到他孙子升了官之后，他的脸就更严肃了。儿子不敢再说什么，只能趁着老父亲没生气，轻腿轻脚的走出了屋子。儿子并没有放弃，他出了门就找到村子里的老主任。老主任来到老曾家的时候，老曾正坐在石墩上闷头抽着烟袋，老主任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看看没吱声，指指石墩子，意思是请老主任坐下。老主任跟老曾说，老哥咋不想过寿了，有啥想法？老曾不想搭话，他就敷衍一句说没啥。老主任说，你怕老天收了去，就你现在这体格子，就你这人性，再活个十年二十年没事儿。老曾说，我过去得病的时候都快死了，后来吃了我姑娘给我买的药，现在病好了，再活都是赚的，我不在乎。老曾说的药就是胡家老高，他的闺女人脉广，托人联系到我，从我这儿第一回拿了十盒胡家老高，治什么呢？治消化道出血和肝腹水，第二次拿了一年用量的胡家老高治糖尿病。这老爷子之前可犟了，儿女老伴还有孙子辈的，有几个挺有出息的都拿他没办法。老曾是2017年冬天因为消化道大出血住得院，止血治疗后检查确诊是肝硬化引起的消化道出血，体大血小板低，出院后一直靠食疗维持着，从第二年开始又出现腹水，最高六点几，最少时一点几，还是体大血小板低，口腔和鼻子容易

出血，这个时候他闺女就开始给他买胡家老膏，喝了五六瓶之后出血症状几乎没有了。老曾也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状态不错，于是他就去复查了。查完了以后发现血小板有所提升，但还是低，40多个，不到50。大夫不知道他正吃老膏，大夫跟老曾是这么说的：你最近身体恢复得挺好，身体素质上来了，指标也上来了，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脾切除了吧。说切脾后血小板会上升，腹水症状也会改善。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吃老膏的话，不用切脾，他的腹水自然就会消失，血小板也自然就会上来。但是大夫不了解情况，以为老曾一直都食疗呢，所以好不容易不出血了，血小板也上来了一点儿，赶紧做手术。于是这老曾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手术给做了。做完了之后好了一段时间，血小板确实上来了，也可能是剩下那4-5瓶胡家老膏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切脾切的，具体原因现在没法验证。但是好了没超过3个月又出事了，5瓶老膏在做完手术的1个月之内也喝没了，断药断了2个月以后他血糖出问题了，吃2甲双胍咋的都控制不住，血糖值平平常常20多个，打胰岛素打60个单位，每天还要吃3片降糖药，餐后血糖才勉强降到15个单位以下，还是高。然后浑身痒，老曾以前也有糖尿病，但血糖值从没超过16，浑身痒的症状也从来没这么严重。这个时候没跟家里人说，就自己挺，也没管女儿要胡家老膏，怕女儿花钱，挺来挺去出了一个啥问题呢？肠梗阻。他肠子本来就不好，上次是消化道出血，这回直接是肠梗阻了，粘连性的，胸腔里边还有积液，然后血糖还是高，这病肯定得住院治疗啊。一住院以后就引起子女重视了，老曾的闺女一打听，问之前给买的老膏吃没了吗？早吃没了。那么有没有效果呢？效果挺好的，消化道出血就是他治好的。闺女跟老父亲说，那要是好使的话你早跟我提呀，我接着给你买。第二次直接给他买了1年的用量。老曾从医院出院之后就开始用胡家老膏治糖尿病、肠梗阻，在医院做手术了，胸腔积液在医院处理了，高血糖在医院治得不好，急也没办法，只能回家慢慢养。实际上他的血糖控制不住跟他脾切除有关，脾主运化的，切掉以后吃东西不消化，营养难吸收，因为他整个身体的体力不足。

0: 就像我们过去电不够用的时候，电压不足，谁家要是用大功率的机器，用电焊机焊东西，或者用水泵抽水的时候，家里点灯泡都不亮，或者那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因为电的总量就那些，它多用你就得少用。脾脏是个发电机，它不发电了，肠子也不爱动，容易出现肠梗阻，血糖也高，糖原消化不了，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做脾切除手术。西医认为脾没用，但是中医的脾作用太大了，脾是五脏之一，比胃肠都重要。脾切除以后，人体内的糖转化成能量时就费劲儿，最后糖都进到血管血液里了，绝大多数都代谢不出去，所以糖尿病肯定严重。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气血津液经脉各个方面的综合调度，把脾脏缺失的功能补充上来。脾没了，摘掉了之后不可能无中生有，但是我们可以代替它的作用。那么这样一来，气血津液经脉的消耗巨大。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就是回归人体内气血津液经脉这六气的，让他们的状态变好，能量充沛，源源不断地从身体内生发出来，发散出来，去解决身体内的故障。身体能量充沛，就像现如今的生活一样，电足了，电压不低了，电你想用你随便用，源源不断，生活水平上来了。而我们利用老高回归本源，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添能，身体肯定往好的方向走。老曾用胡家老高用了四个多月，降糖药全停掉了，餐前 6.0， 餐后10点几，身上也不痒了。以前因为痒的受不了，挠出来的血道子，现在都结痂了，不用管它了，也不刺着了，慢慢自己就能脱落。以前它的消化功能非常不好，吃点不好嚼的，吃点颜色深的食物，或者是绿叶菜，吃进去啥呀，出来还啥呀，就跟那小婴儿胃肠道没发育健全的时候一个样。但是喝了不到半年，胡家老高胃肠功能都上来了，消化好了，排便也正常了。老曾最难治的病不是糖尿病，而是肝病。他得过肝硬化，还没法吃药，吃点啥药不对路了就出血，鼻子出血，牙龈出血，皮肤上还有淤血，腿肿，肚子胀气。后来他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肝硬化导致的肝长，皮肤上的淤血终于下去了。牙龈和鼻子自从用过老高之后就没再出血，排尿也正常了。他以前尿尿费劲儿， 糖尿病本来是多饮多尿，但是这个肝硬化不让他尿尿，有尿也尿不出来，憋得特别难受。他跟人开玩笑说，我这个脸色以前都是尿色儿，用上老高以后排尿顺了，脸色也确实变好了，变白了，变得有血色了，人瞧着也年轻，不像80岁的老头。所以后来老主任劝他过大寿的时候，老主任说，老张，你现在这状态多好啦，看不出来得过那么重的病。老主任跟老曾开玩笑说，你呀准是怕浪费。老主任说，老曾，你年轻时候就抠，草刺儿是玉钗子，米粒儿都是金豆子。老曾说，我现在条件多好，吃点喝点不算啥，甭操心了，我不想摆寿宴，不是那个事儿。老主任最后也是无功而返。后来他姑娘就联系到我，让我劝劝他父亲，说哪有80不过大寿的，这老爷子油盐不进，谁说都不听，最后就只能让我试试了。我倒是支持过寿，但是我不支持大操大办。我觉得高龄老人最好不要操办寿宴，家里人祝贺下就行了。好多给高龄老人大办寿宴的，结果老人没多久就驾鹤西去了。你说迷信吧，但的确存在。人一辈子就活一回，80岁、90岁、100岁，好不容易才活这么大岁数，不庆祝一下也不好。我的原则是小庆，别大庆。我跟老曾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跟老曾说，曾老弟，为了你这个生日，你姑娘和你儿子可是操了不少的心，你要是不过这个大寿，他们不是白忙活了吗？老曾把我当救命恩人，他总说我救了他2回，他敬重我。他跟我说，胡老，这80大寿啊，说实话我也想过，谁不想过寿啊，借着这么一个机会。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孙岩好，各位好。
0: 韩老师，一位男士说到一个问题啊，说我老婆啊特别的强势，我们俩结婚两年的时间了，我老婆呢觉得什么都要听她的，有的时候她有一点不顺心就会发脾气，比如说周六周日吧，我跟她说想回我妈那儿一趟，我妈呢住在郊区，一般来说要回我妈那儿通常周六周日也就用掉一天的时间了，因为从我们家到我妈家大概要花2个小时，那么在我妈家怎么也得吃顿饭吧，等到下午再回来也差不多天都黑了。她呢特别不愿意我去我妈家，因为她自己也不愿意跟我去，他觉得也没劲，开始呢我还坚持，后来我也就不坚持了，但是我跟他说好的是，那我隔一段时间回我爸回我妈那儿一趟看一看他们，但是为这个呢他也不高兴，他觉得我不听他的，因为周六周日他安排了，比如说他想安排的是我们和某几个朋友去聚一下啊，或者我们到某一个商场去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总之我要没有听他的呢，他大概就有好几天的时间都不理我。还有一个体现在花钱上，他的工资比我挣的少，我的工资呢差不多是他的一倍吧，那么每个月的工资都必须要交给他，然后给我的钱呢就是一些零花钱，如果我再要花钱买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他就一定要否认，他说没必要买这个东西。当然钱放到他那儿以后，他并不是全都存起来，是他自己很喜欢花钱，他买护肤品、化妆品、衣服、做头发等等，这些用的手机也是用的最好的，而且只要新出来一款手机他就惦记着换，然后把换下来的那款给我，把我的那一款再在网络上卖掉，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我脾气很差，没有什么理解、体贴、包容、支持，这些都没有，他是那种自己说了算的。以前我是觉得他可能年轻又是被娇宠的，所以主要是被他爸他妈娇宠的，所以脾气坏点，可是没想到结婚以后吧，我概念当中的老婆怎么也是和老公站在一起的，一块儿去过日子的，可是我老婆吧就像是要消耗我一样，另外就是没有办法跟他讲理，稍微跟他想讲讲道理他的声调就开始高了，然后他就开始对我发脾气，总之他真的是那种很强势的老婆。我其实心里边对这段婚姻已经很后悔了，趁着没孩子要不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面对一个强势老婆的时候别的男人都是怎么处理的呢？孙岩老师，您问一下咱们节目中的嘉宾吧。请问韩老师。
1: 他这个强势呢跟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强势还不太一样。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强势是因为他控制欲比较强。就是说他无论做什么事情呢他都要做主。拿主意。但是我们说强势和韧性又不太一样。我听他的这个描述，他女朋友不单，我觉得不是强势的问题，而是说一种比较任性的这种态度，
0: 就很任性
1: 啊，对，
0: 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1: 就我想怎么来我就怎么来。我们说强势的人是控制欲比较强一点，就是说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愿意主导，这主导和任性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区别啊。任性的，我觉得在这里头是带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情绪的色彩，就非理智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无论你这事情是非对错，我就是要这样干，你就得，我看新手机出来了，出来我就马上就卖掉，卖掉我也把旧手机给你，然后你的旧手机我也必须得卖掉，就是完全是按照，我的这个路子来，甚至如果你要不按照我这个来，那我就开始发脾气、冷战，像他刚才说到他女，这个。另外一半的这种冷战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性质。那我们说强势呢他的表现不太一样，就是强势的人相当有一部分他是比较理性的，他就觉得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对的，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不同意，他会找证据来证明，就他是处在一种理性的状态，比如你一定要这个听从于我，跟从于我，我的选择就是对的，然后如果你有不同意见，然后反复的去这个说服你，各种这个证据来证明，你就按照我这个来做，你不按照我来做的话，你可能会出现什么什么糟糕的结局等等等等。

0: 成功的概率比较高等等等等，他大概是这样一种状态。他跟任性的表现的是完全不同。任性就是由着自己的性子，由着自己的情绪来。
1: 嗯，
0: 我这个高兴了，
1: 嗯，
0: 我就什么都得顺着就是都得来，哪怕我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也知道我这个想法非理性的，我就是这样，你怎么着吧。嗯，啊，甚至有些任性的人就觉得说，我就知道我不对，但是我就想这样，你咋办？
1: 嗯，我知道我不对，我也要这样，这就是任性哈。好，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像这位朋友说到的他的这个伴侣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任性的状态。
1: 嗯，
0: 啊，当然我刚才说到了，他描述了自己另外一半那么多的不是，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娶她呢？
1: 对，就是
0: 这个人那么不堪是吧，让你那么难受，就娶回来的不是一个媳妇儿，那你当初你为什么要娶她呢？
1: 哎，对，每一次在我读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心里也有这样一个想法哈。而且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那些听友和网友听了之后，大家也会有这个念头，就是你把你的伴侣描述的一无是处啊，或者说你认为你的伴侣一无是处，那么你当时为什么要娶她或者嫁她呢？
0: 对，
1: 当时嫁她和娶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是什么让你和她走到一起呢？那是不是在描述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人主观的只是选择了
0: 选择性的描述？
1: 嗯，对。那么可能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部分你没有告诉我们呢，也就是说当时你和他在一起，吸引你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原因呢，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我们心理学上一般来讲，就是说，就叙述的方式其实带有很强烈的这种主观色彩。就是说你在这样去描述他的时候，那你有没有想过当初为什么要跟他来结婚？
1: 嗯，
0: 那他当时他刚才也说到一个疑问，就是我要不要，跟我这一半分开了，不可能过了。
1: 嗯，对，
0: 就这样一个人还过什么劲儿啊，是吧？再这样下去，都把自己给弄疯了。那么，当我刚才说到了，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他？那么现在你离开他，要跟他，不要跟他过下去了。那最大的原因仅仅是这个吗？
1: 嗯，
0: 啊，如果你再瞄着再找下一位，你大概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一般这样的人会觉得，我再找一个绝不像他一样，我也不知道要找啥样的人，但是我绝不想找一个像他这样。
1: 嗯嗯，
0: 那这种一般也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
1: 嗯，
0: 啊，你到底要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块儿？就这个人当初呢，我想打动你的不仅仅是他的这个任性霸道，啊，是吧？那为什么你当初你对他这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忽略了？那现在呢？啊，又开始就把这个特点拎出来了。
1: 他也说了，啊，他说结婚前啊，只是以为对方是被娇惯的任性，
0: 啊，
1: 其实结婚前这个表现就在了哈。然后他想当然的认为，女人在做了妻子之后，可能都会和丈夫站在一起去面对生活。就是我们很多人还是这个问题，我们对对方会有很多的想当然，我们对于未来的婚姻生活也有一些想当然，我们缺乏长远判断事物的能力。一个人其实婚前和婚后，如果他们刚刚结婚才2年的时间，那么婚前什么样，婚后也是什么样的。这个
0: 很多人往往就觉得，哎呀，他结婚之后他就会变
1: 啊，
0: 是吧？
1: 就觉得好像
0: 这种心态，
1: 对，
0: 来走入婚姻的，这是非常可怕的。
1: 对，很多人会觉得，他现在是我女朋友嘛，他是这样，那他要是我老婆了，他就不是这样了。同样，也有很多女生会觉得，他现在是我男朋友啊，所以他对我这样，那结婚以后，他可能就不会是这样了。就是很多人都会是觉得，在婚前我们看到了一些毛病和问题，我们以为在婚后他成为我们妻子或者丈夫之后，这个毛病就不存在了哈，
0: 或者会改变
1: 啊。对，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他的个性，他对婚姻的理解，他对伴侣关系的理解，那么婚前什么样，通常在婚后也会是什么样。当然随着年龄或者生活阅历的一些增长，那我们可能会有变化。
0: 对，
1: 但是很多人很基本的个性特征和他的一些观点是比较难产生变化的，比较难产生大的变化的啊。
0: 对，尤其是有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观点，对人生啊，对生活啊，对另外一半等等这种看法，
1: 嗯，
0: 你很难让他在短时间内逆转。
1: 嗯，
0: 啊，那么也许他自己也可能突然有一天顿悟了，哎，我那样做不对，然后突然有一天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概率非常之小，
1: 嗯，
0: 除非是大的冲击，

0: 啊，如果不是大的生活的冲击，比如说有的人可能生了一场大病，或者两个人起了一场大的冲突等等等等，可能会促成一个人突然会产生另外一种新的看法、新的判断。但一般来说呢，我们说在婚前婚后呢，大家对待生活、对待伴侣关系、对待婚姻爱情等等这种基本的态度是不会发生太大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你也真的是去要反思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人不合适，我们说真的觉得不合适，你完全可以分开，那么离婚然后再找一个。但关键的是你再找一个，你会不会踏入到另外一条这个重复的路径当中呢？就有的人会觉得我离婚之后，或我跟那个人结束关系之后，我再重新再找一个人，这个人一定跟另外一个人不太一样。但是呢，人的心理特点你是一眼看不到的，可能在你慢慢的交往过程当中，他的那种稳定的特点，或者说那种稳定的特点，你不喜欢那个特点，慢慢又显现出来了。也许在表面上有不同，但是呢，在本质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头来给这位朋友区分，这个任性和这个强势它的不同一样，如果你能够把这些区分清楚了，那你就知道跟另外一个人去怎么去相处了。
1: 对，
0: 一般我们说，要真是跟一个非常强势的伴侣来沟通的话，那我们一般就要建议适当的妥协，因为另外一半，他的这种决策，他的这种判断未必是对的啊，未必就是说，就你两个人的判断，有的时候会说达成一致，但有的时候你就真的听他话，你就会犯错吗？比如说投资或者家庭做一些重大的决定，非得去听某个人的，难道就会如果万一听他的，然后就酿成大错吗？其实我觉得未必，就大家都成年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1: 对，
0: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妥协，一方妥协一下。
1: 所以除了任性，找一找你的妻子还有没有什么优点找一找你的妻子当时吸引的地方在哪里。那么任性这一点是她的一个个性特征，其实有的时候女人的任性，我总是觉得女人还是比较好哄的。
0: 对，
1: 女人心软，而且呢，如果抓到了女人的那个点这个女人还是比较容易妥协的。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如果一般来说女人觉得这个男人很爱自己，很照顾自己，那么又觉得自己离不开这个男人，通常来说男人的一些想法，那女人呢也会去考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士现在是这样，婚后是我们要长智慧的时间哈
0: 是，
1: 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很任性的妻子，所以面对这样一份任性，你要拿出你的智慧来。那么你要首先你要判断一下你的妻子除了这些任性之外，那她的那些长处是不是还都在。那么还有就是，当你妻子任性的时候，跟你的目的不一致的时候，你又想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哄这位妻子，你怎么样能够，我们说的哄也是交流的意思啊。
0: 对，
1: 但是真的可能女人特别是像这种任性一点的，可能心地并不坏。
0: 对，
1: 可能就是任性惯了，像这样的老婆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像哄孩子一样要去哄。作为丈夫，我觉得作为生活伴侣，我们在生活中一味的去忍让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0: 对，
1: 那么适当的时候我们也要向对方亮一亮自己的那些
0: 底牌
1: 和想法。 对这些都是这是夫妻磨合的一部分吧。结婚才刚刚两年，
0: 尤其对于任性的人来说呢，这招是比较管用的。因为任性的人一般他一旦任性了，他就带有情绪，他一旦出在情绪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小孩是比较容易哄的。
1: 对，
0: 哄的原因就是说，当然他也知道你的底线要在哪，他也不能触碰的。我觉得只要坚持这两点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
1: 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好，下一位呢是一位妻子，说她丈夫啊，说我们结婚9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有一个孩子6岁了，我丈夫呢一直都不让我工作，在我生孩子之前结婚以后他就不让我上班，他对我说觉得我上班没有必要，因为要生孩子要照顾孩子，我们当时结婚之后我们就一直在积极的备孕，后来生了孩子之后呢，那他更是有理由不让我去上班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他除了不让我上班之外，那么他只给生活费用，这个生活费是指家里边的各项开支，比如说买菜做饭给孩子的各种开支，那么如果我想多要一点钱他都不给我，因为他觉得我不需要花钱，如果我需要买什么东西由他来给我买。他的脾气呢是比较糟糕的，我们一生气一吵架他也是大发雷霆，有的时候呢我都怕他吓着孩子，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内，我们家是一个男孩子，孩子的个性呢也并不是很开朗，孩子是比较抑郁的。如果我和我的闺蜜们出去，比如说几个闺蜜大家一起轮流想请对方吃顿饭，那我回来呢如果花了生活费我跟她说了，我说我想再多要一点钱，因为今天请了几个小姐妹吃饭了，她也会跟我发脾气。在她的眼里她愿意给我花钱，但是必须由她出钱，那么我自己手里花出钱去她就认为是不合理的。她对孩子呢所有的东西要买的东西我也都要告诉她，买什么牌子的品牌的也要告诉她，当然每年她也会安排2次带着我和孩子去度假，但是去哪儿订什么样的酒店路线如何这些都是由她在安排。其实她平时工作挺忙的，我也并不是没有能力做这些，我觉得我还是有能力做这些的，可是她都不让我做，所以越来越我越觉得在生活中我在退化，我基本上也是像她养的一个孩子，这样的婚姻让我很苦恼。那这个韩老师，这位丈夫是不是一个强势丈夫啊？
1: 我觉得这都是我觉得在理解一个人的时候，当然我们说强势的人的确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那么但是呢他又跟那种自我中心有不一样啊，我们说还是我要区分一下，强势他并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如果大家都是非常退让非常谦让，可能这事就做不成，这个效率就比较低一点，那么总有一个人会做主，所以一家夫妻两个人如果两个人都很强就会经常的争吵，如果一方要是妥协一点啊，作为跟随者，那这个就相对来讲比较和谐，就像跳舞一样，如果两个人都想主导就跳不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跟这个丈夫之间的这样一种互动的关系呢，更多的是这个丈夫他的一种心理的，我觉得是一种心理的扭曲啊。为什么我用扭曲这个词语呢？一般来说呢，我们说哎呀，两个人结了婚之后，丈夫提出来说你不要出去工作了，你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就可以了，
0: 对，
1: 我努力挣钱哎，这就可以了啊。那么还说这也行，这也是一种方式啊。但你看这个丈夫他很显然他不是这样，他是限制他的妻子的社交，就是说你不但要待在家里边，而且你也不要出去跟任何人去互动和沟通和交流，最好是待在家里边，就跟外界完全隔绝，然后呢我一年安排2次出游也是我安排的，就像放风一样，他实际上是完全把这个妻子据为己有，然后呢我来安排你所有的一切，你不能去来回的去按照跳着我画的这圈子之外啊。这个很显然跟强势还不太一样，就完全就是这个丈夫呢在这里头呢显得就尤其的，我刚才为什么说有扭曲这个词语呢，他根本就考虑不到对方的感受，他只是一厢情愿的

0: 就是想自己的感受，我自己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么刚才我说过那个女孩子的那种任性，那这个丈夫呢，那不单单是任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就完全就是一种非常主观的，生活在主观的世界当中，不考虑，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她这个妻子为什么会慢慢的陷入到这种圈套当中，就因为一次一次的妻子认为他可能是为我好，我一次一次按照他的要求，他画的这圈子，在这个圈子里面生活，看行不行。但实际上你时间长了，你可以看到，那么这位他的丈夫呢，画的圈圈非常多，而且你不能越雷池一步啊！一旦你越雷池一步，就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这妻子说到自己的孩子呢，都出现了抑郁的情绪，为什么会出现抑郁的情绪呢？这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在表述孩子的抑郁的情绪的时候呢，也在描述这个家庭的氛围，就有一点抑郁。抑郁是什么状态呢？我们说处在抑郁状态的人是看不到希望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抑郁的人有的时候会轻生，轻生的原因因为他对将来是看不到希望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妻子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个有的时候就用另外催眠，就像关在一个禁闭室里头，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生活的话，的确是非常的压抑，非常的痛苦啊，看不到将来。
1: 我觉得
0: 对孩子影响也是如此。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就像韩老师说的，你得先让你自己有能力起来，你是个成年人。
0: 对
1: 如果结婚这六年你已经意识到了，结婚九年哈，
0: 对，
1: 你已经意识到了，你几乎都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孩子了，那么你得从孩子成长为一个大人，一个成年人。一个成年人的特点是独立。
0: 对，我可以尝试着再走入社会啊。
1: 对，我去工作
0: 一下。
1: 对
0: 啊，因为你天天待在家里面，你没有能力，所有一切都依靠于他，好，这种依赖关系就慢慢的就扭曲了。那这个你的丈夫就支配欲就越来越强，就越来对你的控制就越来越多，而且会越来越不重视你，因为你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这个附属品了。如果你要是尝试着，或者说你自己就做了决定，说现在孩子已经结婚六年，孩子也不小了，那我开始慢慢的回归社会，我找一份工作，无论这个工作收入有多少，啊，也可能一开始觉得，离开这个社会九年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经，彻底的，就是没有什么能力，很多会这样认为。其实只要你愿意走出来，仍然是有光明的。前面仍然是可以看到光的，可以看到希望的。
1: 对，所以既然在这样，
0: 这一步
1: 是的，既然在这样一段婚姻中，自己也觉得很烦恼，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很无奈。那么我们能做的，先是改变自己。我们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改变一个这个蛮强势的一个丈夫啊。
0: 对。
1: 那我们就来改变我们自己吧。比如说，我们一定争取到自己独立起来。我想你丈夫还没有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0: 对。
1: 在这段婚姻关系当中，那么可以的话，你就开始去找工作。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是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情感话题的是我们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离婚有两年的时间了，我自己呢每个月的工资很少，大概只有3000块钱左右。那么离婚以后，一开始前夫还给我一些钱，因为一开始我们离婚的时候呢，我自己是没有工作的。当我自己找到这份工作之后呢，前夫也就不再给我钱了。他当然自己也找到了老婆，然后现在呢也准备要结婚了。我们没有孩子，我今年是32岁。现在呢是我又遇到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比我小4岁，28岁。和他在一起觉得挺愉快的，问题在于他告诉我说，第一，他可能并不打算这几年结婚， 他觉得自己还年轻；第二，他在生活上其实也觉得和我生活在一起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每个月也只有4000块钱左右的工资。那我们两个人都生活在北京，以我们两个人现在加起来的收入，可能在北京的生活，特别是我们又没有房，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基础，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他对我说他很现实，他说他要找一个北京本地的姑娘，他认为我并不合适，他觉得我家不在这儿，另外呢，我的工资收入也很少，工作也非常的不稳定，我自己还是和别人合租房子，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是挺爱他的，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现实哈、啊。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跟一个现实的人来结婚的话呢，那谈恋爱真是如此。如果过于现实，那你就看不到浪漫。
1: 嗯，
0: 因为这两样东西呢，它往往是一个是实的，一个是虚的。
1: 嗯
0: 啊，那你把目光锁定在这种这么具体的事情上来，那我觉得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真的是没有未来。
1: 嗯，
0: 因为现实人必然是往这个看的是比较近的，他不会看远的。嗯，说我即便就像他说他想找一个北京人啊，本地的，户口在这儿，然后这样他就觉得一切这就是好的开始，我们以后的生活就会怎么样。
1: 嗯
0: 啊，那这我觉得这个对基本的问题的看法上，其实你们已经至少说那个人他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非常就像画了红线一样。
1: 嗯，
0: 无论他嘴上怎么去说，无论你可能在努力，你们关系可能变好了，但我觉得这个人他已经在内心里面画了这样一条红线了。
1: 对，
0: 那以后你们生活但凡出现一点不是那么美好，
1: 嗯，
0: 可能会出现一些波折，那有可能会原因会归结在这儿。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为什么说不要去幻想结了婚之后那个人就会改变，我觉得好一点，我对他爱一点，对他呵护一点，关心一点，他可能就会忽略了我不具备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啊，事实上我觉得不要抱这样的幻想。
1: 嗯
0: 啊，那个人呢他会始终的认为，这就是他的一个心结，他始终会认为我这一切过得不是，我将来我的生活的条件不好了，物质条件不好了，因为他很现实嘛。
1: 嗯，
0: 所以他因为人一太现实的话呢，那现实当中人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的，因为现实当中的很多东西会限制我们一个人的各个方面的东西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会抱怨，会埋怨，但是你又改变不了，这也不是你的错。
1: 嗯
0: 啊，到那个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委屈，那这个时候这个感情就会出现很大的冲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点上丝毫的不动摇，那你真的要考虑一下，跟这人真的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吗？
1: 嗯，
0: 跟一个这么现实的人来去生活的话，我觉得真的会让你会过得越来越，就是生活过得越来越单调。
1: 同意。
0: 因为跟现实人在一块的话，生活变得越来越单，因为生活就那么一些东西。
1: 嗯
0: 啊，柴米油盐就这些。
1: 嗯，
0: 因为看不到远方，看不到那些丰富多彩的那些虚无的东西，那生活就丧失了很多的这种憧憬。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仔细的考虑一下跟这个人的相处。
1: 是啊，这个人可能和你并不太合适，因为他很现实的已经说出了他的需求。那么他工资不高，他想找一个工资高一点的。
0: 嗯，
1: 他在本地没有根基，他想找一个在本地有根基的。显然这些条件你都不具备。你们现在为什么会凑在一起呢？可能有某一些其他的相互吸引的原因，那也可能是因为现在双方两个人都没有合适的伴儿，也就是说在他那儿还没有出现那个合适的那样的一个伴儿。那么你们呢，全且大家在一起互相温存一下，温暖一下，也就是仅此而已。所以你不用再寄希望于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改变，那么你就去找对于你现在的这些条件认为是合适的还愿意和你待在一起的，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不要在一个不可能待在一起的这样一个
0: 关系里头呢，
1: 对，
0: 去长久的待下去，然后幻想，哎呀，突然
1: 幻想他改变了，
0: 他改变了，
1: 对对对，
0: 他不再那么现实了。
1: 是的，
0: 他觉得我这个人这么好，
1: 嗯，对，那是不太可能的。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小。
1: 对，你的这个男朋友也没有错， 就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是以现实为标准来寻找另外他的生活伴侣的，就是他可能想的确实是很现实吧，
0: 对，
1: 也没有什么错。你就是及时抽身吧，如果可以的话。
0: 就是说，也不是他的错，就是我实在是不合适。
1: 对，或者哪怕你不能及时抽身，你也要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你们可能没有你期待的那种未来哈。
0: 对，
1: 下面是一位男士问的问题，说想问一下，我有一个岳父，我这个岳父啊脾气不好，我这岳父呢特别爱教训人，经常是这样的。我跟我妻子，我们俩现在结婚三年了，到他们那儿去，到他家里去，我岳父呢就要教育我半天，从我的工作说起，我在工作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他都要摸摸底，摸完底以后呢，然后就要教育我，然后呢是我和妻子的关系，他也经常的说这说那，说三道四。另外我和妻子呢现在暂时不要孩子，其实是妻子执意不想要孩子的，他也要说很多，也就是说他把我们夫妻关系也好，我的工作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总是会说我的不是，我真的很不愿意到他那儿去。虽然我很爱我妻子，我妻子倒是没有继承他父亲的这个特点，妻子呢比较像他妈妈，他妈妈是比较温顺的，但是这位岳父我实在是很不喜欢，我现在就开始找理由不去，但是我不去呢他就会打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我又不能不接，毕竟他是长辈，我从小的教育还是对长辈很尊重的。我父母脾气都很好，而且我父母都以我为荣，所以我是第一次和这样一个长辈去接触，这样一份关系吧，搞得我心里边就特别的不痛快。我有的时候甚至在上班的路上想起我岳父说的一些话，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沮丧，我都会发呆，我都不知道别人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关系。哎，都说这个岳父岳母看着女婿是很心疼的哈，这倒好，这岳父是指责型的，
0: 对，
1: 不断的指责。
0: 那么在他原来的家呢，岳父呢，在他原来的家里面，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女儿，都很温顺。所以指责的时候呢，好像察觉不到啊，就觉得，现在进来一个新人，也是顺应的这种模式又过来了。那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一定要学会拒绝。我觉得这位朋友呢，也是就是说，岳父打来的电话，啊，长辈打来的，然后我就在接。那这个岳父呢，为什么他原来对他妻子、对他的这个、对他的女儿都可以是这么强势、那么爱指责？那就因为他习惯了，而且他的妻子和女儿对他的指责都是不吭声的，都是接，或者说，没有表示出激烈的对抗。那他的岳父就会觉得他们都接受我说的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婿啊，就是说你要面对你这样一个岳父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学会拒绝。你要不学会拒绝的话，你跟这个人无法相处。那么拒绝呢，对于这个作为这位男士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哎，我要是拒绝他，那势必，比如说人家家今天说谁谁过来吃饭吧。啊，那你说你能不去吗？那这时候你可以想一些理由，是吧？比如说我今天加班了，或今天领导让我去，一个很重要的活动让我参加，我能去不了，或者今天等等等等，只要你想拒绝的话，你一定是有理由的。但是呢，比如说你拒绝了几次之后，总得再见一面吧？见一面，如果见他的时候呢，你也别抱期望说，哎呀，今天老岳父对我肯定得关心备至啊，不再像原来一改以往的那种指责模式，啊，开始一个友好的界面，这样我觉得也别抱这样期望。那么过一段时间啊，别拒绝了五次，拒绝了两三次，过来再见一次，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拒绝几次，再见一次，就循序渐进的，你跟他调整你跟他相处的模式。
1: 对，
0: 就你并不必然的要天天要见他或者经常要见他。
1: 对，
0: 一周甚至两周你见他一次。是吧？然后其他时间一概拒绝，无论他怎么说，你要想你的理由来拒绝他。当然，这位朋友刚才说了，我从小的教育就是尊敬长辈。那你看你媳妇为什么找你呢？ 就因为找你之后，如果你媳妇要知道你是个很强势的人，一旦找你，你跟他爸就打起来了，你也大概。

0: 也过不了这一关，
1: 嗯，
0: 是吧？那大概呢，你老岳父第一次在相亲相你的时候呢，大概也觉得你也不是那么强势的人，
1: 对，
0: 啊，所以呢也能拿住你，啊，但是呢，他不知道你内心是，咋想的，
1: 嗯，
0: 所以我给这个朋友的建议就是你适当的想一些理由去拒绝他，啊，这个不单单是你跟你岳父相处的这个模式，也许你在工作当中，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你也是难以说不的人，
1: 嗯，
0: 啊，这会造成了你很难受，啊，
1: 嗯，
0: 所以说，但凡不会说不的人，在人际交往当中都会非常难受，因为，那个事情或者那句话、那件事情都不是你想做的，但是呢，你害怕得罪人，你害怕别人会因为你说不拒绝之后，人家会对你有一个差评。
1: 这个要做老好人，
0: 对，
1: 那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受委屈，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我们并不喜欢这样的话，我们也是跟老人家也应该适当的亮一下自己的底牌，
0: 对
1: 啊，比如说在谈这些的时候，那么自己也可以说，我不知道对岳父的这个称呼也是爸爸。应该是哈，说爸，我不想说这个啊，也今天是休息日，不谈工作了。我陪你一起
0: 下个棋
1: 啊，对，是吧？跟你聊聊什么别的，聊聊老岳父感兴趣的，你也可以采取一下主动，是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岳父也没有弄明白，你也是一个成年人了，你是自己的生活，他还把你当做一个孩子。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确实是这样，包括这些长辈们，他们也缺乏这样的一个边界感，所以你自己要树边界的，你自己要树立起一个边界来。
0: 你当老好人，人家每一次批奖你的时候，你还觉得还听得还津津有味，至少表现出来那么礼貌，
1: 就是，
0: 人家觉得哎呀，我谈着多有意义啊。啊，你特别爱听，然后下次又来了。
1: 哎，一开始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你可能表现的就是很规矩、很懂事，那这个老岳父真的就谈上瘾了，是吧？
0: 因为他跟别人相处的话，没人喜欢。
1: 哎，
0: 啊，
1: 对，
0: 所以你要，我给他技巧就是要学会拒绝，一定要这样。
1: 嗯。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有一位妻子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的先生，我们俩结婚10年的时间了，他经常时不时的说和一些朋友出去玩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说加班啊，回来的很晚。在他回来很晚的时候，有时候我都睡一觉了，一醒来他还没有回来，我当然会很担心，我就会给他打电话，发微信，发微信是不回的。那么打电话呢，经常是不接，要不然就是关机。每一次都这样，回来问他，他就说和朋友在一起，不方便接电话，或者说没有电了。回回如此，我明明知道这些不是实话，可是我却拿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除此之外，他对孩子、对我、对家还都不错，可是就是有这个习惯，只要出去玩得很晚了，不回微信，不接电话，怎么办呢？每次因为这个，我心里都很烦躁。
0: 这个按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一个男人出去聚会了，像这种段子也特别多，是吧？有的是把手机故意的放到一个密闭的地方，接不到电话，接不到信号了，是吧？那现在呢，有网络，是吧？有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吧，就是说我不想回来，我不想接你电话，然后一旦接你电话，你无非就说那些事情，那么这个妻子也在是问，就是如何打破这样一种僵局。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反问妻子，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呢？难道他觉得外面特别好吗？有一个人为什么下班之后迟迟的不愿意回家呢？这种不愿意回家，难道仅仅就是因为外面跟朋友们在一块儿喝喝酒、看看大山特别好啊，特别舒服啊，还是怎么着？那你以前你为什么不给他约法三章呢？就你今天或者一周你只能有一天或者两天你在外边可以回来玩，其他时间你必须得回来，等等。所以我建议这位妻子还是主动的跟你的丈夫呢来

0: 谈一次，很郑重其事的谈一次，我希望你回来啊，然后一周呢你至少比如说你原来是六天都不着家或七天都不着家，现在呢你至少有两三天啊，我不行，你不能一下让他扭转了，就一周你这周都不能出去了，那也不行，你给他循序渐进的给他画一条线，画一条路，让他慢慢的往这边走，你一周哪怕你回来一天呢，是吧，按时的回来一天可不可以，是吧。当然从这个妻子他的这个他给发的信息里面，我们还可以再推测一下，他其实内心里面有点忐忑，就这个人在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1: 嗯
0: 啊，为什么我给他发的信息呢他不回呢，
1: 对，
0: 啊，
1: 一般女人都会这么想，对
0: 啊，对，你回一下也行啊，那一定是你在一个见不得人的地方，
1: 嗯，
0: 是吧，要不然你回我一个短信接我一个电话，这大概有花费你多长时间呢，啊，所以可能有这样的疑心，如果你有这样疑心的话呢，你更要直白的告诉这个人，让这个人知道你有疑心，是吧，他至少得，我们说我们不能曲折的来沟通，像这种事情上一般都要直接来沟通，因为越直接沟通呢，你越能要到你想要到的那个结果，
1: 对
0: 啊，如果你再拐弯抹角的可能你就要不到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她跟丈夫还不如找个时间呢郑重其事的谈一谈，
1: 对，
0: 啊，孩子也都开始慢慢长大了，是吧，
1: 嗯，
0: 那这两个人你们的生活也得重新开始啊，
1: 嗯
0: 啊，是吧，我们一般结了婚之后有孩子在孩子的前几年呢整个家庭可能围着孩子转，但是孩子慢慢的进入幼儿园上小学，那两个人的两人世界又要重新开始了，那有的时候是丈夫一直被边缘化他回不来了，这时候需要妻子来拉一把，然后这人拉回来，
1: 对，
0: 家庭里面需要你，
1: 对，
0: 我们不能说你回来我给你做完饭了你回来再吃，那你可以进入了今天晚上我们家灯泡坏了马桶塞住了你必须得回来修我，要不然
1: 对，
0: 是不是你再设计一些这样的情景让他这个家需要他，
1: 嗯，
0: 啊，不如他不回来这家照样正常运营，那回来有啥意义呢，
1: 对，而且这个韩老师有的时候在夫妻关系中就是这样哈，就貌似看上去都挺好的，但是可能某一点这个比如说心里面就特别的没谱，这个妻子说丈夫平时对家也挺好的对我也还可以，
0: 嗯，
1: 但是就是这个隔一段时间出去不接电话，这个夜晚很晚才回来，然后在外面不知所踪，其实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还是很常见很常见哈。
0: 对，
1: 那么有一些妻子可能会觉得我们之间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0: 对，
1: 因为如果真的是觉得自己很信任自己的丈夫或者夫妻关系很亲密的话，他就不会有这样忐忑不安，他们之间也不会完全是这样，就像您说的，虽然有一些丈夫出去玩的时候不大愿意接到妻子的电话，也比如说不愿意让朋友们看扁了，
0: 对，
1: 不愿意让大家笑话，但是至少他是体谅妻子的，他知道妻子着急，
0: 对，
1: 是吧，这个我相信还是能够知道的。那么像他这位丈夫在这样做的时候，而且一次又一次，显然在这个方面其实他并没有顾及妻子的心态，那么妻子也是知道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夫妻两个人如果真的是因此会产生心理的一些隔阂，特别是这位妻子，那这就是一个问题，
0: 对，
1: 这不能说你们夫妻之间没有问题，你们夫妻之间就是出现问题了，而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去解决和修复的，
0: 对，你不能把它一直搁置下来，
1: 是吧，
0: 对，
1: 嗯，好，谢谢韩老师，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有着比较复杂的家庭关系，为什么他说是自己害死了妈妈？面对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又会是怎样的态度呢？

0: 欢迎光临，一位吗？
1: 嗯，
0: 啊，请随便坐啊，这是本店的酒水单。
1: 哦，好，我看看啊。那个，你的领带好像有点儿……哦，谢谢。刚才被人扯歪了
0: 啊！
1: 哎呀，刚才啊，我本想去参加我弟弟的婚礼，没想到刚到大堂，我弟他爷爷直接抡起拐杖就打呀，我就被他们家人赶跑了。
0: 不是，这什么仇什么怨呀？

0: 日子怎么这样啊？你弟弟他们家是你的？
1: 哦，我俩其实都是一个妈生的，但不是一个爹。我姓钱，他姓李，婚礼上当然都是他们李家人。
0: 你是说你弟弟是你妈再婚以后生的？
1: 不是再婚，我妈就结了那么一次婚。而且从根上说，他们恨我，也确实是因为我害死了我们的妈妈，还有她丈夫。
0: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从小就一直很想见我妈，后来打听到了她的电话，就和她联系了好几次。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正好她老公正开着车带着她，两人可能是因为我的电话吵起来了吧。总之，他们那辆车直接撞进了前面卡车的屁股下边，两人当场就不行了。
0: 原来是这样。
1: 现在你能理解李家人为什么这么恨我了吧？
0: 我能理解他们家的心情，但这真不是你的错呀。
1: 嗨，你也用不着安慰我，这个坎儿我可能一辈子也过不去了，所以我才想对我弟好点，毕竟是我害他没爸没妈的。
0: 刚才我就想问，你妈生你的时候没和你爸结婚是吧？
1: 对，我爸妈是自由恋爱，但我妈家里一直看不上我爸，觉得我爸穷，我妈就先斩后奏，想生米煮成熟饭，所以连蒙带骗的怀了我快6个月，直到我姥姥看出来了。但我姥爷不吃这套，硬拉着我妈去医院要把我打了。我奶奶从乡下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赶到医院，给我姥爷跪下了，就说家里砸锅卖铁也得对我妈好，求他们把我留下。我姥爷气得转头就走了。后来我妈不到9个月就早产生下了我，姥爷就让我奶奶把我抱走了，任凭我爸我奶奶在他们家门口怎么跪着求，他们都不放我妈。后来我妈一家干脆就搬走了。
0: 老人家可够狠的呀。
1: 哎呀，现在我也能理解为人父母的心情了，而且他们也没把事情做绝。每年我生日的时候，我姥姥都给我奶奶家寄一个挺厚的信封，但里面钱我奶奶能不用就不用。我从小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人家有妈，可我只有我爸和我奶奶。我奶奶有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我闯祸了，她就总冲我唠叨，说我妈不要我了。我爸后来忙着挣钱一直没结婚，我奶奶也觉得他是在等我妈，就老骂他死心眼儿。后来我奶奶中风了，骂不动了，被我爸送到养老院，我就开始跟我爸一起住。有一次我爸应酬喝多了，躺沙发上睡着了，我听他手机响，打开一看就看到了他跟我妈联系的短信。
0: 原来你爸妈一直有联系。
1: 嗯，我爸留着我妈发给他的很多短信，我妈除了偶尔问下我奶奶的身体情况，几乎都在问我怎么样了。从他们的短信看来，我妈去过我的学校看过我，也在我家楼下假装路过过，她跟我爸见过面，也给我买了很多东西，但我爸从来都没跟我提过。第二天他酒醒了，我当面问他的时候，他居然一气之下把我妈电话短信全都删了。
0: 你那个时候多大呀？
1: 大概13岁吧。我曾经一直以为我妈是个狠心的女人，因为爱慕虚荣所以才去傍大款，而且她应该很漂亮。那阵子我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想看看我爸是不是偷偷藏了我妈的照片，结果一张照片也没找到，却找到了我妈写给我爸的几封信。信上说我妈是怎么被我姥爷关起来教训的，她是怎么求我姥姥寄给我钱的，她没有办法才嫁给了所谓门当户对的人，但她说她还是爱我爸的，所以我才知道我爸确实是忘不了我妈，所以才一直没再婚的。那一会儿我爸已经赚了一些钱，我还傻了吧唧的跟他说让他把我妈抢回来，我爸说没戏了，我妈给那人生了孩子，不上小学了。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0: 姥姥姥爷现在都不认我，总觉得我的存在让他们丢人了。这么对比下来，有时候觉得还真是不公平啊。你不知道，我妈去世后，我有一阵心里阴暗得很，我开始怨恨我姥姥姥爷，也恨过我奶奶。当初为什么去求他们？我妈要是没生下我，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吧。但我最恨的还是我自己。以前我并没有太多去想过我妈，可是看到我妈给我爸的信，知道她还是关心我的，我这才意识到我也有妈妈，可是全被我一个电话给毁了。
1: 别老这么想。
0: 没事儿，我最难过的是这事儿还连累到了我弟。我妈去世后，他们李家人竟然怀疑我弟弟也是我爸的孩子，就带着他去做 DNA 鉴定。
1: 啊，
0: 虽然结果没什么意外，但他们家人再也不让我弟弟去姥姥家了。据说两家人因为我弟的抚养权还打了官司。
1: 这对孩子的伤害得多大呀。
0: 嗯，当时他才9岁，其实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也意识到家里气氛不对。后来这个小机灵鬼就开始各处偷听，怕被发现，就在房间里放了个录音机，反反复复录了几个月，他才明白前因后果，才知道他有我这么一个哥哥。
1: 这孩子都能当侦探了吧？所以他后来就找你去了？
0: 怎么可能，他才多大，倒是我是越来越想见的，毕竟是我害了他没父母。说到底我们都是可怜人呢，所以就去求我爸。我觉得他肯定知道我弟弟在哪儿上学，可我爸以为我要找我弟麻烦，还揍了我一顿，把我关在家里2天不让我出门。我见软的不行，我就来硬的，我就在我爸单位门口给他打电话炸他。
1: 怎么炸呀？
0: 我就跟他说我已经知道那孩子在哪儿上学了，我现在就去找他麻烦。果不其然，我爸开着车就从单位里飞出来了，我就让出租车跟着他一路追，就追到了我弟弟的学校。
1: 你和你弟还真是亲兄弟啊，一个偷录，一个使诈，全是高手啊。
0: 好像还真是啊。
1: 那你爸难道后来就没有发现上套了？
0: 当然发现了，他找到了我弟弟，发现没事的时候就知道上当了。为这事儿，我不知道挨了他多少揍，但也无所谓了，反正我终于知道我弟弟是谁了。我爸看管不住我了，就好好的找我谈了一次，让我好好保护好弟弟。其实我本来就只是想看看他，瞧把他给吓的。
1: 还不都是因为你骗他？那后来你就和你弟越走越近了？
0: 我还真没主动，只不过去了几次他学校想看两眼，可没想到我弟竟然把我给认出来了。
1: 怎么认出来的？
0: 我第3次去他们学校的时候，他自己就主动过来问我是不是他哥，因为我长得跟妈妈太像了，他还说让我第2天一定要再来，他会拿妈妈的相册给我看。可是第2天他却很失落，说相册被家里人给收起来了，让我再等几天。我说要考试了，最近不会来了，他就赶紧让我给他留了个电话和地址，说要给我写信什么的。我说你会写几个字儿，还给我写信？嘿，这小嘀咕蛋子一听都快哭了。我一心软就给他留了。
1: 竟然跟你这么亲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像妈妈吧。后来他趁家人不在的时候给我打过电话，但我们两个也不知道该聊什么，就变成了每周给我写信。他也找到了妈妈的照片，给我寄来了好几张。其实写信这种事我挺不擅长的，回信也就是简短的几句。不过我升学搬家之后换了电话和地址，都是立刻跑到他学校告诉他的。
1: 这事儿你就一直瞒着家里人？
0: 我爸一直知道，但他很担心我弟家里人知道会生气。我弟也明白这点，他简直就是个人精儿。他对家里人说我是他笔友，只有书信来往，还把我的信给他家里人看了。因为我在信里基本上都是劝他好好学习，所以他家人对我特别放心，以为我是他学习的榜样。
1: 真行。
0: 我也挺佩服他的。他还收买了一个同学，每周五他早放学的时候就让同学把胸卡和校服借给我，约我在学校跟他见面聊天。可能是我长得比他高，比他帅点吧，他总对同学特自豪地说，看看，都看看，这是我哥，你们羡慕不？我就这么被他吹捧了好一阵子。

0: 渐渐的也觉得自己该有个当哥哥的样子，所以无论是他学习还是感情上遇到的问题，我都帮他出谋划策。后来我去上海读的大学，我们俩只能在假期见面，我弟弟就继续蒙家里人，说我是他的外语家教，然后他就拿着家里给的钱带我胡吃海塞。
1: 啊，要是外语没进步被发现了怎么办呀？
0: 所以我真的也在帮他辅导啊，结果一认真学到好了，他们家竟觉得我弟想出国，然后就直接把他送到澳洲去了。
1: 嗯，这样也好吧。
0: 也是，其实他们家基本所有成员都有过留学经历，况且又有钱，出国肯定是迟早的事。后来我们大多都是在 MSN 和 QQ 联系，偶尔视频一下，基本上都是他在不停地说，我就一边听着一边玩游戏，直到我大学毕业回来工作了才又当面见着他。我一直觉得他长得更像他爸，可是再见到他的时候才觉得我们俩是越来越像了。他已经跟家里坦白了跟我有联系的事儿，他家里虽然没反对，但还是要求他继续留在澳洲上完大学再回来。我记得他当时特别傻的跟我说，等毕业后他要开个公司，他当董事长，然后让我当经理。
1: 你怎么说？
0: 就仨字儿，你做梦。还说呢，有一阵子这小子跟他一起去澳洲留学的女朋友分手了，偷偷跑回国投奔我，整天喝个烂醉，我把送回他们家，但后来我还是忍住了。其实我弟也算个明白人，疗伤完毕他就自送回他们家，但后来我还是忍住了。其实我弟也算个明白人，疗伤完毕他就自己滚回澳洲去了。那也是我俩唯一一起生活在一个房间的日子。我发现他睡觉磨牙，还不爱洗脚，脚是42的，和我一样。哎，对了，他走的时候穿走了我新买的最贵的一双鞋，把他的旧鞋留下了。
2: 你弟弟真是不见外啊。
0: 好笑吧，说这小子干的屁事儿，我能两天都不带重样的。不过虽然让人很头疼吧，但我知道他之所以这么混，还是因为从小爸妈就不在了的缘故。我好歹有我爸，他在他们家最亲的人也就是他爷爷了。其实我不算很了解他，但我觉得我还是对他有一定责任的，总是想替我妈照顾好他。
2: 不过现在他也成家了，你也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吧？
0: 是放心了，他能跟现在这个他喜欢的女孩结婚也挺不容易的。嗨，说起这个来，我都对不起我前女友。
2: 啊？这跟你前女友有什么关系啊？
0: 嗨，因为我前女友是我弟弟家里人给他订的娃娃亲。
2: 啊？什么情况啊这是？
0: 因为我弟一直都不喜欢那个娃娃亲，可这女孩不死心呢，总拿婚约说事儿。后来我弟弟就让我去撩这个姑娘，给她撩走，让她家主动退婚，然后我再把她甩了，就齐活了。
2: 这么损的事儿你也答应了？
0: 嗨，你是不知道当时他把自己说的有多惨，跟我表演各种苦肉计，我根本就没法拒绝。而且我跟这女孩接触了一段时间，觉得她也没我弟说的那么恐怖，甚至觉得还挺可怜的，所以就真的很正经的跟他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来婚约确实也废了，但我弟弟的家人也知道这事儿是我干的好事儿，连那个女孩也知道了，她接受不了我是带着目的和她交往的，也就和平分手了。
2: 哎呀，这姑娘也是够可怜的。你说你弟弟的小聪明怎么能用在这种地方了呀？
0: 嗨，我也知道他这么干不厚道，可是这种事儿说到底，哎，主要是我一想起我妈被家里支配到那种地步，我也实在不希望这种事儿又发生在我弟身上。他既然不愿意，我就不会让任何人勉强的。
2: 你还真是个好哥哥。
0: 才看出来啊。
2: 早就看出来了。
0: 哎呀，只不过这事儿一出，他家对我的误会就更深喽，要不见着我就打他了。
2: 为了这个弟弟，你真受了不少委屈。
0: 没关系，只要我弟过得顺心我就高兴，其他的真无所谓。
2: 感觉你们兄弟俩在一起以后，两个人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杜松子酒、柠檬汁、酸橙汁、糖浆、橙花水、双倍奶油调成的，名字叫做拉姆斯杜松子飞士。
1: 哇，名字这么复杂呀、啊！
0: 拉姆斯是一对美国兄弟的名字，当年他们曾经在一起经营过一家酒吧，这款酒就是他们原创的。
1: 哦，怪不得呢，兄弟一起创制的鸡尾酒。
2: 嗯，
1: 哼，确实适合我。
0: 用意还不止这一点，你尝尝看。
1: 嗯，嗯，好喝，润滑又清爽，本来看着挺稠，还以为是奶昔那种口感呢。
0: 这款酒啊，恰恰就是以喝完让人神清气爽而闻名于世的，天气不好的时候喝上一杯，甚至还有驱散内心阴霾的效果。之所以送你这杯酒，也是因为你和你弟弟其实都是家庭纠纷的受害者，但可能正因为如此，你们才格外渴望抱团取暖吧。而最可贵的是，你们在一起真的能让彼此快乐，让生活中的阴霾一扫而光。所以用两兄弟创制的这款清香爽口的鸡尾酒来象征您的感情，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吧。本故事原作路遥，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魏超、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但是对于这个金字塔尖的从业者来说呢，我印象非常深啊，我跟一个圈外的朋友其实聊过，这个这两年我们网球市场就非常景气啊，我们的球员有很多的赞助啊什么的，这个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然后他的第一反应，他回我的那句话是说，哦，如果场外来钱这么容易的话，谁还好好挣奖金啊？他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真的是感觉被突然之间戳中了某种东西，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们自己虽然不是不打球，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打工，也是职场人，很能体会。如果你在这个你的本职工作之外有很好的这个经济收入的话，那你对待你这份工作的这个态度会不会有不一样？这个是我觉得是某种本能方面的东西，不是你嘴上说着我还要认真工作就能够认真工作的。这个很多真的你从里面最深层可能会有一些自己都不注意的懈怠，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啊，可能从2024年到现在两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从不少的我们的从2024年冒出来的那批球员身上能够感受到，包括他们的团队的身上我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来到了2026赛季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我其实并不感到惊讶。所以我一直在等待着某种契机，哎，这些球员能不能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有可能意识不到以后啊，他们可能在这个网球生涯的高光时代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我尤其这次法网我最大的一个感慨就是吴亦丙真的不容易。他能够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仍然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非常敬业的一个职业态度，还能对自己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一点是其实我们往往不会谈论这一点，但是明眼人看得到的话应该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品质了。所以我希望从吴亦丙啊，包括王希雨这些把网打得最好的两个中国军团的成员身上，能够汲取到很多的东西，给我们其他的球员，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些新生代的网球的后备人才，去给他们讲这个故事，让他们明白很多东西，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
2: 是，所以我们。

0: 夸这两个球员，我们夸这两个球员根本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战绩，而是战绩背后那些深层次的东西。今天晚上重点的是要说这个，对吧？因为想起那句老话嘛，命运馈赠给你的礼品，看着很绚烂，也要想好当初他就标注了价格，这个价格有的时候是你无法拒绝的。反过来来讲，就是当然我们这个话也有点直白了，就是我们曾经知道，比如说类似于我们自己的市场的那颗明珠中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要赠票的，对吧？现在是一票难求，但是这个美好的光景，它不应该，或者说不要想当然的就觉得它会天然的长期存在那儿去。如果真的是懈怠的对待它的话，不好说，也许哪天他又走回赠票的那个老路了。
1: 对，的确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这一切。我们这个尤其是作为一个网球的从业者来说，现在网球的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光景，这批球员的贡献功不可没。然后呢，怎么把这种好的所谓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现在我们可能是已经来到了下一个阶段，怎么能把这种繁花盛景是尽可能的延续下去，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了。而这个课题呢，我们过去积弱多年的中国网球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是一个比较奢侈的问题。现在有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花一段时间去研究，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吧。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轻松的，当然这个轻松的对于某些球员来说它是个沉痛的，就是男单这个冠军的归属问题。阿尔卡拉斯说不打了，大家说哎呀，那辛纳没有问题了，但是哎，辛纳就出问题了。大家第一时间我看到我们的工作群里居然有的朋友第一时间发恭喜德约科维奇，我当时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我这都不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也出问题了。接下来就是所有的人都觉得天命在此，那谁才是真龙天子？
1: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两天我感觉男子网坛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轮到兹维列夫了？是不是轮到鲁德了？两届法网亚军，兹维列夫嘛是三届大满贯亚军，然后呢又是像卢布列夫了，能不能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包括上半区的像还有一个阿里亚西姆是吧？包括打赢威丙的这个科波利，你也是隐隐显示出冠军相的。到底谁能够拿？感觉人人都有机会，但是个个又没把握，是吧？兹维列夫一到大赛就手软，和蒂姆打过那场2020年的法网美网的男单决赛，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大满贯历史上面非常丑陋的一场决赛，就是有这种黑历史在啊，让大家都不敢相信这签表上面剩下的这几位高排名的球员能够真正抓住这次历史机遇。然后呢，偏偏呢，与此同时，三个05后的小将，尤其是云集在下半区的26、27、28，这连后的三位种子选手，一个门西克，一个霍达尔，一个丰塞卡，05后已经汹涌袭来了。然后呢，这次法网也是打得非常的棒，所以让现在的竞争格局真的是感觉男子网坛，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也会有一天真的变成一个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现在下半区真的好看，现在下半区八强已经出来了，就是三个05后的三小虎来围剿兹维列夫。然后接下来的每场比赛，我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多关注，尤其是兹维列夫对阵霍达尔这场比赛，又要打一个名字叫做拉斐尔的男人啊，这次不是纳达尔，而是叫霍达尔。兹维列夫这几天呢也是谨言慎行，很多记者都盯着他问能不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他也是难得的低调啊，就说我只是这个关注眼前的这场比赛，不想太远，和他过去的这个行事风格完全不一样。因为他过去呢一说大话马上就要掉链子，所以这次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态也不一样了。大家都希望兹维列夫，他如果论资排辈的话也该他拿一个了，所以一起拭目以待吧。作为这个现在排名最高，也是整个职业生涯这个荣誉册最后的一位球员，包括他一直以来身上还有一个梗，就是纳达尔早年在罗马大师赛输给他以后留下了一句名言，说兹维列夫如果拿不到大满贯冠军的话，大家可以来说我不懂网球。这句话说完已经十年了，快将近十年了，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所以看能不能懂球就看这一哆嗦了。所以这些梗啊，包括这些话题，真的是让本届法网是关注度空前的高。我个人也是希望也是希望兹维列夫能够让纳达尔兑现诺言吧，这个否则的话真的是有点尴尬，所以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希望兹维列夫能赢。
0: 这个连兹维列夫都变得谦逊低调了啊，这突然想起那句老话，事出反常必有。

0: 腰，我们且看看他这个腰能腰到什么程度吧。接下来拭目以待，也谢谢君乐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些热闹、有趣又专业的网球方面的话题，谢谢。
1: 嗯，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比赛当地时间昨天收官，中国选手楚守红获得男子速度赛冠军，杨杰排名第三，张少琴获得女子速度赛第三名。2026年土伦杯昨晚进行了第一轮小组赛，中国 U19 男足1-0击败了沙特阿拉伯 U21 队，张家明射门导致对手打进乌龙球，这也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以2007年龄段为主体的中国 U19 男足接下来还将对阵刚果金 U23、 哥伦比亚 U19、 突尼斯 U23。三人篮球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队先是14-21输给了德国队，随后12-21再输意大利队，男队则是22-14战胜了日本队。来关注一组国际足球热身赛，巴西6-2战胜了巴拿马，美国3-2险胜塞内加尔，德国4-0大胜芬兰，波兰0-2输给了乌克兰，佛得角3-0大胜塞尔维亚，捷克2-1拿下科索沃。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不过呢，强调加快比赛节奏并不意味着比赛实际用时一定会缩短。科里纳表示，这届世界杯每场比赛上下半场中段都将设置3分钟的补水暂停。
4: 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足球。哎呀，很快啊，我们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始了，所以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预热，叫点兵世界杯，点兵点将。今天捡到了 B 组，我们首先连线的是老朋友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这个 B 组有点意思啊，因为以往我们一说到这个分析前瞻一个小组，离不开三个话题啊。第一，这个小组谁是出现大热门；第二，这个小组有没有冷门黑马；第三，这个小组有没有可能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球星。但是一看到这个 B 组啊，说实话这三个话题好像都有点不太恰当。为什么呢？这 B 组这四支球队啊，加拿大、瑞士、卡塔尔、波黑，虽然我们讲英雄不问出处，对吧，你不能说这四个队就一定没有黑马，一定不能走得远，但是无论是知名度、球星的这个数量、账面的实力、大家的期待值，无论你拿哪个维度去衡量，说实话轮不到这四个队。所以这四个队放在一起，很多朋友讲这就是每一个队都觉得哎呦终于轮到我抽了一个好签，但人人都觉得好签，这还是好签吗？怎么看这个组？
1: 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组嘛。现在其实我们由于这个包括这个欧冠世界杯的这个扩军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组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些强强对话了，就是这种实力比较接近，大家觉得都没什么名气啊，实力都比较接近，这是真正的死亡之组，大家觉得自己都有机会。其实这个小组呢，大家就是我个人认为对这个小组的判断应该是有一定出入的。我是觉得这个小组呢应该是在整届世界杯的赛程里边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首先瑞士啊、加拿大、波黑以及这个卡塔尔。瑞士呢是常年这个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前20的，而且过往在大赛他们的成绩非常稳定啊，小组赛基本上都能够出现，淘汰赛呢也曾经也在这个欧洲杯的赛场淘汰过法国嘛，点球大战，他们的整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的啊，瑞士绝对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啊，而且他们有可能在今年的比赛里边去创造一些新的这种记录。而加拿大呢，我们知道这个球队的就一个头号球星就是阿姆索戴维斯，在拜仁慕尼黑效力，大家觉得这个队也没什么实力，但是你不能忽略一点，就是他的主场的作战，对吧？我们知道北美的球队包括南美球队主场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另外一支欧洲的球队呢，波黑，他是通过附加赛淘汰了意大利啊，把意大利摁在了脚下，他杀进了世界杯，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也不容小觑。 卡塔尔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在这个小组里边实力，他虽然是作为第三档的球队，但是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早上呢，其实瑞士和约旦是打了一场这个友谊赛，因为这个约旦呢也要是世界杯小组赛首战是对阵奥地利，他们两个是互相挑模板，就正好对上了。瑞士是比较轻松的4-1赢了这个约旦，所以说卡塔尔在这个组里边，我个人认为实力是比较弱的。这个小组呢，其实。形势就是这样，瑞士的实力最强，加拿大呢有主场优势，然后波黑的战斗力也在，卡塔尔呢可能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0: 好，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势，接下来我们一个队一个队挑了来说，我们先说瑞士，既然你更看好他，我们就先把头牌位置让给他。瑞士军刀，大家都知道，瑞士队一向以严谨的防守，坚强的这个作风著称，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瑞士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比赛，一般都是他打强队的时候，对吧？就是很难你攻破他。现在问题是他的这个组他是强队。也就是说加拿大、卡塔尔、波黑碰到他可能都得先守，瑞士攻出来他破密集防守行吗？
1: 我觉得从过往的欧国联的比赛以及世预赛的比赛还有昨天的友谊赛来讲的话，其实他破密集防守的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昨天打约旦的比赛呢，他是用的还是用的一个三中卫的阵型，而且从控球率啊创造机会的这个数据啊，包括整场比赛的一个得分的转化效率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现在这支瑞士呢，大家可能觉得他最强的后防线有阿坎吉，后腰位上有扎卡，但是他前场非常强的，左边路恩多耶，这是在英超踢球的，包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恩波洛，对吧？之前在这个门兴，后来去了法甲联赛，在摩纳哥和这个雷恩，对吧？他的冲击力也非常强，所以说瑞士呢，尤其是他在这次热身赛里边挑的对手，他是要重点演练正进攻阵型，也就是说，球队非常自信自己有绝对的能力能够从这个小组里边脱颖而出，他要在热身赛里边重点去演练他的进攻，然后防守反击是他打淘汰赛用的手段，而且这是他的看家本领，从这个希斯菲尔德到这个费德科维奇到现在的教练雅金，整个带这个国家队的教练。十几年的时间一直是防守反击，所以说他现在就是重点演练进攻，而且效果不错。防守反击的事儿，咱们打到淘汰赛再说。所以说，我觉得瑞士无论是从过往比赛来看的话，还是从热身赛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其实进攻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好，这是你对瑞士看好的理由，我们先按下不表，接着说加拿大啊。刚才你特意强调了说加拿大是东道主，这个以往世界杯这条好像都是定律，但是自从上一届世界杯卡塔尔。当了东道主好像也没拿出什么特别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东道主是不是也就那么回事儿？尤其现在扩军之后那么多的东道主，这届又有仨，对吧？加拿大、墨西哥、美国仨东道主，你说都出现都表现得那么好，好像也不太能让人信服。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作为东道主，如果又特别觉得作为主场必须要压出来，是不是反而会给其他的球队机会？
1: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他作为东道主，因为加拿大本身球风呢，北美的球队嘛，属于那种比较开放的。大家也之前也看到短视频，看到过加拿大的联赛啊，在大学中踢球，整个加拿大的球风是比较开放的。在这个小组里面呢，我觉得他们肯定不会说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去面对其他的对手，肯定要攻出来。那么主场的这种球迷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压力，我觉得反而会放大。但是大家不要忽略的一点就是加拿大这个球队。过往他在主场打的一些比赛，最近的两场友谊赛，三月份踢了一场，四月初踢了一场，我都关注了。而且这两场比赛，大家可以后边可以有兴趣的话去收集一下信息。这两场比赛他们做的主场的工作非常的充分，尤其是2-2战平冰岛那场比赛，基本上全场数据场面完全被动，但是他们最后拿到了2-2的平局。那场比赛可以说，裁判员对他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加拿大呢，我觉得可能大家认为他们在主场攻出来之后反倒对于球队不利，但实际上他们在主场能做的工作啊，当然我们这次有点阴谋论了，但是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在主场能够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包括他们利用主场这个草皮的这个优势都是可以拿出来的，所以说加拿大在自己的主场踢，我觉得它优势还是比劣势要更大啊。
0: 接下来说说波黑吧。波黑淘汰意大利确实让大家印象深刻，但是作为一个从90年意大利世界杯开始看球的球迷，我必须承认现在大家心目当中也都明白赢意大利它能作为一个参照能用来说事儿吗？
1: 好像挺正常是吧？我觉得波黑这次晋级到世界杯的过程呢，含金量还是比较足的啊。因为打意大利的比赛也看到了是吧，球队尤其是在主场作战的情况下，其实意大利 没有创造出来特别好的机会，但是那场比赛有意外因素，就是这个巴斯托尼的这个红牌，可能没有。

0: 红牌的话，波克也很难进得去。但是从他在欧国联的表现以及在世预赛的整体的表现来讲的话，波黑的战斗力我觉得在欧洲呢顶多算上二流末或者三流左右吧，他其实很难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包括他的球员实际上在五大联赛踢球的也不是特别多，你像哲科这个岁数了，40岁了还在球队担任主力，包括门兴的这个主力中锋的塔巴科维奇呢，目前还是有伤在身的。所以说波黑这个球队目前最大的球星就是在斯加特效力德米罗维奇，他的中场啊，他的后卫线啊，基本上是在希腊联赛瑞士的联赛包括丹麦的联赛踢球。所以说这个球队这次能够打进世界杯，我个人认为运气的成分是非常足的，他的实力有但不是特别强啊。
1: 嗯，很有意思啊。我印象当中刚才正好说到90年，我记得90年有南斯拉夫，94年有保加利亚，98年有克罗地亚，就是每一次你要说黑马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球队的时候，你都不能忽视东欧的球队，对吧？
0: 嗯，对。
1: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说哎，东欧球队他们有那个团结一致的斗志吗？他们的心思都放在踢球上吗？甚至有各种各样的江湖传言说，你看看这比赛之前各种神秘的各种这样的这个小道消息，好像都预示着他们这支球队那个心思是不是100%的放在了比赛上等等。这一次波黑作为东欧球队的代表，你是更高看一线，还是相应的觉得这几届世界杯相对看衰的规律会在他身上重演？
0: 嗯，我个人认为，从这几年对于波黑的比赛的观察来讲的话，他其实还是不同于大部分的像塞尔维亚这种东欧的球队，对吧？这个球队还是展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这种团队能力啊，凝聚力啊。这个尤其是这次的比赛呢，他分组也非常好，在这小组里边有一个实力相对较弱的卡塔尔，我觉得波黑在这次小组赛里边出现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至于能不能称为黑马，我个人是不太看好他的，因为你打到淘汰赛，即便你面对实力不是特别强的这些顶级队伍，以波黑的能力，对吧？你想再重演对阵意大利那种在主场翻盘的神迹，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我个人判断呢，波黑这次可能也就是一个小组赛出现吧，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他想往前走太远，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啊。
1: 嗯。最后我们来说卡塔尔啊，其实你前面已经说了，相对而言你给了一个判断，叫卡塔尔是陪太子读书的，但是对吧，我们还是得强调这个不拘一格降人才啊，这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何况人家还有海湾梅西啊，卡塔尔怎么就不行？
0: 卡塔尔我觉得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个球队大家都非常也都知道啊，这个队伍呢这些年呢一直是用的西班牙的青训体系，西班牙的教练，包括他的联赛里萨德这些强队啊，之前也是像这个哈维他们都带过，包括卡多拉在这儿踢过球，对吧？他们一直是延续西班牙的球风，在亚洲层面他们的传控进攻端的配合能力都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但是你要放到整个世界的赛场，你要面对欧洲的这些球队，你要去和他们打进攻的话，很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这次的主帅呢是洛佩特吉，洛佩特吉呢在对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其实打大赛都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经验，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固执的教练员。你说他让他根据这个小组赛的对手的这个不同的特点去做调整吧，我觉得他不太会这样做。所以说呢，在面对欧洲这些球队，包括东道主队伍的时候，卡塔尔过往的这种特点基本上会被研究透，而且这个队没有什么变化。最出名的也就是阿菲夫了，对吧？其他的队员也大部分在国内的联赛踢球，整体的战斗力是比较差的。可能大家觉得他们世界排名第55，是一个小组里边排在第3位的，但是这是在亚洲打的比赛多，他的整体的能力，如果说我个人觉得你要放在这个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的区域里边，甚至很难打到世界杯里的决赛圈。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卡塔尔其实想小组出线难度都比较大。你要想想他们上一次在主场举办的比赛，对吧，小组赛都没拿下来，而且那次比赛裁判员其实对他们是比较照顾的，所以我个人确实还是不太看好他们在这个小组的一个表现啊。
1: 嗯，说一个美学方面的话题啊，你会发现加拿大来自北美，对吧，瑞士来自中欧，波黑来自东欧，卡塔尔是来自西亚。换句话说，虽然有一个大洲重复的球队，欧洲有两支球队，但实际上风格迥异。所以这四个队你几乎可以讲是长拳啊、北腿、少林、武当，就是各玩各的，而且都觉得我与众不同。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放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我们会推荐说这样的球好看，但恰恰考虑到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时差问题，很多朋友这个比赛得从夜里3点凌晨5点如果要看的话，这种比赛如果我们相对推荐1到2场的话，你会更推荐谁和谁之间的较量？

0: 好看看在哪里？
1: 我这次的比赛，你要说硬说的话，我觉得加拿大和瑞士的对决啊，就是这个组啊，加拿大和瑞士的对决，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值得期待一些，因为这两支球队会放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我个人的，因为从我个人的判断，到那个阶段，两队基本上都能够拿到一个出线名额了。大家在轮换的情况下，瑞士呢本身最近在打进攻，加拿大呢又是一个踢球非常原始，相对来说球风非常开放的球队。一旦出现第三轮两队都已经出线的这种情况下，两队打对攻的情况下，不排除这场这组对话有可能会是一场这种对攻战。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我个人是推荐大家到时候要去看一看的啊。
0: 嗯，这是推荐的一个理由啊。其实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48队打世界杯，对吧？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此之前，强队想要走很远，就是我们算一算要夺冠，他要打几轮，相对而言没有这么多轮的情况下，他这个出状态的时间要稍微早那么一点。现在他可能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因为我后面还要想着淘汰赛往前走。但是对于有的球队来说，比如说在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是来了世界杯就算是胜利的球队来讲，每一场可能都是决赛，我必须上来就100%的卯足了我的劲儿。这种一进一出的反差有没有可能带来相应的冷门？如果这个规律成立的话，在这个组里面谁最有黑马相？
1: 冷门这届赛事一定会非常非常多，因为你出现32支球队嘛，48个队出现32个队，你只淘汰16支球队，所以说冷门会非常多。就像刚才方亮讲的，很多的尤其是顶级的强队会空着打，对吧？我们先慢慢的找比赛的感觉，因为毕竟是一个月的一个漫长的周期，这个状态出的越晚，可能他们后边的路会走得越顺，所以说冷门一定会有的。至于这个组你说哪场比赛可能会出现冷门呢，我个人觉得啊，卡塔尔和加拿大这场球可能会出现冷门，因为目前加拿大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是身体状态不是特别理想，他对于这个队伍非常的关键。一旦这场比赛加拿大在主场又想赢又怕输，有这种心理包袱和压力的话，卡塔尔的前场攻击端的球员，包括了这个穆埃兹阿里，包括这阿佩夫，他们的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有可能在这场比赛里边制造一个相对大的冷门啊。
0: 嗯，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捋一下，在你心目当中这四个队最终小组排名，你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座次？
1: 这个组的最终的排名呢，我觉得瑞士肯定是毫无疑问会拿到一个小组头名会出现，因为他们整体实力确实太强了。然后另外呢，第二名呢，我个人还是觉得加拿大会好一点吧。刚才我说的只是冷门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冷门毕竟是冷门嘛，它是小概率事件，我还是认为加拿大在主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然后第三呢是波黑，因为我是觉得瑞士、卡塔尔和瑞士这个加拿大和波黑三个队都能够在卡塔尔身上拿到三分，然后这三个队情况打的话会有一场平局的出现，也就是说有2-4分的球队，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组可能会出现3支球队，所以说我还是觉得波黑会拿到第三，获得一个出现的名额。至于卡塔尔呢，我个人目前还是判断他们是一个小组的末名啊，甚至有可能3场比赛全部失利啊。
0: 嗯，这是来自加成的这样一个推荐。当然我们再要再次强调一个，点兵点将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观赛的前瞻和参考，最终到底怎么样要看球星们自己的表现，要看临场的状态，也要看彼此错进错出，在攻防转换过程当中谁才能够把握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希望我们的推荐能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世界杯的脉络和发展趋势，也谢谢加成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人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小组分组 B 组的前瞻和预判，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管月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关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尽快提上日程。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各种挑战，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维埃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朗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

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媒体团队成员阿贾鲁表示，美国的新提议正在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审议。他表示，一份文本已通过调解方送达伊朗，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提议作出回应，且美方可能会对文本进行其他修改并提出其他问题。阿贾鲁表示，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文本作出回应，因为伊朗存有一些顾虑，这些顾虑必须得到解决，才能让伊朗从谈判中获益。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当地民众撤离以确保安全。以军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城市和城镇发射火箭弹，以方将对达西耶地区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5%。此刻提示，眼下已进入夏季，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真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度到2度即可。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贤。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远离童年，但不可否认，童年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最初始的力量。著名绘本画家蔡高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温暖比喻，她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枕着它，人就睡得安稳，守护好它，人的一生便有了清澈的源头。今年四月，80岁高龄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让东方美学闪耀世界舞台。他始终将纯真的童心视为创作源泉。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我们追问红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不妨跟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一同走进这位宝藏奶奶的艺术人生，聆听她对童心、童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

0: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1: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0: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1: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在这次得奖前，他早已在绘本领域耕耘几十年，有数不清的作品和荣誉傍身。从绘本《七姊妹》斩获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到《宝儿》原名《荒原狐精》，为中国首夺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再到《不能没有》，摘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绘本创作始终以国风为骨，童心为魂，作品中处处流淌着童言童语，童真童趣。他在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遇见别人有困难，也总是愿意慷慨相助。而更让人感念的是蔡高的外婆，她没有念过书，却最懂得四十八节的民俗物事，也总有说不完的歌谣，这一切都化作蔡高童年最丰沛的滋养。看着这位80岁的老人，我忍不住好奇，他会如何回望自己的童年？在经历了世界的复杂后，他又是如何保持那份孩童般的天真？我们接着往下听。
0: 是我自己就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全都是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赤脚还是不打赤脚回来，她都会说我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的是真有她的，她说打着赤脚回来那是因为我习物，爱洗东西，想着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儿。那我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儿，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他，总是能帮我想我的道理。
2: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0: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啊，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个性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2: 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0: 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这有童年的源头出发。

0: 才可以响叮咚。它有个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直到后来它慢慢的深，那是承认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清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学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动物，他有思考，他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1: 您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0: 是的，那个也是培养的。那是
1: 谁培养您？外婆吗？
0: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她特别喜欢看戏哦，看戏呢就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啊越剧啊这些剧目，她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我就是她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的东西找的材料来画了。一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索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也好，大人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1: 画的怎么样啊？
0: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隔壁有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画，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1: 真的？
0: 她把她的家的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读第一师范，我在师范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她家。那个年代画的画他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着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2: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走我也走》。
3: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顶说了，一条条到大门口，大门口走十秒。
2: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由蔡高根据小时候外婆唱的童谣创作而成。那个摘石榴的女孩，那个提花篓的女孩，都是她自己，都源自她的童年记忆。而月亮爸爸的灵感则是来自哄孩子入睡的湖南民谣。

您听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

月亮粑粑，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势，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讲。我外婆打桨，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丧奶奶蔡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他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他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全部拿来画画。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多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县中学做美术老师。两段教书的经历加在一起，贯穿了蔡高从19岁到36岁的人生，整整17年。这段漫长而朴素的岁月，后来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也为后来创作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埋下了灵感的种子。1982年，人生的转折点到来，36岁的蔡高结束了乡村执教的生涯，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在出版社的近20年间，他既是深耕一线的编辑，也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绘本《宝儿》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93年，他 他凭借作品《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起短话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很迟，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
12: 我今天还带了这个书，我非常喜欢这个一兜雨水一兜河，用长沙话用湖南话怎么读啊？
13: 一兜雨水一兜河，
12: 一兜雨水一兜河，
13: 鹅庙我们就兜鹅庙了，长沙话就兜鹅庙。

0: 禾苗。
1: 哦，禾苗，一斗雨水
0: 一斗雨水一斗禾，
1: 一斗雨水一斗禾。
0: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对人的发表的感慨，她不直接发表感慨，她就说一斗雨水一斗禾。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就说什么样的雨水，什么样的禾苗。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学生一个嘛，那是三年级啊，或者是四年级，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好听。
1: 当时到山区小学去教书，包括去耕田插秧，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0: 你有这句话活了，这句话是太有体验了，一斗雨水一斗禾。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两个指头，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这个是要勾起来的，这个手，那么越动动越小，它就不会倒，所以它那个雨水呢，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你这个指头一拿出来，周边的水和的泥，马上就把它包围，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勾它成长。就是一兜雨水一头河。
1: 在山区小学教书，我知道您后来又去中学是吧，教书，您当老师的那些年也会有一些像您刚才讲这么辛苦的经历，包括肯定当时有一些不那么如意的地方。
0: 从颜色角度去看呢，它只是形成一种什么呢，好像我用颜色，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像宝儿里面的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没有他们，你那个漂亮无所谓漂亮，无所谓红也无所谓绿，都是对比关系出来的。而且我认为那些困难的事，阴暗的事情，它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转换。你像宝儿里面，它那个黑的就把它的那个勇敢给挤出来了，逼出来了，他逼了你一把，他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他是来成全你的，他是你的磨刀石。
1: 您说这个在这些烘托色的过程当中不是也非常忙吗？您又要教书，您还当班主任，还要插秧，还要那么多农活，您那时候还画画吗？
0: 画，因为画画是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也好像是有瘾一样的。他就是想画画，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那我们那个时候都只有业余嘛，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抽空就画。另外呢还会把有些事情当艺术品来做。我出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排版啊，设计呀，很多时候办展览哦，也把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
1: 而且您在第一师范也不是学的美术是吧？
0: 不，我有兴趣小组。没有，我们不分科。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教学校的教育方针呢，是面向基层，面向农村，
1: 所以什么都要学，
0: 不偏废，全都要，有一科为主嘛，在全面带上。
1: 您非常喜欢画，那是从什么时候起您感觉到您自己，哎，我画的还可以，我可以专业的做这个事情。后来您不是当美术老师去了吗？这个转折在哪里？这个契机在什么地方？
0: 这契机我第一次投稿被小红领巾用了。
1: 那
0: 红领巾花我稿费7块钱。那是72年，还在乡下教书。我画了一组连环画，画了一种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因为我经常是他们的读者嘛。我画一套就给他寄去，居然就用了。后来呢他们就约我画，最后约我画的都是彩色连环画，我还留着呢。
1: 所以后来慢慢的去当美术老师了。那后来到这个出版社做编辑是个什么契机呢？
0: 就是因为这个，
1: 也是因为画画
0: 发现他觉得写好，觉得很好，觉得很好，获奖嘛，经常获奖。少年儿童出版社刚成立的时候缺人手嘛，都是从教师队伍里面选人啊，就对我想要我到出版社。那个时候是王冕诗老社长和郑小娟两位，他那个时候是坚持一定要把我调到少。

0: 老师来，我做幼儿是他们两个定的，搞低幼。
1: 哦，
0: 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我们的两位社长，那时候小娟还是史主任，王冕是老太太是社长嘛，他们两个在讨论一个文稿。我走过去的时候，老太太就说：“太高太高，过来过来过来，看看、你来看看看你的意见怎么样？”好，我一看就是那本《蓝眼睛小咪咪》。
1: 哦，《
0: 蓝眼睛小咪咪》是个引进的，图画书很有名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很有名的画家设计的封面。他们问我用哪个好，我说你看这个小咪咪。它在封底的时候只有这么大一个小插图，它那个小尾巴是竖起来的小黑猫，我说甚至连它的结构都看得清楚，我说好像有一种胆怯怯的啊，走向新生活的味道。前面是未知，它有一种胆怯，但它的体感很警觉的竖起来。
1: 嗯，
0: 我说完这个话，小娟就说Dios Dios。我就定了、我才知道要分了。
1: 哦，
0: 就分成装帧时第一优势，要又把我分到第二势，
1: 所以
0: 我喜欢第二势。就决定了以这个缘起，我挺喜欢，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本书。
1: 哦，
0: 一只小猫咪它有蓝眼睛，甚至影响了我在宝儿里面画上蓝眼睛。
2: 当时您在低幼室是做美术编辑吗？美编吗？
0: 对，
2: 但是更多的画绘本是在退休之后吗？还是那个时候其实在做美编的时候也开始画？
0: 也开始画，也画。
2: 嗯，
0: 但是因为没时间嘛，
2: 对，
0: 我要请创作假。宝儿就是请创作假，我们出版社好鼓励创作。
1: 哦，
0: 我们的从上到下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你要画，你如果不是一个好的画家，你怎么可以和其他的画家你走到好的稿间呢？
2: 嗯，
0: 当文编的你要能写，当美编的你要能画，你要出作品，你才可以找到和人家平等对话的台阶。出版社给创作假，每个人有一个月的创作假，
2: 一年可以请一个月。
0: 哎，对，
2: 哦，
0: 我的宝儿就是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
1: 嗯，
0: 所以我们社长有这样的魄力和见识，鼓励我们创作，这是很好的事情。要不他不，我不会称他是我的大学。就出版社给了我们这种力量，他就是喜欢你们都是创作者。
3: 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零到一百岁，甚至一本好的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执着，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那么他的绘本里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巧思和人生智慧？我们接着往下听。
0: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更注重精神价值，他就会去到小孩心里，跟他陪伴他成长，成为他的动力源。
1: 是，
0: 我就觉得图画书的品质应该是有这种意识，注重他的艺术品质，更重他的 精神

0: 去年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您那个绘本，叫《不能没有》。他说不能没有太阳，然后呢到不能没有门，因为不能躲猫猫，是吧？我现在内心的震动是什么呢？我非常佩服您，就是完完全全从一个很小的小孩子的视角去想这个事情。您80岁，我40岁，我别说40岁，我30岁、20岁的时候，我都不具有这个想法了。您是怎么去到那个思路，那么贴近小小孩的思路的？
1: 我的小孩最喜欢玩门，我的小孩，小孩，我觉得他对门，他有时候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特别喜欢玩门。我们的游戏，儿童时期的游戏，它也跟门有关，咚咚咚，谁呀？我呀，请进来吧。请坐，不坐，这样的游戏在门口就可以玩起来。所以开合开合之间就知道开门，门的功能不是让自个儿出去或者进来，还有好事来。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开门闲置，开开门可以看见一个树，看见自然。还有一个闲置是门后面，门的后面是一个月亮，闲置就跟打开门有关，又说开门见山，对不对？都跟这个门有关。另外呢，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读一本书就是打开一扇窗，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像宫崎骏画的那个世界，它不断的有门打开，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开门和窗都好像是让人更为开阔，所以这一个含义在深层的里面。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想，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我们希望 open。
0: 其实您是把您的自己的人生智慧或者您人生的思考放在这个里面。小孩子看他看的，您写您想写的，我们大人可能看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1: 是，因为童书他面对的是0-100，为什么呢？他是亲子共读的书，他有一个大人在这里，大人也觉得这里面有巧思。他就会喜欢这本书，很多时候是父母在帮他挑。
0: 所以您后来画的很多这些绘本，像《宝儿》啊，《桃花源》呀，等等等等，是不是您心里也会想，希望他用一种精神力量去感染、陪伴这些小读者、小孩子？可能不只是让他看一个故事，看一个画面，
1: 那是自然。
0: 像桃花源的故事，大家就非常非常的称道。这本绘本是我跟您聊之前我就能感受到，它是可以亲子共读，完全共读的。我心里有我的陶渊明和孩子心里的哦，桃花源是这样子的。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这么说吧，我的创作，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我觉得桃花源是，它可以说是一种你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它是在你的追求过程中间不断的完，不断的接近的一种东西。可以说它是一种理想，但是你的理想就是你的桃花源啊。我的理想就是想把，我觉得我适合，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里接近理想，接近理想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而且只要我觉得，只要你心中有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你用陶渊明的眼光去看过来，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你就此刻都可以是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城市里面也可以牧羊。每个人每一个行业，我觉得他做到一定的境界，他都是桃花源的意象，也是缤纷的，也是很美丽的。
0: 现在的社会上，大家有很多的困惑，有很

0: 很多困难，比如说您肯定知道，在社会上我们会讲内卷，会讲躺平，年轻人有的人会说，哎呀，要么卷要么躺，这个东西离您说的桃花源也好，清澈的本真的纯粹的生活，感觉是两条道路。包括您讲小孩子看绘本对他的陪伴，可是您知道有很多孩子他是在短视频当中，父母没有时间管他，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不停地刷短视频，他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您作为一个这么纯粹的创作者，您能教我们一点什么东西来克服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这些东西吗？
1: 我所有的作品都在说这个话，我只要能，我不能做好多作品，我做不了那么多，我尽量在我的作品里面每一个主题就放一点好东西，那是说一个好心思。你通过看我的作品，你去爱你的生活，了解绘本中间的世界，你会去爱生活，它值得爱。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但是呢，我希望他们能够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就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我在出生的故事里面也是想讲这个话题，一个人的出生它是奇迹，本身就是很好了，本身就了不得，你是最成功的，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你在酸甜苦辣中成长，成长为一个更高境界的自己，这本身就很有诱惑力的，很有魅力的。别放弃，因为你不容易，既要有韧性，这一切的韧性和这个东西都从童年开始。别小看童年，一个好的童年很给力的，给你信心，就自信。我们看世界，我们去工作，我们去挑战我们最觉得很难的工作，实际上是在那个工作中间去发现工作之难呢，还是发现自己呢？
0: 是，
1: 最终还是发现自己，我能过这个坎，我赢了，我没有被它摧毁掉，是不是对自己的肯定更加深刻了一些些？这样的话，越来越多的这种印记，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
2: 在高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蔡高每天都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1: 乌托邦，
0: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0: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0: 好漂亮，
1: 一大树。
0: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0: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0: 你看
1: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等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我看您的书经常产生一个错觉，像蔡老师不光是画家，他是个园艺师，因为您写植物画植物太多太多太多了。我看您写的这个包括文字上写的那些植物啊，也不能叫拟人的手法吧，您把每一个植物都赋予了它性格，对吧？它都有它的脾气。
1: 对，是。
0: 我想知道 是您后来创作的时候这么写，这么去

0: 话，还是您看到他的时候您就那个感觉？
1: 看到他，看到他，观察他以后知道了，因为我养他的时候可以追踪嘛。
0: 哦，
1: 从种子到苗苗，到开花，到他长大，26年的时间足够让我观察一棵树，一个十年树木。我看到一棵树被砍掉，伐了，留下一个树桩的时候，心里好疼。但是后来我看到你到楼下去看，
0: 又长起来了，
1: 又他把那个伤痕裹起来，然后还是笔直的长，你根本不知道他曾经被拦腰斩断。那个树的生命力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领悟很深，我树都可以这样子，那么人他也可以。你长时间追踪一个植物，你就了解了他的性格，他是有性格的，是有各有各的性格。
0: 我看您写这个紫藤花、迷迭香、牵牛花等等等等，
1: 还有文竹
0: 啊、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现在风刮走了不少，还可以看到它那个气势。它不是小的东西，它野的很，哦哟，几干冲天，然后把那个盆顶覆盖，它的性格就出来了。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
0: 嗯，
1: 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它懂人事儿啊，它好像懂你，它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不烧红烛照红妆，他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因为我喜欢的丰子恺啊，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忽来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桃花，桃花是他的客人，喝酒的时候不忘留空出那一方桃花。中国的诗人好可爱好可爱，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很能够跟自然的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梅兰竹菊，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这不过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梅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最普通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
0: 芋头
1: 我都写了，我都看了、我都芋头上面的纹路特别像山水，我很喜欢，因为它长在那个山宽宽边边，我说它是不会纹理和它一样长成它的妈妈，长成它的靠山模样，所以很自然，要观察。
0: 其实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它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它，观察它，去看它，
1: 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我是很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绿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那好有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他就长得像荷包。还有一个铁线莲，他名字就叫乌托邦。理想，哎呀，那个理想开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
0: 哇，
1: 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他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他而去，心里有美感。
0: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1: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0: 好，
1: 我对传统怎么看？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

0: 动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
1: 人手办学蓬勃发展，抗战初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封锁与物资禁运，

没有桌椅教具，学员们席地而坐，以席为桌，河滩细沙为纸，枯枝石块为笔，随时随地开展学习研讨。没有充足粮食衣物，师生们粗粮野菜果腹，粗布麻衣御寒，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最颠覆传统办学模式的是抗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独特育人理念。不同于和平年代一门治学的办学模式，抗大始终扎根战场，紧贴实战，践行边走边打边学的战时办学模式。建校九年间，抗大从未有过安稳固定的办学环境，敌军扫荡、炮火侵袭、行军转移成为常态。学员们白天行军作战，开展敌后警戒，参与根据地建设，夜晚挑灯研学、复盘战例、研读理论。战火是最好的教学场景，实战是最优的考核标准。1939年，为深耕敌后办学，就近培育抗日骨干，党中央作出抗大总校挺进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抗大师生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冲破敌军封锁，翻越吕梁山脉，横渡黄河天险，辗转华北多地，在枪林弹雨中完成战略转移。1940年，日寇集结重兵，对抗大驻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抗大师生全员备战，一边组织群众转移，开展阻击战，一边坚持教学研讨，在横岭阻击战、30亩战斗中，以极小代价重创来犯敌军，用热血践行“学习即战斗，战斗即学习”的抗大底色。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坦言，宁肯牺牲20名士兵换取一名抗大学员，足以印证抗大干部的实战价值与战略威慑力。在严苛的战争环境之外，抗大秉持开放包容、为国选才的招生理念，打破阶级、出身、地域的桎梏。1937年，抗大发布官方招生广告，明确办学宗旨，为培育抗日救国军政人才，报考不限阶层、不限背景，只要心怀救国之志、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即可报名求学。在党的号召下，无数爱国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繁华都市、偏远乡村、海外侨居地奔赴延安。他们中有经历长征考验的红军老战士，有放弃优渥生活的知识分子，有年轻热血的学生，甚至还有国际反战同盟的外籍志士，汇聚在黄土窑洞之中，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同期西南联大扎根西南后方，以文教救国、学术报国延续民族文脉，而抗大立足陕北前线，以铁血育人、强军报国支撑抗战大局。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两所战时学府遥相呼应，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绝境奋起的精神脊梁，完整诠释了烽火年代中华儿女的救国担当。一所简陋的窑洞大学能够在战火中越办越强，培育数万栋梁，核心密码在于其坚定的政治内核、科学的办学体系、纯粹的精神底色。建校之初，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办学方针、校风校训，搭建起独具红色特质的育人体系，成为抗大生生不息的根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32字办学方针精准锚定抗大育人核心。政治方向为根，确保所有学员始终坚守抗日救国、为民奋斗的初心，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为基，锤炼学员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敢于奉献的革命品格。战略战术为要，立足敌后抗战实际，传授贴合实战、灵活高效的游击战术与作战思维，彻底摒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与此同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

校风，贯穿抗大办学全过程，塑造了一代革命军人的精神气质。团结是全军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师生同心、军民同心，凝聚抗战救国的磅礴合力。紧张是枕戈待旦、勤学苦练的战时状态，时刻备战、终身研学，不辜负每一寸光阴、每一次机遇。严肃是坚守信仰、严守纪律的政治操守，敬畏使命、恪守规矩、永葆革命队伍的纯粹性。活泼是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绝境之中不沉沦，苦难之中永奋进。顶尖的师资力量是抗大育人成才的关键支撑，作为党的最高军政学府，抗大汇聚了全党全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形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授课、百战将领言传身教的独特格局。毛泽东长期坚持到校授课，累计授课时长超110个小时。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最初便是为抗大学员讲授的课程，成为淬炼学员思想、指导革命实践的核心理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常年到校讲学，解读时局形势，传授革命理论，剖析斗争策略。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等抗大负责人深耕办学一线，完善教学制度，编撰专业教材，规范办学流程，让战时办学愈发体系化、正规化。在课程设置上，抗大始终坚持政治育人、军事强能、实践力行三位一体。政治课程以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革命人生观教育为核心，筑牢学员信仰根基。军事课程聚焦游击战术、阵地作战、侦察警戒、群众武装建设等实战内容，贴合敌后抗战需求，同时将劳动生产、群众工作纳入必修课程。学员一边研学理论、苦练本领，一边开荒种地、支援生产、扎根群众，彻底杜绝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问题。1940年，抗大总校进驻河北浆水镇后，办学条件相对稳定，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速，学校组建专业教材编审团队，校园集体研讨、执笔编撰、层层审核，累计编印教材41种，发行18000余册，不仅满足本校教学需求，还辐射各抗日根据地部队，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每一名抗大学员历经6个月系统培育、实战淬炼，走出窑洞，奔赴前线，皆成为军政兼优、能打善战、甘于奉献的革命骨干。翻看留存至今的抗大毕业证书，上面赫然印着一句滚烫的寄语：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不仅是对抗大学员的期许，更是抗大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是红色熔炉淬炼出的信仰底色。从1936年建校到1946年完成历史使命改制更名，9年风雨兼程，9载烽火育人，抗大创造了震惊中外的革命教育奇迹。在物资匮乏、战事频发、辗转办学的艰苦条件下，抗大从最初一所总校逐步发展壮大，先后创办14所分校，办学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覆盖华北、华中、华东各大抗日根据地，真正实现了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跨越。9年间，抗大累计培训10万余名正规军政骨干，20余万名革命人才。这批学员历经战火淬炼、基层磨砺，成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核心栋梁。新中国开国将帅中，半数以上拥有抗大学习。

任教、任职经历，无数党政干部、军事指挥员、群众工作者从抗大走出，扎根一线，深耕战场，建设家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不朽功勋。抗大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将星摇篮、革命人才荣辱。回望历史，抗大的历史功绩早已超越了一所学校的办学范畴，它不仅为革命战争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更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出纯粹坚定的红色信仰、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心系家国的担当情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抗大以办学育人为救国利器，凝聚起全国爱国青年的磅礴力量，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才根基，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人才基础与精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创办了多所军事政治大学，培养了大批军队急需的各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速院校建设，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军事院校。1985年3月，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在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的基础上组建国防大学。时光荏苒，抗日的烽火早已远去，但抗大校歌却历久弥新。为了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1989年1月9日，国防大学在召开的首届党代会上正式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校歌。90载岁月流转，窑洞灯火早已熄灭，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抗大孕育的红色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坚定对党、忠诚为民的政治信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贴实战的治学理念，甘于奉献、以身许国的家国担当，跨越百年风云，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我们回望抗大传奇，读懂的不仅是一所战时学府的育人故事，更是中国共产党绝境奋起、苦难辉煌的奋斗史诗。从黄土窑洞的艰苦求学，到新时代强国建设的逐梦征程，从战火中的青春报国，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抗大精神始终是激励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撷，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一系列的文艺庆祝活动中，歌手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脱颖而出。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最初《红旗飘飘》是为一部公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创作的片头曲，由曲作者李杰演唱。

0: 乔宇老爷子的儿子乔方，他们几个拍了一个电视剧叫警员神长。这乔方找到我之后说，杰子你看，这有一首词叫红旗飘飘，我拿过来一看，这个词我觉得写确实特别好啊，有感而发，副歌马上就出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唱完了之后我就对这首歌有把握能给它写好，结果当时没写出来，过了个八月吧，有一天在棚里回家，那个时候我住的房子在中央歌舞团，也15平米的一个房子，黑黢黢的，我给刷的屋里颜色，然后大红色的窗帘，突然间就回去抓着一个状态就给写出来了。
1: 当时再次回到北京发展的歌手孙楠是李杰家的常客，歌曲创作完成后，兴奋不已的李杰立刻打电话叫孙楠马上到家里来。
0: 写完，孙楠刚来北京发展，因为他天天长在我那儿，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快过来，我说大楠，我说我写了一个特别好的歌，我说你过来听听，

0: 过来之后，我给他一唱，五星红。他说：“杰哥，这歌给我吧，这个。”我说：“也别给你，给我的。”我说：“咱俩唱得了，就是电视剧这版我唱的。”后来他出唱片公司给买了使用权，空气飘飘是孙楠出道首张唱片。
1: 一曲红旗飘飘经由孙楠的深情演绎，从此红遍大江南北。每当这激情昂扬的旋律响起，都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心中充满对祖国的骄傲与自豪。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紫薇。第二集。

0: 李长贵，快来看，这里有一大片青草呢。
1: 还真是的，在这片树林的后面藏着一片嫩嫩的青草，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0: 你们乡下真好玩，有牛羊狗，还有这树林各种小鸟的欢叫声，在城市里很少听到这么好听的鸟鸣。
1: 兰兰，以后星期天你就来我们家，我们一起做作业，一起去挑猪草，喂猪养羊，可好玩了。
0: 我爸妈说了，小女孩不能一个人在外面乱跑，不过听说我跟你来乡下劳动，他们就同意了。
1: 哎，你看这个是野菜，我们把它单独挑出来，不能混在猪草里。
0: 啊，这就是野菜，我认不出来。
1: 哎，你看这一颗。
0: 哦，这个
1: 还有这一颗，这都是野菜。
0: 我妈妈最喜欢吃野菜饺子了，每年春天她都弄点野菜回来包饺子给我们吃，可香了。
1: 那我们今天就挑些野菜让你带回家，让你妈妈包饺子给你吃。
0: 嗯，好呀，我妈妈肯定高兴坏了，下次还让我到乡下来玩呢。
1: 来，兰兰，我教教你怎么挑野菜。你看，这个是野草。
0: 哦，
1: 这个是野菜。哎，还有这个。哎，这个也是。
0: 嗯，

0: 小羊羊快吃草啦。
1: 兰兰，这只羊叫欢欢，这只叫乐乐，是我哥哥参军之前留给我的，让我把它们养大，再生一群小羊羔。我最喜欢它们了，睡觉都要把它们牵到床前守着我。今天我去喂猪，就把欢欢乐乐交给你了啊。
0: 我也喜欢白白可爱的小羊，不喜欢臭烘烘的猪。
1: 那我们今天比赛，看谁喂草他们吃得快，吃得好。
0: 好吧，我们比比。

0: 小李，你哥哥来信了，快来看。
1: 周校长，钱兰兰这孩子，她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总是将自己爱吃的奶糖送给别人，您就收下吧，这是她的心意。
2: 好的，那这块糖我收下了，谢谢你，小同学。
3: 谢谢周校长。
2: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同学们，上级交给我县抗美援朝的炒面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几十万斤的干粮啊，准备近日运往前线，国家正在动员全国的食品厂加紧研制更科学更方便的军粮支援前线。你们现在啊，不需要再炒面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了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好好好，
5: 掌柜，这本书我看完了，给。哎，你快抓紧看呢。
6: 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太好了，今晚我又有书看了。
5: 哎呀，红军战士保尔双目都失明了，还在床上写作，用几年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真是个钢铁英雄。
3: 你们不去玩抓美国鬼子的游戏，在那里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7: 我们去玩打鬼子的游戏吧。
5: 哎，好啊，我们走吧。
7: 对，这个游戏来劲。
6: 哎，你们看，王老师来了。
8: 王老师新穿的列宁装真好看。
5: 哎，他旁边那个好像是巫老师。
7: 哎，是，两个人刚才好像拉着手的。
5: 哎，你看，他们两个人笑嘻嘻的，好像有什么开心的事。
8: 王老师、巫老师，听说他们是好朋友呢。
5: 啊、真的吗？
7: 真的吗？嗯，
9: 王老师好，王老师好。
1: 你们聚在这儿做什么呢？
8: 没什么。
1: 我看你们嘀嘀咕咕的。刘志强，你是不是又在出什么幺蛾子？
7: 王老师，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好学生。同学们说你和巫老师是好朋友，是真的吗？
1: 神小鬼大，尽琢磨些与学习无关的事儿。好，告诉你们吧，我和巫老师啊，准备六月中旬结婚了，到时候给全班同学每人发一块喜糖。
6: 啊，真的？是每人一块喜糖？
1: 老师什么时候骗过学生啊？我说话算数。哎，但是你们啊，如果不认真学习，那到时可没有的吃哦。
7: 我们一定好好学习。
10: 王老师、巫老师要结婚了，
11: 要有喜糖吃了。
12: 王老师、巫老师，你们一定要说话算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菁，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菁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芳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提示您啊，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是，节日快乐，愿你们呢不失天真和纯粹哈，快乐常在，一直可爱也永远被爱。
1: 其实我也收到了好几条这个儿童节的祝福微信哈。因为我们其实虽然现在是大人了，但是所有大人曾经都是小孩。
0: 对，反正我们这么说呢有点硬蹭的感觉，不过也是提醒哈，温柔的提醒。
1: 对，提醒我们要向孩子们来学习一下看待世界的角度，来保持童心。
0: 是，因为孩子呀，对世界保持了最本真的好奇和最纯粹的善意。他们喜欢的就会主动靠近你，温暖就会真心回馈。他们的童言童语也常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启发和治愈。
1: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形容什么是勇敢。他说，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大步地往幼儿园里走，这就是勇敢。
0: 真的，如果是第一天呢，真的是要勇敢迈出第一步。
1: 确实是。
0: 还有一位小男孩呢，他在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了，然后发言也打动了很多人。他说呢，自信呢、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啊，越敢献丑路越好走。
1: 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有哲理，值得我们很多大人来学习哈。还有一个小姑娘，她就说，你喜欢的东西啊，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看。
0: 是，
1: 小朋友的童言童语里藏着美好和勇气。
0: 也希望呢，每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地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
1: 六月呢刚刚开启，愿我们在美好的六月有期许，有收获，乘风破浪，向梦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呢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呢已经超过了1300万。而对于孤独症的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1: 今年呢，江苏就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呢探访了江苏的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2: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3: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4: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5: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6: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2: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7: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2: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

0: 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

0: 引导心灵的治愈之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1: 梦梦梦梅花开，
2: 梅花开，
3: 不用打了。
1: 梦梦梦梅花开，
4: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1: 梦梦梦梅花开。
5: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4: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5: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6: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5: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4: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5: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7: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5: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4: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5: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5: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4: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0: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5: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11: 妈，娘，咋这么神奇的？
5: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4: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5: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2: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

0: 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文化中国行。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院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的秦腔剧目刷屏社交平台。
1: 那么秦腔究竟是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的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0: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2: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0: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
2: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易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
2: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

0: 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文化中国行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清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2: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1: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2: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它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易清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于2022年曾经播出顾颂芬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再次聆听顾颂芬希望造出世界一流的军用飞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顾颂芬今年92岁，他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先后参与主持了歼-1、歼-8和歼-82。

0: 等机型的设计研发，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顾颂芬先生在我们相约的那天，早早的就坐在客厅的竹椅上等候了。92岁的他每天还有着很紧凑的时间表，上网查资料，用英文或者俄文翻译稿件，仔细地推敲关键技术推进的节奏。如果不是接受采访，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伏案写作。
2: 就希望搞出世界一流的飞机来，特别是军用飞机。
1: 让顾颂芬魂牵梦绕一辈子的就是这两个字，飞机。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世家的他，5岁那年全家迁居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轰炸机就从顾颂芬家上空飞过，那是7岁的顾颂芬第一次看见飞机。
2: 那个时候日本飞机呢列队的往西飞，不仅是声音大，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所经历了这一场以后，所暗暗的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1: 顾颂芬在上海高中毕业时，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三所学校的专业志愿上都写着相同的名字，航空系。结果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顾颂芬选择了离家近的上海交大。大学毕业正赶上抗美援朝，他毅然奔赴东北当时的飞机生产一线，没想到母亲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抱憾离世。
2: 母亲病重呢，我是回到上海，但是我母亲已经病重的很难开口了，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遗憾。
1: 空气动力学被称为飞机设计的灵魂。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26岁的顾颂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他很清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别人手里。然而此前，顾颂芬只接触过螺旋桨飞机。
2: 喷气飞机进气道怎么设计？必须用两侧进气。厂医院每天打针的针管啊不少，把那东西给搜罗来。然后把那针头绞下来，焊在铜管上，这样呢，我就有一个测气流的装置。
1: 在艰难地推进研究的同时，他顶着严寒在哈尔滨进行反复实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我国首型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尖叫一”教练机的全部气动参数设定。1958年7月26日，尖叫一首飞成功。
2: 在起飞的时候大家是提心吊胆，但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欢欣鼓舞，把那个飞行员都抛起来了。
1: 1967年，顾颂芬参与歼八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歼八战斗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款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黄志谦是总设计师，也是顾颂芬的连襟。顾颂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后来黄志谦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颂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2: 那个压力很大，说歼八上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我就做了好多噩梦，惊醒了把旁边的睡的人都吓到了。
1: 当试验机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时，顾颂芬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歼八首飞虽然安全落地，但是飞行员反馈说，飞机在空中做转弯动作时会出现抖震问题，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来说，如果不及时纠正，很有可能发生事故，甚至导致机身解体。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上天亲自观察抖震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回忆，
3: 亲自上飞机看完之后， 那时间是不简单。

0: 因为他那个年纪坐飞机失事，坐飞机从他家里再接收。
1: 因为他没有飞行经验，地面的负责人建议还是让飞行员上去观察，下来之后再告诉他。顾颂峰骨子里的倔强再一次显露出来，他认为仅靠语言描述不准确，而且飞机上一次天的成本也太高。最终他如愿坐在歼教六教练机副驾驶的位置上，7000米高空上，他拿着望远镜近距离观察歼八的机身情况。两架飞机最近的时候仅有10几米，他却还让飞行员再近些。
2: 您不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吗？
3: 不怕，搞飞机的对飞机还没信心，那可不行了，后面怎么搞啊？
1: 胸有丘壑，腹有乾坤，方能从容若定。三上云霄近距离观察后，顾颂峰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立即着手修改，歼八最终完美研制成功。从事航空领域研究75载，顾颂峰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航时交大校园里季文美、曹鹤孙、杨鹏基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学航空学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顾颂峰牢牢抓住了这把钥匙，也在一次又一次冲天搏击中把这把钥匙传递了出去。在顾颂峰的带领下，一架又一架性能卓越的飞机一飞冲天，一个又一个的人才脱颖而出。而今他虽已经是台辈之年，造飞机为祖国的初心仍壮怀激烈。
2: 现在您搞出让您满意的飞机了吗？
3: 现在还不满，要满意了就用不着再干了，还得努力。
2: 那最近您在做什么呢？
3: 最近嘛，还是跟航空有关的事儿，就是性能更好的飞机。
2: 您都92岁了还在研究飞机呀？
3: 那当然，一生的事业。
4: 我是记者张绵绵，作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两院院士，翻开顾颂峰的履历，就像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史。可当我提到歼八之父这个称呼时，近视镜镜片后原本和蔼的老人那双一直弯弯的笑眼竟突然瞪圆了，提高了音量，认真地对我说，这都是瞎扯，加这种头衔对推进飞机的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用士德之峻烈送先人之清芬，顾颂峰人如其名，他不愿将功劳归咎个人，甚至反感这样的提法，唯有重新回到如何发展我国自主研发飞机的话题，才能让老先生心绪重回平静。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仿佛看到了85年前那个立志航空报国、勇往直前的少年，高飞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未来如何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和保障，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在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7: 好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呢是介绍了几个数据，那其中就提到呢，去年呢我们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降至了3.8%，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呢降至到5.4%，这两个指标呢均居于全国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截止到2025年底呢，全国已经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机构，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提供儿科服务。可以说，儿童的就医服务的这个可及性是进一步提升。同时呢，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呢显著下降，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是达到了稳定在90%以上。那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在14五期间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0: 针对未来的工作呢，主要是强化儿童健康的防筛诊治康管系统的连续服务。我们来听一下傅卫的解答。
1: 围绕着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优化0到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
2: 西蒙，我们注意到近期八部门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那在儿童用药保障上，未来将有哪些实招呢？
0: 我们知道儿童药它一直以来呢，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是处于一种品种小、规格缺，而且剂型不适于儿童使用这种发展的困境。那此次八部门发布的意见里也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链条的措施。那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龚向光就透露呢，在加快创新药研发方面呢，未来呢，对于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的相关专利呢，会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来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敢生产的问题。同时呢，会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的伦理审查机制，来提升儿科临床试验机构的规范化的管理水平。同时呢，针对这种临床短缺的儿童药，也将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3: 加强对儿童药品短缺情况的监测，在国家的短缺药品清单6种中呢，有3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临床必需一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57种中有30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我们呢将持续加强儿童用药生产供应的监测，及时掌握儿童用药短缺的动态，做好供应的保障工作。对于国外已经上市、国内没有供应的少量特定临床急需用药的需求，从2022年以来，我们委呢会同国家药监局已经对51种药品开展临时进口的认证工作，满足特定疾病的用药需求。
2: 以上呢就是杜西蒙从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带来的最新报道。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2025年的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为幼有所育画下了法治的底线。运行满1周年，我们身边那些曾经充斥着拼音、算术、机械训练的幼儿园变样了吗？告别了抢跑的焦虑之后，孩子们又在玩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块钱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9: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5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
10: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

0: 下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1: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四五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2: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1: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全县的公办园都开了托班，而且能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必须手持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3: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带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1: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0: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1: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4: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5月中下旬以来呢，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过呢，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最近呢，记者就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来感受科技的力量。
7: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也在湖北武汉启动了，并首次发布了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么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9: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8: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9: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8: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10: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8: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11: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它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8: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12: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8: 在今天发布的“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中，也特别提到了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
13: 在收储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粮食干燥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高水分粮食保质干燥储藏技术、热泵粮食干燥、潮粮仓和风干仓地趴粮产后服务系统成套装备等5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8: 这些听起来有些专业的名词，今天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设备，正是那些正在各地下粮收购一线运转的低温烘干塔和快速检测仪。而展望已经到来的15-5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13: 15-5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8: 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下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垂钓钓鱼。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着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人喜欢的游乐方式。不过最近呢，全国多地相继就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来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等乱象。
7: 对，所以大家就讨论了哈，一边是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

0: 域生态保护红线。
1: 嗯，
0: 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3: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2: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3: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2: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4: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2: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5: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2: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鳜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6: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2: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5: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0: 嗯，据了解呢，新修订的渔业法呢，从今年5月1号起就开始实施了。新版渔业法呢，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5: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0: 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0: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0: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和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联合发布公告确认，本届世界杯将会正式引用定位球 VAR 的回看新规。具体规则呢，是在角球任意球的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取挡拆方式来阻挡防守球员，经 VA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以取消相应的进球。此外啊，当裁判出现清晰明确的角球误判的时候， VAR也可以介入，通过 VR 回看啊，如果确认是球门球，最终可以改判为球门球。别看啊，这 VR 的规则只是往里面加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这件事儿对于世界杯，我甚至觉得对于整个足球界都是个大变化。先抛出我自己的观点啊，把定位球和角球纳入其中，就意味着视频裁判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首先最直接的是，过去一场比赛涉及到进球、点球、直红这样的次数相当有限，如果把角球和定位球加进去，那一场比赛可能存在的介入怎么也得多上十几次。再来，介入时间点又往前了，他开始检查球开出之前场上发生的情况，追溯和回溯的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说旧账可算了，包括审查的场景也大幅增加了。这个 VAR 裁判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从被动纠错正在向主动仲裁演变。有人担心了，以后这么查下去，这足球比赛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拖沓呀？对此，克里纳，没错，就是那个意大利光头裁判反驳，角球本身从判罚到罚出就有时间差，一个中后卫从另一端跑到禁区需要10到15秒呢，这段时间足够完成 VR 检查。此外他还说啊，我倒想问问那些热情的球迷，如果他们国家因为一个错判的角球输掉一场重要的比赛，他们会高兴吗？还是说他们更希望正确的判罚？克里纳的反问我没有办法替球迷作答呀，但是 VR 的介入，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球和一张红牌的判罚是否正确，而在于整场比赛它的判罚是否公平。过去肉体凡胎的裁判最受争议的地方其实就是判罚的尺度是否一致，为什么类似的动作在这场比赛就是手球，在另外一场比赛又不算了呢？而 VR 裁判越来越多的介入所带来的争议，相当于是一场比赛肉体凡胎的话事人又增加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人会质疑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VR 裁判要提醒主裁判去看一看同一场比赛的另外情况，他又不提醒了呢？我再次抛出我的观点， VR 最终也是由人

0: 操控的，这也意味着他不会百分之百客观。说实在的，定位球防守，你拉我一把，我顶你一下，这太正常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回接着聊。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贤。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远离童年，但不可否认，童年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最初始的力量。著名绘本画家蔡高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温暖比喻，她说

0: 眠就是温暖的枕头，枕着它，人就睡得安稳，守护好它，人的一生便有了清澈的源头。今年四月，80岁高龄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让东方美学闪耀世界舞台。他始终将纯真的童心视为创作源泉。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我们追问红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不妨跟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一同走进这位宝藏奶奶的艺术人生，聆听她对童心、童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好讨厌采访。
1: 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在这次得奖前，他早已在绘本领域耕耘几十年，有数不清的作品和荣誉傍身。从绘本《七姊妹》斩获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到《宝儿》，原名《荒原狐精》，为中国首夺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再到《不能没有》，摘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绘本创作始终以国风为骨，童心为魂，作品中处处流淌着童言童语、童真童趣。他在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遇见别人有困难也总是愿意慷慨相助。而更让人感念的是蔡高的外婆，她没有念过书，却最懂得48节的民俗物事，也总有说不完的歌谣，这一切都化作蔡高童年最丰沛的滋养。看着这位80岁的老人，我忍不住好奇，他会如何回望自己的童年？在经历了世界的复杂后，他又是如何保持那份孩童般的天真？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是我自己就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全都是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赤脚还是不打赤脚回来， 他都会说我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的是真有她的。他说打着赤脚回来，那是因为我习武，爱洗东西，晓得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儿。那我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儿，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她总是能帮我想我的道理。
2: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个性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2: 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它有个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直到后来才慢慢的深，那是承认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清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邪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动物，他有思考，他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2: 您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1: 是的，那个也是培养的。那是
2: 谁培养您？外婆吗？
1: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她特别喜欢看戏偶，看戏呢就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越剧啊这些剧目，她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我就是她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的东西找的材料来画了。那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爽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也好，大人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2: 画的怎么样啊？
1: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隔壁有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画，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2: 真的？
1: 她把她的家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 读第一师范，
2: 嗯，
1: 我在师

0: 上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他家。那个年代画的画，他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在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1: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走我也走。
2: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顶说了一条条的大门口，大门口走十六，
1: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由蔡高根据小时候外婆唱的童谣创作而成。那个摘石榴的女孩，那个提花篓的女孩，都是她自己，都源自她的童年记忆。而月亮爸爸的灵感，则是来自哄孩子入睡的湖南民谣。

听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月亮粑粑，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

事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讲。我外婆打桨，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听完宝藏奶奶蔡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她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她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全部拿来画画。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多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县中学做美术老师。两段教书的经历加在一起，贯穿了蔡高从19岁到36岁的人生，整整17年。这段漫长而朴素的岁月，后来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也为后来创作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埋下了灵感的种子。1982年，人生的转折点到来，36岁的蔡高结束了乡村执教的生涯，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在出版社的近20年间，他既是深耕一线的编辑，也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绘本《宝儿》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93年，他凭借作品《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起短话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很迟。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0到100岁，甚至一本好的图

0: 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执着。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蔡高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蔡高每天都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1: 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
2: 嗯，
1: 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它懂人事啊，它好像懂你，它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他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因为我喜欢的丰子恺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
2: 嗯，
1: 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忽来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桃花。桃花是他的客人，喝酒的时候不忘留空出那一方桃花。中国的诗人好可爱，好可爱。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很能够跟自然的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梅兰竹菊，
2: 嗯，
1: 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这不过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梅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最普通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
2: 芋头，
1: 我都写了，我都看了，我都芋头上面的纹路特别像山水。哦，我好喜欢，因为它长在那个山宽宽边边。嗯，我说它是不会纹理和它一样，长成它的妈妈，长成它的靠山模样。嗯，所以很自然，要观察。
2: 其实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他，观察他，去看他，
1: 看他，陪他一起长，他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绿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那好有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们给他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它就长得像荷包。
2: 嗯，
1: 还有一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图邦。
2: 嗯，

0: 乌托邦，
1: 乌托邦，
0: 哦，嗯，理想，哎呀，那个理想看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哇，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他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他而去，心里有美感。
1: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0: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1: 好，
0: 我对传统怎么看？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比方田园之爱，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对自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各家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瑰宝啊，那一个个地方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2: 在绘本创作中，蔡高一直在追问传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又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如今蔡高依旧笔耕不辍，在日常烟火与艺术创作中自在穿行，像他在屋顶花园里照料草木一样安安静静又热气腾腾。节目最后，愿我们能如蔡高一般，以炙热童心拥抱生活，以纯粹之心坚守热爱，于平凡烟火中寻得诗意，让生命在热爱中永远鲜活，永远明亮。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埋狗老师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因为狗老师在宁州影响不大，老戏迷的年岁也都有些稀黄，所以在一个特别喜欢赶红白喜事的小县城，那天送葬反倒是冷冷凄凄的。狗老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唯一一个披麻戴孝的就是一清娥。一清娥手捧着狗老师的遗像，一步步走在棺材前边，棺材铺的老汉一边撒着纸钱，一边还要喊叫那些抬棺材的人，要他们别毛手毛脚的，说他们抬的可是宁州城几十年少见的一口上等的棺木。他说这世上再不会有这样好的寿方了。埋完狗老师的这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郝大锤又抓了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再次点起了天灯。这只老鼠大，点着烧了好长的时间，老鼠一会儿跑上电杆，一会儿跑进垃圾桶，一会儿又跌进盐沟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趴在一块破砖上，任由煤油火朝死里烧。那可怜的喊叫甚至像一个婴儿在啼哭。一清娥觉得那只老鼠简直就跟钻进了自己心里一样，不知该怎样去搭救。古存孝老师就嘟囔着说，郝大锤这个小子一定不得好死，你信不信？终于由宁州剧团青年演员汇报演出的《白蛇传》要在北山登台亮相了。登台前，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偷偷叫上一清娥，还专门到舞台上祭拜了一回。他们买了香表，弄了四样糕点，跪在一个老爷像前磕头烧香，禀告再三。一清娥问祭拜的是啥老爷，他们说是梨园老祖唐明皇。古老师还特别给一清娥解释了，说这是唐朝的一个皇帝，爱唱戏，他娶了个妃子叫杨玉环，也爱唱戏，还爱跳舞。一清娥说平常咋不见人拜这个老爷呢？周老师说只有唱戏的人才拜，连这个老爷像都是他们这几天才在另一个老艺人那里请来的。拜完，周存仁老师说恐怕得让朱继儒也来拜一下，过去祭梨园老祖都是领班长带头呢。 古存孝就让裘存义去喊朱团长。朱团长来了，古存孝让他祭拜，朱团长还拧刺着说，你们咋还信这个？古存孝就说了，你不拜，你看存仲死得多可怜，兴许你拜了有用嘞。朱团长看古老师把话都说到这儿，就倒头拜了三拜。正式演出那天，易清娥一天都心慌意乱的，尤其是头一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另一个团的《白蛇传》，演白娘子的技巧不过关，在稻草那折戏里，先是宝剑连连失手，后做倒挂金钟，用嘴衔取灵芝草时立脚不稳，又是一个趔趄掉到了檐下，让观众拍了多次的倒掌。尽管坐在易清娥身旁的惠芳龄一再说，看了他们的《白蛇传》，咱们就更有把握了，可易清娥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尤其是苟老师不在了，她感到哪儿哪儿都不踏实。演出第一天晚上只有半池子观众，朱团长还一再到后台解释说，汇演的

0: 时间长了，观众都看疲了，再加上这次来了三台白蛇传，折子戏里也是见天晚上都会有游湖、稻草、水斗、断桥、河伯，都快成了白娘子大会了。朱团长说，咱们不怕啊，稳扎稳打，朝下演就是了，这个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朱团长平时是爱倒背着双手的，除非遇见了麻缠的事情，一旦遇见了麻缠事，他一只手就会抽出来捂胸口，一只手抽出来拍额头，并且是要拍得啪啪作响的。今晚开演前，尽管观众不多，但朱团长的双手还是倒背着，并且背得很高，看来他心里是有底的。顾存孝老师也说，你都相信我的，咱宁州不拔慧眼的头筹，我顾存孝就不再回去混饭吃。有人还故意问，哎，顾老师，那你到哪儿混饭吃呀？
1: 我讨饭去，我保证讨饭也不再路过你宁州县。
0: 惹得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
1: 不过咱说是说啊，可不敢轻敌，我嘞送给大家八个字，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淡然提气。
2: 哎，古导，这不是八个字呀，这不是十二个字吗？
1: 你娘个卷嘞，你光会给老师挑刺儿嘞。
0: 古存孝这天晚上又披上了那件象征着某种事的黄大衣，并且还是让助手刘四团站在身后，他不停地披又不停地抖落着。有一次刘四团只顾着看易清娥化妆没接上，大衣扑地跌到了地上，还被古存孝美美地训了一顿。
1: 你咋整的嘛，你打好你的旗旗，跑好你的龙套，你不喝登台油操的大象心。
0: 不过从古岛胸有成竹的事来看，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演出大概是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的。这天晚上的演出还真成了，不是小成而是大成，不是小火而是大火。用朱团长的话说，
1: 今晚的演出啊，就跟最好的段子背面一样，没掉一根纱，没脱一丝线，是真真正正无瑕疵演出。我在宁州团干了这么多年，反正没见过演的这么浑全的戏，也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
0: 真是这样，从第一场起掌声就几乎没断过。有人统计说，整场演出观众一共给了132次掌声。朱团长的手就背得更高了，古岛的黄大衣几乎是每说一次话就得抖落一次，让人眼花缭乱。刘四团不长相，又为死盯着看易清娥脱彩裤没及时把大衣披上，竟让古岛抖了一次空间，气得老汉差点没反身踹他一脚。易清娥没想到他一出场就迎来了碰头彩，这是最提振演员信心的鼓掌。惠芳玲赞美他说，清娥，你今晚妆画的是最漂亮的。就连周玉芝也来给易清娥帮忙提眉包头了。楚家河虽然没给他帮忙，但也给惠芳玲搭了手，给其他的丫鬟梳了头。这在剧团看着平常为角色你争我斗的，可一旦到了重大演出，就到处能看到一股绳的相向紧搓的场面。让易清娥激动的是，所有武打的戏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就连稻草中那些难度最大的高台技巧，他与十几个守护神鸟的搏斗拼杀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失和纰漏。他始终记着古存忠老师的那些话，
1: 啥是主角吗？演一大本戏其实总是看你的控制力。

0: 可能是最好的主角。听了老师的话，面对一次次高难度动作的挑战，易清娥都真正体现出了艺高人胆大的镇定和从容。几板大的唱腔，尤其是在打斗后的抒情唱段，他都处理得气韵贯通，收放自如。断桥里的那段核心唱，甚至引发了二十几次掌声，几乎是一句一个好，有时是一句几个好。可惜的是，观众太热情，鼓掌不当，把易清娥觉得最低回、最能表现换气技巧的几个细腻处理全然淹没了。在宋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时，易清娥去看了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正担心着他在地区的演出，把娃哄睡了后，胡老师就给他又指导了几处唱，说关键是要拿出情来唱，只要把情融进去，咋唱都是好听的。胡老师说，娃呀，有些人嗓子条件不好，唱不好，那有情可原，可有些人的嗓子好，唱出来也不好听，为啥？都是只图唱高、唱厚、唱宽，把握拖腔朝长里拖嘞，而忘了情，忘了当时唱握个戏是为了啥。唱戏唱戏，关键都是要入情入戏，只有入了情入了戏，唱出来那才叫戏嘞。易清娥对武打的场面反倒是有把握的，平时她练得多，可对唱腔部分心里还有些胆怯。但是演出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几乎所有唱都有点像狗老师和胡老师说的那样，是被他拿捏住了。其实他在心里也深深感激着他的搭档风萧萧。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89年，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以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要义的各类妇女解放思潮也随之席卷全国。这是一枚由闽西上杭县东武区苏维埃政府颁发的自由结婚证章，证章为铜制，中央刻制五角星，五星内刻有镰刀、铁锤，环绕五星的是五个大字：自由结婚证。在旧社会，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约束，男女婚姻不自由，尤其是女性在封建父权、夫权、族权的压迫下备受桎梏和欺凌，毫无自由可言。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

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明确了推动妇女解放是唤醒妇女的革命意识，激励妇女投身革命事业的首要前提。1928年8月，闽西永定县西南区苏维埃政府首先颁布了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结婚、离婚、自由等重要原则。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婚姻法。同年5月，在江西寻乌开展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就发现，10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9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1个。由此可见，中央苏区妇女已经开始在婚姻问题上勇敢追求自己的权利。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公布实行。该条例共7章23条，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1933年11月，毛泽东在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后这样记录道：此次选举，上才溪75个代表中，女的43个，仍然是60%；下才溪91个代表中，女的59个，则占了65%。依据这一调查结果，毛泽东指出，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当女性在法律的保护下能够自主决定婚姻大事之后，她们承担社会责任、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强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真正顶起了中央苏区的半边天。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不断推行完善的婚姻立法、司法实践，打破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将广大妇女从落后思想的禁锢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枚通往自由婚姻的正章，是当年苏区妇女重获新生的见证。建党以来的100余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无处前行。

0: 1938年夏，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徐州沦陷后，日寇沿陇海铁路一路西犯，危局之下，中共中央派遣黄雪峰带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从豫南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临行前，黄雪峰建议创办一份报纸，因为革命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份1945年2月26日发行的《拂晓报》，纸上泛黄，边缘磨损，折痕处甚至有些残破。彭雪峰亲自题写的报图下，创刊日期依旧清晰可见。1938年9月30日，《拂晓报》在河南省确山县创刊。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彭雪峰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如一声惊雷，不仅鼓舞了士气，更唤起了民众的抗争精神。此后，拂晓报跟随新四军游击支队横越平汉铁路，深入敌后战场，征战在郭河岸上和淮水两旁。拂晓报作为一份边区小报，记载了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了边区军民对敌进攻的怒吼，揭露了顽敌破坏统战的卑劣，传递着战斗捷报频频的欢喜，彼汉墨报字字千钧。拂晓报很快成为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组织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发展根据地的强大思想阵地和舆论武器。一罐油墨、两支铁笔、两块钢板，这是拂晓报初创时的真实写照。由于设备简陋、物资短缺，初期报纸印量很小，每期不过几百份。1939年9月，拂晓报从游击支队的宣传科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建制的报社，一改单一文字的版式，变得图文并茂。应时之需，报纸增加了国际板块，以拓展广大军民的视野，还增派了随军记者，以加强战地报道的深度。百期来临之时，毛泽东特地为拂晓报题词，坚持游击战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4: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981难，皆为人情试炼。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故事。这三位大仙呢，本来因为有功于社稷，在车迟国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悟空和他们本来也没啥深仇大恨，但是就是因为一时的愤怒， 就使得一生的名誉乃至身家性命通通是化为流水。这样看起来啊，愤怒是极为不好的情绪了。三位大仙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呢，大自然从来不会进化出完全无用的东西。假如愤怒只是一种害人的情绪，为什么人类又会进化出这样一种情绪呢？其中的奥妙也值得我们深思。说真的呀，我当年看到三位大仙惨死的时候，真是替三位大仙感到惋惜。原因很简单，他们和唐僧师徒路上遇见那些妖怪真的是有些不一样，他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一般说来，西游路上被悟空打死的妖怪无非有三个原因：一是想和唐僧成亲，二是想吃唐僧肉，三是作恶多端，悟空为民除害。而这三条车迟国的三位大仙都没触犯。第一条，想和唐僧成亲，这是女妖才有的想法，三位大仙都是男的，所以自然不会触犯。第二条，想吃唐僧肉，这三位大仙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半个字提到什么吃唐僧肉能够延寿长生之类的话，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存在。第三条，作恶多端，这三位大仙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三位大仙之所以受到国王的尊重和重用，是因为三年之前车迟国大旱，是三位大仙求来了一场甘霖，解救了一

一国的百姓。客观地说，这三位大仙与社稷无害，与苍生有功，就算是三位大仙是妖怪，也是难得的好妖怪。那么孙悟空提前就对三位大仙有成见，早就做好决定，处心积虑的要置三位大仙于死地吗？也不是。西游记当中明确交代，悟空最初来到迟迟国，听到有如地裂山崩般的喊号声，曾驾云观察城中的动静，看到的情形是祥光隐隐，不见什么凶气纷纷。这也就是说，悟空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定这个国度里有什么一定要除掉的妖魔。从行文当中看，确实有几处说到要灭了道士之类的话，但灭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打击、打败、消灭气焰的意思，并不一定是除掉和杀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悟空一定要杀掉这几个大仙，并且这三位大仙之死，悟空从头到尾都没有自己动过一个手指头，是这三位大仙一个自负刑场，让刽子手把自己脑袋割下来，一个自己动手把自己的肚皮划开了，一个是跳进油锅把自己炸得皮开肉脱，剩一副焦枯的骨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位大仙之死呢？回答是愤怒。是三位大仙自己的怒火使他们一次次的冲破理智的防线，把自己投入到了必死的境地。有好几次机会啊，只要几位大仙理性稍存，就不至于丧了性命。其实啊，在祈雨这个环节的时候，虎力大仙就应当感觉到自己和悟空之间实力的差距了。就算是他没有看到天上发生的那一幕，当他把风婆、驯二郎、龙神、雷神等请来的时候，这一众神仙见到悟空那种点头哈腰的样子他没见着，但是就凭人家孙悟空有本事让这些神仙在雷雨过后停在车迟国上空，让百姓和国王观瞻这一幕之后，他也就应该知道悟空的实力远远不是自己这几个小毛神可以望其项背的。但几位大仙对此呢根本就没有丝毫觉察，于是又有了之后的文笔。在文笔当中有一个隔板猜物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王后把一套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放到木柜当中，等打开的时候，一套名贵的衣裙已经被孙悟空变成了破烂流丢一口中。国王问明之后说了一句话，预期请退，寡人知之，而后自己动手将一枚仙桃放在木柜之中。悟空爬进柜子，三口两口把仙桃啃干净，等到柜门打开的时候，里面仅剩了一枚核桃。虎力大仙当着国王的面把一个小道童放在柜子里，悟空进去剃掉了小道童的头发，等柜门打开，从柜子里走出的已经是一个光头的小和尚。国王也好，王后也好，道士也好，当然知道自己放进柜子里的是什么东西，自己放进去的东西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动了手脚，而自己一无所知，这说明什么？只说明一点，就是对方的本领远远在自己之上啊。所以与其说悟空是在和几位大仙玩隔板猜物的游戏，不如说悟空就是赤裸裸的在耀武扬威。国王读懂了悟空的潜台词，所以几次三番地劝说几位大仙，国师羞于他赌斗了，让他去吧，寡人亲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个盒子，是什么人吃了？像是有神人按住他也。又说这和尚足有鬼神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作了和尚？国师啊，让他去吧。可惜的是啊，此时的几位大仙已经被自己的愤怒蒙蔽了理性，文笔比不上，居然要提出进行新一轮砍头剖腹下油锅的五笔。五笔第一个出场的是法力最高强的大师兄虎力大仙。当虎力大仙的脑袋
被悟空用毫毛

0: 变化的黄狗叼走，大仙连叫三声投来而投，依然不来，腔子中红光蹦出，现原形倒在尘埃的时候，那陆力大仙和阳力大仙就应当觉察了。本领最高强的大师兄尚且如此，自己本领怎么可以有把握胜过孙悟空呢？此时国王又是一番劝导，奈何斗急了眼的两位大仙终究不为所动，最后是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啊，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大仙给我们上了明明白白的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就叫做愤怒的代价。他们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愤怒的情绪是怎样以一种疯狂的力量冲破了理性的约束，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实啊，在《西游记》当中，作者给我们讲愤怒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车迟国这一处，认真翻检《西游记》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说愤怒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麻烦。比如说孙悟空在五庄观，就是因为忍不了清风明月两个弟子的痛骂，冲冠一怒把镇元大玄的人参树给推倒了。又比如说唐僧也因为愤怒而两度把孙悟空逐出取经队伍，给取经事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西游记》当中有一幅反复出现堪称主旋律的画，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种种魔包括西行路上遇到的种种妖魔，更包括由外界刺激而产生在自己内心的种种心魔。而在这种种心魔之中，愤怒无疑是最狂野难寻的魔头之一。从《西游记》扩而大之啊，其实包括整个明清通俗文学都对气，也就是愤怒做出了警示。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们归结成酒色财气这四点啊，称它们为人生四戒，还认为如果对它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一个重要的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其盛，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打开明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都会看到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的谆谆告诫。比如说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你看，气也就是愤怒是被放在压轴的位置上出现的，可见古人对他的重视。咱们再扩而大之，你就会发现对愤怒进行描写反思也是世界性的话题。比如荷马史诗，特别是其中的伊利亚特，其核心就是阿基里斯的愤怒。因为和主帅争夺一个美女战俘，他怒火中烧退出战斗，不但导致了联军的失利，还导致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惨死。因为朋友之死而带来的愤怒，他残酷而丧失理性的把对方主帅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奔跑，这就引起了天神的愤怒，最终也使得自己死于天神的惩罚。而基督教的圣经也把愤怒作为人类的七宗罪之一。从这些跨越东西的经典名著对于愤怒的描写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无论古今中外，对于愤怒带来的危害，人们都是有所反思的，认为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破坏性的力量，假如不加约束，它就会给人们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啊，看到这儿，我想各位朋友除了感知到愤怒乃是一种破坏力量非常强大的情绪力量，也会升起一丝困惑，既然愤怒那么不好，那人类为什么还有愤怒这种不好的情绪呢？我们的回答是啊，愤怒来源于进化，而且它也未必全然不好。一般人会觉得愤怒是一种不好的情绪，但是拿进化的眼光来看，大自然是最好的设计师，进化当中出现的一切东西都不会是完全无用的。人类呢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而对于动物来说，愤怒其实是很重要的生存策略之一。愤怒会使自己变得可怕，表现出一种狂野的力量， 而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态度，这种态度就会使得对方不得不考虑捕食对方的代价，自己与这样的对手发生冲突，那么就有很大的几率受伤。而对于自然界动物来说，受伤的代价是惨重的，哪怕仅仅是破了一块皮都很可能导致感染而死去，更不要说是掉了一颗牙，失了一颗眼睛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不是特别饥饿，猎食者其实是有很大的概率会放弃眼前的猎物的。在漫长的丛林时代，愤怒其实是一种很有用的情绪，对个体生存起到的是一种很积极的作用。人类呢，是自然之子，愤怒产生的机制也是一模一样的。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当中，会愤怒的动物比完全不会愤怒的动物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会有着比较大的生存优势，所以呢，愤怒这种情绪就被保留下来了。它是人类几十万年的丛林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而进化出来的一种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不过呢，到了今天的文明社会，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变得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对于协作要求很高的环境当中来说呀，愤怒就成了被评价为偏向负面的一种情绪。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鑫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头为何会伤颈椎。
3: 我们看到台上有三样水果，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脖子，也就是颈椎，承受的压力跟什么样的水果相似呢？
4: 哦，负重啊。
3: 是一个橙子，一个柚子，还是一个西瓜呢？连续你先说说。
5: 我就说我吧，既然说我脑袋大了，是吧？我觉得我是柚子。
3: 你才柚子。
5: 我也
3: 太低估自己了吧，
5: 因为西瓜太沉，你现在这一西瓜目测也得十来斤，哪
3: 太得了，我单手举都很费劲啊，
5: 十多斤得，所以我觉得一个柚子就差不多，因为没觉得那么吃力啊，这点头啊都很轻松，你要真是那么一西瓜那么大，那得多沉呐、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柚子差不多。
3: 我觉得最多俩橙子，不能再多了，俩橙子啊，
6: 俩橙子
3: 够了，差不多有不到一斤。那杨明你的感受呢？
7: 跟校书一样，
6: 对，
7: 选橙子，
5: 对，
7: 他不可能压力大成那个样子。你说天天我们每个人顶着个西瓜，
3: 这太吓人了，
7: 多吓人呐！
3: 那你是几个橙子呢？你从体积上来比，
7: 他两个，我三个吧，
3: 三个。陈主任，刚刚我们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哈，初步的猜测了一下，低头的时候大概这个脖子上的压力会是多少？大家猜测的准确吗？
8: 不是特别准确
3: 哦，
8: 这个跟你的低头的角度有关系
5: 哦。
8: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假如你不低头，那你颈椎承受的重量只是一个头颅的重量，不会有额外的重量或者是压力承担在颈椎上。但是假如这个颈椎低头变成15度
3: 哦，
8: 大约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增加了。如果你这个低头30度，那么就成西瓜了，你每天就会背着一个西瓜在上面啊，大约有10公斤。那么人这个颈椎啊，正常的屈曲的角度最多大约是在45度左右，啊， 如果到45度，那这个重量还会成倍的增加。
3: 太可怕了，我都不敢低头了。
4: 哪一个
3: 就撑着自己
4: 来吧，
3: 以后说话都是这样。
4: 对，
7: 撑着撑着，
3: 不想低头了，太可怕了。
4: 对
7: 对，我们都得撑着。
3: 其实我们看屏幕上

0: 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1: 啊，
0: 就只有把这东西啊真正放到大家的身上，让大家去切身的感受一下，您才知道我们的脖子有多累多难过。杨斌，你愿意来感受一下？
2: 可以啊，没问题啊。
3: 我刚才好怕你看见我。
0: 那你刚才还说只有三个橙子，
2: 说着不觉得，但是
0: 你低估了自己脑袋的重量了，
4: 高估自己了。
0: 辛苦陈主任哈，您让杨斌来感受一下。
4: 好，
0: 如果低头三十度，也就是您低头看手机，您的脖子承受了多大压力？
1: 哎呦，
5: 哎呦，
3: 你看什么？
4: 反应是真实的吗？
0: 现在挂在你脖子上的就不是一个数字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金属的物体。
4: 太可怕了，我代替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5: 没有颈椎病吧？
4: 哦，有啊，现在肯定更有了。
3: 不敢说没有。
4: 有，脖子现在很不舒服了，
3: 是吧？
4: 对，越说越不舒服。
1: 精神上都出
0: 现了。那你还想看手机吗？
5: 慢点，慢点。
3: 哎呀呀呀呀！
0: 好，
5: 放松。
0: 悬空。
5: 好，悬空。
3: 妈呀！
0: 好。怎么样？
5: 有什么感觉？
4: 我觉得泰山的石头压到自己身上也就是这种感受了，就是重重的东西把你再往下拽，
1: 对，
4: 你的身体明显是感觉重心已经全部往下走了。此时此刻我一定不是一个小伙子，我已经是一个老大爷。
0: 你现在就要摘下来了吗？
4: 不是，
0: 不再多挂一会儿了吗？
4: 这怎么能多挂呢？你感觉有千斤压顶的感觉，就一下子把所有的重力都在这儿了，而且你整个人是不好呼吸的，因为你重力全部在这儿把你往下走的时候，你胸抬不起来，你头也挺不起来，
0: 嗯，
4: 对吧？你这呼吸也跟着就不行了，
0: 嗯，
4: 很不舒服。
0: 所以现在知道20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吧？这才低30度啊，杨斌。
4: 所以我们平时那种感受是没有这种这么强烈的，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就是这种。
0: 对呀，啊，是不是这样？
4: 太吓人了，
5: 是的，
4: 真的太吓人了。嗯，你自己低头，真的你感觉不到，是不是？
0: 嗯，
4: 你20-30度就很正常，谁都能低。
0: 嗯，
4: 不可思议。嗯，
0: 对，所以只有让大家切身感受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长时间低头会带给我们颈椎多大的破坏。
4: 嗯，
0: 好吧，辛苦杨斌了，我们先回到座位。但你看啊，刚刚杨斌呢只坚持了不到15秒，他就忍受不了了。
3: 对，
0: 但是我们看手机低头玩游戏的时候何止10几秒啊？
3: 那不可能。
0: 多长时间你们注意到了吗？
4: 也没多长时间吧，
1: 一
4: 天
1: 1-2个小时，
4: 最多2-3个小时，晚上时间长，
3: 我觉得5-6个小时得有吧。他俩太夸张了，1-2个小时不可能。
1: 我们也没
0: 肯定不是10几秒，
3: 对，
0: 也绝对不是10分20分。那究竟各位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有多久呢？换句话说，我们每天低头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
3: 嗯
0: 嗯，我们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手机当中了 啊，已经把你们手机使用时间呢截了屏了 啊，咱们一起来看看。先看小叔的啊，这是过去1周的屏幕使用时间。
3: 哦，吓死我了，我以为是我
4: 啊，
0: 一共是51小时23分钟，平均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7小时20分。
3: 天哪，
0: 你脑袋低了多长时间？想想，
3: 1个多小时，跟上班时间估计齐平了。
0: 挂那大西瓜，
3: 西瓜
0: 挂了7个半小时。
3: 哎，我的颈椎还挺坚强的，它都没有被压断，太可怕了。
0: 意识到了吗？
3: 没意识到，没有想，没觉得有那么长时间，可能应该是零零散散的，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是不是不是时间最长的？
0: 有呵。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杨斌的。杨斌你自己说说。好意思不？
4: 这真的是我的吗？那是不是说我一天有1半时间都在看手机上？
3: 对呀，
1: 哎，呀，
4: 我觉得就2-3个小时，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啊？
1: 杨斌，你要注意啊！开始说那个病例就是10个小时啊，你这个太多了。
0: 杨斌，你想一天多长时间？24个小时。
4: 对啊，
1: 对，
0: 你的手机使用时间是12个小时哦，一天当中有一半的时间哦，有可能都在低头哦。
4: 这个数据不出来，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我都觉得我手机不是使用最频繁的，我觉得跟别人吃个饭，可能同事们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都不看我们，都不看对方，都也在盯手机，我还觉得他们比我时间长。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太吓人了。
0: 不看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都吓着了，
4: 吓死我了。
0: 嗯，你再看看连续的，连续你自己说说。
1: 我是每天平均10个半小时。哎呀，不看不知道，我最起码比你少点吧，但是也很恐怖了。我刚记得特清楚，说主任说那个人均，他那个是10个小时每
0: 天。
1: 哎呀，我这已经超了呀。
0: 嗯，所以一开始连续还说我肯定不会像你说的那个年轻人那么重，但你现在想一想呢？
1: 其实 真的是，就不论是工作。

0: 是社交等等吧，你有时候你哪怕你可能每次觉得时间不长，
1: 对，
0: 但是你不断的在那么弄，太可怕了。
2: 这就是当代人的生活，非常真实的生活啊。那陈主任，如果要是长此以往，保持着这个低头看手机，那十年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3: 十年以后很有可能会继发出现颈椎病。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神经根型和脊髓型颈椎病，那包括椎间盘的突出，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骨赘的增生，都可以造成神经的压迫。像笑叔他这个手机的时间虽然只有7个小时，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咱们女性朋友，她后方的肌肉软组织往往比我们的男性朋友呢要稍微要弱一些，比较薄弱一些。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关节的沙沙响啊，有响声，那是由于关节滑动的声音，就是说颈椎啊肌肉现在已经把控不了了，需要你的关节来代偿了，它才会出现声音。
2: 啊，
3: 它是关节磨动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您还是要注意。那至于杨斌和连续他们俩都已经超过10个小时了，
0: 是，
3: 所以一定要注意，否则将来这个颈椎会有大问题。脊髓型颈椎病会造成瘫痪，神经根型颈椎病会造成上肢的肌肉萎缩啊，脊髓型颈椎病也会造成四肢的肌肉萎缩，大小便的失禁，那以后就卧床了啊，那是其实是对社会啊对家庭都是一个损失。
2: 同志们呢怎么办呀？啊，咱是不是得想点辙呀？
4: 对，趁着还没发病呢，我觉得得赶紧自救，得想想办法缓解缓解。
2: 嗯，
0: 你我要是瘫了，什么肌肉萎缩了，我得什么样啊？
2: 我去病房给你送饭，没事。
0: 最好别有那一幕。
1: 想想办法，想办法
0: 。那我想的办法就把手机扔了，就。那也不行啊，
4: 现实。
0: 对，
2: 大家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了，是吗？
0: 对，
2: 为了十年以后不成为主人的病人。
5: 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0: 重点关注：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产生，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确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名党员和多个党组织榜上有名。
9: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

0: 自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已经累计造成200度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年西藏军区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突出新域新智力量发展，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刘洋、李磊发来的报道。
0: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某野外训练场，开展了一场全要素无人协同实战化演练。演练中，无人机分队迅速前出，对模拟敌前沿地堡群实施精确打击，瞬间摧毁了敌方火力点。西藏军区某部韩祥宇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次参与演练的多数无人机都是官兵们结合 3D 打印技术经过自主改装后运用到训练中的。
3: 无人机分队原本是兴趣小组，建设中发现其对新智新域战力形成作用极大，这让我们意识到打造无人机队伍专业人才培养是关键。
0: 现代战争表面是信息火力的对抗，实则是专业化人才的比拼。专业化人才的快速成长需要有尊重人才、支持人才的土壤和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在西藏军区某部各级的支持下，这支无人机分队经历了从学习使用无人机到通过设计图纸完善代码，再到运用 3D 建模等方式改进无人机，最终达到可以在日常训练中成功运用的过程。分队成员不仅多次在全军各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在培养无人化、智能化作战骨干力量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西藏军区某部李杰：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无人装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紧盯高新技术发展趋势，不断优化体系、创新模式、完善机制，推动理论实践双向赋能，加快新智新域战斗力生成步伐。
0: 有一次，西藏军区某部组织装备保养，官兵们在检测火炮电气系统时，他们手里的故障诊断仪突然发出异常警报。以往遇到类似的故障，他们往往会按照程序申请生产厂家来协助解决，而这一次单位党委提出要充分信任工匠专属工作室成员的判断。火炮技师王艳峰介绍说，他们经过反复检查，最终发现问题是数据传输模块针脚氧化导致线路接触不良，随后他带领技术骨干很快就排除了故障。
5: 在以往呢，我们的火炮出现了液压火控方面的故障，通常都需要对接厂家才能解决。自从我们单位成立了工作室之后，我们就建立了问题故障的数据库和我们装备维保经验的数据库。
0: 习主席强调，科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影响日益深刻，没有较高的科技素养和军事技能，连武器装备也操作不了，更别说能打仗打胜仗了。2023年，作为西藏军区某部的代表，火炮技师王艳峰参加了首批陆军工匠培训。回到部队后，他主动申请成立了工匠专属工作室。工作室立足单位实际，整合技术骨干，不断强化工作室人员的科技素养，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解决了很多装备应用方面的技术难题。西藏军区李志勇说，工作室运行2年多以来，培养了一大批装备、修理、气象、雷达等多专业领域人才，获得发明专利3项、实用型专利16项。
6: 工匠专属工作室不仅搭建实战化技能孵化平台，更注重把政治忠诚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标准，让每一名

0: 术骨干都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强军尖兵。
1: 据了解，这些年西藏军区不断完善促进人才发展的制度和条件体系，大力推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制度育人，用政策留人。同时他们还紧紧聚焦以实战锤炼人才、为战争准备人才的理念，既注重人员思想教育，也兼顾因材施教，为全面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的实战素养夯实基础。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吕元强：
2: 我们围绕军事人才队伍建设，以用政策讲道理、用事数讲前景、用比较讲优势等方式，精准落实军事人力资源工作要求，确保教育培训对接作战需求，提升军事人力资源政策质效，努力为守护祖国西南边陲安宁锻造坚强力量。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他们是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其中提名建议人选王于昌为退役军人。王于昌，男，汉族，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安徽萧县人，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劲快战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4部队58分队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被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武警部队上海市总队执勤第4支队执勤2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中国人民解放军91278部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江涛被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中国人民解放军75220部队42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2部队44分队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75640部队72分队党支部，武警部队河北省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3大队机动8中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5662部队66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红河舰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69036部队72分队党支部被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3: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 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

0: 第一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机动途中，编队遭遇强风的不利气象条件，掌机机身在气流冲击下出现颠簸，飞行航向偏移。飞行员杨立元、陈卓处置稳控操纵，同步指挥僚机保持队形，跟进警戒，快速修正飞行姿态，编队及时脱离危险空域。
1: 飞行途中突遇强侧风，属于临时突发特情，很考验我们临场心态和操纵功底，得益于平时的专攻精练，把特情处置练到本能反应，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才能做到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2: 前方进入突防走廊，下降高度至100米，保持无线电静默。
0: 直升机编队抵达预定空域后，马上转入低空突防训练。飞行员依托山地沟壑地形，灵活规避模拟敌雷达侦察，掌机与僚机默契配合，协同联动，快速完成编队变换、低空隐蔽接敌、模拟攻击等战术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汤杰：
3: 低空突防难点突出，高度低，速度快，参照物少，既要隐蔽突防，又要保持协同精准，尤其是在复杂敌情背景下，对我们技术和配合要求极高。
0: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仪表数据、机载导航系统与夜视设备，精准判断航向和高度，连贯完成夜间编队协同、超低空隐蔽飞行、复杂起降等高难科目，有效锤炼全天候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高帅：
4: 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连续作战能力，有效提升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打赢能力。
0: 特约记者王悦、宋复兴、赵楠报道。
5: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
6: 日冰心，文艺地军心。本次文艺演出在大合唱《青春奔赴》的昂扬旋律中拉开帷幕，歌曲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官兵扎根军营、逐梦强军的青春担当。随后合唱《每个人都是主角》，男生独唱《寸土不让》，男生五重唱《以兵之名》，女生独唱《映山红》等表演，赢得现场官兵的阵阵掌声。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队员张天宇：
7: 来到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为坚守在一线的官兵们、战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战友们默默无私、坚守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位轻骑队员。
6: 舞蹈迷彩旋风，新时代女兵动感飒爽、刚劲有力，展现新时代官兵奋勇争先的过硬作风和巾帼女兵的昂扬姿态。小品《出出汗》《樱桃事件》以幽默诙谐、温情真挚的表演方式，生动展现官兵团结友爱、并肩奋斗的浓厚氛围。整场演出在《歌舞今天的我》中圆满落幕。此次文艺演出在潜移默化中铸魂育人、浸润冰心，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官兵的强军情怀。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谢旭登：
8: 这次文艺轻骑队的精彩演出不仅缓解了我们日常训练的压力，更让我们备受温暖、备受鼓舞。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会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忠诚履职，守好站位。
6: 特约记者武文志、胡春勇、金海涛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驻守在雪域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组织道路保通演练，演练以海拔4100米处一段道路遭遇山体滑坡、大量土石掩埋路面、人员车辆无法通行为背景展开。抵达现场后，官兵们迅速明确任务分工和险情处置注意事项，标定组随即对现场进行勘查、评估风险，获取数据后科学制定抢通方案。演练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官兵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9: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武部走进蒙阴县八一红军希望小学， 开展了一场以更续老

0: 保区红色血脉，传承沂蒙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蒙阴县人武部官兵为困难学生送去学习文具和儿童书籍，民兵教练员为全校师生带来了队列训练、战术动作等军事科目展示。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知识，锤炼过硬本领，长大后积极投身国防，报效祖国。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1号清晨7时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
1: 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消息，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很少有找回的，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来进行空中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中加油界为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

0: 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9: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筒，也是验证了一下这 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4: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舰多星高密度部署。
15: 比如说千帆一舰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0: 环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0: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4: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8: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8: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4: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9: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 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

0: 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

0: 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

0: 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郑州以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规划和审批为何不同步？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一号表示，尽管里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一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 51.77% 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

0: 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
0: 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4: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而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3: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4: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3: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4: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5: 以色列它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3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它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它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它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3: 伊朗外交部1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4: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黎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3: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5: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2: 新闻纵横，追问

0: 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2: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2: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1: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3: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 明确堵死了这些

0: 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1: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北京时间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3: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4: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12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12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

0: 然后我的重量
1: 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2: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十二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0: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2: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0: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去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小波解释说，
4: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箱的话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2: 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小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4: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心结构，这个夹心结构所以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的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2: 梁小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搭载了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4: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固多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2: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4: 也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6: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3: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福冈二一秒后机敌，紧急回避。
8: 白帝收到。
7: 白帝折返，鸾鸟巨人。
9: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 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

0: 多远。军事专家傅前绍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旋翼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0: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绍的分析。
1: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2: 飞得更高，藏得更好，南天门计划描绘的是未来战机的设计方向。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状态。
1: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想去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公斤母腰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0: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绍继续分析。
1: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雏形。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十级。那么目前智能副驾驶大概水平在四五级。
0: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3: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声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集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 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主汛期又有哪些差异？今年我国的汛期又会有哪些趋势特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6: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7: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6: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

0: 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1: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的高频词，那它们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呢？防汛水位又是怎么划分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是全国第一。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如何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起走进江口县，一起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4: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6: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4: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7: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8: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

0: 保证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2: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短，产品附加值低。
1: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2: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选准了抹茶方向，关键是怎么干。从论吨卖到论克买，靠的并不是运气。铜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茶叶真正成为了富民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4: 采明油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三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5: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O 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6: 这2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1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1公斤。
1: 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7: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地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 抹茶。

0: 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 目前我们铜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带动了近200,000茶农增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0,000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河南郑州地铁8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的绿化带上种麦子一事引发热议。目前绿化带里的小麦已收割完毕。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称，这块地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4: 公开信息显示，该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入运营。那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的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呢？麦子种在了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6: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5: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7: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8: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7: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5: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7: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5: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9: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立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5: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

0: 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1: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0: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2: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1: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2: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1: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0: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建设周期长达5年，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1: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0: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3: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无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0: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杜绝此类现象靠一个部门的指令远远不够，必须构建刚性约束的防线，尤其是决策前要强化刚性约束，建立终身责任制。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4: 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 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二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二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二号晚间到三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国之声新闻纵横。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
3: 北京时间8: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5: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4: 化现代军阀割据，改其意志，如何一统华夏？
5: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4: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6: 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当中呢，我将为您接讲中篇故事《尘封的煞机》。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将会您把这个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么《尘封的煞机》这故事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呢？哎，欢迎您关注收听。说这天廖辉起个大早啊，准备好了需要的工具，就给徐小峰呢打了个电话啊，约上徐小峰啊一起再去探宝。可电话铃响了很久，就是没人接电话，又接连打了几次，还是这样。哎，廖辉觉着纳闷啊，这怎么了？又给唐悠悠打电话，问徐小峰跟他联系过没有。可唐悠悠说没有，没联系过呀。廖辉估摸着这徐小峰啊，肯定是先去了铝制品厂仓库了。他就和唐悠悠约好了往那儿赶。半个小时后，两个人呢就来到了铝制品厂的仓库。那瘦老头看门的这时候啊正在吃早点呢。廖辉一边向他打招呼，一边问着说，大爷，徐小峰来过吗？老头说没有啊，这开门到现在也没人进来过呀。廖辉再次拨打徐小峰的手机，可还是无人接听。唐悠悠猜测说，哎，他大概是有事儿来不了了吧，咱们先去看看吧，咱们到那个石井旁边等他吧。廖辉点点头，两个人呢朝着石井过去了。这一看呢，在井台上放着一个工具包，包旁边呢有两只空麻袋，一眼就认出来这工具包啊正是徐小峰的。哦，廖辉心想，这徐小峰啊是自己一个人下井去了。他冲井里边大声喊着徐小峰的名字，可喊了半天呢一点反应都没有。唐悠悠盯着地上这工具包空麻袋，他问了句，如果徐小峰在井下，那他咋进来的呀？那看门老大爷说早上没见人进来过呀。是啊，廖辉也纳闷着呢，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决定下去看个究竟。他钻到井里，抓着绳索一点点往下滑，一直滑到密室入口。廖辉打开手电，猫着腰爬了进去。唐悠悠呢还爬在井沿上，目不转睛地往下望着。过了很久，井下毫无动静，唐悠悠的心头掠过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廖辉，廖辉，你听到吗？一连喊了几声，井下无人回应。唐悠悠紧张起来，他突然想到，许多藏宝地点往往都设有防止偷盗的机关呢。